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可我就待不住。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六年了。六年，在这六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我自个儿也吓一激灵。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别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啊，

0: 你要干啥去？
1: 我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1: 你干啥给解散了？
0: 这不大过年的，让大家都回去好好过个节。再说那帮老头老太太呀，那老头耍单，老太太有耍单的，给他们个表白的机会。哎，我告诉你啊，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1: 你快坐吧，
0: 我搁家安慰他一天呢。
1: 快坐吧。
0: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哎呀，
1: 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1: 行了，那你表吧。
0: 给我个机会啊！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哎呀妈呀！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1: 啥声啊？
0: 门开了吧？
1: 我姑娘回来了。啊？
0: 不能吧？那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哎呀妈！你裤子开了。
0: 嗯。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裆还表开了。哎呀，太搞笑了。行了，不说了，我回家换条裤子去。
1: 换啥换？你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儿啊？两针的活拿来吧。
0: 关键你咱得抓紧点时间。

0: 有一个惊喜。行，那你来吧。啊？妈呀！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1: 快看，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2: 好像是我姑娘回来了。
0: 来吧，
1: 快走！哎，快呀！
2: 快点，你快走啊！
1: 我哪走啊？
2: 那有窗户。
1: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2: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那。
1: 我就不行，都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2: 你说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呀，
1: 可也是哈。
2: 不是，
1: 你这怎么整啊？那我……
2: 那你快藏吧。
1: 我怎么办？哎
2: 呀！快藏！
1: 哎呀，我的妈！
0: 哎呀！妈，你在家呀？啊，
2: 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0: 你今天不去扭秧歌了？
2: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0: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2: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儿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天下课这么早呢？
0: 啊，今天下课早啊。啊，
2: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0: 哎呦妈，我烦他。
2: 你这丫头。哎呀妈！
0: 哎，这谁裤子啊？
2: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就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0: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2: 傻丫头。说话
1: 呢，注意。
2: 姑娘，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一小子来找你了呀。你去找找他去呗。哎
0: 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2: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0: 我不接。
2: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0: 哎呦，我不接。
2: 这还成不懂事了。哎，小高啊。我拽你过去，哎，
0: 怎么的了吗？
2: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
0: 啊，那你赶紧去吧。哎呀，
2: 啊，姑娘啊，快点给妈搭把手。哦，
0: 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2: 那，啊，那行，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别整出啥动静了啊。
0: 妈，你跟谁说话？啊，
2: 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2: 是吗？我喊了。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
0: 不急。哎，晚点回来也行啊。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0: 是来了。
3: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
0: 哎呀，搁门外喊什么呀？
3: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0: 去了，
3: 阿姨出去扭秧歌去了。
0: 我去了，
3: 抓紧时间啊。小芳，啊，坐。
0: 干嘛呀？啊，
3: 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0: 怎么整？
3: 出门开了。
0: 王妈回来了啊！
3: 你看看，
0: 裤子开了！
3: 哎妈呀！哎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太可怕了啊！那我回去换一个。
0: 不用，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3: 你看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

0: 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1: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2: 嘘，啊，我妈回来了。啊？
1: 咋的？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3: 哎，妈，你等一下啊。
0: 咋冷啊？
2: 你赶快走。
0: 我往哪走啊？
2: 那边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2: 你赶快藏起来啊！
0: 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2: 妈，哎，

0: 好了。
1: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票就去玩就过来了。
0: 是啊。啊，
1: 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你快。
0: 没有，滑步啊。
1: 去。

0: 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芳，嫁给我！
1: 停停！哎，
2: 好了，老母，
3: 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1: 是，线也不够。
0: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1: 是。
0: 那就免了吧。伯母。嗯。你家床在动。
1: 啊，没有啊。
3: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1: 我动的吗？
0: 不对。
3: 动的。
1: 我动过。
0: 肯定在动。
3: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这。
0: 有贼。
3: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
1: 我动。
0: 有贼也不怕。我看看。没有。啊？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
4: 是这。
3: 哎，孩子，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
0: 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哎呀，
3: 太好了！那什么，更不懂事了，你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孩子，快走吧。
0: 谢谢伯母。
3: 哎，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0: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哎，
3: 好，再见再见。
0: 走了啊。哎，
3: 再见。
0: 哎妈呀，什么玩意
1: 儿？哎呀，你没事吧？
3: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哎，
1: 妈，你没事吧？
3: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0: 伯母，这是
5: 我就他养那孩儿。
3: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你是我认可的，他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1: 干什么呀？
3: 来，
0: 我走了。哎，慢点，慢点，伯母，你家是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3: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跟你呀，
1: 这谁呀？
5: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1: 他谁呀？
3: 谁？
6: 他是我爹。
5: 我是他儿子。嗯。不是，他是我爹。
6: 对，
5: 不是，不是，不是。咱俩谁是谁的爹？
6: 咱俩你是我的爹。哎，
3: 那咋这么巧呢？
5: 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有点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这人在床下一切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了。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
6: 没招啊！
5: 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都喜欢他，
6: 没招啊，
5: 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头不喜欢你，
6: 没招啊！
5: 明白没？
0: 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0: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1: 你说啊。
0: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5: 还挺不明白，你沿着扯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6: 儿子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3: 这孩子还用练这玩意儿？

0: 你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这我也明白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小芳，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啊！
1: 没事儿，咱们三个人串一回怎么样啊？串一回腿。哦哦，
2: 就是说
1: 比比腿。
2: 比比咱们仨人的腿，
1: 对，我知道了，
2: 师傅，我知道了，比一比呀，咱们仨人的腿呀，看谁那腿白。哎，
1: 我先来，
2: 不行，啊，好台下有摄影记者，这要都给照下来，其中有郭德纲，非出本真金集不可。
1: 那叫写真集，
2: 写真集啊，
1: 不是这意思，
2: 说不上来，不是你还没明白，
1: 不是比那个谁的腿白，
2: 不是那个意思。
1: 啊，比如说啊，我出个题目啊，我说一座山，这山呢必须要有个腿。
2: 待住，别说了，别说了啊！
1: 张嘴就错了吧？
2: 错了啊！山哪有腿呀？
1: 山没有腿，
2: 多跟您听听过呀，俩人聊天呢，聊着聊着正热闹呢，劳驾等会儿，山过来了啊！ 山能活动吗？
3: 没说明白啊。
1: 他们也没听清楚，山固然是没腿呀，
2: 完了吧？
1: 比如说我说这个山呢，是这个牛头山，
2: 有，
1: 对不对？啊，
2: 有，
1: 这不算啊，我举个例子啊，这个牛是几条腿？
2: 牛是四条腿，
1: 四条。
2: 哎，
1: 这就算你找着这腿了。
2: 哦，
1: 明白吗？
2: 这个山的名字啊，得带四条腿，
1: 得这样四，这个以此类推啊。
2: 哦，
1: 你往下说什么都得有腿儿。
2: 都是四条腿，
1: 还得有四条腿，
2: 还有吗？
1: 有啊，
2: 多有什么？
1: 好多呢。
2: 你说说，
1: 一座山，光是四条腿的不行啊！啊，山上有一个什么庙啊？也得是找四条腿。
2: 四条腿，
1: 哎，
2: 哦，
1: 这个庙里边有什么神呢？哎，也得是
2: 四条腿。
1: 你看，这就明白了吧？
2: 明白一点。
1: 这俩人很聪明嘛，是不是啊？这个庙门口有一个什么树呢？
2: 那也得找四条腿。
1: 对对对，也得找四条腿。 树上有什么鸟啊？也是四条腿。对了，鸟啊，要雕一个什么水果，雕什么果子呢？
2: 四条腿。哎，
1: 这个要走什么？这个下了山走什么桥？
2: 四条腿。
1: 对对对，四条腿。那么走过桥呢，要到哪儿去呢？
2: 四条腿。
1: 这个到家谁给开的门呢？
2: 四条腿儿，
1: 对对对，那么开门以后，你往那一坐，他给你什么穗儿啊？
2: 四条腿儿。
1: 哦，那么就得给你沏茶了，给你沏的什么茶呀？
2: 四条腿儿。
1: 对对对，什么茶盅，什么盖碗啊？
2: 四条腿儿。
1: 哦，那让你吃点什么呀？
2: 四条腿儿。
1: 对对对对对。 最后你给人讲一个什么书、什么故事啊？
2: 四条腿儿。
1: 哎，最后嘛，人要给你钱，还得有个眼儿。
2: 四条腿儿。

0: 就算完了。
1: 死丫头，
2: 你们俩人。
3: 死丫头，
0: 说对了。
4: 啊、我们俩人可不是四条腿。
3: 对呀、
0: 啊，您这是有点起哄了。
4: 不是，您说到哪儿算一站呢？
0: 哪儿算一站呢？
4: 啊，
0: 最后，讲一个什么故事，带四条腿儿，人家一高兴了，行，给你个钱。
4: 好、
0: 哦，这钱也得带四条腿儿，但是这钱你还得有眼儿。
4: 哦，这个钱呢，必须得有窟窿眼儿。
0: 我就这样，我这么说你也不明白。
3: 不懂啊。
0: 我先说一遍
3: 啊，
0: 我说完了你们随便啊。是。
3: 行，我二说。
0: 啊，对，
4: 最后是我说。
0: 他说：“
4: 最后是我说，
0: 是不是？
3: 行，
4: 这都分配好了
0: 啊。对，
3: 那你问、我问你，
0: 别扭呢
3: 啊，
0: 站的位置就不对。说一个什么山呢？
3: 啊，什么山？
0: 我这个山呢是带腿的啊，龙王山。
3: 打住，
0: 怎么？
3: 打住，错了吧？
0: 啊，
3: 龙没有腿，
0: 龙没有腿。
4: 对呀，对呀，
0: 龙没有腿，
4: 龙没有腿呀。
0: 有什么呢？
4: 有爪啊。
3: 对，五爪金龙吗？
4: 说的是爪啊。
0: 爪在哪儿长着呀？
4: 在腿。
0: 嗯，怎么样？
4: 那你说没腿？
0: 哎，对，是我说的吗？冲我瞪什么眼？
4: 谁说的？
3: 这是我说的，这是
0: 他说的，
4: 他说的，他说的，
0: 是不是啊？
4: 算你找上来了。
0: 我这是龙王山，
4: 那后边可句句离不开龙。
0: 那当然了，
4: 都得有龙
0: 啊。对。
3: 那我问您啊，这个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龙王庙。
3: 对，庙里供着什么神呢？
0: 龙王爷。
3: 哦，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槐树。
3: 槐树不行，
4: 槐树没龙啊。
0: 龙爪槐啊。
4: 哦，龙爪槐，
0: 对不对啊？
3: 树上落着什么鸟啊？
0: 龙鹞子，有这种鸟吧？
3: 有这种鸟。
0: 哎，
3: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一个龙眼，南边的龙眼果
3: ，龙眼果，
0: 对不对？
3: 啊，下山走的什么桥？
0: 青龙桥嘛，
3: 就在京北。
0: 对，
3: 上哪儿去啊？
0: 到这个龙大人家。
3: 哦，叫门谁给开的门？
0: 是个聋子。
3: 聋子，这不像话了。
4: 就是
3: 聋子，他听得见吗？
0: 哦，
4: 聋子听不见，
3: 听不见怎么开门去？
0: 听不见啊，咱是这样子。他是听不见，
3: 嗯，
0: 旁边有一个耳朵好使，听见了以后呢，就是跟他一打手势，开门去，就这么意思。
3: 哦，您说这意思吗？边上有一个听见的，
0: 对了，
3: 让这聋子去开门去。
0: 嗯，
3: 那听见这人为什么不去？
4: 对，他为什么不去？
0: 这那个什么，那人走不了
3: 啊？怎么走不了？
0: 摊子。
3: 摊子，
0: 对，
3: 摊子怎么进的屋啊？
0: 那个什么，那有人给抱进去的，
3: 100多斤摊子抱进去吗？
0: 就是，你管着管不着啊？跑这儿抬根问底儿，我答得上来吗？
4: 算你，
3: 行，
4: 算你，
3: 算说上来了，
4: 算你，
0: 行，
4: 那
0: 还得有，
4: 还有吗？
3: 让进去给他什么座？
0: 给什么是什么龙，什么绣龙墩？
4: 就您这模样还做绣龙墩呢？
0: 那这带龙字就行嘛？
4: 您不怕烫着啊？
0: 绣龙墩没错。
3: 给他什么茶喝？
0: 给他什么就是那个龙井茶，这不带井？
4: 有
3: 老茶叶，
0: 对不对？
3: 用的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传龙茶盅。传龙盖碗
3: 上讲究，
0: 对不对？
4: 对，
3: 给的什么点心吃？
0: 给的是龙凤饼。
3: 这不行，
0: 怎么
3: 结婚才吃龙凤饼呢？
0: 不，人家结婚，人家送了点龙凤饼，您就凑合着吧。
3: 送过来的
0: 龙凤饼。
3: 说的什么书？
0: 说的是龙图公案。
3: 有这书，
4: 包公案吧。
3: 说漏了，给的什么钱？
0: 给的是乾隆钱。
3: 这乾隆钱有眼吗？
0: 哎，外圆内方，这不有眼吗？
3: 找上来，
4: 说上来了，
0: 听你的，
4: 找上来
3: 了。哎，我说了，
0: 你什么？
3: 您问吧，
0: 什么山？
3: 什么山呢？我说有这么一座，这个叫首阳山，有。有没有？
4: 有。
3: 有
4: 啊，还有这典故呢。
3: 哎，
4: 伯夷叔齐呀，双双饿死在首阳山。
0: 不，他知道
3: 有这段子，
4: 有这段子呀。
0: 是吗？
4: 宝莲灯，宝莲灯有这个唱词吗？一唱都是这个样的
0: 京剧
3: 啊。

0: 唱了。
1: 不是，人家学的这是马派
0: 啊，
1: 你再给我们学回弹派
0: 啊。二位改杂学唱了
1: 啊？不是那段啊？
0: 不是那段，
1: 你看你跟我们带沟里，
2: 他长上来了，
0: 唱
2: 首阳山，那以后可句句都得离不开阳。
3: 当然是喽，
1: 是你说的是不是
3: 啊？您问吧。
1: 首阳山，
3: 首阳山
1: 什么庙啊？
3: 杨继业的庙。
1: 有
0: 杨继业有啊？
1: 哎、
0: 没有呢。
1: 里边什么神仙呢？
3: 大刀杨令公，
1: 这有吗？
0: 这

0: 人呢。
1: 哎，
2: 啊、哦，一个人，大刀杨令公，在这个庙门口有什么树啊？
1: 大印儿杨，
2: 大印儿杨，
1: 杨树。
2: 哦，上面有什么鸟？
1: 麻雀。
2: 好，麻雀
0: 还好呢。
2: 怎么了？
0: 还好呢。
2: 怎么了？
0: 麻雀没羊。
2: 哦，对了，这没有羊。
1: 哦，这个没有羊。
2: 嗯，
1: 我这是从干果奔了柴外儿飞过来的羊麻雀。
2: 嚯、哦，这麻烦点 啊，
0: 太远了。
2: 这一道也难为人这麻雀。
1: 带羊就得了。
2: 哦、带羊
1: 啊？
2: 哦，它叼什么果子呢？
1: 羊头。
2: 羊。一小鸟
1: 啊，
2: 叼这么大一羊头，
0: 怎么下水、啊？
2: 你说这叼得动吗？
0: 就是
2: 啊，
1: 小羊头。
2: 哦，下。没见过，
1: 这就是啊，
2: 这有这么点小羊。
0: 接着问，
2: 不是，
1: 行不行？
0: 小羊头不行，
1: 香官
2: 不对
1: 啊，
2: 没有羊，
1: 我这是羊鸡鸠蜜的香官，
2: 嗯，
1: 好吃。
2: 你那个是你还没说呢是吧？
1: 对对对，
2: 哦
1: 啊，
2: 羊鸡鸠，这行，这算得说上来了，
0: 算得上这
2: 啊。哦，香官，那么进去以后给你个什么？哎，
1: 啊、这下山
2: 不是到哪儿去啊？
1: 走的什么桥啊？
2: 走什么桥啊？
1: 杨桥啊？
2: 杨桥，北京杨桥。
0: 有
1: 三环。
2: 哦，到哪儿去啊？
1: 到杨先生他们家去。
2: 杨先生
1: 啊？
2: 谁给开的门呢？
1: 杨妈。
2: 哦，对，哎，这杨妈是谁呀、啊？
1: 杨妈您不认识？
2: 不认识，
1: 就是聋子他妈。
2: 哎，我妈。
1: 哇，
2: 好家伙，聋子他妈也来了。我妈啊，
1: 一家子。
2: 这个我想想啊。
1: 啊
2: 哦，你进去以后给你什么座？
1: 给我把椅子。
2: 给你不对
1: 啊，
2: 没有羊。
1: 羊椅子。
2: 带羊字就行、
0: 嗯、太勉强。
2: 羊椅子
1: 是
2: 哦，给你什么喝呢？
1: 羊普茶。
2: 羊普，这对，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2: 给你什么吃？
1: 面包。
2: 没有羊、
1: 羊点心。
2: 哎，我一猜就这句啊，
0: 咱都猜着了、
2: 哦、你带羊字就行，
1: 沾羊就得。
2: 那么你给人说什么书呢？
1: 羊家将。
2: 哦，人家给你什么钱呢？
1: 给我一块现大羊。
2: 现大羊可没有那窟窿眼
1: 啊。没有这窟窿眼。
2: 对，
1: 我现凿。
2: 哦，现凿眼。
0: 您受累，把那银子渣给我。
2: 行哪那么爱小便宜
0: 啊？别糟践东西、啊、
2: 人家算说上来了，听你的。
0: 算都说上来了。
2: 你什么山？
0: 该我了啊。
2: 说，
0: 我说这座
2: 怎么样？
0: 龙王山。
2: 好，张嘴就来。
1: 不错，
2: 不加思索，人有学问。
1: 往后问。
2: 哦，什么庙？
0: 杨继业的庙。
2: 嗯，听着有点耳熟
1: 啊。
2: 那么什么神呢？
0: 龙王爷。
2: 哦，门口有个什么树？
0: 大印儿杨。
2: 去，他一句我一句都摘过来了。
1: 哎呀，抄我们的不行，
0: 这不省事吗？
2: 抄我，按相声这叫裸叶子。
1: 哦，还有术语。
2: 哎，
0: 这么省事
2: 不行，省事不行，
1: 省事不行。
2: 哎，
1: 另找
2: 啊，
1: 找吧，
0: 有新鲜的。
1: 嗯，
0: 什么山呢？
2: 嗯，说
0: 鸭鸡山。
2: 这让你找四条腿儿，鸭子两条腿儿。
0: 您说这鸭子两条腿儿？
2: 当然了。
0: 那鸡呢？
2: 凑腿了，
1: 也
0: 有没有这山吧？
2: 算你说上来了，
0: 是不是？
2: 鸭鸡山，
0: 鸭鸡山，
2: 什么庙？
0: 鸭鸡庙。
2: 鸭，什么神？
0: 一只鸭子，一只鸡。
2: 嗯。门口有什么树？
0: 鸭鸡树。
2: 哦。上树上落什么鸟？
0: 一只鸭子，一只鸡。
2: 鸟叼什么果子？
0: 鸡叼鸭子，鸭叼鸡。
2: 我可气死了。
1: 不像话，
2: 你这还帮腔
1: 啊？
2: 不像话，
1: 我准知他得说这个。
2: 是啊，
0: 还不行啊。
2: 哦，
0: 还不行、啊、
2: 那不行，说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2: 找不上来。
0: 说有典故的吧。
2: 你说吧。
0: 我说这座山叫马鞍山。
2: 什么典故？
0: 俞伯牙摔琴马鞍山呢。
2: 嗯，有这段。
1: 有
0: 京韵大鼓有这个唱段吗？
2: 老派老派，
1: 没错。
0: 哭

0: 后边句句都离不开马。
1: 哦，山是马鞍山。
0: 对。
1: 哦，什么庙呢？
0: 什么庙啊？
1: 嗯，
0: 马王庙啊。
1: 马王庙，里边什么神仙呢？
0: 马王爷。
1: 马三只眼。
0: 哎。
1: 啊，这个庙门口有什么树啊？
0: 松树。
1: 不对，嗯，得加个马呀。
0: 哦。我那是马尾松，
2: 哎，我那是大印羊啊。
1: 行，我知道，知道，你是对称的，对称。
0: 当然了。
1: 哦，这树上落一个什么鸟呢？
0: 呼不拉。
1: 哎，是，有这鸟，
0: 有这鸟。
1: 呼不拉，你没有羊啊？
0: 没羊像话吗？
1: 不是，你没，你说什么？
0: 马呀。
1: 对，改成了马。你没有马，
2: 您岁数是大了啊。
0: 马。没嘛，对吧？
1: 你们俩人都够呛，
0: 有了吧？
1: 啊，有。
0: 你还问什么吧？
1: 还应该问什么
2: 啊？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呀？
1: 哎，对，叼什么果子呀？
0: 枣。
1: 枣。
0: 枣。
1: 枣。
2: 枣。枣也没马。
1: 枣，你得有马。
0: 我这是马牙嘎嘎枣。
2: 哎，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
1: 行，老有你，
0: 都是鲜货呀。
1: 哎，下山要走什么桥？
0: 亮马桥。
1: 有这地方？
0: 有吧，
1: 亮马桥。
0: 对，
1: 哦，到哪儿去啊？
0: 马大爷家去。
1: 马大人家里去。
0: 嗯，
1: 谁给开的门呢？
0: 马小辫。
1: 马小辫。
0: 马小辫。
1: 马小辫是谁呀？
0: 哟，您连马小辫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就是聋子他爸爸杨妈的爷们，
1: 家有一家子
2: 碰一块儿了。
1: 马小辫。
0: 马小辫。
1: 哦，进去以后，哎，给你什么座啊？
0: 马桶。
1: 要给你什么喝呢？
0: 马尿。
1: 给你什么吃的？
0: 马粪。
1: 打住。太脏，
2: 不卫生。就此打住。
0: 能找上来呀？
2: 别让他说。
0: 能找上来呀？
1: 找上是找上，
2: 是不是？
1: 有污染。
0: 有污染。
1: 咱们这样，我出个主意啊。说一回叫四管四侠。
2: 哎，你先等会儿。
1: 你
0: 怎么叫四管四侠？
1: 我说四样啊。
0: 啊，
1: 哪四样呢？
2: 您说。
1: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2: 嗯，
1: 这桌上有的，屋里边有的。
2: 哦，这四样。

0: 去睡。
1: 不是您倒拦着我们点儿啊？
0: 啊，
1: 拦着我们点儿。
2: 不是，接着唱。我一看观众还没睡着呢，
3: 催眠来了。
1: 我马上睡着了是吗？
2: 像话不像话？你唱起没完。
3: 我找着了，马鞍山。
2: 马鞍山。
3: 还告诉您啊。

0: 么四样，
1: 这么四样。
0: 哎，
1: 您先说。
0: 哎，可有个要求。
1: 嗯，
0: 我说这个四样要有折有韵。
1: 哦，
0: 叫一折到底。
1: 是，
2: 好好，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说完你说。
1: 啊，我还是我。
0: 你说完这个四样啊，
1: 嗯，
0: 要管着我。
1: 管着您这个四样东西。
0: 四管四辖嘛。
1: 啊，
0: 要管我这四样东西啊。
1: 可以。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你再说四样。
1: 啊，我这说四样。
0: 你说完了以后啊，你必须管着我们俩人。
1: 哦，您这个意思，我必须得管着你们俩人。
0: 哎，对了，
1: 管不了。
0: 那不行，一定要管。
1: 啊，我确实管不了。
0: 啊，不不不，我们俩人你怎么管不了啊？
1: 这没法管呢。
0: 怎么呢？
1: 你们俩人这么大个子，太不让家大人省心了。
0: 去你的！
1: 搞臭日子。不是，跟您开个玩笑。
0: 啊，
1: 我明白了。
0: 啊，
1: 我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您二位这八样东西。
0: 哎，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还是您先说
0: 啊。
1: 还是您先说。
0: 我先说啊。
1: 我问您了啊，您说这个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
1: 嗯，
0: 天上飞的鸳鸯，
1: 鸳鸯
2: 说上来了，
1: 鸳鸯有了。
2: 我接着问，
0: 天上飞的是鸳鸯，
2: 地下跑的，
0: 地下跑的呀，
1: 嗯，
0: 绵羊，
2: 绵羊，
1: 绵羊，
0: 嗯，
2: 好，
1: 大尾巴绵羊，
0: 对不对？
1: 大尾巴绵羊，
0: 哎。
1: 是大尾巴小尾巴的，
0: 这你甭管
1: 啊
0: 啊，找上
1: 就是羊就得，
0: 是绵羊，
1: 绵羊。
0: 哎，对了，
2: 桌上摆的，
0: 桌上摆的呀，
1: 嗯，
0: 文章，
2: 对，文章在桌上摆着，
0: 嗯，
2: 屋里头有的
0: 煤箱，
2: 这不像话了，
0: 怎么？
2: 那挺干净的屋子，你摆个破煤箱子算怎么回事？
0: 这你
1: 有碍卫生
0: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煤箱是小丫鬟的一个名字。
2: 哦，这丫鬟叫煤箱，
0: 她叫煤箱，
2: 可以的，
0: 对不对？
2: 可以
0: 啊，
2: 算您说上来了，
0: 该你说了，
2: 问我吧。
0: 天上飞的必须要管着我。
2: 凤凰，
0: 凤凰
2: 管不管您这鸳鸯？
0: 怎么管？
2: 我这凤凰百鸟之王。
0: 哎呦，到头了，
2: 管您这鸳鸯不管。
0: 你这损点。
2: 怎么？
0: 你到时候他说什么，他怎么说啊？
2: 咱甭管他，
0: 别别小那个，是不是？
2: 对对
0: 对
2: 对，我说上就得了。
0: 行嘞，
2: 接着问。
0: 哦，天上飞的，嗯，
2: 凤凰
0: ，
2: 嗯，
0: 地下跑的，
2: 豺狼，
0: 管我吗？
2: 狼吃羊，冷不防啊！
0: 啊，对对 对, 对，
2: 正管您这绵羊
0: 啊！那桌上摆的，
2: 书香，
0: 管我吗？
2: 成您这文章啊！
0: 嗯，屋里有的
2: 姑娘，
0: 这姑娘能管我？
2: 哎，小姐管丫鬟呢？
0: 哦，我是她的丫鬟。
2: 哎，你得伺候着我。
0: 那对对 对, 对，
2: 那比如说我说的，
0: 嗯，
2: 煤香啊，
0: 有，
2: 给来点水，
3: 来了。
2: 多好，梅香啊，
3: 哎，
2: 盛碗饭，
3: 来了，
2: 嗯，梅香啊，
3: 哎，
2: 给我按摩按摩吧。
0: 哎呀，我的妈呀！
1: 拿您开心了，拿您开心了，
0: 拿我开玩笑，
1: 就是不行不行。
0: 我们都说完了，
1: 哦，该我来，
0: 你得管我们俩人。
1: 行行行，
0: 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
0: 说，
1: 鸟枪，
0: 哎，去，什么话？
1: 怎么了又？
0: 鸟枪会飞吗？
1: 鸟枪怎么不会飞啊？
0: 怎么的？
1: 哎，我问问你
0: 啊，
1: 子弹上好了，
0: 是
1: 一搂机子，啪，这叫什么？
0: 飞子儿，
1: 飞了。
2: 啊，
0: 我替他说了，
2: 您给说，
1: 还是的，这能飞呀？
0: 天上飞的是鸟枪，
1: 鸟枪，
0: 那地下跑的
1: 大老虎，
2: 这不行，
0: 大老虎
2: 不合辙了。
0: 对了，这都不合辙，
1: 管上就行啊，
0: 管上就行啊。
1: 哎，
0: 你必须得管我们啊。
1: 当然了。
0: 那么这个桌上摆的。
1: 火柴，
0: 火柴，
1: 嗯，
0: 那屋里有的，
1: 流氓，
0: 哎啊！我说这有什么呀？这是
2: 什么乱七八糟？
0: 你管得着我们俩人吗？
1: 都能管上啊！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你的鸳鸯，捎带着他的凤凰；
0: 对，地下跑的大老虎，
1: 吃了您的绵羊，啃了他的豺狼；
0: 桌上放着火柴，
1: 烧了您的文章，呕了他的书香；
0: 那么屋里边那个流氓，
1: 一手搂着姑娘，一手搂着明星。
0: 啊，去你的！
4: 这给你过生日，你能不能给个笑脸啊？小样儿嘛，还生气了？行。那今天破回力啊，让你喝一杯来。哎呀，我这呀
5: 漂亮。
4: 这咋
5: 就按照你给我布置的这个画面，酒洒地上一点毛病没有啊。
4: 我这不岁数大了，我手抖。
5: 你抖的好美呀，能抖出一条线儿来。而且你抖的位置也特别的准，正好抖在了我的坟前面前。
4: 怪我了，哎，

0: 哎，这个来，把这个带上。哎，
1: 这样，哎，他就是住院了。
2: 好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唱个歌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1: 你老头干啥玩意儿你啊？我好心给你过个生日，你啥态度你？
3: 问你一下子 ，What's this？ 这是什么玩意？
1: 生日的小皇冠，
3: 大伙儿看看，这不就是个绿色的小光环吗？我问你啊，别人给我送这个，我是万分的高兴；你给我送这个，我咋感觉你像西门庆呢？
1: 这咋还扯出西门庆了呢？为啥呀？
3: 因为你姓王，还因为啊，你住咱家隔壁。大伙不知道，我媳妇子慧都走多少年了，今天过来你还想发生点啥事儿咋的？隔壁老王啊，
1: 你别给我提子慧，我告诉你，我跟子慧那从小那是住门对门啊，那叫话叫门当户对，青梅竹马。哎呀
3: 妈呀，竹马干出来的，咋的？你俩哥西藏玩大的啊？
1: 你下去干去，我走了。
3: 你早点走。
1: 相机给你放这了啊，样，我就知道你是想儿子了。
3: 别给我提他们啊，今天我过生日，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有时候我就怀疑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剧情这么狗血吗？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呀？
1: 哎呀，你咋就还不知足呢啊？你说子慧那么好的媳妇让你娶着了啊？哎，给你生个双胞胎儿子，你有啥不知足的？你想上天呢？你再说了，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是不是？不能一天到晚老围着你转呢，你就不能理解点儿？
3: 关键我今天。

0: 666，他们俩连面都不露，哪怕给我一个双击666的，我这心里边也能好点受啊。你说，
1: 爸，哎，儿子回来了，
2: 哎，我的乖乖哟。
1: 这老贾，这几年没见你，这双胞胎儿子，这长得越来越不挨了。这
0: 啥呀？当时我生时候就没按照双胞胎生，我这按二踢脚生的。啊、这个是烫，这个是烫，假烫假烫啊！哎，来坐吧。
1: 哎，行了行了，既然俩宝贝儿子回来了，哎，我走了啊。
0: 走吧，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啊。明儿我给你过清明，
1: 下去。
0: 行，那我整饭去了。
1: 爸，你别忙活了。
0: 不忙活了，那出去吃啊。
1: 不是
0: 啊，
1: 我说完事就走，一会儿你爱上哪吃上哪吃。
0: 这啥态度呢？你这
1: 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呀，
0: 啥好消息啊？
1: 你大孙子上小学了。
0: 漂亮，这大孙子这是吃化肥了是咋的？这咋这么快呢？这上小学了啊？
1: 爸，所以呢，我有个想法，你现在呢，马上搬到养老院，把这个房子空出来。
0: 哎，那个儿子，你先让爸思考一会儿啊。
1: 思考啥呀？
0: 我思考一句，就是既然能骂你又能播出的话。
1: 哎，爸，你先看。
0: 来，看我嘴型啊。滚犊子！
1: 干啥你？
0: 滚犊子！
1: 你干啥你？
0: 滚犊子！
1: 你干啥你？
0: 滚！
1: 你肯定肯
0: 定滚！
1: 滚！
0: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0: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的。哎
1: 呀，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0: 是，
1: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哎呀妈
0: 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1: 产权证。
0: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啊！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1: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房子，
0: 这啥呀？
1: 墓地。
0: 不是我过生日，你送我一个墓地，这是什么墓地？
1: 不是爸，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跟你好好说，这块墓地以后能值老多钱了。
0: 妈，还值钱的？
1: 我摇号买的，
0: 这不容易啊！
1: 关键是它位置好。
0: 我、哦、为啥位置？
1: 前靠山，后靠山。左靠山，右靠山，
0: 漂亮，这就是个坑啊！
1: 爸，
0: 儿子，你这是要坑爹呀！上，滚！
1: 不是，
0: 滚！
1: 不是，爸，那个，
0: 滚！
1: 爸，这，
0: 滚！我一口气摊田都吐给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老伴儿啊！子慧啊，你说你走以后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儿子越来越不孝了，成啥了？你说这还不是暴躁全家福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要他们俩。全家福不用他们，我们自己过。双击666。
3: 是穿越题材吗？
4: 对对，是穿越啊。
0: 妈呀，这哪呀？这照张相把自己干老远了，这是。呀，这不是我30多年前刚解放那家吗？我穿越了啊！30多年前，那么媳妇还没死呢，那么巧儿子还没生呢，不要了，这机会太好了，不要了啊！我就把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哎呦我的妈，这太熟悉了，这环境一天天。哎，这家头也黑了，褶也没了。我就想啊，那时候你我怎么老是睡不着觉？今天有答案了，原来是天天被自己帅醒的一天。
5: 老王啊，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1: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在家，我就不敢进来了。真不在啊？
5: 哎呦，你快过来陪陪我，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告不告诉他呀？

0: 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1: 行，听你的。
2: 炸！飞！巴扎嘿！哎，
3: 绿色的光环，原来我三十多年前就点燃了。
4: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3: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这出轨是咋回事？
0: 鬼？哪有鬼啊？
3: 不是你说那个那个鬼，就是那个呜，我哪来的心情跟你解释这玩意儿啊？
0: 你说啥呢？那子慧怀孕了。
3: 子慧都，
0: 哎，老贾，哎，咋整的？
3: 救救我！哎呀，救救我！求你，
0: 打住了！
3: 怀孕，怀孕，打掉，打掉，打掉！
0: 你子慧怀孕，你打我干啥呀？
3: 我投资了三十多年的孩子，结果到最后才发现法人不是我，我连个干股都没捞着啊！
4: 贾冰，你说啥呢？
3: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4: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我刚说过一遍。
4: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哈，对不起。哎，那这样，哎，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4: 不要了？
3: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
4: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3: 不是你这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0: 有干爹。
3: 滚犊子！
4: 老王，走。
0: 上哪儿？
4: 隔壁。
0: 好嘞。
3: 哎，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了。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子。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一下，我穿回，这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双击666。
5: 里边那是我媳妇儿不？
0: 啊，
5: 那你激动啥？
0: 我这不替你激动吗？你刚才这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5: 在屋里生的
0: 啊，
5: 生出来了，
0: 生出来了，
5: 告辞。
6: 哎，
0: 干啥去？
6: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0: 这儿呢，
5: 要点脸不？
0: 这儿呢，
5: 咱尬舞了，你说。
6: 你产妇家属啊？
5: 啊，
6: 生了啊，母子平安，两儿子，一个8斤2两，一个2.8两。
5: 8斤2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2.8两那个是你们大夫那里的剪子吧？好，
6: 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2斤8两。
5: 哎，这对了，
6: 恭喜你啊！
5: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你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这小样，你咋出来的？
6: 哎，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5: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
6: 退。
5: 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
6: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5: 不是，就是
6: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就得为你们生儿女，只能说娃娃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们女人。我和你们男的撇脱过，就像我们四川打麻将，第一张牌打对，第二两张牌你又拿回来，你吃饱了你。瓜娃子。
5: 我袜子没洗，挂啥呀你？
6: 看见啊！
0: 哎呦，
5: 哎呦，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不是，
5: 你该干啥干啥。
0: 行，回隔壁。
5: 不要跟我提隔壁。
0: 宝贝儿，赶紧走喽！
5: 啥时候认的这个？
3: 哎呀，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这家我紧赶慢赶，还被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这，哎，等会儿啊，别穿一下了，哎，一定要到他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哦，饿了这？哎呦我的妈！哦，好，来来来来。

0: 来喝奶啊、
1: 哦！哎呀，你别跟他抢，你抢不抢？你以后个儿长都比他大，你这……
0: 哎，好了，
1: 哎呀，这俩笑了，这笑了，小玩意儿，你现在笑了，你长大就不笑了，你俩呀，哎呀，你看这俩玩意儿是疼人哈，哎，这心里边酥酥的，你说。
0: 不让爹穿呐！爹不穿了，
1: 爹把相机放起来啊！
0: 头发，
1: 哎呦，哎呦，我的儿子，哎呀，好啊！
0: 啊！别急，别急，别急，马上抱你啊！你还真有钱，你急，哎，走。
1: 你俩这双胞胎双的挺奇葩呀！你俩这是。哦，我告诉你俩啊，以后不管咋的啊，当儿女的一定要孝啊！你要是不孝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招儿。

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遇了，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来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

0: 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你看赵宁老师，昨天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就觉得回想起来哦 DHA 特别重要是吧然后这个 DHA 呢又在我们的鱼里面这个含量也特别高
1: 啊，
0: 下了班我就回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了三文鱼
1: 啊，
0: 因为我最喜欢吃三文鱼
1: 啊，
0: 然后
1: 啊
0: 哎呀，那个肥厚的感觉呀，哎，那我觉得，那我是通过食补的方式
1: 啊
0: 来调理调理。我看我这么吃一段时间以后，您说的那五样东西，我能记住几样？
1: 还在纠结那个呢？
0: 对对
1: 啊。其实那个我现在感觉啊，就是好多的那个咱们孩子也好，还是中老年也好，你发现没有啊，他们那个意识里边我们都会给他，就是每周都会做一到两次的鱼。
0: 对，
1: 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啊，要吃点鱼。鱼呢没有什么脂肪，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它的 Omega 3呢或者说 DHA 的物质又比较多，但确确实实是这样。我猜你昨天吃三文鱼的时候，是不是看着鱼满脑袋想的都是哎呀 DHA 呀，
0: 对呀
1: DHA
0: 为啥呢？因为其实别说我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吃鱼的时候家长就说吃鱼葱明，
1: 不
0: 怕刺儿嘛，然后

0: 大人就说吃点鱼，多吃鱼，多吃鱼，脑子变聪明。
1: 但是你却不知道为什
0: 么
1: 多吃鱼要聪明哈。
0: 其实是 DHA，
1: 对，其实是 DHA。但是你刚才说买三文鱼啊，我还说呢，我说你真有钱，因为三文鱼很贵啊，
0: 会便宜。
1: 其实对对对，但确实三文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不过它不是含量最高的。
0: 它还不是含量最高的。
1: 不是的，还有一种鱼。它的 DHA 的含量可以说比三文鱼还要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不少。
0: 哇，那你赶紧赶紧说说，赶紧说说。
1: 耶，咋要换鱼吃了呗？
0: 那就是换鱼吃了，对吧？你看，就是能花小钱办大事的事儿，我们都愿意听，对吧？
1: 因为你摄取的是营养，所以哪个高咱就吃哪个，
0: 是
1: 吧？那么比三文鱼 DHA 含量还要高的鱼类是什么呢？就是秋刀鱼。
0: 秋刀鱼，
1: 秋刀鱼不是带鱼啊，秋刀鱼不是带鱼，是那种身形细长的，然后银亮银亮的那种颜色的，哎，它很就是瘦小的那种，不是像带鱼似的哈，挺老长一个很宽的那种，不是啊，它的价格就不贵。而且特别接地气，
0: 秋刀鱼我是听过的。
1: 秋刀鱼，
0: 你知道我在哪儿见过秋刀鱼见最多？
1: 在哪儿？
0: 烧烤摊儿。
1: 烧烤摊儿。
0: 烧烤摊儿上面那个盐烤的秋刀鱼
1: 啊！
0: 哎呦，其实但是我们觉得那时候吃秋刀鱼，我就觉得是烧烤的一个东西嘛。就觉得很普通。没有想到秋刀鱼居然是您所说的 HA 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大拿啊，什么大户。算是长见识了，就是咱们你再给我们讲讲这秋刀鱼这个里面，它为啥它就是能比三文鱼啊？我花钱那三文鱼可贵，对吧？秋刀鱼为啥又便宜，它身上的 DHA 又多呢？
1: 那可不是说谁贵谁的 DHA 就多啊。秋刀鱼这个东西吧，它是属于深海的洄游的鱼类，因为它是生活在温带的海域里面，所以这种鱼啊，每年都要进行长距离的洄游。你要是为了维持我们长时间的洄游率呢，它的体内就需要储存大量的脂肪来去给它们提供热量，而这些脂肪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富含 DHA 的这种元素的，所以它脂肪的积累和 DHA 的浓度，无论从哪个上面来说，它都要比你吃的那个三文鱼还要高。对呀，你就因为这一点，你看哪一个那个妇产科大夫告诉孕妇你要多吃点三文鱼的，没有吧？都会告诉他啊，你可以那个回家炖点秋刀鱼去吃。因为啥呀？因为 DHA 的含量特别高，它补益身体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你不管是为了补身体还是为了补营养，其实秋刀鱼都是更合适一些的。
0: 哦，那你看，你看你这么一说呀，其实我觉得秋刀鱼，你看又便宜，又好吃，营养丰富 ，DHA 的含量又高，不过我们其实自己在家里面去做，因为秋刀鱼不是特别多的人知道嘛，如果是买到了这样的秋刀鱼，我们回家我们应该怎么做？先跟烧烤摊一样，再烤烤。
1: 烤？那你自己在家里怎么烤？
0: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把它这个营养发挥出来？因为你看，我就是吃三文鱼嘛，我就觉得那个贵嘛，我就觉得可能好一些。其实你看，在食疗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越贵，它就可能就是越对味，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就可能也有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时候。那秋刀鱼，咱们怎么做才能把它这个营养发挥出来，不被破坏，又能咱们吃到的想吃到的东西？
1: 就你就是想说把那个秋刀鱼的它的 DHA 的摄入给它发挥到最大
0: 呗，
1: 对吧？那要是我去做的话，我认为是清蒸是最好的。
0: 这不破坏营养。
1: 对，清蒸它是保留 DHA 的最佳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其实让我们的身体补充 DHA， 其实就是在摄入我们身体，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 Omega 3脂肪当中的一种。这种东西吧，它很特殊，它对热还有对氧化甚至是光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这种物质，对喽，它在高温之下，它特别容易发生氧化或者是分解，那损失的速度可以从20%一直到70%啊，也就绝大多数啊。 就都没了。
0: 那我吃那秋刀鱼吃了个寂寞，
1: 哎呀，烤
0: 的烤
1: 着吃，
0: 那温度更高啊！
1: 你吃的那是味道，嗯，你不是为了摄取到营养。我相信人家烧烤摊卖的也是味道，
0: 哎，对，那是
1: 他不是。

0: 外的营养。
1: 烧烤本来就不怎么健康，
0: 是不是？哎哎哎，所以你要说对鱼类的处理方式，如果你喂的是摄取到里边的 DHA 的话，那么清蒸或者是低温慢煮的这种方式啊，都能最大的去保留这个 DHA 的存在。它也会有点损失，但是损失不大，基本上控制在10%左右。啊、哦，就是大部分你还是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
2: 但是吧，这个清蒸有个事儿、
0: 哎，
2: 我以前吧，你看我们吃带鱼的时候吃红烧带鱼，
0: 嗯，
2: 然后有人跟我讲说，啊、哎，才捕捞上来的带鱼，嗯、你清蒸特别好，特别
0: 嫩，对呀、
2: 啊，我就蒸了，
0: 鲜呐、
2: 啊，哎呦，腥呀、
0: 啊，腥啊，
2: 不是鲜呐、
0: 啊，
2: 啊，鲜也是鲜呐、啊，就是腥，不会做，
0: 腥，
2: 它有鲜味是有，但是腥味也是同样会出来，
0: 你们是受不了这个腥味，是不是？
2: 对对对，这怎么办、
0: 哎？有很多中老年同志也是，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爱吃那个腥臭腥臭的那个东西的啊，但是你要是会处理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教大家一个你怎么做我不会让它那么腥的一个方法，
2: 赶紧说
0: 赶紧说啊。你

0: 你去那个就是收拾过那个秋刀鱼没有？你要给它
1: 开膛破肚的。秋刀鱼没收拾过，就其他的鱼
0: 是吧？
1: 收拾过、啊、
0: 秋刀鱼哈，你那个把它腹内就是腹肚子这个地方给它打开了之后，你不是要把里边的内脏要拿出去吗？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你发现你内脏拿完了之后，它紧贴着我们就是秋刀鱼的肚皮那个里头有一层黑膜。
1: 好像有、
0: 嗯、你想想带鱼也有哎、
1: 就是、鱼好像
0: 哦都有这个黑膜，
1: 对、就是、
0: 那个黑膜你要给它搓掉，而且要搓洗干净，
1: 哦腥味就从那儿来的、
0: 哦、哎要给它搓掉、哦、搓洗干净，然后你那个鱼身呢两面你可以各划两刀，
1: 嗯
0: 你在蒸的这个时候呢可以在那个盘子底下给它铺点姜片，
1: 嗯
0: 放点这个葱段
1: 啊、
0: 嗯、然后再放鱼、
1: 嗯嗯嗯，
0: 然后再往上撒盐，
1: 嗯，
0: 然后再给它另一勺料酒，
1: 嗯，
0: 哦，都可以。我的习惯啊，我还会再加一样东西，我就会往里边稍微挤点柠檬汁儿，
1: 嗯，
0: 哎，柠檬汁儿综合那个腥味儿、
1: 哦哦、
0: 啊。等你都放好这个料之后呢，你就搁那个鱼身上拿这些料呢，反复的搓两下。
1: 啊，给他按摩，
0: 啊、给他按摩、
1: 啊，
0: 对对对，啊，我要吃你啦！
1: 啊，不要痛苦啊，你这是有价值的、
0: 啊
1: 嗯，对吧？
0: 安抚一下呗，哈、嗯，然后搓一下、
1: 嗯，
0: 按摩均匀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放在盘子里，先别蒸，
1: 嗯，
0: 你先给它腌制个十分钟，
1: 啊，要入味儿，
0: 哎、
1: 嗯，
0: 然后先把锅里的水给它煮开，
1: 嗯，
0: 啊。蒸锅的水煮开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连盘子的东西给它放到蒸锅里头去，用中火去蒸个8分钟到10分钟左右、
1: 嗯、
0: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1: 啊、
0: 反正你可以试一试，你比如说拿个筷子啊，你可以扎一下那个秋刀鱼的鱼背、
1: 嗯、
0: 扎那个最厚的地方、
1: 嗯、
0: 如果筷子能够轻松的通过去，那就是熟了呗、
1: 嗯嗯、
0: 那最厚的地方要是熟了，那别的地方那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对吧，你就这么去做，其实就是处理腥味啊，最关键的地方其实我总结的就是那层黑膜、
1: 哦、
0: 就是鱼肚子里的那层黑膜，
1: 怪不得、
0: 哎、
1: 你看我以前做鱼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用姜片啊、嗯、葱段啊、料酒啊、马杀鸡给它、
0: 嗯、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大脑的营养液一样，它同时也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保护剂，所以你看日常去食用鱼类哈，我们其实摄入的就是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足量的这个 DHA，然后能增强我们维持认真的功能的作用，改善我们的记忆力、
1: 嗯、
0: 包括稳定情绪的这一块、
1: 嗯、
0: 它都是起到长期的营养和支持的作用的，
1: 所以你看、哦、您看你一开始说藻类的里面的含有的丰富的 DHA、
0: 嗯、
1: 然后你看这个水就是海里面、
0: 嗯、
1: 鱼所吃进去的东西也是有这个藻类的、
0: 嗯、海藻呀，大鱼吃小鱼、啊、
1: 微生物的东西，对吧，
0: 对呀，
1: 然后它就沉淀在它们身上，但是说老实话，这个海鱼啊，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哦。咱们可能沿海地区的吃海鱼方便一些，
0: 嗯、
1: 内陆地区的朋友其实吃海鱼有的时候就只能吃到冻的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嗯、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好好养护咱们的心脑，这个是挺关键的。
0: 鱼还是要吃的。
1: 对。
0: 对，
1: 身边呢，我也有一些听众，大爷大叔啊、大娘啊，都有的时候跟我唠叨，哎呀，我今天感觉到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脑袋不灵光啦，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这个眼镜找眼镜、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眼睛吧迎风也流泪，然后看电视吧，为什么很多听众来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眼睛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他看不动他累啊，不如听一听、
0: 嗯、
1: 是吧听众朋友们、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干啥呢都力不从心，哎这个是个是确确实个问题啊，
0: 嗯对，你是说要听我们节目的这些都是我这类那类的，其实不是、嗯、他就是爱听没有任何理由就是爱听，
1: 因为在电视里面找不到咱赵玲老师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节目是吧，
0: 咱俩就别互夸了、啊、
1: 稍微也吹捧、
0: 啊、但是也真是哈、啊，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岁数大的这些大爷大娘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因为健忘的这些事儿，或者说在饮食当中我们明明吃的就很少，当然想吃的很精了、
1: 嗯、
0: 对我们身体要更重要一些的这个元素、
1: 嗯、
0: 那其实DHA 对中老年人日常的摄取来讲它也是占着不小的比例呢、
1: 嗯、
0: 因为很多老人嘛都会讲还有脑子不灵光了、脑子发昏、
1: 嗯、
0: 然后头发重然后脑血管疾病确实带走了我们很多的健康、那么健忘的这件事儿，从这些脑血管疾病的初始状态 就是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来体现出来的。像我们之前说的

0: 哎呀，找眼镜啊，
1: 嗯，
0: 还有那个今天人家孩子刚嘱咐完你的话，完事没到中午就给忘了呀，
1: 嗯，
0: 或者像我们楼下那个老汪大爷似的，
1: 嗯，
0: 就是烧着水然后下楼下棋去了，嗯，啊，对，就是他这样的事情会多有发生，包括很多老年人存在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其实是很顽固的。你像有一些视力是直线下降的，还有一些是老花眼，是真的在短期内越来越重，看东西都开始模糊和重影的，或者是看了时间久一点就觉得，哎呀，这个眼睛酸呐，啊，酸得了不得。反正我觉得更闹心的也包括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种三高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经常会出现头昏脑胀的，包括心慌的，胸闷的，
1: 嗯，
0: 哎呀，还有心血管疾病啊，就跟着什么，就是你一说啊，就全都找上来的这种病，
2: 嗯，对。
0: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 DHA 它无法去解决所有的一种老年常见的疾病，但是它很有代表性的能够帮我们改善很多重点性的问题。比如说脑子你要是不灵光了的话，那肯定你家里是离不开人的。你说你穿衣服不会穿，做饭不会做，
1: 嗯，
0: 然后下楼不认识道，你肯定需要人去照顾，
1: 嗯，
0: 对吧？
1: 是是。
0: 第二个，眼睛要是看不见的话，那你自己一个人去摸索着生活，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他都无法独立去工作。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那还是说我们要养护的越早，越能够帮我们远离这些疾病的痛苦，因为痛苦的人太多了。你如果让他给大家一个忠告的话，他就会告诉你，哎，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
2: 嗯，你看，像你刚才讲的，我就特别有感受哈。
0: 啊，嗯，
2: 就像我身边最近的人嘛，我老丈人60多岁退休以后，
0: 嗯，
2: 哇，那年代。真是退了休以后嘎嘎给自己买辆新车，
0: 哎呀，
2: 说我要开着车去自驾
0: 周游世界呀，
2: 哎，60岁以后那5、6年，嗯，确实全国各地了玩了不少地方，
0: 嗯，
2: 身体还挺好，
0: 嗯，
2: 但是就将近70岁的时候他生了个病，
0: 嗯，
2: 啊，也就是个就是肾上有肾结石嘛，
0: 哦，
2: 哎，然后就，
0: 哦，
2: 哎，出院以后我们就用老话讲就是伤元气了嘛，
0: 嗯，
2: 从自打那个以后我就发现他很少，或者是尽量能不开车就不开车，哎，那为啥？我就是问他，他说我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情况，叫做你看啊，人说话结巴，那是属于啥？那是属于脑子快嘴巴慢。
0: 对，
2: 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到我脑袋比嘴巴慢，
0: 嗯，
2: 就脑袋慢，就是这事儿我得想，所以嘴巴在前，经常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啊。嗯，然后明显的一件事儿就是打电话，打电话你给他打了说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跟这事儿完了以后他才说哦小陈啊，他这么来
0: 的，
2: 他
0: 反应比较慢，
2: 对
0: 对对对，
2: 他就整个就跟不上节奏，
0: 对，
2: 一开始我以为是网络信号不好
0: 啊，
2: 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不行，你得跟他一句话得说两遍，第一遍是提醒他我在跟你说话哦，第二遍是告诉他说话里面的内容是啥哦。

0: 就是您跟我们讲讲，就是海鱼的身上的 DHA。
1: 海鱼身上的 DHA、
0: 嗯、
1: 我觉得啊，鱼头吧味道更香一些，
0: 嗯，
1: 但是只是味道，
0: 嗯，
1: 那所谓的 DHA 是富含在海鱼当中的，它并没有说你吃海鱼眼睛、
0: 嗯、
1: 然后你 DHA 就摄入的多、
0: 嗯、眼睛就亮了
1: 啊，不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它是整体的，就是在鱼肉当中就可以摄取到。至于你的习惯是吃尾巴也好，你还是吃鱼刺也好，还是吃鱼脑袋也好，鱼眼睛也好，就是你的习惯，你吃哪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关注的一个问题不应该是我说我这个鱼应该吃哪里，是应该怎么去烹饪才会最好、
0: 嗯、
1: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了，我说要低温去烹制，以蒸制为主、
0: 嗯、
1: 这样它的损失是比较少的、
0: 嗯、
1: 但是你反观你们自己去吃鱼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多老年同志的时候，你去吃鱼你都是怎么烹饪的呢？
0: 我上来先把它油煎一下
1: 啊，煎一下，
0: 两面
1: 叫
0: 焦黄，
1: 是不是
0: 啊？啊，烧鱼汤的时候，滋溜一下，奶白色啊，对吧？大家都是这么教的、啊。
1: 你太有生活了，这个的确是现在的常态，
0: 嗯，
1: 对吧？红烧一下，
0: 嗯
1: 啊，要不就炸，是不是这样？很香、
0: 哎、
1: 啊，那个都炸酥了，然后怎么样？那焖那个刀鱼，那个刺儿都可以嚼了，
0: 酥烂的。
1: 我们好多老同志都是很骄傲，
0: 嗯、
1: 我这炖鱼的这个技术，
0: 对，
1: 其实我也很佩服，就是这种鱼啊，被大家做的已经是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制法。
0: 嗯，
1: 但是如果吃味道，你那个排第一。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摄取营养物质的话、
0: 嗯、
1: DHA 的话，等你那一番加工之后，基本上损失个80%-90%，一点也不费劲，那就吃的就很少很少了、
0: 嗯、
1: 所以你要光是靠鱼类去摄取的话，这个 DHA 很显然、要分那个就是烹饪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前些年就头些年几十年吃的那个鱼的话，可能摄取的就比较少、
0: 嗯、
1: 其实深海鱼这个东西真的哈，它不管你说你是吃哪个地方，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烹饪它，怎么去吃，低温的环境是比较好的、
0: 嗯、
1: 而且哈，吃鱼这个东西哈，我们吃深海鱼，它不是说深海鱼它本身它就有这个 DHA。
0: 哎，这是我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1: 哎，
0: 就是这深海鱼的 DHA 它从哪儿来的？
1: 它从哪儿来的？
0: 嗯，
1: 那就看它吃啥呗。它吃什么东西，然后再进转化。你要鱼的身上它本身是不含有 DHA 的，但是它吃的是海里，比如说咱又有个规律啊，在海洋里面是大鱼吃小鱼的，对吗？
0: 嗯，对。
1: 小鱼吃什么？
0: 虾米。
1: 虾米吃啥？藻类，
0: 藻类的微生物，
1: 对吧？
0: 对，
1: 一层一层的，它经过转化之后，其实海里的微藻这个东西啊，就是海藻这个东西，它就跟地上的小草一样，你羊是不是也得吃草，然后转化成那个
0: 羊奶，
1: 牛是不是也吃草，是不是要开始转化？马也得吃草，要开始转化。
0: 哎，咱们赵英老师还讲过那个羊奶的那个富硒啊，
1: 是不是？
0: 对，硒维素。
1: 哎，所以那个小鱼吃海藻，然后大鱼吃小鱼，这个 DHA 就像接力棒一样，一层一层的就聚集在我们鱼类的这个身上。再加上鱼类，你比如说深海的鱼，它们温度是非常低的，很冷很冷的，所以鱼要有更多的脂肪来去御寒，而 DHA 就藏在脂肪里头。所以海鱼当中的 DHA 的含量之所以高，是因为一层一层的吸取和储存的都是海里边的微藻，也就是海藻里边的这些 DHA。
0: 哦，原来是想补 DHA 的源头还是在补藻类的这个里面的。啊，
1: 对对，
0: 一层一层在他们的身体里面经过生物进化以后，慢慢的，我说鱼、
1: 嗯、
0: 因为咱们哦，有点感觉，就是要吃海藻的话，
1: 哎，
0: 吃海带、吃紫菜，要吃多少多少多少才能有那么多的含量 DHA？ 然后呢，你看这个鱼啊，什么东西就帮我们做了一道前置的事儿，对吧？就把这些里面的 DHA 已经含有在他们的身体里面了，
1: 哎，
0: 浓缩了，对吧？
1: 哎，
0: 含量高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咱们再去吃那个鱼，你看蛋白质也补充了，DHA 也补充了，
1: 哦，
0: 漂亮，哎，这个事儿划算。
1: 你这么算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昨天我也讲过了，我说 DHA 的源头确实是在这个藻类物质当中所含有的。鱼呢，作为一个传导和接力棒的一个传承者，然后也被我们人体当中摄取，其实也可以去转化一定的 DHA。而且我们也说到了 DHA 这种物质啊，除了说对婴孩就孩子们来讲，对中老年也是非常有益的。你像健忘啊，或者视力问题啊，模糊的问题啊，老花眼啊，眼睛干，眼睛涩呀，包括那些三高的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其实你单单靠食物去补充 DHA 是完全不够的。你就想啊，

0: 那个现在人就是每天吃海藻，就藻类的物质，它能吃多少？这不像吃鱼吧，
1: 没有那么多。
0: 吃鱼你一周还能吃一到两次，甚至有的人很注重的就两到三次。咱且不说你能摄取多少，你怎么烹饪啊，咱排除这个话题，就说你能吃多少。但是藻类的物质，请问大家的餐桌上又有多少呢？以月来计算，
1: 少，
0: 以年来计算，
1: 太少了，
0: 是不是？所以就说嘛，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即便是他的养生习惯非常好，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健忘啊，或者视力不佳的这些问题，这些是遏制不住的。与其说他是年龄带给我们的，应该说是衰老的物质和缺少的物质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在选择这种，比如说 DHA 摄入的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从藻类的物质当中去提取会更好。所以你看市面上现在有一种物质叫做 DHA 藻油，它有没有说 DHA 鱼？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因为它是直接从藻类当中提取出来的。从藻类物质提取，就跟我们人吃青菜一样，是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1: 藻源头，
0: 哎，且又没有任何的是鱼腥的味道，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重金属的残留，因为你藻类的物质它生活在海洋的底部，它需要更纯净的环境，稍微有一些重金属就烂了，
1: 哎呀，
0: 就没了。所以
1: 这真是
0: 啊，
1: 您讲这我插一句，我就觉得有点小兴奋了
0: 啊，
1: 就是
0: 小兴奋。
1: 藻类里面有 DHA，
0: 对，
1: 但是这个藻类很柔弱，
0: 对，
1: 如果海洋环境不好，
0: 对，
1: 它就会就死亡，
0: 就死亡了。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藻类里面的 DHA， 一个是从源头上面找到了 DHA，
0: 对，
1: 第二个它是安全的、纯净的，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我们走鱼身上呢，
0: 嗯，
1: 确确实实有一个问题，以前吃鱼油啊什么这些东西，
0: 嗯，
1: 会有点腥味儿，会打嗝，会往上翻腥味儿，
0: 是吧？
1: 那如果是海藻油的 DHA，
0: 嗯，
1: 解决了它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纯净的问题，
0: 嗯，
1: 也解决了我们的腥味的问题。
0: 是的，
1: 哎呦，这好哎。
0: 是的，就是我们人吃那个青菜也是这个道理啊。那谁希望说青菜人家嚼完再喂你啊？都是直接去摄取，对吧？那你 DHA 藻油类的这种物质，我们去摄取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40年前吃那种高纯度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青菜是一样的。哦，所以你无形当中，你从这里边也可以摄取到 DHA 呀，
1: 啊，好东西，含量又高，纯度又高，又更安全，
0: 嗯，
1: 还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用。
0: 是的，是的，嗯。那么你这种问题啊，其实又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我们大家选择 DHA 的物质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选？
1: 对对
0: 对吧？
1: 藻油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得？挺难找的，这事儿，
0: 其实这类的物质很多，但我要去选择的话，我一定要有一个标准，你比如说哈，据我对藻油类那个就是 DHA 藻油这种物质的了解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外源性的一种海洋环境，你比如说我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美国那边的，因为你看啊，他们是最早来使用藻类物质提取 DHA 的国家
1: 啊，
0: 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在提纯的技术上的时候，在全球确确实实是属于领先的位置的。
1: 技术领先，
0: 对，而且我说了，就是藻类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污染的一个环境，它都会大批量的一个死亡。所以它的原料只要是把藻油的物质提取上来的话，那么它肯定是要优质，而且生产标准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个原料的使用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整个产品的一个纯度，还有就是安全性。这样你不就避免买到一些劣质的这个产品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而且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含量，
1: 含量
0: 啊，含量这个东西啊，好多人都会认为还越高越好，有高的我就不买低的，不是这个道理的。就是你像我们吃鱼也是，你吃一盆鱼是挺好，但是你能不能吃得进去？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是这个样子的。中国膳食居民指南当中有这个标准化的指导，说是我们每个成年人每日去摄取 DHA 的含量每天能在200毫克足够。
1: 哦，200毫克，记住这个数字啊，200毫克每天。
0: 对对对，哦，所以你要去挑这个 DHA 的话哈，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厂家打那个擦边球，

0: 他们是怎么打的呢？每百克当中含有比如说200毫克，或者是每百克当中含有300毫克这个 DHA、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每百克当中含有的这个量，那每百克是你几瓶的量呢？
1: 哦，它不是一粒儿。
0: 对，因为膳食指南指出的是每日、
1: 嗯、
0: 你每日的摄取量要200毫克，那你要一天吃一粒儿，200毫克就够了呗。
1: 对，
0: 那你要一天吃两粒儿的话，那你就得是100毫克的含量，所以每日的摄取量就在这里。所以如果每天吃一粒儿，一粒儿能够达到200毫克的话，就等于说我们直接就会摄取足够。那么你这个标准就需要大家能够知晓并且明确。吃的量不够的话，你补的不到位，那你基本上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1: 对呀、你看赵宁老师坚持补充 DHA， 他肯定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就是咱们得要补充藻油类的 DHA，
0: 对，
1: 它是更安全的，更纯净的，含量更高的。
0: 对，
1: 那具体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就是我长期坚持了我能够给我一些什么样的改善的感觉、
0: 那你想改善什么呢？
1: 那比如说眼睛。
0: 对呀、眼睛啊。那你要是眼睛的话，你平常眼睛容易干涩、容易酸胀，容易怕光，然后有那个感光细胞不明显，就是出现这个看东西模糊的这种情况，你要坚持去用的话，那你这种情况就会改善很多呀、因为它是直接补充的呀。对吧，
1: 你看咱们眼睛这儿的血管也多哈，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毛细血管分布的非常细密。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要补充 DHA 来营养到它。
0: 对呀、
1: 这样才能会把眼睛这个问题的感受能够改观起来
0: 啊。对啊，
1: 那么同样的这个血管比较丰富的，咱们对于大脑呢
0: 啊，对于大脑也有好处啊，
1: 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啊、因为它是大脑细胞神经细胞连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你想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功能，想要去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和健忘的这个事儿，就是不至于说的我还转头就忘，然后明明看着你，我找你有事儿啊，你看这什么事儿一转头就忘、啊，就想说的话就忘记了呢，这种事情的话，那你服用 DHA 的话，你就会记住这些事情呗。第二个你思路会更清晰，第三个你会减少这种丢三落四的习惯呢。这不就是对大脑神经有帮助的一些作用吗？
1: 那就这个时候 DHA 就有点像那个两个线头之间的那个连线的那个
0: 插头插板
1: 是吧。你就之所以你记忆力衰退呀、记不住事儿、断线了。
0: 对呀，
1: 就像我们像上网一样断线了。
0: 对呀，
1: 对吧，然后你用 DHA 的这个方式那个连上了。
0: 对呀，
1: 连上以后跑通了。
0: 是啊，
1: 是吧，然后这个感觉就好了。
0: 对呀，你 DHA 为了保持这个作用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功能能够持续就维持我们这个视觉的功能啊，或者说是提升我们大脑认知的这个作用。拿什么去维持呢？因为 DHA 本身它就有帮助我们的血管清除多余的垃圾呀、或者是降血脂啊，或者对血压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说是对我们现在的出现的一些血管硬化有一些养护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他会把这条路从头到尾 DHA 自己干的这个事情
1: 疏通了、
0: 疏通了之后啊、这也好了那也好了，哎，就都有帮助了。
1: 你看是从根本上面我们去解决健康的感受问题哈。
0: 对，
1: 好，说的太好了，张宁老师、这个 DHA 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补充，不然咱们这个记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今天你说的事儿，咱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你明天可能就会忘了，对不 对？哎，所以呢视力呢也有可能越来越模糊，真的不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咱们使用到我们的藻油类的 DHA、对于您来说的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段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的咨询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老师呢也会在线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

0: 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1: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2: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0: 赵宁老师，谢谢您。
1: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2: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找到我们，让赵宁老师呢帮您答疑解惑。好的，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7: 哎，赵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欢迎你。
7: 哎，赵宁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
6: 哦。
7: 参加过您发的起的一些活动，也抢过吧。免费的赠品，就这么说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啊，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是每天啊必听，
6: 是不是？谢谢您的陪伴啊。那您用过一些东西了之后，在您身上有没有什么对您有帮助的一些现象啊？
7: 我拿过挺多宝贝，用的都不错
6: 啊。
7: 效果都很好。完之前吧，我这个身上吧老没劲儿，看着体格挺壮，其实啊身体发虚
6: 啊，
7: 走不了多远呢就累得不行了，这个腿呀、就跟那个灌铅似的，现在啊就不一样了。自从喝了那个阿胶粉之后啊，我的那个精气神啊都足了。
6: 是吗？
7: 啊，真是特别感谢您。
6: 哎呦，那您我看啊还是有益的哈，就这些方法您尝试了之后还是对您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今天跟我们通话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需要我们给您去那个改变一下呢？
7: 我主要是给我老伴儿问问，
6: 哦，
7: 就是看他吧能用点啥，
6: 哦，
7: 那个给指导指导。
6: 啊，可以，您讲讲。
7: 这不是前几天吧，我老伴儿给我俩支气了，这一下子血压也高了，完心脏啊说也难受，完现在啊天天脑袋迷糊恶心，什么也干不了，起不来床了。
6: 为啥支气？你怎么的了？你咋得罪人家了？
7: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说。哎呀，这个赵天老师
6: 啊，
7: 这其实就是个误会
6: 啊。
7: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没啥爱好
6: 啊，
7: 就是喜欢呢在公园啊跳跳舞。完之前吧，身体不行，跳不了了。现在这个体格好了，我就合计合计锻炼锻炼呗。这不，那个前几天跟一个舞蹈队大姐跳舞，在我看来吧，都很正常，就跳了几步吧。结果这老伴儿那天就来抓我了。哎呀，就是非说我跟人家不对劲儿的，又跟人家飞眼儿的，又笑啥的。还说我在家呀，怎么这么没这么潇洒呢？在公园啊，就跟我喊上了，那说话呀。说的可难听了，我要是学一遍呢，你这个节目都播不了了。
6: 给老伴气这样啊？不是，那我问你，
5: 那老太太肯定漂亮。
6: 不是肯不肯定，你这个关注点不对。我问你，那个什么，你出去玩去，你去跳舞去，不带你老伴去啊？
5: 就是。
6: 你给你老伴自己放假做家务呗。
5: 你看这关注点
6: 啊，
5: 到位了吧？
6: 是不是？你去玩去，你去健身去，你不管你干什么，你得陪着老伴一起呀，你得跟老伴一起去呀。你不能把他给扔家里，我跟你说，这要是换上我的话，你还得洗干净衣服，然后给你收拾立正，你下去跟人跳舞去，乐得咯咯嘎嘎的，然后回来家务我得做，我还得给你做饭啊，甚至还得给你打点洗脚水，我还得伺候你，我还得收拾家，完你回去再跟人眉来眼，哎，你这换成谁谁不生气呀？你要我的话，那我也给你干仗啊。
7: 是
6: 不是？那咱俩换换，我跳舞去，你收拾。
7: 这不给惹着了吗？啊，后来就是给我拽回家了，还是又哭又闹的。结果吧，没过多一会儿吧，我就眼瞅他身子真的那个站不稳了，要往后倒，给我吓得
6: 啊，
7: 赶紧去扶他。给他一量这个血压呀，低压是100，高压是170。
6: 哎呦我的天！
7: 完了吧，就跟我说头晕迷糊，倒气费劲。我就赶紧那个叫诊所大夫。来打的点滴
6: 啊，
7: 今天那个量那个血压啊是下来点儿
6: 啊，
7: 低压90，高压是140多，但是吧，还是说迷糊，
6: 气儿没顺，我告诉你，这气儿没出来，
7: 是是是，所以啊，我就琢磨嘛，他这个到底身体真有毛病啊，还是说跟我俩怄气啊，闹我呀？这个他本身吧，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
6: 啊，
7: 我说你起来活动活动
6: 啊，
7: 关节这都不干呢。
6: 啊。你说他是身体问题还是跟你怄气？如果是怄气，你血压蹭就高，你说他这是怄气的这个问题吗？他是本身血压就出现问题了，他出现的那些症状，他是疾病上的一个事儿。你怄不怄气，这个只是一个诱因，你知道不？我估计着哈，你跟你老伴儿之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不定怎么的，你老伴瞅你肯定有不顺气的，不顺气好几天了，不是说那天还跳两个舞飞两个眼儿他就生气了，绝对不是的。
7: 是是是是，
6: 是不是？
7: 那个赵丁老师啊，那你说我该给他怎么调一调呢？或者是您教我一个治疗方法，我给他做着，我也得表现表现吧，好让他快点消消气。
6: 那这个想法是对的。那你要让他消气的话哈，那个舞你先别跳了，以后再跳舞，你要争取一下你老伴儿的意见。你不行，你跟你老伴儿扭啊，你非得跟别人扭呢。是不是？不就是个锻炼身体吗？你跟谁跳不都是一样吗？对吧？你跟带着老伴儿的去，这样能好一点啊。那你老伴儿多大年龄了？
7: 53了。
6: 53，还这么年轻呢。那你哎呀，也确实是也苦了你老伴儿了。就这年龄去，您能比你老伴儿能稍微长一两岁呀？你这年纪你出去，跟别人去扭去，要是我也会挺生气的。啊，那你那啥吧，第一个血压药该吃啥吃啥。降脂药是不是也得吃啊？他血压至今下不来的话，不光是生气的问题啊，血压血脂这块他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弱点了。那个这回上医院去没那啥呀？医生没给他开点药啊？啊，开不开？
7: 开了点药。
6: 开了就吃呗，那得正常吃啊。然后那个剩下的，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给他泡点菊花茶，降降他的肝火。好不好啊？泡点菊花茶，给他熬点茶，放点枸杞，放点百合，放点茯苓，给他去调去。一生气谁能吃不下，谁能吃下去饭，谁也吃不下去。哎，你给他调一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稍微给他放那个一半两半的山楂放到里头去。哎，这样酸的溜的，这个季节喝还是挺好的，酸味入肝，也有助于他把这个气儿给他慢慢的压下去。然后吧，你得跟你老伴儿多去语言之间的沟通。像我们这个年龄，有的时候是啥呢？哈，就是说生活几十年了，有啥唠的？别有啥唠的，你别什么东西都行动上表达，你就该说什么也得说什么。你说，哎呀，就正好碰上了，跟他扭两下，活动活动筋骨。那别的没有啥，你要跟人家去说。那你要是反过来说，哎呀，那能有啥呀？都这么大岁数了，那你要是换我，我听完也会生气的。啊，所以你那块语言的话，话是开心锁，该跟老伴说啥说啥，你别那个什么一声不知，你爱咋说我咋说我，他自己呼噜呼噜跟着生气，你搁这洗脚水给你多爱用不用，那你这个东西这个气儿是消不来的啊。我估计接下来这一个礼拜10天左右啊，老伴的气儿还得慢慢顺，他要是说点什么比较硬的这个话什么的哈，你多少还得忍耐着点，你得担待着点，谁让你惹人家了呢？是不是啊？啊，这个要注意点。然后除了这个菊花茶之外吧，你还给他晚上的时候吧，拿点艾叶或者姜汁啊去泡泡脚，因为他有类风湿关节炎。哦，给他泡泡脚，拿那个热毛巾给他敷一敷膝盖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然后那个就是眼睛的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什么生气的这个事儿吧，回头你用那个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 DHA 这种物质，你给他去用用，这倒是可以的。DHA 呢，就是对血脂的这一块有一定的帮助，另外一个对脑神经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为啥说要对脑神经好？有的很多同志血压下不去，除了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生气之外，就是脑神经性的改变也会导致神经性高血压下不来的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也可以用 DHA 给他养护一下。而且 DHA 还有一个好处，我都没跟大家讲呢，DHA 有抗炎的机制，知道不？哎，对你那个骨关节炎症它有一定的好处，所以你也可以配合它去用。再早之前有那个啥，就是那个万用的氨糖霜， 你也可以给他抹吧抹吧，对他关节也有好处。等你把他那点问题治好了的话，你带老伴溜达溜达去。你爱玩的人，你不行出去旅旅游去，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啊。哦，
7: 嗯，好，
6: 哎，
7: 那个 DHA 确实正对他这些问题，那我给他找找这个 DHA。
6: 可以啊，我一般用的，喜欢用的就是那个美国进口的。我跟你说，他们研究这个时间最长，它的工艺是最考究的。现在国内的这个吧，反正我觉得我差点劲，稍微差点劲。你要是能愿意买的话，愿意花那个钱买点美国进口的，美国那边的工艺和原料好，主要是原料，那边确实原料挺好。哦，哎，行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7: 哎，好，再见。
6: 嗯。
5: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赵宁老师的细致讲解啊。咱们一开始你看赵宁老师因为他这事儿情绪都上来了，该说啊，对吧，说到咱心里去了，对吧，咱们要对老伴儿好，夫妻之间常多多多理解嘛，对吧，少置些气，身体才能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节目不是白听的，教你们怎么和自己的家里面的人能一起健康起来。但是 DHA 这个事儿 ，DHA 一定要记住啊，这是我对我们身体健康有非常好的帮助的。有需要的朋友不妨也记下来试一试。感谢大家对于咱们的信任。如果呢，您也有关于饮食和健康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啊，你好，欢迎。
8: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6: 你好。怎么
8: 了？那个，我有个着急的事儿啊，想请您帮帮忙。
6: 啊，您请讲。
8: 嗯，就是吧，我妈，她最近三个多月了，能有，就感觉记忆力啊越来越差，一天天的啥事儿也记不住。
6: 哦，
8: 哎呀，前两天好悬还差一点出事儿。
5: 哟，
6: 出啥事儿了？
8: 那个就上礼拜五我下班回家，这一推开门呐，哎呀妈，脚底下全是水，哗哗的还有水声。我赶紧顺着那声音呢就往卫生间跑。
6: 卫生间
8: 看着水龙头也没关，那个水哗哗的往外冒啊，整个卫生间地面全淹了。
6: 我的天，
8: 完了，水都顺着那门缝又淌到客厅，地板都泡上了。
6: 哎呀呵，
8: 我这，哎呀，赶紧就把这个水龙头关了。
6: 那你母亲呢？母亲怎么的
8: 了？没在
6: 家啊，没在家呀，
8: 开市场了。是啊，
6: 哎呀，天哪。
8: 我都懵了，给我一合计，我说肯定是我妈她忘关了。
6: 那不见得，我刚开始啊一听那个水都冒出来了，我以为我说这老人怎么的了，不知道还出啥事儿了啊。他没在家，顶多你就是财产损失一点，但是要是我吧也有这种忘关水的情况。但是我有个好习惯是啥呢，我上班之前我都得先看一下水电煤气，我是这个好习惯。一般是啥呢，小区停水我容易忘关。我一打开我先看看水来没来，哦，这容易忘关，是这样的。对对对啊，那你那怎么着，那好赖是啥呢，就老人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就行。
8: 是
6: 啊，
8: 但是这不也是后怕吗，你说
6: 对，
8: 让他流到那个塔台上
6: 啊，对，
8: 那哪是小事儿啊。
6: 对对对对对，哎呦我天，
8: 完我正收拾吧，我妈就回来了。我说妈，我说你怎么不关水龙头啊，完她一脸无辜
6: 啊，
8: 完说我没开呀，不是你开的吗？
6: 啊，
8: 哎，这心给我气的直粗鲁。
6: 那他是真的忘了，是忘了，是不？哎呀，
8: 完了，这还不算事儿呢。完事儿他回来头，他反过来数了我，说我忘关了水龙头了，完还赖他。
6: 这事儿整不明白了，
8: 这屋里乱七八糟都我弄的。
6: 哎呀天！
8: 哎，我这心脏老难受了，我赶紧就把之前您送的那个辅酶 Q 十翻出来吃两粒，
6: 哎呀，
8: 那半天才过的劲儿。
6: 哎呀，我的妈呀，这太吓人了。那不管咋地哈，家里人没有事儿，那个收拾呗，那咋整啊？那你母亲是？他是经常会出现还是咋的呀？
8: 你虽说他没事儿，但是你说我妈她才60多岁，她脑子就跟不上，也不好使记性。你就比方说她有的时候洗衣服，衣服洗完了就放洗衣机里也不晾，一放就一天，完不定啥时候看出来想起来了，完了再晾。这都碰到好几回了。
6: 哎呦我的天啊，那你
8: 有的时候你给他个东西，下一秒就弄没了，找也找不着。
6: 不是，那你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哈，你没带他去检查检查，还是他不跟你去啊，还是咋的呀？
8: 啊，现在反还没去查过，
6: 没去查过，
8: 我就合计想请教老师这咋整。
6: 嗯，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明显的认为是你母亲记忆力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如果这种现象哈，就不是说偶尔发生的，你发现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站在那个人就站在眼前，他要跟你说的话看着你完事就忘的，那你这种的话有可能也是记忆缺失的一种情况。你这种的话你不行，在生活里也不用生活里，你就别说饮食了，你就直接去给他补充点 DHA， 你试试
8: 啊，
6: 对不？哎，你这种情况你要带他上医院，说我带你上医院看病，他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你知道不？
8: 那老师，那您说那您说就是您说的这个 DHA，
6: 嗯，
8: 那您跟我说一说这个怎么选呢？
6: 你要去买这个 DHA 的话，主要是含量，主要是含量，反正一般的话，你像我中国人哈，膳食指南里边有标准，每天摄入就是200毫克，别超过这个量，一天就200毫克就可以。哎，哎，但我吃的那个吧，我是有一阵子了，吃这个 DHA 是头3年之前吧吃的，我那时候买的是那个美国进口的，因为那个原料吧，美国那边吧更安全一些。
8: 那这个大概能多钱呢？
6: 哎，大概多少钱？咋的也得1000-1800的吧，得那些钱。
8: 啊，这稍微有点，
6: 因为要是你进口的话，它肯定要稍微贵一点。
5: 关税呀，
8: 运
5: 费呀。
6: 对对，就都有。
8: 效果好。
6: 对对对，但是你生活当中的话，我原来教大家一个谢老的方子，叫做那个三黑绒脑粥，主要用的就是核桃仁、芝麻、什么黑米、黑桑葚之类的这些东西去做的。回头你问问场外那个指导老师，让他把方子交给你，你给他研成末，
8: 食疗，
6: 哎，研成末之后，然后每天就像和那个黑芝麻糊似的，你给他每天都拿两勺，然后拿温水去调成糊状给他去吃。
8: 嗯，
6: 哦，他有的时候我这早餐都可以吃它，这是食物的方式。你一日三餐都吃都没有问题，就是个人喜好的一个情况。
8: 嗯，
6: 但黑芝麻比较相似。你吃这个东西，其实你说核桃和黑芝麻不都是有补肾健脑益的这个作用吗？那它这个作用主要就是利用这个食物当中的 DHA 是完成的。所以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去吃这个东西，其实你也可以去吃。你就是现在小孩子也都可以去吃，只不过就是 DHA 的这种补充剂的话，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在吃。对吧？
8: 赵宁老师，那你说我这些天就先给他坐着先吃，完然后我想吧，就这个 DHA， 你要是有合适的，分量足够的，价格也合适的，您帮我推荐一下。
6: 那这个
8: 你讲讲。
6: 这个我就得那个啥了，给大家去那个联系一下，去问一问，因为好久也不联系了，也没法说我在这儿就能回答给你，知道不？但你自己应该能买着，就那种我用的那种是美国进口的，你要是买的话，一般美国进口的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因为原料都是从美国当地的。好不好？
8: 那行，老师，
6: 行，那就先这样了啊，再见。
8: 好，谢谢张宁老师，谢谢。
5: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确实啊，咱们有的时候记忆性不好啊。看上去是个不疼不痒的事儿，但它其实也不是一件小事儿哈。因为有的时候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水龙头忘关了，地板泡了，然后满屋子插排，你看这多危险。
6: 嗯，
5: 所以吧，对于儿女来讲，它也。

0: 是很担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为了我们的身体，为了让儿女少担心，所以呢，咱们呢要多多的注意补充一些高含量的 DHA。这种办法呢是相对行之有效的。比如咱们赵玲老师刚才说的食疗的方式，核桃啊，黑芝麻糊啊，对吧？简单又管用，不妨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赵林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呀。
1: 嗯，
2: 今天呢，很高兴呢，能和你通上这个电话呀。
1: 嗯，
2: 哎，你这个声音呢，真的好听呢。
1: 嗯，
2: 哎，那一听到啊，你这个声音呢，就觉得呀，特别的亲切啊。
1: 嗯，
2: 哎，你这个节目啊，现在呀，我是越听呢，越爱听了。
1: 谢谢。
2: 哎，现在呀，我是听上瘾了。
1: 嗯，谢谢，谢谢。
2: 哎，赵林老师啊，
1: 嗯，
2: 我已经天天听你的节目。哎，我还想啊，和你啊咨询一个问题哈。
1: 嗯，
2: 就是啊，我老父亲呢，他今年都80多了哈。
1: 嗯，
2: 他就是有这个高血压。
1: 嗯，
2: 高压呀，190啊，低压都是啊110啊。
1: 190，110，多少年了？
2: 他这个血压都有7-8年了。
1: 哦，
2: 早上起床啊，他总是啊觉得呀头晕了。又还呀经常性的流口水哈。
1: 嗯，
2: 有时候啊看东西啊也模糊。
1: 嗯，
2: 但是时间不长哈。所以啊就没在意这个问题啊。
1: 嗯，
2: 有一天呢突然他就摔倒了。送到医院呢经过抢救啊才脱离了危险哈。
1: 嗯，
2: 当时啊确诊啊就是脑梗塞。
1: 嗯，
2: 大夫说啊管腔狭窄啊闭塞啊形成了血栓。
1: 嗯，
2: 现在啊他这个右腿啊肢体不灵活了。
1: 嗯，
2: 手脚啊也不协调。住院呢用那个20匹灵呢打点滴乳酸嘛。
1: 嗯，
2: 现在啊算是好点了。
1: 啊，就是控制住了哈。
2: 就是啊，
1: 嗯，
2: 麻烦你啊给他除掉了这个食疗方可不可以啊？
1: 他这个药还是得吃的，大夫让咱怎么用咱们还得怎么用，对吧？但是你要说饮食这方面的话还真得哈，我还真得给你老父亲出点招，在饮食当中一定要做到低盐低脂，要不低盐低脂，然后岁数大了的话吧，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你像那个我师父原来给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些老人哈开过那个方子，我觉得挺好的，绿豆100克和海带50克，就是煮水，就煮烂烂的，煮烂了以后完了拿那个兑点蜂蜜去吃，这个作用挺好，就是它对你的胆固醇是有好处的，对胆固醇有好处，不就对那个三高有好处，对血管有好处吗？所以你可以给你老父亲天天喝点这种水是可以的。
2: 哦，
1: 但是对于喝这个水吧，在你就是半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要再那个吃其他的药物，因为绿豆它有解药性的作用，你就跟那个药物隔开，隔开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你再吃其他的医生让你吃的用的那些药啊。这样坚持下来的话，肯定比他什么也不做依靠药物那恢复的要快得多得多。
2: 嗯，那是。
1: 吃点蛋白的，比如说鸡肉、牛奶、鸡蛋，这些都可以吃一些。
2: 行。
1: 先给你父亲就这么吃吧，岁数大了的话吧，不建议用一些特别极端的手段，温和一点的更适合他。
2: 就是。
1: 好，您先给您父亲这么调整吧，会有帮助的啊。
2: 行，那行。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好。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热线我们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的其他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4: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我一家，老婆呢？

0: 啊！
1: 不认得了，不敢认了。
0: 哎呀，是，这个人是谁呀、啊？他就是妞妞。
2: 啊，哎，你好，
1: 这位是？
2: 我是他的太太，阿荒。
1: 阿荒妹妹，幸会幸会，铁蛋儿，我们坐下聊吧。
0: 哎呦，你说说看，今儿在街上啊，我这我哪？
1: 你我
2: 表姐，哎，你的手机不是已经拿进去了吗？哎
3: 呀，真是难领卖一个手机
2: 啊！你可以换一个电话铃声吗？
3: 哦，换，马上就换，俺给你换个包青天。
1: 你先说。
0: 哦，有个东西啊，这个
2: 不要这个，我们先说说那个。哎，你有老公吗？没有一起回来过年呢。
1: 我先生啊，正忙着第二家公司上市呢，这回没跟我一块儿回来。
2: 哎呦，人家的老公很优秀的。
1: 还好啦，
2: 你长得那么漂亮，你的老公一定很帅哦。
1: 那倒不一定。
2: 有我的老公帅吗？
1: 那倒没有。没他个子高，也没他肩膀宽，没他鼻梁直，更没他耳朵圆。不过认识我老公的人都说呀，他长得有点像《那年花开月正圆》里边的吴老爷。
2: 哎，人家在那里说他的老公，你在那里捏什么耳朵啊？
0: 巧了，人家都说那个吴老爷长得像我。哎。
2: 儿子还说我长得像芈月呢。
1: 哎呦，这个气氛，哎，我们照张相吧。这么多年没见了，留个纪念
0: 啊。来，阿芳，来，你帮我们照啊。
2: 不是要合照吗？阿忠啊，来帮忙照相。
4: 照什么相？我在团战打排位。哎
2: 呀，没关系的，反正你的队友都说你是个坑。
4: 不拍，
2: 我给你买皮肤。
4: 请坐。
1: 这位又是谁呀？啊？
5: 这是我儿子阿忠，见过姑姑。
4: 啊，见过。啊。啊，
1: 长得跟你一样，又高又帅。
2: 我们两个生的。
1: 辛苦你了。我们坐下照吧。哎，
2: 好好好。
4: 看这里啊，一二三，耶！
0: 能端庄点行吗？
4: 再一张啊，一二三，耶！
2: 再来一张哈，我们有点默契好吗？大家比一样的手势，我们比一个心好了。
4: 好，要拍了，一二三，耶！
2: 再拍一张呢？
0: 可以了，可以了。
4: 我也觉得可以了。
1: 你有微信吗？
4: 加微信了，妈。妈，
1: 我们加个微信吧。啊，
2: 我看还是建个群吧。
1: 群主好。哎呦，这么多年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可是你走的那个晚上，我记忆犹新。
0: 对，我还记得。你拉着我的衣袖，我拽着你的衣角，咱们哭得简直了。
1: 你边哭还边说要我跟你结婚。
0: 对对对对，
1: 你说要我做你的老婆。
0: 对对对，你做我的老婆。不是，那老妈。
1: 老婆。
2: 他说是老婆。
0: 那是过家家。哦，
1: 我想起来了，你还说呀，等我们结了婚之后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那个孩子取名字叫什么什么钟。
0: 忘了。
2: 念钟，
1: 对，就是念钟。
0: 那是过家家。
2: 哦，原来我儿子的名字是过家家过出来的。好了，现在扣子搞清楚了，我们来弄那个扣子来的。
0: 来，
2: 拿出来。
1: 哎呀，你还留着？
0: 还留着。
1: 这个扣子是当年他从我身上拽下去的。哦。

0: 从他身上。
1: 身上的衣服啊？
0: 你没有事从人家身上衣服抓一个扣子干什么？
1: 所以我现在还给他呀。
2: 我没想到你一直留到了现在。你当年就说过你要保留着他，作为我们日后再次相认的信物。你等着。
1: 哎，妞妞，
0: 你
1: 妞妞，
0: 你等着。原来这个扣子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信物啊！为什么这一段你从来没有跟我说？
1: 这不是不说，是不敢说。
0: 你怕什么？
1: 那个扣子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唯一的一样信物，它不仅代表我童年的回忆，更是深藏在我内心的一份乡愁。我不说，那是因为说起就会想起，想起我又回不去。你知道回不去那种苦吗？
0: 老王啊，那你真是把你这个老婆看小了。我的妈妈虽然是安徽人，但是我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在台湾生下的我这个好像是台湾的台湾人。但是我的父亲他从小就告诉我，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安徽省潜蛟县人。每年过年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有两张椅子永远是空的，但是上面摆好了碗筷，那是要留给爷爷奶奶的。每一次我都看到我的父亲手里面拿着我奶奶发黄的相片，轻轻地抚摸，无声地哭泣。他这一生是多么的想回家，我现在就是替他回家。
1: 好好，你能理解就好。
0: 理解的。

0: 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一剪梅吗？
1: 哎，这个娘哎，你不是说换成包青天吗？哎呦，那这个手机成了伴奏得了。
2: 可惜啊，扣子在，衣服不在了。
3: 衣服还在，
0: 还在啊！
3: 我一直保留着，
2: 一直保留着。
0: 那恭喜你们呐，一个衣服还在，一个扣子还在。你们衣服跟扣子，今天你们终于可以。哎，怎么那么小件呢？
3: 那当然了，那时候啊，我6岁。只有5岁，
0: 哎呦，是那个年纪发生的事情啊！
2: 所以我跟你说，那是过家家。哎
0: 呦，这个家家过得好，哎，这个家家过得太好了。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扣子缝回去啊。
3: 好啊，哎，
0: 好，
3: 来坐。
0: 哎，来来来，小心哈。啊。难怪啊，我们家老王帮我买的衣服啊，都是拉链的。好的，哎呀，现在这个扣子啊，终于回到衣服上了。哎，来来来，老公，你坐过来，你们两个人呢，拿着这件衣服，我帮你们两个照一张相。看这里哦，来，1、2、3。
2: 好，
0: 表姐，
1: 哎，
0: 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来点音乐吗？哎
2: 呦，有没有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回家团圆过年啦。
1: 就是嘛，马上吃团圆饭了，咱们开饭了，过年啦。
4: 你们这个相声，两个人呢说笑话，哎，说一个相声演员可不容易哦，第一要口齿要伶俐，
5: 对，
4: 脑筋要好，另外说还得要有文化啊。当然说说相声用不着很高的文化，
5: 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
4: 可是也需要多认识几个字，
5: 那是
4: 有好处。嗯，你这不错呀。
5: 不行不行，差得远。
4: 哎，客气客气，您这文化水平很高，
5: 您别捧我啊。
4: 不是捧，绝对不是捧。嗯，在演员之中，尤其是说相声的演员之内，赵佩茹高，文化高。
5: 高什么？
4: 哎，谁数你了。相声演员不论谁
5: 他也不行。差得远。
4: 说真的，他的文化差得远，
5: 就是
4: 他不行啊。数你了。
5: 哎，您知道，
4: 当然了，比我差得远。
5: 你是捧我呀，是捧你自己。你看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好，我要比他呢还差呢。那你比我们全高了，
4: 不算太高，您强不了多少，我认为强不了多少。
5: 从哪点说强不了多少？你有什么文化？就算你有文化的，别人说有自己说的吧。
4: 哎，对了啊，认字儿多，知的事儿多，
5: 知的还事儿多。
4: 哎，你打听打听吧。啊，有认识我的吧？知道外号吗？
5: 不知道。
4: 马大学问。
5: 你咋了？马大学问。
4: 外号。
5: 哦，
4: 马大学问。天津卫，我这多少年，你打听打听，花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啊。说我们名写家吧，
5: 您说谁天津谁？
4: 你不懂啊，你不懂。花马颜照就是写字的，
5: 我知道。我要10几岁的小学生，你能把我给蒙住了？我也没赶上，我也不知道。我在天津待几十年，花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华世奎、孟广会、严修、赵元。

0: 这里哪有你？
1: 我就说这几位啊，花梦颜照，我说这名写家。
0: 你不说华马颜照吗？
1: 我说错了。到这要说错了，本来我说错了吗？华梦颜照吗？
0: 啊、哦，
1: 华梦颜照马后续的我。
0: 哦，你是后续的。
1: 哎，后续的华梦颜照，华二奎、孟广惠、严修、赵恩礼、甘明瑶、杜小琴、刘道元，这都是名写家，马三立，这都是。
0: 您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叫您这马三立我不知道。
1: 你呀、啊，你没见过
0: 啊、哦？
1: 你没见过我的字儿啊？
0: 哦，
1: 我学这个华老华世奎，看见过他的字儿吗？
0: 看见。
1: 那种叫什么体儿？知道吗？
0: 劝场那块匾，那不叫华世奎？
1: 哎，对对，颜体儿啊。
0: 啊。
1: 我学，我按那个，我有那个什么呀？我按那个练呢。
0: 什么呀？你有什么呀？你有那什么呀？你有贴饽饽呀？是怎么？这什么呀？
1: 黑字白字啊，那个一本啊，折子，
0: 那叫折子。他连贴都
1: 贴呀、啊！我知道，我说贴，我怕你不懂。
0: 怕我不懂？
1: 哎，对了，有贴。我拿着帖呢，
0: 他有帖。
1: 哎，我按那个练。
0: 哦哦，
1: 妈，我那时候我姓肖，张国阳。
0: 哦，
1: 我在那时候。
0: 你肖谁？
1: 我肖张国阳。
0: 肖张国阳。哎呀，那你就不如肖施慧如了。施慧如那艺术多好。
1: 施慧如干嘛？
0: 单弦啊。
1: 我唱单弦干嘛？我唱单弦。
0: 你肖张国阳，你不要唱。
1: 写字，我写字。
0: 张伯阳会写字，
1: 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就没见过他老人家的字嘛、啊、北京琉璃厂，北京琉璃厂大街，你瞧瞧、
0: 嗯、
1: 两边的买卖家字号牌匾差不多，那都张伯阳写的。
0: 那是张伯阳，你看清楚，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部名写家张伯英。
1: 张伯英
0: 啊，
1: 我记有张伯阳来着。
0: 张伯阳唱单弦的。
1: 哦，对，张伯英，张伯英，
0: 啊，
1: 那字儿怎么样？
0: 好啊，
1: 我那时候小，我要扣他吗？
0: 哦，
1: 我那时候
0: 你要什么？
1: 在北京吗？
0: 你要
1: 我要扣他，
0: 我不懂什么叫要扣他呀？
1: 拜他为老师啊？
0: 你就说你拜人家不完，你还扣他，小子你得如灰沙子。你说有学问有这么说话的？扣他，
1: 叩头嘛，叩头认老师嘛？
0: 我不懂这种话，
1: 他也愿意教我呀。
0: 嗯，
1: 咱有那基础。咱说膀子力的
0: 啊、
1: 哦、像我呀，
0: 什么您听，有学人有说什么叫膀子力，听这嘴的词汇还膀子力，哎呀，多大学问。
1: 我跟你转门干嘛？我跟你转门你懂吗？跟你转门这可不就说大白话吗？我练字儿那实话、
0: 啊、
1: 选斗字懂不懂？
0: 懂，
1: 不是趴那写，
0: 当然了，
1: 胳膊肘不许挨桌子
0: 啊，
1: 选斗得卷起来，
0: 哪只手？
1: 那实话，
0: 这只手写字拿这只手写，你都没看
1: 这只，
0: 那你比划不是这只吗？
1: 我这只手也行，哎，俩手都能写，
0: 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 双手啊，
0: 哦，
1: 双手能写梅花篆字，
0: 嗯，
1: 太和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家封九千岁之职，
0: 哎，那是刘瑾呢。
1: 刘瑾，我叫继承他老人家，我学那什么祖先，我们上辈，我按照他老那个
0: 不能滥认祖先呢，这不没有。你不姓马，你不马大学问吗？刘瑾姓刘，那是你们祖先吗？你们祖先是马寡妇开店。
1: 别理我
0: 啊！
1: 别理我，在这儿你别理我。
0: 怎么了？
1: 你呀，完了你赵佩茹你全好，你这一个你完。
0: 我怎么了？
1: 哎，你太瞧不起人，不尊敬老前辈。
0: 你姓哪的老前辈？
1: 哎，
0: 你谁的老前辈？
1: 我没遇上过这样，我走各地方我没遇上过这样，当面这么样耍笑的看不起。你呀。没有，我没看见过，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样，没有，我到哪儿都受人尊敬。
0: 嗯，
1: 我那时候出去给人写字，到哪儿请坐，
0: 哼，
1: 别人都没说让座，坐下，
0: 哼，
1: 倒茶，
0: 嗯，
1: 端面去，端面去。哎呀，你。

0: 错吗？端面去，当初请华世奎写字没一个端面的，都酒席到他这一碗单个卤板席端面。
1: 我不在乎那碗面，不在乎那碗面，在乎这些
0: 呵
1: 大碗端面。
0: 哦，
1: 给包蒜，包蒜。
0: 行。算计不用
1: 什么，
0: 都算起来。
1: 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讲这意思。
0: 是是，
1: 人家到哪儿都尊敬
0: 啊，
1: 尊敬的。我写字，我在北京，我给人家，我想想那什么买卖，买卖叫开张
0: 哦，
1: 买卖开张嘛，道喜让我给来个对，
0: 是
1: 我编的，我编了词儿。
0: 哦，您给编的对子，
1: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轰动了。了不得了，打大学问，这词儿啊，
0: 嗯，
1: 我编的。
0: 是，您说说这对子，我们听听，一定出奇了。
1: 啊，
0: 一大轰动九城了。
1: 哎，
0: 我们听听您这对子，和我们学习学习。
1: 编的啊，买卖叫开张。
0: 是是是，
1: 那时候啊，我给编了词儿。
0: 哦，上联是，
1: 生意兴隆，出四海。
0: 好。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0: 是吗？
1: 哎，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0: 看了，我多少看了？
1: 没看，你怎么把我编这词儿你会了？
0: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还没结婚就有这对子，这是你编的。你别不害臊的拿过去
1: 好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0: 你干嘛
1: 你这么办你给我出词我编个对子我当时编个词
0: 你给我出词你编什么
1: 你给我出题
0: 你懂得什么叫对
1: 我懂得我干嘛的我说我干嘛的、
0: 什么叫对子
1: 对子
0: 啊
1: 对子嘛这边上联这不叫下联吗、
0: 哦、
1: 这五个这边五个这十个这十个这五十这不也五十
0: 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没那么高房顶你往哪儿挂呀
1: 一天多
0: 啊我不知道对了上联九下联七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它对字嘛一个字对着一个字
1: 我懂了我干这个我懂了
0: 你懂什么
1: 哎我就专门研究这个
0: 比方说我们上联啊有个上你这边对什么
1: 下呀这还问你考我
0: 你考我
1: 这不是考我这还问吗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裸老对少左对右文对武这玩意你呀
0: 哦是
1: 你呀不像差点
0: 我们上来有个天
1: 天的地呀这看看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人云云南雾蒙蒙开大吉大吉通
0: 您看哪有有学问这样
1: 讲义讲义这是
0: 我们上来有个盐
1: 盐呐
0: 啊
1: 盐要来醋
0: 醋
1: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
0: 哦
1: 没有了那叫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呢
0: 咸了
1: 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吧行不行
0: 行
1: 看没看见
0: 上来有个好
1: 好啊好歹
0: 哦
1: 好对坏没有
0: 哦
1: 歹好歹先机这是个成语这是成语
0: 成语我们上来有个是
1: 啊是我对炮
0: 炮
1: 你那姿势拨炮你跳马出击
0: 哦又下上了啊可我这几个字搁在一块就是上联上天言好事、
1: 哦、上天老师回龙讲吉祥灶开灶爷那对子我六岁我就会
0: 六岁
1: 就会
0: 你对回宫降吉祥
1: 回宫降吉祥
0: 不是
1: 上天老师回宫降吉祥
0: 刚才我说上你说对什么
1: 回宫降吉祥
0: 没有
1: 上
0: 你对什么这边
1: 上
0: 啊
1: 我下
0: 天
1: 地
0: 言

0: 处
1: 考
0: 逮
1: 是
0: 好、哦、哎，上天言二
1: 是，
0: 你呢？
2: 下地处逮炮。
1: 这是什么话？这就叫什么
2: 啊？这一下地处把炮逮着了，
0: 逮他呀！
1: 不像话，
2: 不像话，
1: 啊、
2: 不像话，就叫他
1: 怎么
2: 着？这叫蔫损坏
1: 哦，
2: 这叫哎。发坏，诚心发坏，
1: 我怎么发坏了？
2: 这哎，不像话，就这个。
1: 怎么？
2: 这算栽跟头吗？
0: 众位，
2: 马大学问今儿算栽了吗？不算，这不算栽跟头。
1: 哦，
2: 哎，这算你蔫死坏，
1: 关系
2: 爹坏。你上天好事你不一块说，我灯谜破闷儿，我猜着了。你上我就猜出公鸡讲鸡翔
1: 啊，
2: 你上我怎么下吗？有来天我来地，下地出点炮赖谁这个？别来这个，
1: 哦，
2: 别来这个，痛快快，你多少字你一块说。这诚心发坏，别来这个，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别用这个
1: 啊，
2: 小好哎，小厂里多管，别小口子暗赖。

0: 是。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1: 能说呀？
0: 你能对吗？
1: 哎，你多说，你照100字说
0: 啊。我100，我没那么长气力。这个对的不是字多就难对，你就认为100管什么？
1: 你说呀，
0: 它越少越难对。
1: 你说呀，
0: 俩字，
1: 怎么？
0: 我看你怎么对，羊肉。对什么？
1: 羊肉、
0: 萝卜，
1: 俩字
0: 萝卜。人，羊肉是个食物，
1: 萝卜呀，吃物啊，羊肉萝卜，
0: 羊肉和萝卜多好吃。
1: 哦，
0: 我还说俩字，胡琴，
1: 胡琴
0: 就是胡琴呐、
1: 啊，胡琴
0: 京戏拉的那个胡琴，
1: 那个萝卜
0: 啊。刚才那能萝卜都食物、
1: 哎、萝卜
0: 这胡子跟萝卜挨不到一块儿，
1: 萝卜敲的锣打的佛，萝卜
0: 哦改了这个萝卜。
1: 哎，
0: 我说绸缎，
1: 绸缎萝卜、哦、
0: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用的材料
1: 是啊，萝卜啊，沙漏洋纺尼龙布匹，
0: 萝卜，
1: 萝卜
0: 哦。岳飞
1: 萝卜，
0: 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萝卜。
1: 岳飞什么？
0: 哎，岳武穆岳大帅。
1: 是啊，
0: 萝卜啊是谁呀、啊？
1: 穆连生救母，这出戏听过吗？
0: 我听过。
1: 穆连生叫什么名字？
0: 叫傅罗布。哦，
1: 怎么样？忠臣配孝子，
0: 一定。
1: 听这上联，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哟，这怎么回事？
0: 啊，就为躲开你那萝卜，我要一二三四五六是仨萝卜就对了，
1: 这七是仨半萝卜不行，
0: 没关系，
1: 对呢，没关系
0: 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嗯，
1: 萝卜快乐不洗泥，
0: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不像话，没了一字俩字的
0: 啊，
1: 最少仨字，
0: 仨字啊，
1: 对，最少仨字，
0: 我说了仨字的，
1: 说。
0: 马牙枣，
1: 马牙枣，
0: 嗯，哎，这月份就快有了
1: 啊。
0: 咱们吃的那种枣有一种长的，特别甜，那叫马牙枣。
1: 行啊，行啊，
0: 为什么？
1: 下联
0: 杨学通，
1: 啥名？
0: 杨学通，
1: 对字对字吗？
0: 啊，
1: 马牙枣，杨学通，马牙杨学枣通，
0: 对对对对对，
1: 行行，马牙枣，那是几月的？
0: 八月，
1: 八月，洋葱二月。
0: 哦，
1: 马枣的秋天，洋葱春天。
0: 对对对，
1: 马枣红的，洋葱绿的。
0: 嗯，
1: 马枣甜的，洋葱辣的。
0: 哎，
1: 马枣树的，洋葱地的。
0: 嗯，
1: 马枣木。

0: 算完呢。
1: 你说呀，
0: 我还能往上添字。
1: 马吃马牙枣，这怎么回事？
0: 哎，这枣打树上掉下来，马给吃了。
1: 马吃马牙枣，
0: 哎呀，这加俩字儿啊。嗯，
1: 羊啃羊绝葱，
0: 羊啃
1: 马吃羊啃，马吃马牙枣，羊啃羊绝葱。虽不重而不远矣。
0: 别晃别晃，
1: 一晃它蟹黄，
0: 你不能老晃。
1: 你听这上联，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晃晃晃晃，
1: 这怎么回事？到底往哪儿飞啊？哎，往哪边飞啊？
0: 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1: 东西南北往哪边去啊？
0: 北边的雁呢，往南边飞，这个大雁呢最准，它一到冷天吧，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它双翅在东西分上下，它飞的时候不能直着，它是个拖浪翅。
1: 好，
0: 上下
1: 好。
0: 冬粮叫什么？
1: 叫凉粉。
0: 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好，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您这怎么讲？
1: 长虫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1: 有这么长的长虫叫什么？

0: 这么短呢？
1: 这种七寸的也叫长筒。
0: 它长吗？
1: 它不长。
0: 它叫什么？
1: 它叫长啊。
0: 高粱呢？要这么高的叫什么呀？
1: 高粱。
0: 要这么矮的？
1: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0: 它高不高？
1: 它不高。
0: 它叫什么吧？
1: 它叫高粱。
0: 对呀、啊，就是那个短长筒缠绕那个矮高粱。
1: 哦，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1: 嗯，
0: 短长筒缠绕矮高粱。
1: 嗯，
0: 有老有小，有凉有热，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1: 哦，
0: 虽不重。
1: 你再听这上联，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又改绕口令了。
1: 谁说绕口令？
0: 你这什么呀？这
1: 对子上联。
0: 不懂，我不懂。
1: 我跟你讲、啊，
0: 我不懂。
1: 我跟你讲啊。
0: 你说吧，怎么回事？
1: 这是孔子，
0: 哦，
1: 圣人呐。孔子周游列国。
0: 是啊，
1: 这天正在路上走啊，
0: 哦，
1: 赶上下雨，
0: 下大雨。
1: 哎呀，好大雨了
0: 啊、
1: 哦！这人一看上哪儿避雨去呢？
0: 是啊，
1: 又没有民房，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让虫子给咬空了，是个空树。
0: 哦，
1: 圣人一想，我上树里边避雨去，这叫空树藏孔。
0: 那么孔进窟窿，
1: 圣人就进这树里边去了。
0: 窟窿孔，
1: 那树里边有孔圣人。
0: 孔出窟窿，
1: 越住了，圣人又出来了。
0: 窟窿空，
1: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是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
0: 孔出窟窿，窟窿空。哎呀，缓气呀、啊，差点憋死。
1: 我看你对什么？
0: 下联有了，
1: 有了，
0: 听我的。
1: 嗯，
0: 下联是
1: 啊，
0: 人吧嗒咣。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死死死。
1: 你这发药的，你这什么呀？
0: 这我得讲。
1: 您别讲了，
0: 讲
1: 您的字跟我这对不上，不是多俩就少俩。
0: 多多少
1: 我不知道，
0: 一个不多。
1: 我数啊，
0: 一个不多。
1: 我这上联啊，
0: 你多少字？
1: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0: 十八个字。
1: 哎，
0: 小伙子，
1: 嗯，
0: 我要十七个了
1: 啊，
0: 我要十九个了。
1: 哎，
0: 那叫神马玩意。
1: 对，
0: 人
1: 八
0: 大慌，哗啦咔嚓扑通，弯腰补补补，死死死。
1: 对呀、啊，也十八个字。
0: 你瞧瞧，
1: 哎，字是对了，您这什么事儿？
0: 这得讲啊，
1: 啊啊，
0: 这得讲啊。
1: 哦，
0: 哎，想当初，
1: 这想当初的事儿。
0: 去年夏天呢，
1: 啊，
0: 哎，我们院里呀，
1: 一点的。这去年夏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0: 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想当初吗？
1: 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0: 想当初啊，
1: 用不上，
0: 不要想当初。
1: 啊、
0: 嗯，就去年夏天，
1: 哦，
0: 我们院里啊，晚上净飞点子、挂子表、站着钩子、屎壳郎子满院子飞。这个人发大
1: 啊，
0: 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人发大，
1: 慌了，
0: 慌。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
1: 走，
0: 哗啦，茶杯碎了，
1: 哗啦，
0: 咔嚓，把砂锅砸了，咔嚓，
1: 扑通，
0: 我打炕掉下来，扑通，
1: 哎呦，
0: 摔了我腰了，哎呦，
1: 补补补，
0: 我放仨屁，
1: 不死，
0: 又压死一耗子，
1: 这什么太虚了。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嗯，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啊，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站着、啊、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嗯、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好吧，留。吃一口吧。
0: 不吃。
1: 我尽力了。哎呀，哎呀，
0: 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儿，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的是我老伴儿，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哦，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啊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啊啊啊啊！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哎，好好好，
0: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1: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啊，
0: 长得好看呐、啊嗯。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0: 猜你这干嘛呀？
1: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您。
1: 你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2: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2: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1: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2: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2: 好，
0: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1: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1: 走你。
0: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1: 结婚第二天，
0: 对，
1: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2: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1: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哎呀，
2: 我去，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儿呢。哎呀，你谁呀？
0: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2: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拥抱
2: 这个怎么能
0: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2: 行，那我再考考他。嗯，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0: 妈妈，
2: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0: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0: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0: 妈妈。

0: 我怕他们欺负我。
1: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2: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1: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2: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2: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1: 相信了。
2: 吃饭去吧。
1: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2: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我老伴吗？
2: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
1: 儿。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您商量，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2: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2: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2: 好，我再坚持一
1: 会儿。我不吃饭，
0: 哎呀，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爸。
1: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2: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1: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2: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哎
2: 呀，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1: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2: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2: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2: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2: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2: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3: 当你老了，手发白。
1: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0: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

0: 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1: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0: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1: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
2: 等会
1: 老伴儿，
0: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1: 是啊是啊是啊，你谁啊？
0: 啊，这位是
1: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0: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1: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0: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1: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哎哎哎，
0: 继续配合。

0: 长去。哎，
1: 潘叔，好尴尬呀、啊！
2: 哎，啊，继续配合。
1: 哎，好，妈妈。
0: 哎，
1: 爸爸。
3: 哎，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什么呀，外行也做不了，尤其这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

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知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满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碟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尊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好，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啊，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吧，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
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

你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德爷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镜摊儿，我是个皮镜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四五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儿。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四五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儿，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谢谢您的。哎呀，您那儿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我们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

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了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您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光能飞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没有？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王能飞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1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10斤8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您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1毛钱。掌柜的，来1毛钱白鸡。白鸡呀、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珠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

0: 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呀？啊，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位，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费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2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啊，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蹬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3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3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令。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2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呀，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6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1: 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0: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他能卖吗？
1: 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儿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

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娘俩是要塞，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啊，这是亲父子。

0: 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砂仁，砂仁豆蔻，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砂呢，他说仨，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仨仁。”他们那儿正闹着呢，假行家一听，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仁，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仁，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哎，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1: 你老家是哪的呀？
2: 东北的，怎么了？
1: 啊，没事。
2: 笑什么意思啊？怎么的了？
1: 没事，闻你这脚，以为你是香港的呢。大哥，你这是病，你得去治啊。
2: 哦，那行。那你这么的，这人差不多了，我赶紧出去找个地儿看看。
1: 啊。
2: 走了啊。
1: 嗨。
2: 大哥慢走。啊，小手不大，挺有劲。
3: 我不止一次地做过一个关于公主的梦，但现实中我却只是一个灰姑娘。每一年的生日，我都会花掉一整年的积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我愿意做364天的灰姑娘，只为了做一天我梦中的那个小公主。

0: 的愿望清单。第一项，坐一次飞机，完成。第二项，来一个美美的自拍，完成。第三项，遇到一次美丽的邂逅。失败。
1: 哎，这位姑娘说话啊，这个不对啊，怎么到我这就失败了呢？
0: 不是，
1: 什么意思？我长得难看呢？
0: 跟你没关系。
1: 我请你给我一个解
0: 释，
1: 把话说清楚。我需要你把话说清楚。
0: 说清楚什么？
1: 你给我等着。
0: 真是的，看看第四项，去高档餐厅消费一次。服务生点餐。
2: 萨瓦迪卡，欢迎来到我们餐厅，我们餐厅海鲜是特色。
0: 哇，都好贵呀，我点点便宜的吧。啊，给我来一份。

0: 萝卜玉米汤。
1: 我们这里海鲜是特色，
0: 给我来一份海带萝卜玉米汤。哎，服务员，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
1: LYP82NLF。
0: 太复杂了，你再说一遍。
1: 好记，来一瓶八二年拉菲缩写。
0: 来一瓶八二年拉菲。
1: 4000。
0: 啥呀？
1: 4000。
0: 不是，我刚才说让你拿 WiFi， 我不是让你开酒。
1: 蓝坤台口塞奶拿拿暖。
0: 不是，我跟你要 WiFi 密码，不是让你开这瓶酒啊。
1: 口宁 P 三有麦米拉。
0: 不是，你这4000多谁能喝得起啊？你都
1: 白口
0: 白。行，拉倒吧，放这吧。
1: 不带白。
2: 好了，今天的 party 就到这里吧，我要吃饭了，你们回去吧。
3: 走了 honey，
4: 走了帅哥，
5: 走了宝贝儿，
6: 走了铁子。
2: 地方特色 ，waiter， 给我来一瓶八二年的拉菲。
1: 哦，不好意思，最后一瓶八二年的拉菲让那位美丽的女士买走了。
2: 你好，我可以坐下吗？谢谢。可以把你这瓶拉菲让给我吗？
0: 让给你，我喝什么？
2: 我把它买下来，我请你喝。
0: 4100。
2: 没问题，喝拉菲要用专用的杯子，我去拿。
0: 遇到一次美丽的邂逅，有希望。
2: 这位小姐，很高兴今天能与你共饮。你知道吗？我的味蕾只适合喝波尔多的红酒。哦，
0: 为什么呢？
2: 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法国的关系，我知道波尔多的葡萄是最好的。
0: 是吗？
2: 嗯哼，
0: 我倒是有不同的见解。
2: 你说？
0: 我认为吐鲁番的葡萄才是最好的。
2: 我说的是葡萄酒，你说的是葡萄干儿。
0: Whatever。哦，
2: 你还会说英文？
0: A little。聊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阁下 What's your name 呢？
2: 我的名字跟我父亲的经历有关。我姓郑，我父亲是一名军人。我出生的那一天，他刚好凯旋归来。所以我叫郑玄来。
0: 好有寓意的名字。我姓贾，我的爸爸从小就想将来我长得玲珑剔透，所以我的名字叫贾龙。
2: 我在意大利研究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你呢？
0: 我在葫芦岛研究阿玛乔霍根的手法。
1: 两位贵宾打扰了，这是本店为您推荐的豪华情侣套餐，要不要看一下？
0: 误会了，我们俩不是情侣。
2: 是的，是的，你搞错了。
0: 我们单点。
2: 对，我要一份薯条，还有一份鸡翅。
0: 我来一个汉堡，一个牛排。
7: 餐齐了，请慢用。
0: 好巧啊，
2: 这么巧。
0: 正好是情侣套餐。
2: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情侣套餐吧。
0: 我今天其实挺幸运的，遇到一个高富帅跟我一起吃饭。
2: 我也很高兴能够和一位像你这么可爱的姑娘一起共进晚餐。
0: 那我要是买不起这么好的红酒，你还会坐在这儿吗？
2: 你这话说的。那我如果不是一个高富帅，我是一个普通的保安，你还会跟我一起吃饭吗？
0: 会呀。
2: 什么？
0: 啊，没什么。我们吃饭吧。
2: 好。

0: 我们就是
1: 泰国三少。
2: 我是沙浩，
3: 我是马军，
0: 我是冷特，
1: 我们就是
4: 杀马特。
0: 刚才是谁欺负我弟弟了？
3: 大哥，就是那个胖大姨。
0: 这样啊，你拿着这个铁棒，我看他敢把你怎么样。去，
3: 赔礼道歉。
5: 我不。
3: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0: 小胖丫头挺厉害呀，
3: 赔钱。
5: 没钱。
0: 没钱，没钱喝喇费啊、嗯？这酒挺贵的吧？我跟你们说，今天要是没钱，谁都不能走。
3: 对，
6: 对不起，我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0: 六点了。哎，我酒呢？
3: 不知道啊。
0: 再来一杯。
6: 六点多少？
0: 六点二十。哎。这好酒挥发是快哈、啊！好了，废话少说，赔钱吧。
5: 我真没钱。
0: 没钱，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6: 等一下，他欠你们多少钱？
0: 我替他还2000万。
7: 2000万，两千万。
0: 你朋友是不是跑了？
5: 跑了？跑！
0: 你回来！你也想跑啊？
3: 使劲逗他！
6: 住手！
7: 萨瓦迪卡，康邦开！
0: 你干什么你啊？
7: 我来替他还钱。
0: 好啊。他欠我弟弟2000万。
7: 两千万，两千，拿钱。
0: 哎呦天，
7: 给你，
0: 这是支票吧？
7: 这是欠条。
0: 揍他！
7: 哎，
8: 你看这是什么啊？是什么？

0: 吃什么？
1: 糟了，
2: 去小心点！不啊，别啊，别啊！
0: 哎，你等一下啊，我马上就甩掉他们，甩掉他们，我来找你啊！
3: 快跑！那边的上啊！
2: 小心一点！
0: 今天没有喝好，改天我再请你喝。
2: 但这个惨病咋回事？
1: 敢套我？
4: 大哥，我憋不住了，大哥！
0: 我有我在，没意外。
1: 哎呀，上啊！
0: 哎呦，小叔崽子啊！
2: 泰国真好玩，好想一直都这样啊！
0: 终于甩掉他们了。

0: 哎呀，叔父啊，哎，啊，你这罐子以前不攒满钱了吗？怎么没了呢？
1: 花光了。
0: 这就对了，想花了，花没了才正，是不是？
1: 是。
0: 成，今儿开心啊！哎，你这罐子也空了，其实大哥多给你一百。
1: 谢谢大哥。
0: 下次来还找你啊。
1: 好嘞。
2: 58号上桌。
1: 来了。
3: 哎呀。上班的时候啊，脚里扎了根刺儿，麻烦你帮我清理一下啊。
1: 行，我没事，我帮你看看。
4: 陷入你的埋藏，
3: 我是。你是
1: 什么？

0: 其实
1: 这回又该你表演了，
2: 可不是吗？
1: 这个天津的几位相声老演员，观众都是比较熟悉的。哎，北京有几位相声老演员，你都认识吗？
2: 不但认识
1: 啊，
2: 而且我们还经常联系。
1: 哦，相声演员跟相声演员还常联系？
2: 联系。
1: 那沈阳有几位相声演员？
2: 有联系。
1: 哦，也有联系。
2: 嗯。
1: 上海呢？
2: 有联系。
1: 哦，黑龙江
2: 有联系。
1: 石家庄
2: 有联系。
1: 四人帮
2: 有联系。啊，我跟四人帮有什么联系？
1: 哦，现在跟四人帮没联系了。
2: 哎，这原先也没联系过呀。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这着什么急呀？不是说你跟四人帮有什么勾结算联系，受过四人帮迫害没有？
2: 受过。
1: 这不就是联系吗？
2: 这叫联系吗？这个，
1: 你说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2: 就是嘛。
1: 啊，他们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错案？
2: 嗯，
1: 我们想一想，就那个时候跟旧社会有什么区别？
2: 哎，
1: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
2: 嗯，
1: 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是啊，
1: 他有各种的办法。
2: 嗯，
1: 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信吗？
2: 我不信。
1: 不信？
2: 哎，
1: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2: 可以啊，
1: 我来了这趟。
2: 好啊，
1: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

0: 带走。
1: 你来来，
0: 信吗？嗯。
1: 这个相声啊，
0: 在这儿说呢啊。
1: 啊。
0: 姓什么？
1: 姓白呀。啊。
0: 叫什么呀？
1: 白全福。
0: 干什么的？
1: 说相声。
2: 那是，
3: 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啊。
1: 对，
0: 跟我走一趟吧。
1: 跟你上哪儿去？
0: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费事是怎么着？
1: 什么叫找费事啊？
0: 我带着呢。啊，
1: 带什么呢？
0: 叫你走，你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这
1: 我跟你上哪儿去？
0: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1: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0: 你不知道啊？
1: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那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
1: 啊，
0: 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啊，你这是高兴的。
0: 嗯，
1: 哎，我受得了吗？
0: 我们老爷那儿办事儿，找你。
1: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0: 红事，
1: 娶媳妇儿。
0: 啊，不，红事，
1: 聘姑娘。
0: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
1: 红事，满月。
0: 红事，
1: 什么红事？
0: 着火。
1: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0: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那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1: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能
0: 找那什么，
1: 我能找。

0: 上有套白狼的。
1: 哦，套白狼也行啊。
0: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1: 这都找不着吗？
2: 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
0: 那叫盘杠子
1: 啊。
0: 盘杠子。
2: 对对对，要那个。
0: 有。
2: 你把那带着啊。
0: 有。
2: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0: 对，我们这儿有半夜跳墙。
1: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
2: 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0: 那叫武术。把式。
2: 对对，要那几个。
0: 那有。
2: 多去几个扒手。
0: 我们这儿有小偷。
1: 好，越多越好。
0: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2: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儿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0: 是，那叫戏法儿。
1: 哦，媳妇儿。
0: 哎，媳妇儿。
1: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0: 我们这净单身汉。
2: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0: 那叫戏法儿。戏法儿。
1: 媳妇儿。
0: 戏法儿，
1: 媳妇儿，对不对？
0: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1: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0: 你顶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2: 对，去戏法儿。
0: 好。
2: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0: 40人吧。
2: 40人，要多少钱？
0: 你给拿3000块钱吧。
2: 多少钱？
0: 3000。
2: 没睡醒呢。
0: 啊？
2: 啊，
0: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2: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0: 40人呢。
2: 40人一张嘴要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啊，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0: 哦，趁着要少了。啊，你给个价。
2: 这给你们5000块钱。
0: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1: 又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
0: 吧。哦，是，您贵姓？
2: 姓狼。
0: 狼？
2: 稀饭蓬狼那个狼。
0: 哦，
2: 您
0: 是？我姓白。
2: 哦，白头。
0: 我狼头。
2: 哎，
0: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狼头一逮就漏。狼先生
1: 啊，这是什么狼先生干嘛？
0: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1: 这问得好，
0: 当然得问问了。
1: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0: 什么脾气？
1: 瞪眼发，努嘴杀。
0: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1: 什么呀？
2: 瞪眼罚，努嘴傻。
0: 瞪眼罚？
2: 嗯。
0: 瞪眼罚什么呀？
1: 罚钱。
0: 一瞪眼罚多少？
1: 一瞪眼罚5000块钱。
0: 两瞪眼呢？
1: 10000呢？
0: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1: 哪能瞪3回呀？
0: 啊，
1: 对不对？
0: 瞪1回也不成。
1: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0: 什么记字儿？
1: 什么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0: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1: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
0: 嗯，
1: 这么的行不行？
0: 怎么办？
1: 咱排演排演。
0: 怎么排演？
1: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0: 这可以。
1: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0: 可以。
1: 行不行？
0: 来，
1: 桌子大边上去。
0: 来。
1: 哎。
3: 走。
1: 现在呢？
0: 啊，
1: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0: 对。
1: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0: 哎，我你这什么意思？
1: 拴上点儿。
0: 干嘛拴上点儿？
1: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你去？
0: 我又不是小孩儿，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40人呢，一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1: 废话，就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到。姓什么？
0: 姓白啊。
1: 叫什么？
0: 叫白全福啊。
1: 多大岁数了？
0: 60了。
1: 可惜这年纪。
0: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怎么了？
4: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啊。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0: 我干什么了我？
4: 你怎么单说相声？
0: 我学的就是这行。
1: 哎，到现在呀，我也救不了你喽。
0: 对了，你也甭救我喽。
4: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0: 你甭管，
4: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
0: 啊，
4: 说相声认了吧？
0: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0: 哎，到了，进来，
1: 头，
0: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1: 哦，是。
0: 这位是钉头。钉头，这位锤头，这位是斧头，这位是八头。
2: 哦，钉锤斧八呀！我进门又开锅了。
0: 等，什么废话？给你回禀老家
2: 啊，
0: 钉头，看点啊，这个别叫他马喽。
2: 来，你回来。
0: 怎么了？
2: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0: 懂什么呀？
2: 听头看着点，别让他马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0: 别让你上马路。
2: 我上马路干嘛去？
0: 什么呀？等着，给老爷请安。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3: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0: 是，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两挺机关枪，还有两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2: 这司令部啊，这还
3: 好厉害，把这给我带上来。
0: 是。
4: 哎，行了，白全福，
2: 怎么着？
4: 老爷高兴了，
2: 高兴了，
4: 走了，见老爷去了，
2: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吗？您
0: 干嘛？
1: 哎呀，
0: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1: 要我亲命了？
0: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0: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2: 给老爷请来
0: 啊！
2: 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0: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3: 我说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0: 说你现在挺好啊，
2: 美着呢。
0: 啊，什么耳朵啊你这是？
2: 他没在天津
0: 啊，
2: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0: 我说呀，这到北京啊，又找你们同行。
2: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0: 说来的天津啊，没你的饭。
2: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0: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2: 我没敢动手，
0: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着办的吗？
2: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0: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2: 当时我坠的旅馆，
0: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2: 翻出两挺机关枪，
0: 说你会唱梆子腔，
2: 两箱子假钞票，
0: 还会唱诗调。
2: 老爷您甭动刑了，
0: 事儿满办成了，
2: 他全招了，
0: 节目全邀了。
2: 我一句没听清楚。
5: 郎头
0: 啊，
5: 我说这是晚会吗？
0: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5: 有你了，
0: 哎，
5: 就没我了。
0: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到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哎呦，坏了，
5: 怎么了？
0: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5: 没凳子没关系。
0: 干嘛？
5: 我站着跟他说话。
0: 站着
5: 啊！
0: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5: 怎么帮忙？
0: 进门您假装坐着，
5: 假装
0: 就仿佛这真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1: 对的。
0: 你跟老一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5: 啊，拿大褂这么一盖，这么一
0: 哎，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吗？
5: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0: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5: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0: 这么着得了，您全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5: 哦，跪着呀，
0: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5: 倒是轻省点。
0: 来来来，白全福一命告尽力哦。
2: 过堂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2: 喂我，这不唐威吗？
0: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5: 哦，
0: 懂吗？
5: 哎，也没关系。
0: 是。白全福一命告尽力哦。
2: 老爷耳背，
5: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2: 我趟着料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汤料
1: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不脚料吗？
0: 满不懂，他刚才呀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让他们走一走，
0: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2: 哎，这就像了，知道吗？
0: 挑点道
1: 哦，跳着走。
0: 哎，
3: 白天为民高进，哎哦，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0: 哎，下下下下下。哎，请坐吧。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那腿下去下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1: 这是坐着的吗？这个
0: 带着怎么出门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你
1: 中间坐着那谁呀？
0: 我们老爷呀。
1: 你们老爷
0: 啊，
1: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

0: 你这眼神儿。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1: 没错，
0: 甭害怕，不咬人。
1: 哦，
0: 不咬人呢，喂熟了，告诉你吧。
1: 哎呀，
2: 你叫白全福啊？
0: 这样，我叫白全福。
2: 你好大的胆子！
0: 这我没胆子。
1: 你知道吧？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0: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0: 啊。
1: 你叫白全福吗？
0: 啊，
1: 我说我叫白全福
0: 啊。你好大的胆子！
1: 我干什么去了？
0: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老爷直接的说话，你胆子不小。
1: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0: 我们老爷爱横打
1: 啊，
0: 你越横越好。
1: 怎么横啊？
0: 就跟他拍胸脯
1: 啊！
0: 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1: 哦，撇唇咧嘴，
0: 那才好。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的。
0: 对对，就这样。
1: 这是演出呢吗？
0: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1: 告诉
0: 我，
2: 你叫白全福啊？
1: 这样，我叫白全福。
2: 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2: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0: 您这儿你又跑了，怎么了？
1: 我抢了几家银行？
0: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1: 双簧
0: 啊，就是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1: 那记不清了。
0: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
1: 啊，
0: 那没数了。
1: 抢银行没数啊？
0: 双簧没事，请坐吧啊，请坐。
1: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的慌。这个，
2: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2: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这不能。
0: 好吧，你这
3: 又跑了
1: 啊？我是得跑。
0: 怎么了？
1: 活埋人？
0: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1: 嗯，他改的还真快。
0: 逗哏行不行？
1: 跟我师父瞧的。
0: 提你师父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4: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0: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3: 坐。
2: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那我出的主意。
2: 你是那头啊？
1: 这我是小伙计儿。
0: 对，
3: 这人可
1: 气。哎，就跟拿两腿涮他了。
0: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
1: 啊？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0: 这话错了
1: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0: 谁说土匪头了
1: 啊？
0: 你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的谁？
1: 找我呀。
0: 钱交给谁？
1: 交我呀。
0: 出错找谁？
1: 找我呀。
0: 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还是是头给鹰头啊？坐下，坐这。坐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1: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0: 哥在这儿呢。
1: 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2: 你是那头啊？
1: 我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3: 砸了
1: 啊？
3: 什么
0: 砸了？
1: 砸了买新的。
0: 你怎么说去呀？
1: 怎么了？
0: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1: 30人。
0: 要了多少钱？
1: 要
0: 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1: 5000。
0: 价钱去吗？
1: 不去啊。
0: 不去你告诉去。我们多给了2000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一想，哦，狼头赚钱了，我砸了。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1: 嗯，我说什么？
0: 你就说不去。
1: 哦，不去。
0: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1: 我说什么呢？
0: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1: 嗯，
0: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1: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0: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去？
1: 嗯，
0: 老爷一说来人呢，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1: 张兜干嘛呢？
0: 给钱。
1: 哦，先给钱。
0: 5000钱挡过去。行了
1: 啊，
0: 去不去？
1: 不去。
0: 怎么不去？
1: 情实都不去。
0: 来人呢？
1: 给钱。
0: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1: 这就行了。
0: 嗯，
1: 是就行了。
0: 头了记得住记不住？
1: 头了差一点。
0: 再来一遍啊，
1: 来
0: 别忘了啊。哎。

0: 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稀。
1: 对了，我还烫着大料棒呢。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带刀。
0: 你叫白全福啊？
1: 这我叫白全福。
0: 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0: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那没数了。
0: 你能够活埋人呐？
1: 那我出的主意。
0: 你是那头啊？
1: 我是那头。
0: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不去。
0: 怎么不去？
1: 行时的不去。
0: 来人呐，
1: 给钱，
0: 枪毙
1: 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0: 啊，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收音机前。

0: 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这两天大家伙听您细讲啊，咱香港养和的几款方子，我真是打心眼里觉得，原来你看好中药方就是这样的啊。包括说像我自己本人从小到大也吃了一些中药调理的一些小方子，我也看身边人吃了不少中药啊。
2: 嗯，
0: 这段时间听了咱养和的方子，才发现说什么是好的中药方，这一对比才知道。
2: 我们平时啊判断一个中药方子好不好，
0: 嗯，
2: 一般呢得从3个核心维度来看。
0: 3个维度。
2: 对，
0: 嗯，
2: 就在这3个维度呢，咱们结合呀奉新化治方来讲。哎，大家就更容易明白。
0: 嗯，
2: 那第一个维度呢，就好方子啊，得有顶级的研发背书。
0: 哎，这是一定要的。
2: 对，你想啊，要是一个方子，只是随便呢找几个中医开几味药，
0: 嗯，
2: 没经过权威专家把关，也没有长期的临床验证，
0: 嗯，
2: 就算说的再好，心里啊他也没底。
0: 那肯定的呀，这个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相当于是3无产品了啊，咱也不敢吃啊。
2: 是啊。但香港养和的方子呀，它不一样。
0: 嗯，
2: 它有。

0: 国医大师张大宁先生。
1: 嗯，
0: 他可是享有啊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1: 嗯，
0: 连小行星都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1: 对，非常厉害。
0: 哎，那这里边还包括像马来西亚三届总统的保健医杨庆博士。
1: 哎，
0: 圆同仁堂的首任主任田卓康先生，
1: 都是大家啊。
0: 对，那这些专家哎，针对每一个方子重新组方，
1: 嗯，
0: 哎，调整配比，确保方子呀，既符合传统中医理念，又能解决现代人的健康问题。
1: 嗯，
0: 你就拿凤心化石方来说，最早能追溯到啊，养和中医科创始人陈村仁教授。
1: 嗯，
0: 陈教授啊，是沪上名医谢立恒、丁中英的弟子。
1: 嗯，
0: 哎，他还编过《中国药学大辞典》，收录了4260种药物。这样的大家呀，打下的基础本身就够扎实。
1: 没错。
0: 哎，要是没有这些顶级专家的严格把控，哎，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呢能吃到的这些有效的方子。
1: 嗯，原来是这样啊。其实这就相当于说让方子有了权威认证，在老百姓用着也放心啊，敢用啊。
0: 对，那这是第一个维度。
1: 嗯，
0: 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啊，必须得见效快。
1: 哎，这是大家伙期待的、啊。
0: 对，虽然期待这样，但我们更多人还觉得中药慢。
1: 是的。
0: 哎，其实我们说不是中药本身慢，
1: 嗯，
0: 而是很多方子要么组方不精，东拼西凑，哎，少了针对性。
1: 嗯，
0: 要么呢就是药材质量不行，药性不足，
1: 嗯，
0: 才导致啊效果差，
1: 就差点意思啊。
0: 哎，这个我想问杨迪。古时候你想有西医吗？
1: 那肯定没有啊，这个西医西药我感觉19世纪才传进来的啊。
0: 对，西医诞生我们说过哈，才200年的历史。
1: 嗯，
0: 200年前在没有西医的时候，老百姓是靠什么治病啊？
1: 就是中医中药啊。
0: 对，还不是靠着经典的中药方。要是中药真不见效，前人呢怎么能把它一代一代传下来？
1: 嗯，那确实是传下来的，咱说肯定是啊，用了几千年的，是有效的，是效果好的。
0: 而养和呀，就保留了啊，随着几千年来不断改良的方剂。
1: 嗯，
0: 那这些方子也能在不同的时代都能符合呀人们的体质，进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嗯，
0: 你比如说凤心化石方，很多心衰心慌的患者吃了一两周都能有明显的体感。心阳不足的人之前呢手脚冰凉，走几步路就喘，吃了之后呢会觉得身上啊慢慢的暖和，
1: 有热乎气儿了，
0: 上楼梯也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心阴亏虚的人之前口干，晚上失眠多梦，吃了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呀口干缓解，躺下没多久就能睡着。那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因为啊他组方精准节中了心脏病人的病根。
1: 嗯，
0: 哎，化生心血能力弱，所以说在住房里啊用灵芝补心血，玉竹安神强心，
1: 嗯，
0: 哎，酸枣仁宁心，每一味药啊都用在刀刃上，
1: 哎，
0: 自然呢它就能快速的见效。
1: 嗯，咱说只有说这个组方够精准对症了，吃这个药才有效果，你要不然说吃了不对症，说实在的还真不如不吃了啊。
0: 对，而且不仅如此，药材和工艺上啊也得好。
1: 哎，
0: 你要不然方子再好它也是白搭。
1: 没错。
0: 哎，现在很多中药方啊效果差，还有个很关键的原因，
1: 嗯，
0: 就是药材质量不过关。
1: 这是原材料啊。
0: 对，要么就产地不对，灵芝啊非要用大棚种植的代替深山防野生的。
1: 那不行啊，肯定药劲儿差、啊。
0: 对，要么呢就是炮制啊不到位。该蒸的没蒸够时间，该晒的没晒透，
1: 嗯，
0: 药性自然上不来。
1: 是，
0: 而香港养和对药材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
1: 嗯，
0: 先说选药，之前也说过，香港养和用的药材呀、啊，都是人家自己种的
1: 啊、哦，
0: 哎，最优质的道地药材，凤心化石方里的灵芝选的呀，是深山仿野生种植的，
1: 嗯嗯，
0: 有效成分含量啊是普通灵芝的三倍，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哎，那这里面的石斛用的呀是圆球茎，
1: 嗯，
0: 比普通的石斛啊滋补能力更强，
1: 嗯，
0: 那还有酸枣仁，都是经过特定炮制的，宁心安神的效果呀比生酸枣仁突出了很多很多，
1: 哎，这一对比咱就发现原材料上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两天一直听您讲，那、嗯。

0: 都知道说香港养鹅的选药标准高，药材都是用药效最好的，药性最强的。
1: 这个是我们说就算是药材好，要是制作工艺不对，有效成分呢也出不来，
0: 就是浪费了好材料了。
1: 对，杨迪你想一想，现在我们这边呢吃中药是不是都是干巴巴的？
0: 确实是，我几乎是没见过鲜的药材。上药店看，要么是切成片的干药材，要么就是磨成粉的那种干粉的状态，新鲜的几乎没见过。
1: 干药材里边呢就会有很多有效成分的流失。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回家呀煮汤，长时间炖煮，还会破坏另一部分活性成分。
0: 那也没剩多少了。
1: 那这样最后喝进去的呢大部分就是没用的杂质。真正能被身体吸收的有效成分呢就少得可怜。这样的药啊你再吃也没效果。
0: 是的。
1: 但香港养鹅的凤心化石方不一样，它是养鹅的第一保密配方。光制作工艺就跟咱们这边呢普通的中药天差地别。它不是用干药材直接加工，而是先取 1.2 公斤的新鲜药材的汁液。要知道新鲜药材的有效成分呢最鲜活，活性也最强。
0: 先把这个保留住啊。
1: 对，然后呢再经过呀多道低温提纯工艺，把这些汁液里的杂质全都去掉，只留下其核心的药物有效成分，最后再烘干制成啊 ,0.8 颗的药粒。这意味着什么？你吃这 0.8 颗就相当于摄入了1.2 公斤药材的核心精华。
0: 是的。
1: 有效成分浓度非常高，身体吸收极快，作用也直接，自然呢它的效果就已经被最大化了。
0: 现在大家伙算是彻底明白了啊，为什么养鹅的方子这么的受欢迎了。好的中药方啊，首先得有权威的研发背书，能快速见效，然后用好药材高浓缩，三个维度缺一不可。像养和医院的凤心化赤方这种呢，是把三个好处都占了的方子，这才配叫真正的好中药方。也难怪哈，知名人士他都愿意信赖养和的产品。确实是从研发到药材再到工艺，每一步都做到极致了。那现在想了解更多养和的相关信息，或者说大家想用凤心化赤方的，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记住了 ,400-875-3533, 400-875-3533。孙主任啊，我发现其实现在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特别多啊，而且感觉大部分心脏方面的问题其实治起来也挺棘手的。
1: 对哈，因为咱们呢前两天也讲过心脏的问题。有强心和养心两方面的治疗矛盾，
0: 很难平衡。
1: 对，而在心脏问题里呢最没办法根治的就是心衰。
0: 对，
1: 很多老年人一开始只是偶尔的心慌喘，没当回事儿。等查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心功能不全了。往往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二级三级，不但遭罪，调理起来特别难，而且会严重影响人的寿命。
0: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心衰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在西医中的心衰叫什么呢？叫心功能不全。那这个名字也很好理解。为什么呢？你想想心的功能是什么？给全身送血。
0: 对。
1: 推动血液循环。
0: 像个发动机一样。
1: 对。那心脏送出去血，全身器官呢不够用了。血液循环不能正常转动了。这个叫什么呢？就叫心功能不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衰。那全身血液不够用了，那可能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源性休克，昏迷，无尿，肾衰竭。那休克昏迷是什么原因呢？

0: 脑缺血。
1: 哦，
0: 哎，肾衰竭是什么原因呢？
1: 肾缺血。
0: 肾缺血。
1: 嗯，
0: 哎，就是心脏送出血已经不够这些重要脏器使用了。
1: 嗯，
0: 那这是西医的解释。那西医的解释讲呢，就是送出去不够用了，血液就转不起来了。
1: 对，没法正常运转。
0: 那血液转不起来呢，就会出现淤血。淤血最容易发生的部位是什么地方呢？
1: 嗯，
0: 一个是离心脏近的地方。
1: 嗯，
0: 哎，哪里近哪里肯定堵的最厉害。
1: 哦，
0: 再有一个呢，就身体中啊最低的地方，因为血也是水，它要往下走。
1: 哦哦，
0: 哎，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上啊最疏松的地方。
1: 哦，
0: 哎，我们说了，哎，一颗石头一个海绵扔在水里，你拿出来石头上沾不了多少水。
1: 对呀，
0: 海绵里全是水，
1: 吸饱了。
0: 哎，因为它疏松。
1: 嗯，
0: 所以说当身体发生淤血水肿的时候，也是哪里疏松哪里最重。
1: 嗯，
0: 所以说你想一想，如果

0: 有淤血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第一个就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1: 嗯，
0: 哪里呢？就是肺。
1: 哦，
0: 哎，所以说肺里发生水肿是最常见的，也是最急最重的。
1: 呼吸困难了。
0: 哎，对，所以说肺水肿了，气儿就进不来了。
1: 嗯，
0: 就会出现憋闷、拔气儿、呼吸费力。那同样，身体最低的部位是哪里呢？
1: 嗯，
0: 就是脚。
1: 啊，
0: 哎，你坐着站着忙活一天。脚就是一直是最低的，所以说到晚上你就会发现脚肿了，
1: 肿了，嗯
0: 啊，那再有疏松的地方，我们人身上哪里最疏松呢？实际上我们大家呀不了解解剖，但猪肺子、牛肺子见过，肺脏是很疏松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又是一个上不来气儿。那同时的话，平躺的时候，血呀往脑袋上涌。脑袋上面哪里最疏松呢？眼皮最疏松，
1: 所以眼皮肿是吧？
0: 对对，这就是心功能不全表现的，就是血不转了，缺血了。
1: 嗯、
0: 那中医解释呀、啊，实际上啊，听着好像啊不太好理解，但实际上呢，它解释呀、啊、更具有客观性，
1: 嗯，
0: 啊、也更负哲理，就是叫心阳不足。
1: 嗯，明白了。
0: 哎，心阳不足是什么意思？就是心脏没力气了。
1: 嗯，没劲儿。
0: 对，但是这里边呢，要涵盖一个很注意的问题，就是在诊断、治疗心衰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 嗯，
0: 首先讲，我们说现在大家都说最常见的心衰也是冠心病引起的。
1: 嗯，
0: 而冠心病我们知道是因为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这根血管
1: 出问题了，
0: 叫冠状动脉。他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哎，那他供血不足了，但是杨迪，你想一想，帮大家想一想，
1: 嗯，
0: 冠状动脉里的血是谁给他推进去的？是心脏啊，
1: 是心脏，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当你心衰的时候，全身都会缺血，脑会缺血，肾会缺血，也肯定要包括心脏缺血了。
1: 哦，都一体的。
0: 哎，所以说这个病啊，最开始可能是一个斑块或者是一个狭窄。
1: 嗯，
0: 造成的心肌缺血，但心肌缺血之后呢，心脏又没劲儿，心脏没劲儿呢，又再造成了更严重的心肌缺血，
1: 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0: 对，也就是心阳不足造成了心阴不足，
1: 嗯，
0: 心阴不足又造成了心阳不足。

0: 你讲心脏病啊，本身它的矛盾就是很多西药更多的是针对啊心衰这个过程中的某一部分。
1: 嗯，
0: 哎，它并不能啊把这个矛盾，就是我们说阴阳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矛盾解决。
1: 嗯嗯，
0: 哎，你比如说哈，像30年前还用的药，像肾上腺素类的，
1: 嗯，
0: 我们管这个叫强心针。哎，现在这个药啊，基本上临床已经不用了。
1: 嗯。
0: 啊，那现在用的可能强心药、低高心用的还多一些。
1: 嗯嗯。
0: 那这些药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就是能增加心脏的收缩能力，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0: 哎，杨迪，你觉得这个药好不好？
1: 它肯定是有效果的，外力助推嘛，让你心脏继续工作呀。但是心脏也累。
0: 啊、你想一想哈，心脏啊、嗯、就像是一个干活的人。他为什么干不动了？
1: 嗯，
0: 他吃不饱饭，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因为冠状动脉送来的血不够了，他饿。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拿鞭子抽他，
1: 饿着干活，
0: 让他多干活会怎么样？
1: 更累呀，
0: 你会把他累死的。家里啊，可以看一下，很多药是含肾上腺素的。
1: 嗯，
0: 哎，这里面最常用的止喘的药，
1: 嗯，
0: 基本上都含肾上腺素。止喘的药说明书上都会写一个很明确的。性功能不全患者禁用。
1: 禁用啊、嗯。
0: 哎，所以说是什么喘也是性功能不全的表现。
1: 嗯。
0: 止喘的药中喜欢用肾上腺素，它可以快速的提高心脏的收缩能力。但这种药物给心衰的人会引起猝死的。
1: 嗯。
0: 啊，这就是矛盾中很重要的一点。
1: 您说这个孙主任，我想起来，比如说我身边有同事有鼻炎的，会喷那个喷剂，
0: 嗯，
1: 我曾经还真看过那个说明书，好像那里边就有这个肾上腺素。
0: 对，
1: 嗯，
0: 哎，肾上腺素啊，一般的写的别人说明书呢，都是带个特罗俩字儿。
1: 哎，
0: 哎，就比如最常用的就是宾卡特罗，喷上啊，人心跳的会很快，
1: 让你兴奋是吗？
0: 对对，其实也不是特别兴奋，但心跳最快就足够要心脏病人的命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减慢心率的药。哎，目的也是让心脏休息，
1: 少干活。
0: 对，但是呢，大家想一想，你本身活儿就完成不了任务了，
1: 嗯，
0: 你再进一步去休息，
1: 那就干得更少了，
0: 对不对？
1: 更不够用了，
0: 你心脏的泵血量就更少了，
1: 对，
0: 你全身的供血就更不足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一起身就两眼发黑了。胳膊腿像灌铅似的，抬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哎，这个胃胀的就得像个球似的了。
1: 嗯，
0: 甚至啊，肌酐层层的往上涨，尿越来越少，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说，你看那个减慢心率的药，比如说美托洛尔，上面都会明确写的呢。脏器缺血、肾缺血、腿缺血、脑缺血，严禁使用。
1: 是，
0: 哎，为什么？因为你再用就坏死了。
1: 对，
0: 哎，你这头心脏还没保护好呢，那头肾坏死了，那头腿截肢了，那受不了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转来转去，这些方法呀，就都没能解决心阳不足、心血亏虚的根本问题。
1: 嗯，
0: 它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它控制不住啊心衰的进展。
1: 嗯，
0: 这也是心衰难调理的核心原因。
1: 嗯，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个大难题了。咱发现说两头堵，这个路好像似乎就没有通道了。
0: 嗯，这个咱们说了哈，中医啊它是有办法的。
1: 嗯，
0: 因为中医最讲究的是什么？中医从来也不会去单独的补一个东西，
1: 嗯，
0: 去泻一个东西。中医讲的是中庸、平和、和谐，这才是中医追求的目标。
1: 嗯，
0: 所以说的话，香港养和医院的奉心化石方，它就解决了这个心阳和心阴之间的平衡的千古矛盾。
1: 啊，
0: 哎，那它关键优势在于呢，它不是只盯着单一的症状，头痛医头，
1: 嗯，
0: 而从根上做到啊，强心与养心的兼顾，让心脏啊阴阳达到平衡。
1: 嗯。
0: 哎，咱们得先清理一个核心逻辑，心脏要正常工作，离不开心阳的推动和心阴的养护。
1: 嗯，您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0: 所谓的阳啊，指的就是心阳，它的作用啊，是给心脏提供动力，
1: 嗯，
0: 推动血液在全身循环。没有足够的心阳，心脏泵血就没劲儿，
1: 嗯，
0: 全身呢就会缺血。而阴呢，是心阴，它负责给心脏啊提供营养，滋养心肌，维持心肌功能。
1: 嗯，
0: 哎，就是啊，没有足够的心阴，心肌呢就会缺乏滋养。
1: 嗯，
0: 再强的动力也撑不住，反而会加速磨损。
1: 嗯，明白了。
0: 哎，这个讲阴阳啊，我们说最容易解释的例子啊，

0: 新阴新阳心脏啊，就一家两口子，他是一个家，在外面干活挣钱的，种地的是家里的男主人，出力干活。哎，那同时女主人负责干什么？操持家务，管家管钱，关键还得给啊在外面干活的男主人准备吃的，
1: 后勤了。
0: 对，所以说这里边呢，你要想一个问题哈，第一个，哎，如果男主人在外面干活干的很多，女主人呢在家里偷懒不做饭，哎，这个男主人他干不动的，
1: 那肯定的，
0: 哎，那这就会出现心阳不足，心脏就干不动活了，心功能就不全了。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心阳的事儿，是女主人送血做饭做的太少了，
1: 营养没供上，
0: 哎，那也就是我们说心阴冠状动脉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男主人在外面啊，天天呢，他没跑出去干活，他出去抽烟喝酒打麻将去了，
1: 没干正事儿，
0: 他挣不回来钱，你回家还让女主人给我做山珍海味，女主人上哪里去
1: 对
0: 买这些山珍海味？他连大米白
1: 面都没有啊，
0: 包面他都买不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刚才就说了嘛，冠状动脉的血是哪里来的？
1: 心脏啊，
0: 是心脏收缩推出来的。家里男主人想吃的东西女人得做，但你粮仓里得有粮食，这样一个循环，大家记住，就跟心脏一样，粮仓的粮食女主人做的饭就是你冠状动脉里的血，男主人干的活就是心脏的功能，哎，这个两个之间就要平衡。这两天男主人呢在家休息，没有上班，天天躺床上待着呢，感冒了不动了，你还是照他上班的时候一顿五碗饭做，那就会浪费。
1: 是的，
0: 这两天呢他地里该干活了，该收庄稼了，忙，你就得多做几碗饭，
1: 多吃点，
0: 吃的会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不要浪费，但还要吃饱。男人在外面不要抽烟喝酒打麻将，多干活才能保证女主人有粮食，这个之间必须要保证平衡。
1: 平衡，对，
0: 这是养心强心之间的关系，只养心不强心，营养再多也没法推动血循环，只强心不养心，那肯定的就会把心脏给活活累死
1: 累坏了。所以现在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啊，只有说强心和养心同时进行，两条腿走路才能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对呀，所以说奉心化脂肪啊为什么能解决心脏问题，这个千古矛盾呢，关键啊就落在化赤这两个字上。赤啊在中医中解释是什么，就是心血，哎，属于心阴的重要组成部分。哎，它通过化赤将药物中的精微啊直接转化为心脏的血液，给心脏补够营养，让心肌也有了燃料和保护。等心肌心血充足了，又能反过来推动心阳，给心肌啊补充动力。你想想，要是没有化赤这个步骤，不先把呀心血补足，就算是用再多的方法强心，也只是啊空有动力没有根基。
1: 是的，
0: 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加重啊心脏负担。你比如我说那些强心药，暂时的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力量，但是因为没有给心脏补充营养，就是像饿肚子的人啊硬扛重物，撑不了多久，
1: 没有后续补给啊，
0: 哎，反而会让心肌啊更虚弱。
1: 对，
0: 而奉心化脂肪先靠啊化赤，哎，生化心脏血液，再借心血的滋养推动心阳，这样的强心呢、才是有根基可持续的。
1: 是的，
0: 既让心脏啊有了动力，又给它、足够的保护，真正解决了强心和养心难两全的矛盾。
1: 这才是相当于从根儿上改善了心阳不足、心血亏虚的问题，打破了其他药物调理的那种恶性循环了啊。
0: 而且不管你是几级的心衰患者，用奉心化赤的效果都会很明显。只是早期患者症状较轻，见效会快一些。而晚期的患者呢心肌损伤较严重，就需要多一点时间。但是都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早期患者呀如果是只是偶尔心慌活动后气短，吃一到两周啊就能感觉到，心跳啊会逐渐平稳。从原来的90-100次，慢慢降到70-80次。活动的时候也不用频繁的吸气，爬楼梯散步都比之前轻松。
1: 不一样了。
0: 中期有水肿，夜间憋醒。

0: 症状的患者，坚持吃一个月左右时间，水肿会逐渐的消退，脚踝按压不会再出现明显的凹陷，晚上不用啊再垫高枕头睡觉，能平卧呀4到5个小时，白天精神状态也会好转，不用总觉得乏力。就算晚期啊已经啊坐着躺不下的患者，吃上2到3个月，力气也会慢慢的恢复，说话也不用再断断续续的，也能啊在家里扶着床走动一下，心率呢也会啊稳定下来，接近正常的水平，不用担心呐、心脏功能突然间出问题。
1: 所以说不管是心衰到几级的患者，只要说你想不难受，只要你想不遭罪，想改变症状，都一定要吃香港养和医院的凤心化翅方，因为它真的是既强心又养心，这是目前大家伙吃其他的一些药物做不到的啊。
0: 所以说凤心化翅是解决千古啊治疗心脏矛盾的药。之前呢我有个患者68岁，是退休教师，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情况已经严重了，确诊心衰3级了。
1: 哎呦。
0: 他呀是他儿子推轮椅送来的。
1: 就是走不了了、
0: 老爷子说话都得喘半天，说自己呀强心药啊医生说只能吃地高辛了。但呢又不能多吃。一天呢只能吃1/4小片，利尿药要一直吃，这个量啊也越吃越大。福赛米一天呢已经吃到了3片，罗内酯一天已经吃到了9片。但就是这样啊，这个下肢的水肿还是不缓解，鞋子都穿不上，而且总啊感觉心慌，晚上只能啊坐在沙发上
1: 躺不下啊，
0: 对，稍微呼吸一下就觉得胸口发紧，像炸开了一样。住了好几次医院，医生也都告呢，除了换心脏啊好像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1: 这位朋友感觉时时刻刻都是生活在痛苦当中了。
0: 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呀第一个调整了呀他利尿的方案。因为他的利尿药啊已经耐药了。这个时候水肿啊就很难解决了。更主要的就是让他呀把凤心化翅方加上，让他呀按疗程服用。一个月后啊他儿子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
1: 怎么说？
0: 老爷子呀已经自己扶着墙啊能走几步
1: 了。哎呀太好了。
0: 心慌减轻了。晚上啊垫一个枕头就能睡3到4个小时。3个月以后复查，水肿啊不再发生了。
1: 太好了。
0: 能自己下楼倒垃圾。晚上啊能平躺着睡觉了。一年后见面，老爷子已经啊不用轮椅了。能跟小区里老伙计一起散步打太极。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心率也一直稳定啊在60-70次。跟健康人差不多。后来呀这个患者跟我说，以前总觉得心衰就是熬日子。现在才知道不是心脏坏了，是他的供求啊供给平衡出问题了。
1: 是的。
0: 补的东西啊补的不对。
1: 没错。所以凤心化翅方不是让你的心脏去硬扛啊，而是说化生心脏血液，推动心脏功能，解决心衰问题。这比吃多少其他的强心药都管用。怪不得它是这个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的强心方。就是因为目前啊，只有它能同时解决强心和养心的问题，这是从根儿上啊来治疗心衰的。
0: 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凤心化翅方？它是香港养和的第一保密配方，养和医院的代表产品，在香港啊临床应用了几十年了。不管是在香港大方，还是啊其他这些大城市的药店。都找不到它。
1: 对。
0: 它的独特性在于专属。只有养和凤心化翅方能叫这个名字。只有养和集团呢知道它的具体配方。也只有啊通过养和的正规渠道才能获得。
1: 对，其他地方找不到。
0: 这也是为了保证方子的纯度和效果。避免呢仿制品的出现，影响啊疗效。
1: 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啊，这价格还不贵。这两天也听您说了，一盒就100多，这是大家伙能接受的啊。
0: 对，这个是我这次特意给大家争取的。这个凤心化翅啊，它虽然是香港养和最好的老牌化心血的方子，但价格也特别亲民。一盒药啊也就100多块钱。现在我们说

0: 很多呀，治疗心脏病相关的药，哎，我们说用下来几百块钱、上千块钱
1: 都有，
0: 也都有。
1: 对，
0: 但是呢，还只能啊暂时缓解症状。而凤心化脂方100多块钱，能从根上啊改善心阳不足，
1: 嗯，
0: 心血亏虚，让心脏啊永远不缺血，打破心衰的恶性循环。这钱花的太值了。
1: 是的。一个月100多块钱，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能解决这个心脏问题的千古吗？

0: 矛盾，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太值了，非常值得大家试一试。
1: 而且养和的方子呀，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0: 嗯，
1: 养和呀，有香港唯一的国际国医大师刘东站。
0: 嗯，
1: 里边坐镇呢，都是像张大宁先生这样的顶级专家。这个刘东站呢，还拿过不少国际医疗奖项。
0: 嗯。
1: 而凤新化学方就是刘东站的核心研发成果之一，
0: 重中之重啊！
1: 哎，它从药材种植到制作工艺，每一步都有严格标准。药材是自己种的，道地品种，
0: 嗯，
1: 工艺是独家低温提存技术，连每一粒药有效成分含量都精确控制，
0: 嗯，
1: 所以说才能通过呀 FDA、GMP 这些国际认证。反观呢，我们说其他的一些中成药。

0: 而养和的房子从研发到生产都有规范托底，
1: 是的，
0: 既能保证效果又能控制成本，这样啊才能让惠民价成为可能。
1: 难怪啊它能成为养和的代表产品，咱看既有权威背书又有高性价比还这么稀缺，那现在想用上这个方子大家伙是不是得抓紧报名啊，万一名额满了就没机会啦。
0: 对，因为它是保密配方啊，这次啊能调配的量非常有限，哎，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的。
1: 嗯，
0: 哎，你想调理心脏的问题，不想再遭罪的朋友，一定啊提早报名。我也说过，心脏病啊无非就两个代表，一类是心衰，就是上不来气儿的，一个是冠心病类的，就是心痛的，一个是呢以强心为主的治疗，一个是以养心为主的治疗。但是化痣直接帮助大家既强心又养心，
1: 都兼顾到，
0: 哎，真的是不应该错过。
1: 是的，确实得抓紧啊，100多块钱就能用上养和的保密配方，同时还能强心养心，就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大家要是想给家里心衰的患者预留名额，一定要及时的打报名电话，咱别等说名额没了啊你再后悔。
0: 没错，我之所以也特意把这个方子带来，就是让啊更多的心衰患者能用上啊真正的有效的经典方。哎，不用啊再被强心伤肌养心缺血的问题困扰。
1: 是的。
0: 100多块钱就能换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机会。这绝对值得啊大家选择。
1: 是的，就现在大家都应该清楚了啊，心衰的根本问题是心阳不足，心血亏虚，奉心化痣方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服用方便，对不同阶段的患者都有效，所以希望有需要的听友赶紧报名，早日改善心脏状况，减少痛苦。报名电话 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你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啊。
4: 我是那个辽宁省抚顺市的。我本身嘛有冠心病，左侧冠状动脉堵了70%，因为来缝三道后做不了支架，说堵那个位置神经和血管放负，不敢给做。
0: 70%根本不算怎么堵啊。
4: 但是我心绞痛疼的厉害呀。
0: 你怎么心绞痛疼的？
4: 没有个季节，没有个时间，说疼就疼，疼的就心绞痛的症状，我跟孙主任你说一说。刚开始就那个腿凉，凉完了吧后就前后胸就开始疼，疼完了吧后尤其左侧厉害干哈的，放这肩膀的 到严重时候牙也疼，是胃疼，这正好。

0: 都有干啥的，但是疼的吧哈，就不能动弹呢。
1: 我感觉这不是心绞痛啊。
0: 咱那抚顺有两个大医院干啥的，也确实说我是那个冠心病心绞痛。
1: 但是在我这儿确诊不了啊，我觉得你这不够心绞痛。
0: 什么样的算心绞痛？
1: 心绞痛没有窜地方的。牙痛可以是心绞痛，但它永远就是牙痛，它不会一会儿腿痛一会儿牙痛的。
0: 但是我说起来吧，哦，就是刚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心脏疼的特别厉害，完事儿以后那放射性的。
1: 你痛一次能痛多长时间？
0: 哎，我就和别人就不一样，因为别人是那个是3分钟2分钟，我一疼起来没完没了的，完了不吃药吧，哦，根本就不缓解。
1: 不是心绞痛，所以说他就跟别人不一样啊。
0: 那你有经验干啥的？那不是心绞痛，那我
1: 心绞痛它有严格限制的。第一个，它不是说着没什么事儿就痛的，心绞痛一定要明确诱因的，过度劳累、生气、当时疼痛。哎，心绞痛不会说的，我今天这会儿痛，明天那会儿痛，它每次疼痛都非常准的，啊，所以说这第一个你就完全不服。第二个，心绞痛的范围是很大，可以涉及到很多器官，但是每个人每次心绞痛，他每次发病涉及的位置都是不变的。心绞痛前牙痛，他就你每次都牙痛，我心绞痛前我脚后跟痛，我每次就都是脚后跟痛。第三个，心绞痛有红线，是绝对不能超过半个小时的。第四个，吃消痛甘油速效救心丸必须在1分钟之内算，你2分钟、3分钟之后、10分钟之后才好的，那根本跟你吃的药没关系。人的心脏只要缺血超过20分钟，肯定要发生坏死。你如果每次疼痛都超过半小时，那你就每次都是心肌梗死，人还能活吗？你刚才说这叫焦虑症的惊恐发作呀。
0: 你有听人家说你对。
1: 你就是典型的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失衡了，心里事儿太多了，太天天担心自己这病那病了，心太累了，你就用奉献化脂肪一个药就行。
0: 就用这方就行了。
1: 对呀。
0: 我还有一个下肢动脉闭塞症。
1: 你出去走路能走多远？
0: 我就是现在走吧，也就多说2里地吧，干啥？
1: 一口气能走2里地？
0: 不是一口气，二里地也得歇一会儿，再歇一次。
1: 为什么要歇一次啊？
0: 腿疼啊，腿也疼。
1: 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0: 我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
1: 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0: 有。
1: 你下肢血管堵了多少？
0: 我在3年前做的彩超，堵了60%吧。
1: 60%不会引起间歇性跛行的，你小心点，是腰椎管狭窄引起的。
0: 是这个原因。
1: 再有一个，你糖尿病是核心问题呀。
0: 我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呢？我2005年得的，血糖不高多少，但是也确诊二型糖尿病。
1: 你现在血糖是多少？
0: 我就是空腹吧，没超过7，完了饭后没超过9。
1: 再用降糖药吗？
0: 没有用，我一用就低血糖，一月低血糖。
1: 你饭量怎么样？
0: 老饿的感觉。
1: 嗯，
0: 没有劲。
1: 身高体重怎么样？
0: 现在有1.6米吧，体重现在下降的厉害，大使劲了。
1: 平常出汗吗？
0: 出汗，我今年开始吧。
1: 你怕热吗？
0: 晚上，上身热是下身凉。
1: 你做过甲功检查吗？
0: 做过，就是有一项那个球蛋白高点，剩下别的没高。
1: 你哪年做甲功？哪年做的？
0: 去年我做的。
1: 体重是一直这么瘦，还是这段时间瘦下来的？
0: 我就自从得了糖尿病，我就开始瘦的。
1: 哪年得的糖尿病？
0: 2005年。
1: 就到现在这么瘦了。
0: 就刚一开始就一般。
1: 你没有用过降糖药？
0: 刚一开始用过，用消软的，那就是消渴丸，完了用就低血糖，用低血糖我就。
1: 那你为什么要用消渴丸呢？消渴丸老年人70岁以上人不能用的，它会引起低血糖啊。血糖要控制一下了，你这样的有一个药我把它吃上。
0: 我去吸一下。
1: 叫消渴利，那跟消渴丸不是一回事儿。消渴利最大的优势就不会引起低血糖，消渴丸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年人绝对不能吃，它会引起低血糖。
0: 那我现在以你的经验，我现在就上身特别热，干哈的下身凉，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
1: 不是糖尿病，焦虑症、内分泌失调嘛？
0: 焦虑症就吃那个药就可以了哈。
1: 风清化湿方也好使啊，那属于心阴不足嘛，心脏静不下来嘛，对不对？
0: 行，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永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哎、你好。
3: 主任呐、啊。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这个今天呢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报个名。这两天呢听你讲化心血嘛。
1: 嗯。
3: 以前呢都没听说过化心血这个方子。我这心衰呀、啊。这一晃都30年了，
1: 嗯，
3: 哎呀，天天觉得总上不来气儿，稍微动一动的吧，我这就心慌胸闷呐，
1: 嗯，
3: 夜里躺平着睡吧，就觉着更难受，我只能垫两个枕头，才能睡着，再这么下去啊，我这身体和精神呐，真的都快扛不住了。
1: 别着急，你这样的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3: 我呢今年62岁了，
1: 嗯，
3: 以前也心慌，始终呢我也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1: 嗯，
3: 前年冬天嘛我感冒了一次，
1: 嗯，
3: 这次感冒啊我的症状就是突然加重了，
1: 嗯，
3: 现在呢我走几步路哎呀就喘得厉害，
1: 嗯，
3: 我这胸口发闷憋气，有时候呢感觉像那种丝丝拉拉的在那么疼，
1: 嗯，
3: 晚上睡觉呢我有时候稍微翻个身啥的就觉得呀、啊、这气儿啊不够用，我这两条腿小腿有浮肿了，
1: 嗯，
3: 一个坑啊，
1: 嗯，
3: 检查确诊说是心衰，
1: 嗯，
3: 这个医院给我开了地高辛，吃这个地高辛吧，就是反是不那么喘了，但总觉得吧心慌啊。我们小区有个老头，他也是心脏病，他说他吃完养心片吧，觉得还行，听他一这么一说，又买了养心片。
1: 嗯，
3: 我就想着吧，这养养心，肯定他是有好处的，不是吗？
1: 这个实际上心衰病人用药啊要求很严的，你比如说地高辛，哎，这个医生肯定要告诉你一定要严格的按着剂量，1/3片1/4片还是1/半片吃，绝对不能自己加量，协和啦，哎，像安贞了这样的大的医院吃地高辛的话，医生啊甚至要求你啊每个月都要做一次血药浓度的检查。因为地高辛这个药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治疗量跟它的致死量之间距离非常近，就是稍微多一点点心脏啊就会停跳，哎，少一点呢效果又达不到，平时很难掌握，所以说这个药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使用，哎，那养心片呢看看说明书没什么大意义的，你心脏本身干活都干不动了，在它养着它，养着它就是休息呀、啊，那休息全身供血会更跟不上了，
3: 嗯、
1: 对不对、
3: 嗯？
1: 那你肯定吃完之后啊，你说没劲儿还好说，
3: 对呀，
1: 严重的时候脑萎缩，甚至两眼发黑、摔跟头，时间久了肾脏也会缺血，引起呀、啊、肾功能衰竭，这些都是啊、
3: 嗯、
1: 单独养心会造成的后果，就是你越养心，全身缺血越重，越强心越伤心脏。这个矛盾呢、啊、是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的。
3: 哎呀，这我以前也不懂啊，大伙儿的症状都挺像的，反正谁吃啥感觉好使就推荐。

0: 推荐，听你讲这个凤心化四方，我感觉咋听都是对我的症状。
1: 凤心化四方啊，它的用药方针就是针对心阳不足、心血亏虚，这个是心衰的一个核心，也是解决心衰矛盾最关键两点，就是心血和心阳的问题。你看这方子的名字，凤心呢、说心脏啊供能，化赤里的赤呢是指着血液，就是帮着心脏啊化生心血。它名字上咱就能看出来，专门呢就是调心脏。没有劲儿，没血供的问题。心脏的你这样你放心，我呀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你这两天呢也关注节目啊。
0: 好好，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每粒重 0.8 克，浓缩 1.2 公斤药物精华。化赤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姐你好。
1: 是我啊。
3: 我报名啊，我要那个凤心化赤方，跟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引农方一样啊。我之前呢就是奔着香港养和医院的名气啊用了引农方，没想到啊调那个排尿问题啊效果是真的好。这次听说有那个凤心化赤方啊，这几个好方啊，我哪个都不想错过去。
1: 对，咱不管说是之前的引农方还是这一次的凤心化赤方，这些都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外边呢它是根本买不到的。借着咱们这个政策，有这样的政策，我也尽量啊把养和这些高端的汉方系列陆续给大家带来。这样咱们就不用再跑香港了，在家里等着就能用上这些好方子。
3: 那我可得替你们关注节目啊。至于呢这个引农方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现在呢用了两个多礼拜了。之前呢我那个尿频尿急呀都好几年了，平时啊我都不敢出门，一出事就想排尿啊，然后就到处找厕所，就用了几天呢就缓解了。我就觉得引农方的效果啊都这么好，凤心化赤方啊也一定差不了。我老伴呢他就是有那个心慌的毛病，都快两年了，就盼着能有个靠谱的方子啊给他调一调。
1: 这个肯定也差不了，首先养和医院呢本身就是全世界顶级的医疗机构，他家的保密配方啊效果在全球同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有口碑的。其次啊，你之前用过眼龙方是调排尿的特效方，而这个凤心化赤方啊不仅是养和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研发的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是养和的代表药物，能直接给心脏啊化生心血，让心脏既有劲儿泵血，又能啊一直有充足的血液供应。这个是普通的方子比不了的。
3: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他呢就是那个胸慌，一开始吧就是偶尔犯，到后来呀是越来越频繁呐。现在坐着看电视了，有时候都能突然的心慌。他心慌的时候啊，我看那个样子挺吓人的，就是那个手啊直哆嗦。平时啊稍微走两步路啊，那个气啊都喘不匀。晚上躺在床上啊，半天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呢，他说是一阵心慌啊，然后呼啦一下就醒了。一晚上啊能醒个三四回，我都跟着提心吊胆的呀，试过那个稳心颗粒。感觉那个效果呀不那么明显，复方丹参也吃过，还吃过那个生勇养心胶囊，我看没多大的改善，还是那个样子。
1: 那他除了心慌胸闷，会不会觉得手脚冰凉或者口干容易烦躁啊？
3: 冬天的那个手脚是冰凉的挺厉害的，到夏天吧他又总觉得口干，脾气啊特别的大，稍微有点事就烦躁，他情绪一激动啊那个心慌就更严重了，我都不敢惹他。
1: 咱们这老百姓啊管心慌的俗称叫什么，叫心虚啊。举个例子，

0: 孩撒谎都会心慌。当年咱搞对象的时候，第一次见男朋友也心慌。对不对？心慌是什么？心慌就是我们叫心虚嘛。心慌就是心脏跳得快。心脏为什么跳得快呀？因为心脏每分钟送出血量它是固定的。但是如果你每次跳得弱没劲儿，它肯定送出血就少。那怎么保障供血量呢？它得多跳几次啊。对不对？
1: 哦。
0: 哎，就像说了，你这屋子里有100个箱子，我让你抬到隔壁屋1分钟之内。你有劲儿的话，你一次抬5个箱子，你是不是20次就抬完了？
1: 嗯，
0: 哎，你没劲儿，一次抬一个，那你不得抬100次吗？哎，所以说心慌的原因是什么？心阳不足，心脏没劲儿。而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心脏没劲儿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心肌缺血，心阴跟不上。而我们说了，奉心化之方啊，照顾你的心阳，又照顾你心阴，让心脏有劲儿，每次多蹦一点血，就不用蹦那么多次了。而且同时心阴跟上，有劲儿多干活，他得多吃饭，我把足够的血来送给你。奉心化之方啊，它是用1.2公斤的道地药材浓缩成每粒0.8克的药，吃进去以后啊，药物精微能直接化为心血，给心脏啊当补给包。一方面呢，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儿泵血，缓解心慌胸闷没力气的情况；另一方面补满心阴，让心脏啊一直有充足的血液供应，解决口干烦躁的问题。
1: 哎，甚至于呢，我刚听您说了一盒呀才100多块钱。
0: 嗯，
1: 你看我买那个隐龙方啊，好几年的那个尿频呐、啊，可算遇到个好使的药了啊。这也说明了药好使不好使啊，跟那个价格呀没多大关系啊，它主要是对症。但是呢，还得有渠道买的呀。我现在就这个感受，所以啊，我特别的感谢您，这次就麻烦你了哈，一定给我报上名。
0: 放心，名字啊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而且我们做感冒止痛针的目的啊、
1: 哎，
0: 就是为了把这些呀、啊嗯、好药，世界顶尖的好药推荐给大家的。我们应该做的，不用谢、
1: 嗯、
0: 啊。哎，工作人员已经帮你把名额登记上了、嗯，放心，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哎呀，太感谢了，登记上了哈。
0: 哎、
1: 好的好的，
0: 那
1: 就谢谢孙主任了哈、
0: 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
6: 滨海文艺广播，
5: 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7: 导演出来还玩游戏，
8: 上映
7: 演出了，
8: 你们俩怎么挂机了？太坑了！上映，
7: 别玩了，
8: 上映上映，
7: 我是你老板，
8: 我还是你爹呢，
9: 爹。
7: 工作时间玩游戏。不许玩游戏。
10: 你说不玩游戏干啥呀？这又困又饿的，就咱那话剧谁看呢？
7: 他咱们那话剧谁看？
9: 团长，这是赞助吧？就咱这破话剧您还拉来赞助了？
7: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不光有赞助，今天还有大腕来参加咱们的演出。
9: 谁呀？
11: 大家好。
7: 秦磊老师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演员，
9: 是
7: 这个，注意点，注意点，就回去。

0: 颜亮。啊？他咋跟我穿一样呢？
1: 那咋的？人家来演女一号来了？
0: 他演女一号了？啊？不是刘亮，你咋想的呀？啊？我就问问你，就他哪一点比我强啊？
1: 你自己看看，人家哪点不比你强？
0: 没毛病。那你说吧，那我演啥呀？
1: 那个服装啥都给你准备好了，赶紧上后面把衣服换上啊。
0: 行，你不让我好啊，你也好不了，我告诉你。
1: 哎，那个你俩都拿着，
2: 快快快，
1: 秦岚换衣服，换衣服，演出马上开始了。那个，秦岚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话剧小剧场。那个，咱们的演出一会儿开始了，那我们的台词您背会了吗？
3: 台词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演戏演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背过台词？

0: 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 不用，让我猜一猜。
0: 哦，
1: 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
0: 啊，
1: 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1: 才31？
0: 嗯。
1: 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嗯。
1: 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1: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1: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1: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蔡老师。
1: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1: 快吃苹果，可好吃了。
0: 哎，好吃。
1: 哎，
0: 老师啊，哎呀，你猜这苹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因为它是移植的
1: 啊，
0: 嫁接的。说错了。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有一个苹果树，根儿死了，树杈子活着呢。还有一棵榴莲树，树杈死了，根儿活着呢。你把苹果树那树杈插到榴莲树上，你猜咋的？流氓榴莲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1: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明白吗？
0: 那我啥意思啊？
1: 你想吃榴莲了？
0: 呀，失败喽。那个老师，可能我举这个植物的例子不大合适啊，我再给你换个例子举。咱们说动物，咱说狗啊。
1: 对，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哦，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呢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呀、啊！
1: 不对，是手指头。
0: 啊、
1: 哪个手指头呢？啊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
1: 啊？
0: 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
0: 妈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
1: 哎，
0: 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老伴儿，我回来喽。
0: 先别看了。
2: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
0: 哎，
1: 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
0: 哎，
2: 哦，马上走，你好，
0: 你好，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

0: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直就是你能。
1: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0: 等一会儿。
2: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0: 有有有有。
2: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3: 李小霞谁？
1: 你的同桌呀。
2: 对
0: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她借过我橡皮，我看过她日记。
1: 你还追过她呢？
0: 对，我追过她，她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 我早就把她长发盘起了。
2: 李小霞是男的。哎
0: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1: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1: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1: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0: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哎呀，这是我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2: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0: 那我必须记得。
2: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0: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1: 他们俩干什么呢？
0: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一个是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
2: 哟，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这事儿太王德胜呢，王德胜肾坏了，啊。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哎呀，哎呦，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1: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1: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1: 哎呦，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2: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4: 蔡老师，
0: 谁？
4: 郭阳，王德胜，祝你。
0: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1: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4: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哎！
1: 你
4: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的事儿，他知道了，啊？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5: 谁说的？
1: 我也是刚听。

0: 我跟您说，蔡老师，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1: 呸！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0: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呸！都躺下，都躺下，躺椅子上。行，您别躺，躺下，躺下。哎，
2: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让躺就躺吧。
0: 你那肝等到了吗？
2: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0: 现杀！
2: 躺下，躺下，躺下，躺下，先躺下，先躺下。咱别争啊。
0: 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3: 羊的肝你也敢用？<笑>
0: 我跟您说，你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笑>
2: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0: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2: <笑>没听说过，
0: 谁？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哦，对，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那就那你们出点儿。<笑>
2: 不是，让我们不是我说说你，不是叔叔您别生气，
0: 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熟食？
3: 加工厂？
0: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2: 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笑>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0: 谁说的？
3: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2: 马上走？他就在这儿呢。哎，人呢？Surprise！
0: 哎呀，<笑>老同学。 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王德，郭王，那郭德八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 Happy birthday！ Sorry，
2: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哦，小霞呀！哎。 怎么了？
0: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的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那不对呀！是啊，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2: 我记得。
0: 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谁来呀？ 李小霞，我是马上走，<笑><笑>那还不如李小。哎哎，
2: 干嘛？哎，别撞啊！
4: 别撞啊！
0: 哎，
4: 起来，你谁呀？别撞！来来来，起来！
0: 哎，我说，
4: 你们起来，看我今天把它改喽。<笑>
3: 我是谁？<笑>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4: 不，这人是谁呀？谁？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劝什么？捐什么？
0: 圆什么？器官？
4: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0: 是人吗？你
4: 是你？你给我过去！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说，说，说你，说你，
1: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他改过了，
0: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0: 当劝解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3: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0: 还是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2: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4: 老伴儿，
5: 老师，
4: 是
2: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0: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

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孩子们，来，像小时候一样，老师再带你们唱首歌好吗？

0: 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0: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3: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4: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5: 我跟唐杰忠是第一次到太阳蓝，
6: 所以首次上市。
5: 首次上市，
6: 首次上泰安市。
5: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并不陌生，
6: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5: 但是最喜欢呢，我觉得泰安观众喜欢您。
6: 干嘛喜欢我？
5: 您长得好啊。
6: 好在哪儿？
5: 有特点，那肚子一挺比鼻子都高，那个
6: 把我这肚子摊长了。
5: 大家对我们熟悉，跟大家说说我们家里发生的事儿。
6: 哦，谈你们家里。
5: 最近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闹得是非常厉害。
6: 是啊，
5: 嗯，
6: 都闹什么呀？
5: 家家户户闹得不同。
6: 哦，还不一样。
5: 拿我们邻居四奶奶家来说吧。
6: 四奶奶家闹什么呀？
5: 闹耗子。那
6: 哦，谁家也备不住闹个老鼠是吗？
5: 啊，不，他们家那个耗子闹得出奇。
6: 怎么个出奇？
5: 跟您这么说，用耗子夹子打，用网扣，用笼子逮，连那个超声波灭鼠器都用上了。
6: 结果呢？
5: 那个耗子该吃吃，该喝喝，结婚生孩子一点都不耽误。
6: 嗯，
5: 一波一波传宗接代，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鼠生旧鼠。
6: 哇，他把词儿用这儿了。
5: 那天我上四奶奶家串门
6: 啊，
5: 一推门，
6: 嗯，
5: 四奶奶坐旁边那正看电视呢。
6: 哎，这不挺安静的？
5: 没法不安静。
6: 嗯，
5: 旁边被窝垛上趴四个小耗子，跟奶奶一块看电视呢。
7: 他们也看呐，
5: 大概是您说相声，四个耗子一起呲牙，
7: 还乐在那儿。
5: 耗子成精了，咱没见过他阵上
6: 啊！
5: 我说四奶奶快打，
7: 就得打。
5: 四奶奶慢慢腾腾说话了，
6: 嗯，
5: 打，
6: 嗯，
5: 消灭得了肉体，消灭不了精神。
6: 哥，
5: 我们家这耗子个个宁死不屈，也不开会的传统啊，继承的好着呢，又能偷又能咬。畜生论我是不抱幻想了，奶奶跟耗子打持久战，知道电视节目不错。
6: 什么节目？
5: 灭鼠专家谈灭鼠，我让耗子跟奶奶一块接受正面教育。
7: 哎呦，这耗子闹得可够厉害。
5: 厉害吧。
6: 嗯，
5: 再说四奶奶家边上住二妹子。
6: 二妹子怎么样？
5: 他们家不闹耗子。
6: 那好，
5: 闹臭虫
6: 啊。这也不怎么样，
5: 人家臭虫就床上有，他们家哪儿都是。
6: 哎呦，
5: 缩在上他们家，缩着脖子进，缩着脖子出。
6: 什么原因？
5: 不然顺房顶上，奔脖子里边里掉。
6: 这也够可以的。
5: 我们家闹的跟他们两家就全不同了。
6: 你们家闹什么动物？
5: 我们家不闹动物。
6: 闹什么？
5: 我们家闹老太太。
6: 嗯，闹老太太，
5: 一天到晚的来，一波接一波的。
6: 我说你这瞎说呢吧？
5: 怎么是瞎说？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6: 当然我想明白了。
5: 我从头跟。

0: 想起。
1: 你说说怎么回事？
0: 我这人懒一点。
1: 哦。
0: 我不想干活啊，总想多挣点钱。
1: 哎呦，那可不行
0: 啊！
1: 又想轻省，又想多挣钱呢。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
0: 怎么没这好事？二妹子就碰上这好事了。
1: 二妹子碰见什么了？
0: 你听，二妹子穿一高跟鞋，背一小皮包，在大街上，
1: 这么走啊，
0: 让一个电影导演看中了。
1: 电影导演
0: 说拍结婚的场面，缺个伴娘。
1: 哦，
0: 让二妹子坐在边上跟着吃饭，一吃吃四天。临走给14.5元的劳务费
1: 啊！
0: 你说是又解闷又解馋，临走还给钱，这工作多好！
1: 行，你别说了，
0: 你
1: 我完全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你呀，想拍电影对不对？
0: 我当然想拍个电影了。
1: 那你找我呀？
0: 您能帮我忙？
1: 我们单位拍个电视剧
0: 啊，
1: 正好缺你这么一个演员。
0: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什么内容？
1: 描写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0: 地下党斗争生活我了解。
1: 嗯，
0: 在街头对暗号，然后在舞厅里抱一舞伴，等哒哒哒哒哒。
1: 哎，不是这个
0: 啊，
1: 我们这个是描写地下斗争的残酷性。
0: 残酷性，
1: 你要扮演我们的地下交通员。
0: 交通员，
1: 让敌人逮住了。敌人呢是严刑拷打，你是宁死不屈，让你上老虎凳啊，啪！上电椅子啊，啪！棍子打啊，啪！鞭子抽啊，
0: 别打了，我招了还不行吗？
1: 招了！
0: 唐杰忠是我们领导，他派我来的。
1: 我，
0: 你们不认识我，带你们抓去，就是说相声不长胡子的胖老头。
1: 看，你说你损不损呢？你
0: 损不损呢？
1: 啊、
0: 嗯！这人家拍电影就吃饭，到我这儿就挨打啊！
1: 嗯，不是这个意思。那二妹子拍电影那也是偶然的，你知道吗？像你这样糊里糊涂的，哪有电影导演看得上你？
0: 我就说我比二妹子糊涂点，我比四奶奶我还聪明吧？啊，
1: 你四奶奶怎么？
0: 四奶奶怎么也让人看上了？
1: 四奶奶也让导演看上了？
0: 让街道居民委员会给看上了。
1: 街道
0: 发一大红箍，
1: 嗯，
0: 街道联防，
1: 哦，
0: 啊，每个月都发给他钱。
1: 嗨，那四奶奶也得干工作。
0: 什么工作？那叫什么工作？你让大伙儿说。
1: 嗯，
0: 搬一个小板凳坐胡同口，就这么一坐，这是工作。
1: 说是抓坏人，
0: 那是。我问问你，四奶奶这么大岁数，她抓得住坏人吗？啊？要让她抓住的坏人得多么大的岁数？啊？那么大岁数坏人要抓住，那还改造的好吗？那还抓他干什么？你说啊！
1: 我说什么呀？我你呀，就看人家工作容易，
0: 你别看不起我。
1: 对，
0: 去年年根底下，我的福运来了。
1: 嗯，怎么了？
0: 我们市里的电视台
1: 哦，
0: 举行啊，爱情与婚姻有奖小说征文大赛。
1: 那我知道
0: 啊，
1: 那是为鼓励创作搞的。
0: 他为鼓励谁？我不管。
1: 嗯，
0: 我一看这奖品非常鼓励我。
1: 什么奖品？
0: 20寸彩色电视机。
1: 哦，大彩电。
0: 冲着彩电，当时我刷刷刷
1: 啊，
0: 写了一篇。
1: 什么题目？
0: 这题目好
1: 啊，
0: 结婚的姑娘要高价。
1: 耶，怎么样？这也不怎么样、
0: 啊，
1: 早有人写过了。
0: 那我改，
1: 改吧。
0: 我改成结婚的姑娘要价高。
1: 这不一样吗？
0: 结婚的姑娘高要价，高价姑娘要结婚，你挑哪好你挑啊？
1: 你还有新鲜的没有？
0: 让你说对了
1: 啊！
0: 时代不同了，谁写新鲜的？我不写姑娘小伙，
1: 写老头老太太，
0: 那也太俗
1: 啊！
0: 我把姑娘小伙、老头老太太搁一块搅和搅和，哥们给他们掺和着写。
1: 怎么掺和？
0: 我写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
1: 三、啊。

0: 对稿了。
1: 这稿啊，说出来吓你一跳。秦简，
0: 秦简，
1: 告诉我得奖了，让我领奖。
0: 什么？你得奖了？
2: 干嘛呀？打算把我电视天线咬下来是怎么的？
0: 我干嘛呀？
1: 当然是得奖了，而且是现场实况转播。
0: 哇，
1: 老唐，你想想，我抱一个彩色电视机，
0: 嚯嚯，
1: 往舞台上一站，
0: 嚯嚯，
1: 前面是摄像机，
0: 嚯嚯嚯，
1: 里边是灯光，
0: 嚯嚯嚯。
2: 你都打算给我豁豁走了啊？
0: 谁呀？
2: 啊，
1: 早上，
2: 嗯，
1: 9点钟开幕，
2: 嗯，
1: 我6点钟我就爬起来。
2: 你干嘛起那么早？
1: 我捯饬捯饬。
2: 自从党中央号召穿西服以来，兄弟我治了一身，
1: 真是一直没得机会穿。
2: 嗯，
1: 今儿把它招上。
2: 你瞧瞧，
1: 穿上以后领带不会打，
2: 找人帮忙。
1: 找了
2: 谁呀？
1: 找四奶奶。
2: 嗯。四奶奶会打领带。
1: 四奶奶说了，
2: 啊，
1: 街道搞联防啊，
2: 哦，
1: 我们都练过那逮贼的扣。
0: 谁呀？
1: 也一直安静团结，没得机会使。来，我练练手，好歹晚上一会儿，奶奶给你对付一下。
2: 用这儿了，
1: 三下五除二就给我系上了。
2: 哎呀，怎么样？
1: 感觉那逮贼的扣越勒越紧。
2: 那是。
1: 我这脚子有出气儿，可没进气儿了，
0: 有点神吧？
1: 我行了，哎呦，行了行了，奶奶呀呵，
2: 啊，
1: 逮耗子不使劲，这是这么大劲儿干什么？然后对镜子一看，
2: 怎么样？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2: 还真可以。
1: 高高兴兴来到了电视台，
2: 哦，领奖去了。
1: 到电视台一看，
2: 嗯，
1: 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我气歪了。
0: 哎，你不是得奖了吗？
1: 奖是奖，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他们给别人评的是最佳奖，
2: 那给你评的呢？
1: 这哥们儿评了个最差奖，
0: 哎，那还差不多。
1: 什么差不多？你少来这，哪来的这是？什么叫最差奖？是哪儿？跟谁学的？
0: 我干
1: 啥？
0: 外国就有这个。
1: 美国？
2: 德国呀、啊？
1: 德国？
2: 哎，
1: 缺德国？
2: 缺德国？
1: 出了主意，缺德不缺德啊？
2: 怎么缺德了？
1: 你们学习外国，我不反对，学点好的。
2: 嗯，
1: 先进经验、管理技术，外国什么都好啊。
2: 嗯，
1: 美国航天技术发达不发达？
2: 嗯，
1: 航天飞机倒着往下撞，啊，电视里没看清怎么回事就没了。你们学，你们学啊！
0: 人类征服自然失败了，那也是难免。
1: 这又失败了。
2: 嗯，
1: 苏联超级大国，
2: 嗯、
1: 人家没给扔原子弹，自己核电站先爆炸了，咣，着什么急啊？那啊、
0: 哎、
1: 啊，
0: 咱们不学这个，
1: 这又不学那个了，真是。我当时我再一看那详情，我气更大了。
2: 哎，不是彩色电视机，
1: 彩色电视机人家的。
2: 那么你的呢？
1: 给我一这么大个的
2: 啊，小电视，
1: 半导体，
2: 哦，
0: 收音机啊，
1: 就真的。
2: 哎呀，
1: 你说我要不要这小录音
2: 机？你拿着吧，
1: 我拿着
2: 啊。
1: 大丈夫疏其不疏路，人穷志不短，抄、起了一扬手，
2: 扔出去了，
1: 我塞里边这兜里头
0: 收下了。
1: 这东西现在放商店里没人要，你不花钱人家不给你啊，对吧？
2: 多新鲜呐！
1: 收下，咱不能白收下。
2: 怎么了？
1: 这主持人让我对着这个啊。摄像机要讲几句话？
0: 什么讲话？让你检查呢？
1: 谁检查？我跟他们讲理。
0: 你什么讲理啊？
1: 啊！
0: 你好好检查检查，你怎么脱离生活，胡编乱造？
1: 谁脱离生活？
0: 你们
1: 知道什么叫生活？你们懂时代吗？时代什么趋势？
2: 什么趋势？
1: 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这是时代趋势。
0: 嗯，这叫时代趋势。
1: 到我们院子里看看。
2: 干什么？
1: 二妹子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过啊？
2: 怎么回事？
1: 那就是没找到合适的老头。四奶奶每天搬一小板凳坐门口的干什么呢？
2: 干什么？
1: 她看小伙子呢。她喜欢的。我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过呀、啊？
2: 什么原因？
1: 我打算娶老太太。老太太会过日子。喂喂、
2: 嗯，你嚷什么呀？
1: 他们真缺德，他们把店给我抢了啊！
2: 那就对了，不能让你在这胡说八道。
1: 会场就乱了，
2: 哼，
1: 趁着乱劲儿，36计所为上。
2: 哥们儿，我撤了，
0: 溜了。
1: 回到家，铺上被窝听半导体。
2: 他还没心没肺。
1: 第二天早上坏了，
2: 怎么了？
1: 从早上6点开始
2: 啊、
1: 我们家闹开老太太了，一波一波的来。
0: 哦，这老太太就这么闹起来的。
1: 哎呦，好家伙，一波6、7个，有一天是14波，
0: 都是干什么呢？
1: 有这个守寡多年的
2: 啊，
1: 有刚死了老伴的，
0: 嚯，
1: 有要改嫁的，有想结婚的，说跑我们家来相我来了。
0: 相你来了？
1: 你觉得怎么回事？
0: 怎么全是你自己招出来的？
1: 我怎么了？我什么招这事儿了？
0: 谁让你又发表电视讲话又写小说说这是时代的趋势啊？
1: 我那不跟他们闹着玩呢吗？
0: 有你这么闹着玩的吗？
1: 啊
0: 人家都尊老爱幼，你拿人家开什么玩笑？你
1: 我根本要不说你们上岁数，你们都糊涂，你们当真我这么大小伙子，我疯了，我找老太太？
0: 哦，你还有理了？
1: 那怎么着？那等来了你怎么办？怎么办？我劝吗？我就一波一波的劝，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啊，一波一波的劝走，从早上劝到晚上，我一看表。

0: 晚上八点半了，
1: 折腾一天，
0: 刚想休息会儿，就听见咚咚咚，
1: 嗯，怎么回事？
0: 我一看，
1: 嗯，
0: 四奶奶来了，
1: 四奶奶也想你啊，
0: 一进门就跟我吵上了，
1: 嗯。
2: 小子你可太缺德了，在电视里你告诉我坐板凳上看小伙子玩，弄得街道上说我老不正经，把大红箍给我没收了。你四爷爷今儿跟我吵一天，吵一天我不怕，你说老头热爱大姑娘，他多看二妹子好几眼呢。
0: 哎呦，你说这份乱，你说这都哪儿的事儿啊。我四奶奶您别这么亲了，是这么回事，赶紧解释。好容易把四奶奶劝走，就听你们咚咚咚，
1: 又怎么了？
0: 我一看二妹子又来了，
1: 你呀、啊、又要倒霉，
0: 哭着就进来了。
1: 嗯，
2: 大哥你觉得不觉得呀？你干嘛在电视里说我们没找到合适的老头？现在我们这一家，因为我要找老头跟我去了。你赔，你赔，你赔！
1: 你呀、啊、赔人家吧。
0: 你起什么哄啊？
1: 嗯，
0: 我这一半导体我拿什么赔啊？
1: 对了，没什么了呀，
0: 我打算把我赔过去，我倒乐意，人二妹子干嘛呢？
1: 哎呦，
0: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接茬劝吗？
0: 又劝，又把二妹子劝走。再、一看表，夜里两点半了。
1: 哎呦，都快折腾一
0: 天。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我离开这是非之地。
1: 呵，
0: 刚一开门就听咚咚咚，
1: 又来老太太了。
0: 哎呦，你说这什么事？一打开门，哎呦我的妈！
1: 哎，
0: 我差点没坐地下。
1: 不是老太太吗？
2: 来了一外国老太太。
0: 什么？连外国人你都给叫来了？
2: 我一看至少大七岁，
1: 比你大七岁，
2: 比我奶奶大七岁。
0: 哎呦，这么大岁数也像你啊？
2: 他像我，我还像他呢。
1: 嗯，
2: 一脚长那个胖子足有600多斤。
1: 哇，
2: 你们外国都连见美女不跟他比划比划？
1: 哎，你管人家呢？
0: 不是，你说我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1: 哎呦，你可不能让他进来。
2: 我不让他进来，
1: 嗯，
2: 不符合对外开放政策。
1: 那你就让他进来吧。
2: 我让他进来
1: 啊，
2: 这不属于盲目引进吗？
1: 还全用这儿了，
0: 我这正瞎琢磨着呢
1: 啊！
0: 人老太太一扭身自个儿进来了，
1: 哦，
0: 一边进来一边跟我套近乎，
1: 说什么？
3: 小伙子，
1: 嗯，
3: 你写的文章我看过，
1: 哎，
3: 很不错，结合我们啊西方的实际情况
1: 啊。
0: 我一听吓我一跳，哎呦我的杨大妈
1: 啊，杨大妈呀，
0: 您别提西方好不好？
1: 嗯，
0: 我们现在正烦这个呢，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你 啊，这是中国，你说点中国事好不好？
1: 嗯，他怎么
3: 样？小伙子，世界上我跑了许多国家，觉得还是中国好。
1: 哎，
0: 哇，对了，您说中国好是吧？
1: 嗯，
0: 中国好，中国什么都好，中国歌还好听呢。来，你捋捋舌头，我教你唱一中国歌啊。
1: 嗯。
0: 正月里开地，怎么样？嘚儿哗嘚儿哗，杀！
1: 他唱得了吗？
0: 我也知道他没这舌头，我起起哄，捣捣乱，我呀，凑合把他对付走了就得了。
1: 这杨大妈到底找你干？
0: 坐这一聊，我明白了，
1: 嗯，
0: 人家不是来相我的。
1: 那干什么呀？
0: 看我小说写的不错，准备拿到世界上给我发表。
1: 要给你出版？
0: 这老唐，我的小说在世界上一发表，我可就不是我了。
1: 那你是谁呀？
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可估计我得当领导了。
1: 哦，你还领导呢？
0: 国内一发表就这么热闹，世界上一发表的话，
1: 那你领导谁啊？
0: 我领导世界各国老太太呀。
1: 像话吗？
4: 大家好，咱们是同行，我也是一名警察，便衣警察。你别看我，我正在执行任务，还看。现在就是我老婆来了，我们两个也不能相认，这是规矩。
5: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了，一号到位了没有？
4: 一号到位。
5: 二号到位了没有？二号。
4: 二号到位。
6: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饼，
4: 果子，
6: 煎饼，
4: 果子，
6: 煎饼，
4: 果子，什么乱？谁捣乱了？来套煎饼果子，给。
6: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4: 你10块。你不刚喊的吗？5块，
6: 别人5块，你10块。
4: 行，我不吃了，退了吧。
6: 你咬了。
4: 我怎么可真行，咱俩一块搭档执行任务啊，你赚了我不少钱呢。
6: 不赚你钱赚谁钱？咱俩搭档执行任务。

0: 你永远是演老板，我永远煎饼摊老板。你弄一身香水味儿，我弄一身香菜味儿。
1: 没办法，天生的老板的气质。哎呀，郭子，咱都是侦查员，化妆侦查，扮演角色可以互换的嘛。
0: 什么时候互换过？互换了吗？
1: 不是，郭子，你今天怎么了？这不情绪有点不对头啊。
0: 对不起。
1: 怎么了？
0: 老邵啊，今天我是跟你执行任务，要没有这次任务啊，我现在已经跟我媳妇儿去离婚了。
1: 啊，这么严重啊？你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趁着现在没什么情况，我得说你两句啊。两口子过日子，要么你制服他，要么他制服你，没有中间地带。咱两个家庭是一样的，你媳妇儿是警察，我媳妇儿也是警察，咱都是双警家庭。这一点不是跟你吹，我在家里头那就是发号施令，我媳妇儿立正听我发号施令。你也可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在家里被你媳妇儿制服，你听她的命令也行。
0: 要不就制服人家，要不就被人家制服，
1: 没有中间地带。
0: 我们家就中间地带，我也制服不了他，他也制服不了我。
1: 你得想办法啊。是，来了。
0: 嗯。干什么？着什么急？我这边执行任务完了事儿，我就跟你离婚，急什么急？
2: 谁急了？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1: 对，他也是来执行任务的，忘了告诉你了，这次情况特别的特殊啊！这次任务上级领导让咱们三个配合完成这次任务。
0: 怎么配合？
1: 啊，你还是摊你的煎饼果子，我们两个演夫妻。
0: 哎，这是刚从医院出来。
1: 别闹，
0: 你们这也不像啊。
1: 不像吗？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2: 哎，来套煎饼果子。
0: 你不是从来都不吃早饭吗？
2: 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吃早饭了。
1: 哎哎，你平常都不吃早饭啊？这可不好啊，对身体不好。
2: 少哥，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这都快离婚了，我非得好好尝尝他的手艺。
0: 那给，
2: 再来一套。
1: 我天哪，你吃得了啊？队长你好，什么？犯罪嫌疑人在上个布控点已经被抓获了，太好了，那我们收队。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1: 队长啊。那个，我有个请求，郭子他两口子闹了点矛盾，我想利用这点时间给他们两口子调解一下。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哎，你这煎饼果子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哈。哼，
0: 离了婚你就吃不着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只能吃单位的油条了。
1: 行了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情况有变。
0: 怎么变？
1: 刚才队长来电话说我的身份有可能暴露了啊，让咱们两个互换身份，我来摊煎饼果子。
0: 不行，你够不着。
1: 你这不有个凳子吗？
0: 哦对，
1: 你快快快换衣服。哎呀，郭子，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啊。哎呦我的天。
0: 老邵，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呀。
1: 那老板的气，你我都气死了，我都。
0: 有情况，快！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这哪有情况？这又从哪个医院出来啊？
1: 别闹！
0: 哎，你不觉着别扭吗？
1: 哎呀，是别扭。来，快快！哎，我说你俩能不能亲热一点儿？干什么？你俩一看就是便衣。
2: 本来就是便衣。
1: 一看就不是夫妻。
0: 马上就不是夫妻。
1: 坐下。

0: 小两口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说离婚就离婚了呢？怎么回事啊？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少哥
0: 啊，
1: 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我，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0: 我
2: 这不可能，
0: 对，我有人了，你看看
1: 啊
0: 啊，
1: 谁？什么人？
0: 人
3: 坏人。现在只要有坏人，我就得执行任务。天下没有坏人了，我就天天陪你。
0: 他说我呢，
3: 一天到晚五加二白加黑的，家里事儿你管吗？
0: 对呀，他也
1: 我没管。
0: 哎呀，
1: 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
0: 是他也有工作。
3: 你哪伙的？
0: 哎，我哪伙的都不是。你俩可真行，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家务活还分你干的我干的，干什么？结婚了那就是。
1: 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光结婚我就跟他结了四次。
0: 四回？怎么回事？
3: 哎，你跟他说这个干嘛？有意思吗？
1: 你闭嘴。
0: 我说。
1: 第一次
0: 啊，
1: 元旦，这边婚礼快开始了
0: 啊，
1: 他突然接到任务走了，我这婚还怎么结？
0: 没结成啊。
1: 亲戚朋友都来了，饭得吃吧。
0: 那这饭不白吃了。
1: 第二次
0: 啊，
1: 五一也是婚礼快开始了，
0: 嗯，
1: 他又接到任务又走了，我又请亲戚朋友们吃一顿。
0: 喂，这光剩下吃饭了。第三次呢？
1: 十一。
0: 行了，我明白了，十一你又有任务了，又走了，是不是？你可真行。第四次呢？
3: 第四次我们春节定好的
0: 啊，
3: 我没事，我一直等啊，我没任务。
1: 我有任务。
0: 我看看，
1: 我收了一次份子钱，我请了一二三四，我请了四顿饭，到现在我婚礼没办成，我连婚纱都没穿过，我就要和他离婚去了。
0: 哎呀，离婚离婚的，你说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哎，你们俩都坐下，你说点高兴的事儿，想点甜蜜的事儿，对不对？那个东西，我就不相信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也这么吵吵闹闹的。
3: 谈恋爱的时候当然不吵了。
0: 就是嘛，
3: 那时候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是校花。
0: 是吗？你是校花。
1: 他是笑话。
3: 谁是笑话？
1: 他特别爱讲笑话。
0: 真的？讲一个，讲一个。
3: 讲什么呀？讲我讲那笑话也没人乐，就他傻乎乎嘎嘎乐。我一看这人挺好啊，留下吧，没想到烂砸手里了。
1: 你说谁呢？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弟妹啊，那个郭子呀，经常跟我说你笑起来特别好看。你看我这一直也没有机会，你今天正好是个机会，你笑一个，来，你笑一个，笑一个。
3: 没有前两年笑得好看了。
1: 还前两年？我问你，这两年你还给我讲过笑话吗？
3: 你说都是警察，一天到晚讲笑话，多不严肃啊！哎呀，
1: 笑话是不讲了，平常连说话都少了。
3: 那也没有你说梦话多呀。
1: 谁说梦话
0: 啊？他说梦话呀。
3: 有一次啊，我这半夜起来，刚上完厕所，刚站起来，
0: 嗯，
3: 他那边说别动，我是警察。蹲下，我妈又蹲下了。
1: 真的？我怎么不知道？
0: 那你做着梦呢，怎么会知道啊？我这还不能刺激他呢。
3: 那可不，我急中生智，我也是警察，自己人。他接着睡了。
0: 哎，郭子，后来呢？
3: 后来我在厕所待了一宿。
0: 你怎么不回去睡觉呢？
3: 我怕回去吓着他，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0: 听见没有，弟妹？郭子对你有感情。
3: 是有感情，
0: 嗯，
3: 从那以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
0: 嗯，
3: 而是躺着一位战友。
0: 别瞎说，
1: 都睡成兄弟了，所以说能不离婚吗？
0: 哎呀，离婚离婚，说着说着就说到离婚去了，这是谁起的头嘛？
3: 你，
0: 这就是我，所以说我要结束这一切。来来来来来，再强调一下这次任务啊，很艰巨。犯罪嫌疑人很凶残，据可靠的情报，这个小子手里有两把枪，全都是上了膛的，30发子弹，4颗手雷。一会儿犯罪嫌疑人一出现，郭子你先上。
3: 好，
0: 咱们俩。

0: 配合，准备。你别听他瞎在那吓唬你。哎呀，什么上了膛上了膛，每次都说上了膛。上一次我们一下冲进屋里，我哗啦一上膛，那小子吓得枪掉地下了。
1: 少哥，
0: 哎，
1: 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一会儿嫌疑人来了，我先上。
0: 为什么？
1: 太危险了，我怕他顶不住。
0: 那你就能顶住啊？
1: 我肯定能顶。
0: 聊什么呢？
1: 别告诉他啊。
2: 放心吧。
0: 说什么？他说一会儿嫌疑人出现，他先上。
1: 少哥，
0: 你凭什么先上？啊？
1: 我是女的，嫌疑人不会注意我。
0: 正因为你是女的，嫌疑人才注意你。
1: 为什么？
0: 因为你长得好看。
1: 你别忘了，我是跆拳道黑带。
0: 你八代，我们两个老爷们儿能让一个女的上？
1: 你腰上有伤，
0: 你腿上有伤，你脚上还有伤。
1: 这次你要是让我先上，咱俩就不离了。
0: 就是离了，我也不让你上。
1: 你怎么这么别扭？
0: 我就这么别扭。
1: 咱家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
1: 离婚。
3: 行了，你俩马上就要离婚去了，还在这儿你关心我，我关心他，有意思吗？
0: 老少，我们俩就是离了婚。
1: 我们也是战友。

就算我求求你了，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对你还是挺愧疚的。同样是警察，你也有工作，你也有任务，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家是你收拾的，饭是你做的。但是这次别跟我争了，让我为咱们家做点贡献，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0: 你要死啊？
1: 行了，我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
2: 那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在完成我的任务呀。
0: 不是，你什么任务啊？
1: 我的任务是你俩离不成了。
0: 老寿，
1: 对不起啊，郭子，
0: 谢谢你，
1: 吓我一跳啊你。弟妹，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家，你嫂子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哎，她就是得听我的。
0: 老寿，好像是嫂子。
1: 什么好像？就是。哎呀，媳妇儿。
3: 你谁呀、啊？
1: 哎，我老少啊。
3: 你认错人了。哎，
0: 不是、哎、
2: 嫂子，
0: 我们
3: 你们不是在执行任务吗？
0: 任务完成了，没事了。
3: 完成了，没事了。嗯，哎呀，老少
1: 到，
3: 任务完成了怎么不回家呢？
1: 马上回家。
3: 饭呢？
1: 马上买菜。
3: 孩子呢？
1: 马上去见。
3: 家呢？
1: 马上收拾，
3: 赶紧啊。
1: 是。
4: 你等会儿吧，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3: 老少，
1: 我没有时间跟你寒暄了。
0: 媳妇儿，快走。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

0: 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

0: 雨禾呀，
1: 你是夏雨禾，怎么变成这样？
0: 皇上，岁月催人瘦啊。
1: 你哪里瘦了？
0: 我这是饿腹囊了呀。
1: 你说你是夏雨禾，你可有证据？
0: 皇上，看，这是当年我们留下来的孩儿。
1: 放肆！我们分别20年呢，儿子才这么大。
0: 皇上，你误会了，这是我们的孙子，不是儿子。
1: 啊！
0: 皇上，难道您忘了吗？当年您为我写的诗，一大大二大大，上五冷天地河，才敢与君绝。
1: 娘啊！为什么我说娘子？雨禾，你是我的胖雨禾。
0: 是夏雨禾、
1: 啊、我不管你是谁，朕要与你恩爱一生，朕要封你为皇后。
2: 皇上，皇上万万不可。
0: 封个贵妃就得了。
2: 皇上，
0: 那封个答应总行吧。
1: 哎呀，
2: 军事体大，请皇上三思。
1: 言
0: 皇上，此生你我身份悬殊，看来是不能在一起了。我容嬷嬷怎么能让世人嘲笑皇上？求皇上放我回大明湖畔。
1: 这
2: 皇上
1: 准备。此生我们不能相爱，希望来世我们再见吧。退朝，
0: 退朝，
2: 皇上英明。
3: 却原来容嬷嬷就是夏雨禾，这不科学呀。如果立了容嬷嬷为皇后，那还会有还珠格格和紫薇吗？如果没有了还珠格格和紫薇，湖南卫视假期播什么？且忘了这些凡尘俗事，来看看到了第三世，他们又会怎样？
4: 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不光白素贞这一条蛇精，因为我也是蛇精，想知道我是哪个蛇精，看他你们就知道了。蛇精，你是葫芦娃呀还是复读机呀？
5: 我是葫芦娃。爷爷，
4: 行，这孩子倒挺客气。你的六个葫芦弟弟已经被我炒成一盘菜给吃了。
5: 那你放了我爷爷吧。
4: 这孩子这么好说话。
5: 你不放我爷爷，我不放过你。
4: 看来今天我们要决一死战喽。
5: 好啊。
4: 好 low 的 pose， 看我的，一大大二大大，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1: 呀，
4: 你是谁呀、啊？
1: 两个字，
4: 官人。天哪，造物弄人，轮回几世以后，我还是蛇精，而你却变成了一个葫芦。
1: 原来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现在一个是动物，一个是
5: 植物。
4: 也不尽然。我吃了你的六个弟弟，才发现葫芦娃是一盘肉菜。天哪，我造了这么多的孽，我们俩怎么可能在一起？
1: 我受够这几世轮回了，本以为每一次会爱得轻松，原来每一段爱情都有自己的苦。
4: 我们有多少次机会能够在一起？唯一不让我们在一起的原因，是我们不够相爱。
1: 如果有来世的话，就让我们忘记对方，
4: 忘记过去吧，我们
2: 再也不要相

0: 果我的记忆没有骗我，小时候见到的蛇精是瓜子脸。看来这些年他过得不错。这两位真的会忘了彼此吗？不，这一世他们又相遇了，参加了湖南卫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百变大咖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百变大咖秀，我们已经是第三季了。
1: 对了，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支持和鼓励呀。
0: 而且有业内的朋友说，百变大咖秀是一个把周四变成了周末的节目呀。
1: 这位业内人士真是专业呀。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表演的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贾玲和我们的这个观摩嘉宾王祖蓝，邀请两位。
1: 刚才呢，为大家模仿的是阿宝了。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观摩嘉宾要评点一下啊。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因为首先我们百变大咖秀的朋友一定知道呢，其实祖蓝跟贾玲在我们百变大咖秀是荧幕情侣。
1: 但是据说荧幕情侣是他们自己炒作的。
0: 就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白凯南的感受。
1: 对，也没有考虑过大张伟，关他什么事儿？
0: 还有亚楠的感受。
1: 对，
0: 重点是他们如果是荧幕情侣啊，怎么了？
2: 今天是小年夜，我想跟大家公布一下，其实我跟祖蓝不是荧幕情侣。
0: 哦，那
1: 还好，幸好
2: 我们真的是情侣。
0: 啊，
2: 因为根据我1600年来的经验，只要我一跳某个舞蹈，祖蓝就会认出我。
3: 你说什么？
1: 不会吧？
2: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
4: 娘，娘娘腔啊，阿宝，你跳得很好，我会给你加分。
2: 看来你认不出来我了，
4: 啊？
2: 你忘了吗？我是娘子啊。
4: 什么？
2: 容嬷嬷。
4: 什么？
2: 夏雨荷。
4: 够了。
2: 爷爷，爷爷，爷爷。
4: 够了，你再说我减分了。
2: 看来你真的全忘了，这一次我们真的不会再相爱了。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这么说，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了，
0: 有经验
1: 啊，还得您夸奖。
0: 老资格。
1: 不敢当不敢当。
0: 够累的吧？
1: 可不是嘛，最近是有点累。
0: 瞧瞧是不是？
1: 怎么了？
0: 把您累得这样
1: 啊，
0: 您呐
1: 怎么着，
0: 好好的保养保养身体吧。
1: 啊，
0: 看看累的这模样啊，看着怪可怜的。
1: 是啊，而且我这模样都可怜了，
0: 怎么这样，身体太不健康了
1: 呀，
0: 看这样体格太弱了。
1: 是啊。
0: 哎呀，你得好好的，你得练练，你得保养保养身体。
1: 哎呦
0: 不好，你这个
1: 我得保养保养，
0: 好好保养保养吧。
1: 我倒打算保养，不得那个方法呀。
0: 跟我教。
1: 哎啊哦，跟您教。
0: 我教。
1: 您会啊？
0: 呵，教吗？
1: 教啊。
0: 咱们教。我教。
1: 我跟您教。
0: 我不尝鲜。
1: 是吗？
0: 谁教不行。
1: 哦哦，
0: 打算要保养好身体
1: 啊，
0: 找我。
1: 哦，
0: 我教你法子
1: 啊，
0: 按我这办法来，逢日子多，俩月就得。
1: 怎么样？
0: 俩月之后准这样。
1: 哎啊啊，那我就别跟你听了。那还跟你瞧啊，
0: 准有这么好的成绩。
1: 好嘛，
0: 准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1: 还美丽呢？哎呀，瘦的跟那猴一样了，还美丽呢。
0: 啊，
1: 你瘦的这个样了，
0: 这不再胖瘦。
1: 哎啊，
0: 这不再胖瘦，
1: 不再胖瘦。
0: 哎，人的身体健康，不再胖瘦。
1: 是啊，
0: 长一身肉，挺胖、啊，那是健康吗？
1: 哦，
0: 瘦人就不健康吗？
1: 是不是？
0: 不再胖瘦。
1: 是啊，
0: 精神好。
1: 哦，
0: 你看，诸位
1: 啊，
0: 你看看，啊，
1: 哦，看什么呀？
0: 哎，精神好
1: 啊。
0: 你看这精神饱满。
1: 哦，
0: 满面黄光。
1: 哎啊，
0: 这就是
1: 哦，满面黄光啊。
0: 哎，
1: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0: 红光不是，这不，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1: 啊，
0: 红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中尉，
1: 哎呦好嘛，
0: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
1: 嗯，
0: 很像。
1: 是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好啊呀，
1: 嗯，
0: 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1: 哟，是啊，你这就是那点骨头了，咱不瓷实。行了，
0: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
1: 啊，
0: 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1: 您呢？
0: 这瓷实。你呀
1: 啊
0: 你有这儿有砖头吗？
1: 砖头，
0: 半头砖。你
1: 干嘛？
0: 有砖头吗？
1: 那有一块。
0: 有吗？
1: 干什么？
0: 好，你受点练，拿砖头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你砸，往这儿。
1: 拿着砖砸你那脑袋呀？
0: 砸。
1: 我不砸，不砸你起来吧，甭躺那儿，我不砸
0: 啊，
1: 不砸。
0: 你看这功夫啊，
1: 看这功夫，砸完了我打人命官司。
0: 怎么这怎么会打官司呢？
1: 怎么打官司？一砖头那脑袋不碎了吗？
0: 碎是碎不了啊，就是瘪了。哎、
1: 瘪了、啊，这孩子给砸死了，这还练出劲？那是干嘛呢？
0: 你说你成心吗？你这是
1: 怎么成心？
0: 那应当怎么样呢？变成铁人就结实了？
1: 不是，您说您健康怎么个健康呢？
0: 吃得好，
1: 我吃得好。
0: 哎，我也没练过功夫。
1: 哦，
0: 我这个精神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1: 哎，
0: 这个你可别。
1: 人是铁，饭是好铁啊。
0: 哎，
1: 人是铁，饭是钢，
0: 钢就是好铁。
1: 这什么话、啊？啊，您吃的多。
0: 哎，不
1: 吃的好。
0: 吃的多怎么？吃的好，
1: 吃的好。
0: 哎，
1: 见天净吃炖牛肉。
0: 炖牛肉
1: 啊？
0: 干饭炖牛肉。
1: 哎，多好！
0: 天天吃炖牛肉，
1: 多吃
0: 多吃。
1: 嗯，
0: 吃多，吃完便食。
1: 吃多营养大吗？
0: 那没有什么营养。
1: 哦，
0: 我主要的。

0: 小不小？小不小吧？小
1: 小，
0: 哎，小我就告诉你啊，
1: 我小。
0: 哎，
1: 主要的什么吧？
0: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1: 啊，
0: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1: 我每天就喝三碗汤。
0: 三碗汤，
1: 头一碗是什么汤？
0: 头一碗木姜汤，
1: 这干嘛？
0: 分分气。
1: 哦，二一碗呢？
0: 燕窝汤，
1: 这干嘛？
0: 理理气。
1: 好，三一碗
0: 迷魂汤，
1: 干嘛？
0: 咽了气。
1: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0: 这第三碗没喝呢。
1: 哪儿找去迷魂汤？
0: 不是，不是迷魂汤。
1: 那什么汤？
0: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1: 这干嘛？
0: 补补气。
1: 好，
0: 我
1: 人参汤
0: 每天这么大碗。
1: 哎呦，
0: 一碗人参汤买下。
1: 不行不行，
0: 钱
1: 啊，咱三十多岁喝人参汤
0: 啊，
1: 好嘛，那火多大。
0: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1: 哦，
0: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点不点给我喝。
1: 哦，人参汤。
0: 哎，
1: 这家伙
0: 我吃啊，那个东西
1: 还吃。
0: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1: 吃人参
0: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1: 不行，
0: 半斤的。
1: 您能是吗？我没听说过
0: 半斤
1: 人参，我们见过。
0: 哎，有的时候拿当饭。
1: 不行，您呢？
0: 我吃饱蒸得了，蒸一气满上吃啊。哎，
1: 人参这么大块，按龙屁那么蒸着吃啊？
0: 哎，
1: 有那么吃的吗？七分为参，八分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叫人参王子，
0: 没见过。
1: 怎么
0: 没见过？多憨！
1: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0: 这么憨。
1: 哎，
0: 像手指这么憨
1: 啊，
0: 那人参
1: 啊，
0: 吃一块劲儿，上这么憨的那净虚子。
1: 哎，净虚子，
0: 没个吃头。
1: 那怎么吃的那个？
0: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1: 啊，
0: 像玻璃杯似的，
1: 玻璃杯，
0: 玻璃杯，
1: 有那么憨？
0: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1: 啊，
0: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这么憨，这么大块，红皮黄瓤。
1: 好，
0: 包皮儿，甜，
1: 煮着吃，烤吃全行。
0: 哎，对，
1: 这得人参。
0: 哎，
1: 这是山芋啊，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呢，我就吃的这模样。
0: 哎，
1: 这还保养
0: 啊？这汤啊，甜极了。
1: 是啊，
0: 我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1: 老吃那个，
0: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1: 好嘛，
0: 有点成绩啊。
1: 什么成绩？
0: 这些日子不错。
1: 怎么样？
0: 天天早晨准时等等的。
1: 哦，放屁呀、啊！
0: 你要
1: 吃了山芋放屁玩？
0: 哎，
1: 那还营养？
0: 解闷吗？
1: 这是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0: 嗯，
1: 那这吃这山芋还锻炼？
0: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场吗？你的
1: 怎么？
0: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1: 那怎么？
0: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也不行。
1: 那应当怎么？
0: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1: 哦哦，
0: 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1: 好。
0: 要散散步。
1: 哦。
0: 要跳跳舞。
1: 嘿。
0: 要唱唱歌。
1: 好。
0: 要游游泳。
1: 嗯，
0: 要舞舞剑。
1: 嘿，
0: 要约约抱。
1: 好，
0: 要吸吸字。
1: 嗯，
0: 要睡睡觉。
1: 好，
0: 要尿尿炕。
1: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0: 不，天天尿头冷的尿。
1: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0: 尿不好
1: 啊，
0: 出血炸裂
1: 是吧？
0: 学徒啊，尿炕初学乍练，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1: 啊。
0: 咱们是闲话少说，
1: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0: 您说尿炕来的？
1: 您这不说尿尿炕？
0: 写字读书。
1: 您呐？
0: 我。
1: 啊。
0: 我。
1: 是啊。
0: 哎，大文人。
1: 哦，大文人呐！
0: 我是个大文人。
1: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嗯，这样的文人呐、
0: 啊，你看不出来吗？
1: 嗯，
0: 看不出来我像怎么路人吗？
1: 怎么路人啊？
0: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1: 啊，
0: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届怎么路人？别捧啊，别放场，别捧别捧别捧啊！哎，
1: 我、啊、就看看您这个模样，
0: 也别
1: 您这个言谈，
0: 别损我，也别扒我，
1: 好，
0: 也别奉承。
1: 行了，就您这个穿事打扮啊，你也是像车站那儿的
0: 车站，
1: 哎。
0: 车站那儿的，
1: 对了。

0: 站长，
1: 你呀、啊、像个卖烤山芋的。
0: 哎呀，我跟你翻脸啊、哦！
1: 为什么？
0: 你拿我打岔？
1: 怎么拿你打岔？你说这模模的像，那言谈的意思，
0: 怎么卖烤山芋的？坐着，在哪？
1: 在，
0: 坐会儿。
1: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
0: 真是的，
1: 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0: 那是我吗？
1: 那可不是。
0: 那是我吗？
1: 怎么着？我瞅着个像。
0: 那多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1: 岁数大那是哦，那是你父亲。对，
0: 好说。我父亲早死了。
1: 死了哦，那许是你哥哥。
0: 我哥哥呀、
1: 啊？哎，
0: 我哥不卖烤的，
1: 不卖。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1: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0: 我是个读书人。
1: 哎，您呐？
0: 我是一位名写家。
1: 还名写家
0: 啊？我是个名写家。
1: 怎么没看过你写字啊？
0: 写字的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没看过写字吗？
1: 没见过。
0: 嗨，见过张伯洋的吗？
1: 张伯洋
0: 啊，
1: 干嘛？
0: 我跟他差不多。
1: 哦，
0: 我是完全小他。
1: 哦，跟张伯洋小。
0: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1: 你跟那小单弦儿是小快书。
0: 我小单弦干嘛？我小单弦干嘛？
1: 小什么？
0: 写字儿啊，写字啊。
1: 张伯洋写字啊？
0: 哎，
1: 他会写字啊？
0: 啊。
1: 张伯洋不唱单弦的吗？八九股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0: 你没见过啊？
1: 是没见过他写字。
0: 张伯洋的字啊，
1: 啊，
0: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琉璃厂大街，琉璃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间的伺候那牌匾，都他写的。
1: 哎呦，
0: 差不多净他写的。
1: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0: 哦，对，张伯
1: 英。那么您瞧谁的鼻涕记不清吗？
0: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了。
1: 那不唱单弦的吗？
0: 张伯英
1: 啊，
0: 张伯英
1: 啊，
0: 对，我小他，
1: 哦，小张伯英，
0: 我小潘林镐。
1: 哦，
0: 潘林镐见过？
1: 好啊。
0: 哎，那字儿我小
1: 啊。
0: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1: 不错呀、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别捧。
1: 好啊，
0: 跟我差不多。
1: 是啊，
0: 哎，张一山
1: 啊，
0: 我那字儿啊，头冷的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张一山。
1: 哦，您净瞧这几位翰林。
0: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1: 翰林，
0: 汉包。
1: 哦，汉包。翰，
0: 我不是翰林，我学他们几位，我学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儿那个笔法。
1: 哦，您叫什么名字？
0: 马，
1: 姓马。叫什么？
0: 马三玉。
1: 哎，
2: 马三玉
1: 叫什么？
0: 马三玉。
1: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啊，对，是
1: 有
0: 三马三立。
1: 这怎么叫三玉啊？
0: 早先我叫三玉。
1: 哦，
0: 早先就是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1: 你瞧，
0: 玉字改立字了。
1: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呀、啊？
0: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1: 哦，是啊。哦，这倒对，和栗子味儿的烤山芋。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不是，
1: 这不栗子味儿吗？
0: 他们都说我呀
1: 啊，
0: 身上有历史味儿。
1: 哎啊，
0: 不是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1: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0: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儿。
1: 哦，
0: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1: 哎，
0: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
1: 你是什么家？什么家？您
0: 跨
1: 是
0: 跨国家？
1: 跨国家
0: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1: 那是考古家吧？
0: 考古家。
1: 好嘛，我听说跨国家。这大胯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0: 考古
1: 家。
0: 对，考古家。
1: 哦，
0: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1: 是啊，
0: 我整理我这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1: 哦，
0: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1: 哎，
0: 我
1: 马 三立全集，
0: 哎，出全了，出全了，我作品。
1: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0: 你死了干嘛？
1: 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0: 不是，选集。
1: 哦，选集，
0: 选集。
1: 那选集跟全集您分不清吗？
0: 选集。
1: 哦，选集。
0: 我的作品见过吗？
1: 谁啊？
0: 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见过。
0: 呵，
1: 什么刊物上有您的稿子？
0: 刊物没有。
1: 哪有
0: 什么刊物？画刊上那个他，我的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儿小，我咱都大块的。
1: 哎，
0: 我
1: 啊，
0: 哎，
1: 啊，那个怎么着？
0: 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1: 啊，都是大块的。
0: 哎，对，我对了，
1: 但是大块的好啊，
0: 大块好，
1: 啊，那大块的锅底儿烂乎呀，还是个卖烤山芋的，可是，
0: 这不卖烤山芋的吗？
1: 那可不大块的吗？
0: 大块的文章。
1: 那个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0: 你瞧，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吗？
1: 说大块文章
0: 啊啊，这知道。
1: 哎，
0: 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1: 哦，
0: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1: 是啊，
0: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1: 哦，
0: 我都大块。
1: 行了行了，
0: 哎，咱们
1: 那你得进来。
0: 哎，咱们都东西都大块。
1: 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0: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1: 哦，
0: 大块熟。
1: 是啊。
0: 哎，
1: 那小块的也给人烤透了。
0: 我烤透了干嘛？
1: 那山芋嘛，不烤透了怎么吃啊？
0: 大块的熟。
1: 我，你甭提这大块小块。
0: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1: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了。
0: 哎，对了，
1: 甭提大块小块。
0: 我老师很夸我。
1: 我老师。
0: 我校长鼓励我。我校长很赞成我，一来就夸我。好啊，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勤俭，早点出去，晚点回来，就叫对呀，行行出状元。
1: 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您等等，说我打打的吧。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
0: 校长是卢，
1: 哦，姓卢，
0: 卢
1: 叫什么名字？
0: 卢威，
1: 啊，
0: 卢威，
1: 威，哪个威？
0: 威呀，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微小的
1: 微哦，炉微，
0: 对对，
1: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这就
0: 校长啊，
1: 校长咱叫炉微呀、啊，
0: 哎，就这名字吗？
1: 你们这是什么学校呢？
0: 什么学校
1: 啊？
0: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块儿，
1: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0: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1: 啊？
0: 附属干嘛？
1: 不是吗？
0: 铁路附近小学，
1: 怎么个附近小学？
0: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呢，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1: 啊，这叫铁路附近。
0: 哎，旮旯又清静，又背风，又暖和，那儿还背风暖和，
1: 哦，还暖和，
0: 特别暖。
1: 有炉子吗？
0: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1: 是啊，好嘛，
0: 净上这炉子了。
1: 那么您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0: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学是先学这挂钩。
1: 哦，挂钩，
0: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1: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0: 铁路干嘛挂钩？
1: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0: 我不管铁路啊，我管火车干嘛？火车挂钩，摘哪车甩哪车，我管那干嘛？
1: 你这不挂钩吗？
0: 我们主要啊，刚一练就先练这个。这挂钩
1: 什么挂钩？
0: 这个挂钩啊，挂钩。先练这挂钩，这里要准，应当挂哪个，应当倒哪个，摘哪个，够时摆哪个倒在哪儿啊？这应当，这都有火候的，这不胡倒，你胡倒乱倒不行，有规矩的
1: 啊。这倒对
0: 啊，
1: 要是不倒一倒，它生熟不均匀，还是卖烤山芋的。
0: 这不业务学习吗？
1: 这什么业务学习啊？
0: 嗯、
1: 您不说您写文章、啊？
0: 是，主要是写文章。
1: 哦，怎么样？
0: 您没见过？
1: 没有，
0: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有。
0: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哎，
1: 是啊。
0: 哎，咱这东西
1: 啊，啊
0: 咱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1: 不是黄瓤大块儿，是吧？
0: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1: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0: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正年纪，我要不逗你。
1: 哪个年纪？你这拍老圈还年纪干嘛？
0: 你知道那个谁？
1: 谁？
0: 康有为。
1: 啊，知道。
0: 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听说过吗？
1: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0: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1: 哎，对对对，
0: 康有。

0: 常见过咱的东西。
1: 是啊，
0: 哎，常州见着过，
1: 见着过那山芋吧？
0: 见着过
1: 您的作品。
0: 哎，对了，
1: 哦，
0: 康有为，
1: 嗯，
0: 康有为
1: 是啊，
0: 瞧过我的，
1: 哦，您的文章，
0: 哎，瞧过，
1: 这是什么年头？
0: 那年头。
1: 得有个年月啊。
0: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1: 啊，
0: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位教授。
1: 嗯，
0: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1: 干嘛？
0: 教授？
1: 让您当教授
0: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1: 哎啊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0: 有学问
1: 啊？你有学问？
0: 我太行了。
1: 能当教授，
0: 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1: 哎，也敢呢。
0: 当校长我都敢。
1: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0: 就是有学问呢。
1: 您呢？
0: 我好好写篇文章。
1: 哦哦，
0: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1: 啊！
0: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1: 哦，
0: 校长认为很满意。
1: 嗯，
0: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1: 哦，给康师长看了，
0: 让他瞧瞧。
1: 哦，
0: 说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1: 好，
0: 康有为一见这是卷子，
1: 怎么样？
0: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吗？
0: 吓一跳。
1: 哦哦，
0: 真吓一跳。
1: 是啊。
0: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这夸奖
0: 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了？
0: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怎么讲？
0: 没见过这样的文，
1: 哦，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啊，这么好。
0: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深，行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1: 是啊，
0: 说写得好。
1: 好，
0: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佳，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1: 对，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
1: 嗯，
0: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祖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1: 是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就有这篇文章
1: 啊啊，
0: 把唐诗尽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1: 不，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1: 哎，
0: 何必这样奉承？
1: 嗯，
0: 像您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您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与高人之目。
1: 嗯，
0: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哦，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1: 嘿，还乎呢？
0: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这什么矛盾？这是？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1: 嗯、
0: 像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1: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0: 不好还不

0: 这个。
1: 是啊，哇，这么好。
0: 校长，这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哎，
0: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1: 对呀、啊。
0: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1: 哦，这眼儿侯，看眼儿侯啊，
0: 说眼儿侯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1: 嗨，我这掷骰子，这是
0: 客气话，
1: 这是客气话，
0: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好嘛，都胡说了。
0: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1: 哦，那还好。
0: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已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1: 啊，
0: 要瞧作诗这人。
1: 哦，看看本人。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哦，这还庐山真面呢。我就要看看你。
0: 校长说是本当面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
1: 嗯嗯。
0: 康有为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于才子交臂之师，也有造次之理。请。
1: 哦，请。
0: 给来请。
1: 我这面子大了，
0: 多大面？
1: 是
0: 给来请。
1: 哼，
0: 校长出来一叫我。
1: 哦，
0: 三月。三月，
1: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玉？
0: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玉。
1: 哦，那好，
0: 啊，三玉。
1: 哦，
0: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1: 嗯，
0: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敬礼。康圣人一瞧我的相貌，
1: 怎么样？
0: 大吃一惊。
1: 这又大吃一惊啊！
0: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1: 是啊，
0: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1: 是少，简直。
0: 哦。这就是令高祖
1: 啊！
0: 他说正是学生
1: 啊，
0: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1: 哎，
0: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现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1: 这你呀，啊。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是。

0: 里写的不是？
1: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嘿，但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0: 啊？
1: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0: 哟，这是干嘛？
1: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0: 哦，
1: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0: 哎，他不信
1: 啊。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0: 哦，
1: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0: 是啊，
1: 一点不错。
0: 哦，
1: 太棒
0: 了。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1: 词儿太绕了。我写这篇文章是春秋题。
0: 哦，春秋题，
1: 以春秋为题。
0: 哦，
1: 前一阶段是春，后一阶段是秋。
0: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太深了，先说这个春，
1: 先说这个春。
0: 我听听
1: 这词儿啊，
0: 哎，
1: 太深了。
0: 哦，
1: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0: 啊，这是春题啊。
1: 这是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0: 哦，
1: 这秋文可深了。
0: 而这秋题呢？
1: 秋文可深了。
0: 怎么写的？
1: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竹根草，挂大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0: 嗨，这整个的王二姐私夫啊，这都是
1: 啊，两张一笔呀，分毫不差，一点不错。
0: 哦，
1: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0: 哦，
1: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制。
0: 嗯，
1: 像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0: 哦，
1: 我说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兼职过多。
0: 哎，
1: 康威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0: 干嘛？
1: 我哪累得了啊？
0: 哎，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1: 不是门外主考。
0: 怎么个门外主考？
1: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0: 还是半山玉呀、啊。

0: 今年的大年三十啊，我们小区的居民自发地搞了一个关爱活动，让辛苦一年的小区的保安们全都回家过年。我们每家每户啊，轮流地替他们值班。这不，姑娘啊，在家包饺子看春晚，我呢就在这儿站岗值班。哈哈哈哈哈哈！哎
1: 呀！
0: 姑娘咋来了？你说
1: 爸，
0: 不是姑娘，你不在家包饺子看春晚，你过来干啥呀？
1: 爸呀，你回家吧，我在这替你值会儿班。
0: 哎，我说姑娘
1: 啊，
0: 你们年轻人都爱看春晚，还是你回去吧，爸搁这盯着就行啊。
1: 爸，您不也爱看春晚吗？
0: 爸就爱看那京剧，你等演京剧的时候，你过来替爸啊，回吧。
1: 那爸，我回去了啊。
0: 哎，回吧。
1: 那您辛苦了啊。
0: 哎、咱爷俩谁跟谁，快回吧。
1: 走了。
0: 哎呀，小样的，我就不信我支不走他。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咋才给我发信号呢？这都冻死我了。
1: 是你没看姑娘才走啊？
0: 你说咱俩谈个恋爱，咋跟地下接头似的呢？
1: 大妹子。

0: 快坐下。
1: 哎，好。
0: 哎呀，姑娘在楼上啊包饺子，一会儿端下来，咱俩一块过年啊。
1: 你这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一看见你姑娘吧，我这心呐就扑通扑通直跳呢。哎呀，
0: 这孩子打小就没了吗？都让我给惯坏了。
1: 人家孩子挺好的，一口一个阿姨的叫着，是我多心了，总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0: 不是，你做啥贼呀？你又没偷人家啥？
1: 这不偷人家爹了吗？
0: 偷他爹，他爹乐意呀。再说了，咱俩是自由恋爱，你怕啥呀？
1: 你不说怕人家笑话，让我注意点影响吗？
0: 哎，大妹子，来来来。

0: 我的妈呀！哎呀，这谁家熊孩子这么不懂事儿？关键时候放炮！
1: 哎呀妈呀！
0: 哎呀我的妈呀！
1: 这多大个事儿啊，还加炮崩啊？这是啊？
0: 吓着了吧？
1: 没事儿。
0: 吓我一跳！哎呀！
1: 补了补了毛，吓不着。哎呀！
0: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了吧？
1: 咱俩在一块儿多好呀！我也有主了，再也不用啊给人家当保姆了。
0: 我也是，再也不受那20年的单打痛苦了。你等过了年，过了年了，我就跟姑娘摊牌，她爱咋咋地。
2: 爸，爸，
0: 我就来
1: 了，我得赶紧走了。呀，这堵着门，我也出不去呀、啊。
0: 藏起来！
1: 你这么大点屋藏哪儿啊？还住？
0: 这不行，这能看见。喂，藏过去。
1: 哎，来。
0: 睡着了。
1: 哎呀，那你别感冒了呀，爸。
0: 不是，你饺子包好了？
1: 包好了，就等下锅煮了。
0: 那个，
1: 哎，春晚预报说马上就要到京剧节目了。
0: 真的？
1: 于魁智、李胜素、张火丁、孟广禄。
0: 爸马上去看啊！不是那啥，我那个，你在这盯着啊！
1: 啊，
0: 我要不回来，那啥，千万别出来啊！
1: 走了，
0: 别说了。
1: 哎呀，你快去，
0: 那我走了。哎，
1: 一会儿都演完了，你快点的。你越老越磨叽，我就不信我治不走你了。
3: 哎呀，宝贝儿啊，你这咋才给我发暗号呢？都快冻死我了。
1: 你没看我爸才走吗？
3: 宝贝儿，你说咱俩谈个恋爱，咋跟潜伏接头似的呢？哎，
1: 了吧，
3: 宝贝儿，你这么对我，我心里可热乎了。
1: 哥哥，
3: 妹妹，
1: 哥哥，
3: 妹妹。

0: 不对，怕的是难过。你爸这一关，
1: 嗨，我跟你说，我爸这人啊，老新潮了。那前一阵儿，我们邻居跟我说，说他处了个老伴儿。
2: 是吗？
1: 啊，
2: 哎，那你爸处老伴儿，你同意吗？
1: 那他还没跟我摊牌呢，那我都想好了，
2: 不同意。
3: 这小子可真够狠的，非得给我俩搅黄了不可。
1: 谁说话呢？
2: 啊，哪有人啊？
1: 嗯，我咋听有动静呢？
2: 啊，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保安室啊经常闹耗子，一到晚上就有动静。
1: 耗子呀？那咋打耗子？
2: 哎，打什么耗子呀？我平时一个人在这挺无聊的，有个耗子陪我还能给我解解闷。
4: 哎呀，都跟人家没有时间多陪陪你。
2: 哎呀，宝贝儿，你说我这都快三十了，才混成个小保安。
4: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好心眼实。那前一阵我爸犯老胃病，还是你给他送医院的呢。
2: 那不都应该的吗？
4: 哥哥，
2: 妹妹，
4: 哥哥，
2: 妹妹。哎呀呀！
1: 妈，谁放炮？吓死我了！
2: 哎呀，把我都给震懵了。
1: 哎妈呀！
2: 哎呀呀！
1: 啊，
2: 宝贝儿，
1: 啊，
2: 不能是你爸使的坏吧？
1: 说啥呢？
5: 石秀。石秀，
2: 完了，你爸来了，我得让您跑。
1: 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2: 哎呀，没事，我出门就把你爸撞倒。

0: 弟我哈喇子往外流啊。
1: 哦，不要用喇叭，坐，你这样，
2: 哎，
1: 快来吃饺子，
2: 来了吗？

0: 人说话呀、啊？嗯啊，那啥，姑娘啊，咱这保安室啊，他经常闹耗子。
1: 耗子？
0: 对对对，耗子。
1: 那爸不对呀？
0: 咋的？
1: 那我俩听着像个女耗子呢。
0: 哎呀，这傻孩子，这耗子他不也分公母吗？
2: 不对。
0: 咋不对？
2: 我得去看看。
0: 不对。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是你说的那只母耗子。
0: 哎呀大妹子，你咋出来了呢？
1: 这柜里都快把我憋死了。
2: 阿姨你咋还进柜了呢？
0: 哎那啥，问你阿姨啊，那知道咱保安室闹耗子，帮咱抓耗子来了。
1: 对对，抓耗子。
2: 真有耗子呀？
1: 我都听见动静了。
0: 真有动静？
1: 你看你看看。
0: 我找找。
1: 你说有动静吗？
0: 我看看。哎呦我的妈，好你个大号。哎我看这边。哎呀哎呀
1: 哎呀，儿子
3: 妈，你咋搁这儿呢？
1: 我抓耗子来了呀。我啊，
3: 你们把我当耗子了？
0: 那你不是耗子，你躲柜里干啥？
2: 那我让他去的呗。
1: 哎呀，你不也让我上柜里去了吗？
0: 啊，我明白了。
4: 我也明白了。
0: 你们俩，
5: 你们俩。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那个
4: 衣服都没穿好。
3: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快说，快说。
4: 啊，是。
3: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那句，就你那句，
4: 哪句？
3: 就缺你的吧，
4: 就缺你的吧。
3: 啊，对，缺我，
4: 对，
3: 好，谢谢大家。
4: 滚！干嘛呀？这是吃了2期饺了，是怎么着？
3: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4: 不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了，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不是，
3: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4: 你先等会儿，
3: 两不耽误，
4: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什么嘛？
3: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4: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3: 说相声多累呀。
4: 怎么累了？
3: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4: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
3: 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4: 谁演悲剧去了？
3: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4: 哎呀，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3: 有演技呀、啊？
4: 有吗？
3: 海娃死了吗？
5: 10年了，这包我挺好，
4: 就靠这个啊，出去挣钱。
3: 对呀、啊，
4: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3: 好
4: 呀，怎么了这是？
3: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你知道吗？哎呀，
4: 甭有，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人
3: 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4: 那我叫你什么呀？
3: 流量小生。
4: 你有什么流量？
3: 我有什么流量？
4: 对呀，
3: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4: 有。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3: 那当然了。
4: 嗯，谁呀？
3: 你大爷。哎，你。
4: 还骂人呢？还
3: 谁骂你大爷？他坐着呢嘛。
6: 郭德纲老师，
4: 他能给你多少钱？
3: 给我多少钱？能说哈？
4: 多少钱？1000块钱。我拍戏去了，
3: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4: 10000块钱。他也嗨，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拍戏。
3: 往上猜。
4: 10万，哎，
3: 往上猜，
4: 不敢了。
3: 你个没吃没见过的样儿，
4: 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3: 100万，见过吗？
4: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你给你没有啊？
3: 怎么没给？头期、2期、3期我都收着钱了。
4: 嗯、开玩笑。头期、2期，一共就收7回吧。
3: 废话，你打2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啊，
4: 这真可以呀、啊！这
3: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4: 就这不叫我，你是
3: 不？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个。
4: 你带着我呀，搭档，你带我。
3: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4: 那没事儿，
3: 没问题，
4: 试戏就试戏。
3: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4: 可以。
3: 哎，当这么多朋友，哎，试一试你。
4: 行，咱演哪个片段？
3: 钢铁侠。
4: 行，分分角色。
3: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4: 我来小怪兽。

0: 哎，
1: 行行，
0: 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就挨揍呗。
0: 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1: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0: 你想象一下，嗯，你是个怪兽，
1: 我是一个怪兽，
0: 你不是人，
1: 我不是人，
0: 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
1: 狗，那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不，
0: 你先试试，
1: 我试试。
0: 哎妈！哎呦！你我给我放下！
1: 放下！
0: 干嘛呢？
1: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就狗就这样。
0: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1: 怎么演呀？这个，
0: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1: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

0: 水吗？
1: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扒的就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哪能不喝水呢？
1: 谢谢乡亲们呐！家乡的水喝多了也撑得慌啊！这还有家乡的西瓜，还是留给口渴的群众吧。
0: 那你就再喝碗水吧。孩子，你们在前方流的是血，路过家门口连口水都不喝，大娘心里都不好受啊。
1: 我现在就不好受啊。大娘，你现在把我拎起来我都能浇花啊。我
0: 你连碗水你都不喝？
1: 我已经满了，你现在我再喝我就该飘起来了。你过来，你给我换个角色。
0: 换什么角色？
1: 只要离那缸远点，换什么都行。
0: 一集里就一个主演，武工队老村长朱远哲，你演谁呀？
1: 我演老村长吧。我
0: 老村长？你不够老。
1: 你才不够老呢，我6岁就长抬头纹了，9岁那天我跟同学手拉手刚进校门，传达室老大就夸我，嘿，还亲自送孙子上学呀。
0: 这么说你能演？
1: 本来就是。
0: 我们老村长啊，人称草帽村长，把他带上。
1: 啊，就这草帽，我们上个剧组也有。
0: 那你怎么没拿来呀？
1: 不是，他不好揣。
0: 带上，
1: 带上，朋友们，带上他，咱就是国家最低领导人。
0: 好，请你转个身去。
1: 哎，我转过去干嘛？
0: 我们要拍老村长的背影。
1: 那正脸呢？
0: 没有正脸。
1: 就拍我个脊椎也就啊。
0: 对呀、啊、老村长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他那弯弯的后背。
1: 谁爱演谁演。人谁演戏不为个正脸啊？人都说你看赵薇那眼睛，你看成龙的鼻子，你看葛优的额头，到我这你看冯先生的脊椎。演好了我倒能给羊蝎子当形象大使。
0: 好好好好，你不演得太好了，省得我还得去做别人的工作去。其实背影啊，它只是个片头，一旦我们老村长转过身来，第二集发展片
1: 你
0: 那还正式开始。
1: 有正脸
0: 没你什么事儿，
1: 赶紧开始吧。真拿村长不当干部，走的
0: 好。请转过去。
1: 转过去，转过去就是一片掌声啊。好啊，鼓掌的都是懂艺术的。
0: 请音乐。我们的老村长是个专业军人，记得当年刚回村的时候，他是个腰杆挺拔的汉子。为了带领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转业费建了一座反季节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愣是累弯了腰。弯腰，为了研究无土栽培，他只有计数据。为了水下培育，他弯腰做试验。为了气体施肥，他直腰搞交流。为了改良土壤，他弯腰采标本。他直腰看温度，弯腰测湿度。

0: 只要灭虫害，万要是地肥；只要观气象，万要看苗群；只要来嫁接，万要是一次。
1: 老村长的腰是弹簧做的。
0: 老村长，您的腰弯，可村里的路直了；您的个矮了，房棚的地坝高了；你的背驼了，新建的学校耸立了；你的身板塌了，可村民的腰包鼓了呀。老村长，你事迹突出，精神突出，
1: 椎间盘更突出啊。
0: 老村长，这些年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吃过我们

0: 咱说的，
1: 父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2: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1: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2: 您就饿了吧，
1: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啊。
3: 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0: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3: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你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呀？
0: 不还一个吗？你是什么呀？

0: 甭问了，这就是剧组的。
1: 瞎说，招待所的。周涛在哪儿呢？
0: 就在那等着呢。
1: 出发。
0: 等会儿。
2: 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1: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水源。我是属骆驼的，我的名字叫冯斯·洛托夫斯基。出发！
3: 到前门了，
1: 兄弟，附近有服务区吗？
0: 这后面有一个。
1: 哎，我先挑个头。
0: 你干嘛？
1: 朋友们，我先开闸放水。
4: 当然每个人爱好还是不同，在文学上你像王胜老师就喜欢吟
5: 诗，
4: 我呢就喜欢作对。
5: 下回说那个诗的时候跟紧一点
4: 啊。对对对对对，他喜欢吟诗，我呢喜欢作对。
5: 您这个脾气可不大好啊。
4: 我就喜欢作对，作对联
5: 啊。你把那个联字带上。
4: 过去李渔先生有那么一本书叫笠翁对韵，
5: 我读过，
4: 我也读过里边人家那个内容写得多好，写的是对对联的这么个规矩。
5: 对了，
4: 哎，什么叫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三尺剑，六灵宫，人间清暑殿是天上广寒宫，国足对兽脚是平仄平仄平平仄，是个错平仄平仄。
5: 最后那俩是哪儿来的？
4: 就延伸篇，
5: 延伸的不怎么地，我看
4: 我给他添的。
5: 哎呦，您添这
4: 你得与时俱进，
5: 不要拨动这根敏感的弦，
4: 这都是感觉呀。我就爱研究这些个东西。
5: 您还爱研究个对联？
4: 现在好多我的文友，我的骚友，跟着我在一块儿。
5: 什么叫骚友啊？
4: 文人骚客的朋友吗？跟我在一起还研究这个东西呢。刚才我开场之前，我在外面遛弯，
5: 遛弯，
4: 好家伙，就有一个观众就看见我了，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我原来我们在一块对过没有？对过。
5: 对过什么？
4: 啊，对过这个对联没有？哎呀，可能他知道我这个水平。
5: 哎呀，
4: 当时就给我出上联。我一看这是文友啊。当时没过脑子，下联给出来，横批都给了。
5: 人家给出一个上联来，您不假思索给出下联，横批都带着。
4: 你开玩法呢？
5: 我问问您，这上联是什么？
4: 厕所在哪儿？
5: 下联
4: 拐弯就是，
5: 横批
4: 快去快去
5: 去去去，走走，再见。
4: 怎么了？
5: 这是对对联吗？
4: 这是问路。你想问路，我都拿这个对春联的形式给它对下来，还能添字还能加字
5: 啊。
4: 哎，
5: 添字加字，
4: 苗老师厕所在哪儿，小姑娘拐弯就是，这都是水平，一般人能弄下来不能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啊，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国足对兽脚，平仄平仄平平仄，这是我的哈士。这一般人没有这个还弄不出来。
5: 哎，杨老师，
4: 怎么了？
5: 这一点我倒疏于领教。您，我平时呢也喜欢做对联
4: 啊，
5: 平时素常跟几个文友在一块儿，我们也是吟诗搭对。
4: 你们，我知道你喜欢吟诗啊。
5: 哎，别老说这个。
4: 你喜欢？
5: 我还不知道您在对联方面还下过这么大的功夫呢。
4: 我这。

0: 算个人呢？哎，
1: 这叫什么话？
0: 我刚说只要是个人，诸葛上联我都能够对下联。
1: 我的意思是，
0: 你看我行吗？咱们对自己抱持怀疑是怎么着？
1: 我意思是，咱俩做一回对联，您敢吗？
0: 老话说得好，没有一点麻的。哎，
1: 哪有这么句老话去？
0: 只要你敢出题，我就敢对句，这是咱能耐。
1: 是这话，
0: 我有这个信心。你琢磨那个厕所在哪儿？拐弯就是，快去快去！这是什么样的反应能力？多么机敏！

0: 我说酒，您就对葱。
1: 对，你看多合理，天对地，雨对风。
0: 我要说姜呢，
1: 那就算了，葱姜蒜这齐活，你看看多好。
0: 哎，我说八，
1: 一，八一建军节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0: 人家这脑子，这学问，
1: 这都是数字。你数字，天对地，雨对风，大陆。
0: 我说和，
1: 和不行。嗯，一盒不够吃啊，我饭量挺大的，我来一锅吧，小锅也不要太大的锅，一锅就够。
0: 和对锅，
1: 哎，你是小盒子。
0: 我说煮，
1: 煮那煮熬吧，
0: 熬
1: 应该是煮，你就选择煮，我就给你对熬，熬着吃也好吃，别有一番风味。你桌盘是葱馅儿，
0: 来。哎，我这几个字连缀起来是一个对子上联的。
1: 那您讲啊，
0: 是九江八河主，
1: 就这个。嗯，五湖四海神呢，龙王爷的对儿。好像龙王爷当年被这个哪吒打败之后，自己气的呀，当时
0: 先别提您这神话啊，这九江八河主，五湖四海神啊，龙王对儿，
1: 对，
0: 您想得起来？
1: 那我就背过呀。
0: 我刚说九，
1: 我说葱啊，
0: 姜。
1: 蒜
0: 八
1: 一
0: 和
1: 锅
0: 煮
1: 熬
0: 九江八和煮
1: 葱蒜一锅熬，不是你等会儿啊，
0: 你还是个重口味儿，
1: 你等会儿，嗯，这是你绕腾的，
0: 谁绕腾你了？
1: 你属打字机的，
0: 怎么说话？
1: 对，就是这一句一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是受得了？
0: 这赖我
1: 啊，九就
0: 这赖我，我说这上联是九，我这后边字没说呢，
1: 葱。韭菜谁吃葱？
0: 你没日子吃了是怎么的？
1: 你意思我着急了是怎么？
0: 别抢！
1: 我是想着你出题了，我就赶紧给你对句。我急了。嗯，怪我，你再来，你再出题，我再给你对句。
0: 还敢来？
1: 来吧，
0: 听我这上联。
1: 哎，你的上联是？
0: 我说，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1: 哦，这是个喂猪的对。
0: 哎，不是开玩笑啊，这是说我姥姥的事儿。
1: 你不是唠吗？我跟你加，
0: 我们俩赶牲口的。
1: 不是你不是这个，
0: 这听不明白，请教。说我听不明白，您给我说说这对联什么意思
1: 啊？你说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天热了吗？
1: 好，天热了，
0: 给我姥姥做了碗杏仁烙。
1: 姥姥就是外婆，
0: 去火啊，拜拜新火。嗯，把这杏仁烙拿过去。哎，姥姥要喝这烙。哎，拿勺一㧟。嗯，老太太手一抖掉了。哦，老太太心疼东西，这么一捞，姥姥喝烙烙烙，姥姥捞烙。
1: 哦，给你姥姥来了一个杏仁烙。哎，不给姥爷。哎，管他呢，只给老爷。
0: 别来了啊！
1: 怎么了？
0: 我姥爷没了，
1: 没了找找啊！
0: 找找，
1: 你丢他的纸你还找呢？你还你没就找找，
0: 不在了，
1: 不在他早晚得回来呀、啊。哎，你不在这儿了，他一会儿就回来，可能串亲
0: 去世了。
1: 啊，这不就明白了吗？去市场了，买东西了，对吧？找回来，一会儿就弄完了。
0: 死了，
1: 你看你还拽那个文干啥？死了就死了，你还没了，不在了，去世，你就说闭脸就完了。这不就明白了？你知道？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0: 也不要
1: 我邻居那大哥呀，
0: 你叫来我掐死他。
1: 我就是这意，我好心。
0: 别说这路
1: 话，你姥姥爱喝这个，哭嚓掉了、嗯。你姥姥咵嚓一捞没捞着啊？
0: 我姥姥没有这么利索，
1: 我就这么形容啊。嗯、啊，我就知道
0: 这叫姥姥喝唠唠唠，姥姥捞唠，
1: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你听我给你这个句、哎，绝对震惊你。
0: 你来个下联吧。
1: 下联是，还是得老魏家的事
0: 儿。什么叫老魏家？
1: 就是你舅家的事儿。别急，哎，对，就说你舅。哎呀，我翻翻，
0: 您这是什么行为？
1: 我翻翻书。
0: 我以为你抠钢泰呢。
1: 什么？听我这个。嗯。舅舅嫁舅，舅非舅，舅舅舅。咋样？
0: 别还咋样呢？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就你舅舅的事儿啊。
0: 说的是什么呀？
1: 说你舅舅不是喜欢养秃鹫吗？哎呦，我去，这个发型跟你舅舅很像。
0: 没听说过。
1: 哎，出去还遛鸟呢。嗯，把这个秃鹫架到肩膀头，
0: 这叫玩鹰。
1: 走着走着，这个秃鹫不老实，嗯，咵嚓就飞了。哦，你舅舅一急、嗯、就去揪这个秃鹫啊，往下揪啊、哦，往下一点点揪啊。
0: 就是
1: 舅舅架揪揪飞，揪揪揪揪。你这跟那个姥姥舅舅这都哈手，都是有哈手。嘿，这没学过笠翁对韵，这都弄不出来。
0: 真能对上来、
1: 啊。哎，我刚才翻了翻书，我才发现。
0: 再来一个。
1: 你再来，你出题我对一句。
0: 听我这上联。
1: 你上联是？
0: 我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啥？
0: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啥意思嘛？

0: 这不是春天了吗？
1: 啊，
0: 我妈他们单位组织春游
1: 啊，
0: 关山牧场。
1: 对，我去过，
0: 是吧？
1: 啊，
0: 给这女同志，尤其是这年纪大一点的女同志啊，
1: 啊，
0: 不敢准备骏马
1: 啊，
0: 小克马，
1: 对，小克马，小克马，
0: 那是狗。
1: 小马，小马，
0: 小克马矮一点。
1: 哎，
0: 我妈妈他们骑上觉得这马不跑没意思。我妈妈就说：“啊、这马怎么不跑呢？”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妈妈脾气也不好，
0: 你管呢？
1: 你遗传你妈妈。
0: 你说对联，
1: 你没你别着急，就是马的事吗？
0: 嗯。马，你再给它弄掉了这玩意儿。
1: 我给你对牛。
0: 马对牛。
1: 哎，听我这个啊。
0: 来，
1: 牛牛牵牛牛牛牛牛牛牛，哎，
0: 都难为他怎么说上来的？
1: 牛牛牵牛牛牛牛牛牛牛，
0: 这对得上吗？
1: 当然对得上
0: 啊！
1: 我这是一个小孩叫牛牛
0: 牛。

0: 倒退啊。嗯，牛牛急了，还逗他，滚一个来拜拜。
1: 呀呀呀呀呀，那不是牛，
0: 牛不理啊。牛牛就急了，过去牛牛，
1: 这就是
0: 哎，牛牛牵牛，牛拧牛牛拧牛。
1: 真有学问，
0: 这就不背这个立功对于
1: 咱再来一个。
0: 你我跟你说搞事儿啊，我这个下颚稍微的突出了一点，下唇稍微的厚了一点。你说刚才这种东西我容易咬着嘴，
1: 承认就行。
0: 你弄点那个高深的，你那个
1: 高深的怕您对不上来呀。
0: 我咋能对不上来？
1: 真要说是把我在学校里那几部绝对拿出来在您面前，您真要对不上来，当这么多观众您到后台扎马桶里死了。你是个性命啊，
0: 王生老师，这点你放心，桑子是我的眼。
1: 行，只要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0: 你开始就行了吗？
1: 来，
0: 哎，你来吧，
1: 我真出绝对了啊！
0: 你出吧，你出题，我对句。我跟你说，我敢撂这个嘴子，我就不怕。
1: 听我这上联，
0: 对不上来我都不下去。
1: 好，
0: 这咱是自信，
1: 有骨气。上
0: 踢有多远就能滚多远。
1: 哎呦，您真厉害您。听我这上联，
0: 没有理想那不叫活着，那叫没死，你知道吗？
1: 好好好好好，
0: 出题我对句。
1: 听我这上联，
0: 你赶紧，我耐不住了。
1: 那你逃离那么多废话干嘛呀？
0: 这不是激动的表现。
1: 我这上联是
0: 是什么？说说说，来，宝贝儿，快，
1: 咱来一回倒卷帘。
0: 倒卷帘，
1: 哎，听我这上联，
0: 别急，倒卷帘啥意思？倒卷，
1: 正着读、翻着读都一样，这叫倒卷帘。
0: 啥你来我听听。
1: 听我这上联啊，说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神木煤炭来自神木。
1: 我都告诉你是倒卷帘了。
0: 什么
1: 您看这对联，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上海
1: 这是正着读。哦，您翻着读，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就是来回读嘛。
1: 哎，这叫倒卷帘，
0: 这我就明白了。
1: 您那
0: 这个东西我还有研究。
1: 神木煤炭来的
0: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确实不行。我刚才没有理解，我了解这个啊。嗯，这叫来回念，这个是有哈数，
1: 又有哈数。
0: 咱们陕西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产品，嗯，叫神功元气袋，
1: 505吗？
0: 505这边念505，这边念还是505。哎，就他来回走。
1: 你说他干嘛呀？
0: 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老总的名字叫来回五。哎，这根据人家这个来的啊。来回五弄的这个，你这个我就明白了，你是从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哎，我给你对。
1: 哎呦，我都心疼这肚母旗儿，我的。
0: 你别急啊。啊。哎呀，听我这个，
1: 你说，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来。
0: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
1: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山西。
0: 哎，你看。来回五吗？
1: 哎呦，
0: 来回
1: 这个来回五还启发你了？
0: 人家起大发了。
1: 接着来，
0: 接着来，你出题。学小的这些玩意儿，你来，
1: 再来一个。
0: 我就等着你来吧。
1: 我这上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0: 我给你对，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儿，不吃不。
1: 你能连说五个吗？
0: 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儿，不吃不。
1: 你就没明白我这意思？
0: 你啥意思？
1: 吃蟹。啊，邱庆天，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0: 阳澄湖大闸蟹。
1: 螃蟹吗？啊，你一次买4个8个，我买不了那么多。
0: 啊，你买
1: 就俩，
0: 就俩怎么着？
1: 吃蟹不够啊。
0: 然后呢？
1: 不吃蟹不足。
0: 哦，不足啊。
1: 最后就吃这螃蟹腿儿。
0: 吃螃蟹腿儿。
1: 吃蟹足，炖下来蘸着姜醋一吃。哦，吃了螃蟹腿儿还是不解馋呢，这就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0: 就秋天吃螃蟹，哎，这螃蟹这个蟹黄吃完了，嗯，然后觉得不足，哎，就不够
1: 吃腿儿，
0: 又吃腿儿。王石老师，我先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啊！啊，螃蟹是8条腿，2条腿那螃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这
1: 苗老师，
0: 就2条腿肯定不足。你要弄那个，
1: 我这螃蟹都是8条腿，我在这儿我吃螃蟹，他们都走了，知道吗？他们没人来花钱听这个的。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就比方说。蹬腿儿，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0: 就自豪比，自豪比。
1: 比如说，
0: 我明白了，我给你对句，别急啊，我直接对句。
1: 哎呦，他对对联倒是肚子遭殃，这玩意儿这，你怎么又吐？
0: 我往外圆一圆，这翻翻知识。有了，啊，听我这个，
1: 你说，
0: 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哎呦，绝对，
1: 是吗？
0: 有镜子没？拿一个。
1: 拿镜子干嘛？
0: 让我给自己磕一个。
1: 哎，你做人得要脸，你还把这下联说出来，
0: 绝了！啊啊啊，对吧？

0: 对什么对？我没听呢，还
1: 啊，这个你是吃蟹不足，吃蟹足，我给你对，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王老师，来，
2: 不是我故意的难为您 啊，我真不明白您这说的是什么，什么叫骑驴磨腚，骑驴腚啊？
1: 你看看吧，嗯，就我那天不是关山牧场玩去了吗？
2: 啊，您也去了？
1: 我想骑马，啊、嗯，没了，
2: 没了。
1: 最后几个客马还是那几个老妇女都拿走了，我一看没办法，我只能骑驴了。
2: 我骑驴，
1: 骑驴也好，我也爱骑，
2: 也是一种感受、啊
1: 哎。因为我偶像张国老嘛，对，骑个驴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嗯，骑个驴吧。可是驴没有什么，没有这个鞍套，哎，
2: 驴不能被鞍颤。
1: 哎，我当时就骑到这个驴脊梁上，
2: 上面搭一小被子。
1: 驴这个脊梁啊，特别的。
2: 脊梁这词儿太难听了，
1: 就是驴背啊。
2: 你就说驴背。
1: 哎呀，特别的这个硌得慌啊！哎呀，我就发现，磨腚，
2: 磨腚，
1: 腚乃钩子也。哎呀，
2: 没有拿方言解释文言文的啊。
1: 我一看磨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驴腚，
2: 驴腚，
1: 驴腚上的肉多呀！
2: 哦，驴腚上肉厚，
1: 我就朝后挪了挪，嗯，挪到驴腚之上，
2: 驴腚，
1: 可是谁知道，嗯，还磨腚，
2: 这就是
1: 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王老师，你佩服不佩服、哎？
2: 让一头驴把你给救了。
1: 这是知识，这能耐，你这个都
2: 没看出来，你还真在对联上下过功夫。
1: 你开玩笑，不是下一点功夫，这是能耐，
2: 脑子够快。
1: 你开玩笑，你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2: 我还出题，
1: 你再来，我这耐不住了，赶紧往这。人这个才思泉涌啊。
2: 那要是还让我出题，你还接着对我这句的话，我有一个上联。
1: 你上联是
2: 说二元断木山林里。小猢狲也敢对句，
1: 马街
2: 没有。
1: 我刚说完，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小猢狲也敢对句，
2: 误会了。
1: 谁小猢狲？
2: 有话说，你别跟滑铁了似的，好吗？这还
1: 我这气的。
2: 哎，等会儿，
1: 什么我还小？
2: 你误会了。
1: 我咋误会了？
2: 这是我在东北见的一件事儿。
1: 东北见啥事儿了？
2: 上东北玩去，老林子里头，咱看人家那顺山岛学人家这吆喝去了。
1: 红杉树，
2: 哎，他们这儿伐木头，林子里有猴看着。
1: 有啊，
2: 一看这工人伐木头，猴最爱学人呢。啊，工人吃晌午饭去了，猴出来拿起锯子，他们也那儿伐木。工人回来一看，嘿，小猢狲也敢对锯。
1: 哦，
2: 不是说您，
1: 不是马街，
2: 哎，
1: 那王老师，你听我这个。
2: 您来，
1: 一马深陷淤泥里，小畜生怎样出题？惭愧，惭愧，惭愧！
2: 但是你这是骂街呀！
1: 我哪骂街了？
2: 好，我刚出完题，您这小畜生怎样出题？骂得更难听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王老师，你误会了。
2: 什么意思？
1: 我这个意思不是你那个意思，你那个意思也不是我这个意思。
2: 你哪个意思？
1: 我是讲有这么一天啊，在关山牧场，有一群人旅游去了啊，就是骑这马，有一个小客马，自强不息，这个精神特别强，这个就是自尊心特别强。嗯，哎呀，后来有一个妇女啊，就骑到他身上，他本来腿短，走得慢呢，老妇女在后面就骂。

0: 边抠屋子边骂马。
1: 你这是连续剧是相声啊？
0: 怎么了？
1: 这前后都还能接上是吧？
0: 这哪儿接上了？
1: 这不是我妈妈这不骂马呢？
0: 就你妈会骂马，
1: 那还边抠屋子边骂马？
0: 就你妈能长痦子，
1: 我妈没痦子。
0: 对啊，那没痦子，你说是你妈？
1: 你就往那儿引呢吗？这不是
0: 讨厌吗？
1: 什么人？
0: 这个马，这个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怎么办呢？当时就
1: 马还有自尊心呢？
0: 那马万物都有自尊心呢。半夜这个马就跳栏而出，
1: 离家出走了，
0: 跑了。可是天黑路滑呀。哎呀，这个马还是个近视，看不见啊。不是，不光你是近视啊，不光你是。跑啊跑啊跑啊，跑着跑着一个泥潭，淤泥潭的咔嚓又掉进去了。他说拔呀拔呀拔呀，就是拔不出来呀，怎么拔都拔不出来。一直到天明，养马的人追过来一看，嚯，小畜生怎样出题？哪儿骂街了？哪儿骂街了？
1: 不拿点绝对出来，我看你是不服气呀。
0: 我本来就不服，咱这个立功对运那是倒背如流，天对地，雨对风，大楼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哈对海，树石赤石对苍穹，怎么着？怎么着？
1: 听我这上联，
0: 我听着呢。
1: 这对子打3000年以前有人写出来，到现在没有下联，
0: 那是没有遇到我。
1: 哎呦喂，
0: 遇到我什么都解决了，迎刃而解。
1: 我这是《春秋题列国典》，
0: 春秋题嘛，春秋战国，我明白这个。
1: 听着，
0: 我听着来，
1: 说
0: 说什么？
1: 空树藏孔，
0: 好，
1: 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就这个。我给你对，
1: 你来。
0: 杨树底下羊尿尿，不让羊尿羊。
1: 压根就不明白，我说了《春秋题列国典》，你拉头羊在那尿，像话吗？
0: 什么叫我这绕口令吗？这
1: 不明白，这是绕口令吗？
0: 啊，这是什么？
1: 这说的是当年孔夫子。
0: 哦，
1: 孔夫子无良困于陈蔡。
0: 孔夫子无良困于陈蔡，
1: 率3000弟子72贤人出外化
0: 凉。3000弟子72寒人，
1: 对对对，
0: 然后
1: 贤人。
0: 闲不就寒吗？
1: 闲人是我这样的，寒人是你这样的。
0: 什么叫我这样？你看，
1: 率72贤人3000弟子出外化凉，行至半路途中，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孔夫子一看，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恰逢路旁有一棵千年古树，树心已被时空。孔夫子一看，我这儿背背雨吧。
0: 哦，
1: 孔夫子走进这树，叫空树藏孔。
0: 这就是
1: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就这个，
1: 哎，
0: 就这，我连这个翻书都不用翻。
1: 哦。
0: 我给你对下联，
1: 下联
0: 你听着啊。
1: 肉
0: 霸大框哗啦，咔嚓扑通，哎呦扑扑扑，滋儿滋儿滋儿。你这个你
1: 别这
0: 说，
1: 这首先字数就不对。
0: 咋不对了？
1: 我这18个字。
0: 来来，你说。
1: 你看，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我这也18个字。
1: 你，
0: 肉霸大框哗啦，咔嚓扑通，哎呦扑扑扑，滋儿滋儿滋儿。我都算好的，
1: 不是
0: 我这人是个有哈数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没有哈数不成方圆。
1: 对字光字对上不行啊，
0: 啊，
1: 意义还得相合。我这是《春秋题列国典》，
0: 我这是夏题自家的事儿。
1: 自家的事儿，
0: 我夏天自己家的事儿。
1: 你给我说说什么事儿？
0: 我不是住一小院吗？
1: 啊，对，他们家趁一院子，
0: 哎，有个小院。
1: 嗯，
0: 我爱养点这个花鸟鱼虫什么的，
1: 哎，种花。
0: 哎，院子里特别漂亮，
1: 还有鱼缸什么的，
0: 哎，有各种花。
1: 嗯，
0: 哎呦，那个花啊，就容易招蜂引蝶。对吧？
1: 哦，那花随人，
0: 花什么随？
1: 什么人玩什么鸟？这不是，
0: 就是很多这个小昆虫都来了。蜜蜂，蝴蝶儿，蝴蝶儿，蜻蜓，
1: 蜻蜓，
0: 蜻蜓，屎壳郎什么的都来了。满院子飞
1: 的什么花？怎么还有屎壳郎呢？
0: 就是翻土，它爱翻土，咯啷啷啷啷翻土，哎，翻土。
1: 嗯，
0: 我那个玻璃也擦得特别干净。
1: 是吗？
0: 又光大。
1: 问你这揉八大，
0: 你啥急事儿？你啥急事儿？他不是飞吗？我在那很悠闲，我在那观赏着木啊，就躺在那儿，
1: 就看月亮，
0: 哎，看月亮，摇着我那个摇摇椅，我那个摇摇。
1: 哟，我摇摇椅还这么摇呢？
0: 我那个摇摇边摇还有音乐呢，喜羊羊、美羊羊，这摇摇嘛，这摇。
1: 你真童真。
0: 我这还放了有桌子，上面摆着有茶壶啊。
1: 嗯，
0: 我正在那摇，喜羊羊、美羊羊，正摇着高兴呢。
1: 嗯，
0: 那个屎壳郎啊，就眼神也不太好。不光你眼神不好啊，哎呀，就这飞呀，嗖飞，玻璃擦得太干净了
1: 啊，
0: 嗖，嘣，就怼上去了，
1: 那吧嗒
0: 吧嗒就掉我身上了，
1: 嗖吧嗒，
0: 嗖吧嗒，
1: 哐哗了。

0: 我身上我没有见过屎壳郎。
1: 哎呦，你真有见识。
0: 你说嘛，你躺在你的摇摇椅上，光个脊梁，
1: 还有光身子，
0: 一个硕大的屎壳郎掉了下来，你害怕不害怕？
1: 害怕害怕。
0: 好家伙，一激动啊，我这就菩萨呀、
1: 你还菩萨？
0: 我一菩萨，就把我那个茶壶给菩萨到地上了。
1: 这是
0: 哐哗了，
1: 茶壶碎了，
0: 哎，
1: 咔嚓，
0: 我一使劲，我这个摇摇也不结实
1: 啊，
0: 咔嚓折了，
1: 扑通
0: 掉地上了，扑通。
1: 哎呦，
0: 摔疼了！哎呦啊，
1: 噗噗噗，
0: 急出撒屁来，
1: 本本本，
0: 压死撒耗子！
1: 我去你！
2: 大家好，咱们是同行，我也是一名警察，便衣警察。你别看我，我正在执行任务，还看？现在就是我老婆来了，我们两个也不能相认，这是规矩。
3: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了，一号到位了没有？
2: 一号到位。
3: 二号到位了没有？二号。
2: 二号到位。
4: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饼
2: 果子，
4: 煎饼
2: 果子，
4: 煎饼
2: 果子。什么乱，谁捣乱了？来一套煎饼果子
4: 给。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2: 你10块。你不刚喊的吗？5块，
4: 别人5块，你10块。
2: 行，我不吃了，退了吧。
4: 你咬了
2: 我，怎么可真行。咱俩一块搭档执行任务啊，你赚了我不少钱呢。
4: 不赚你钱赚谁钱？咱俩搭档执行任务，你永远是演老板，我永远煎饼摊老板。你弄一身香水味儿，我弄一身香菜味儿。
2: 没办法，天生的老板的气质。哎呀，郭子，咱都是侦查员，化妆侦查，扮演角色可以互换的嘛。
4: 什么时候互换过？互换了吗？
2: 不是郭子，你今天怎么了？这不情绪有点不对头啊？
4: 对不起。
2: 怎么了？
4: 老邵
2: 啊，
4: 今天我是跟你执行任务，要没有这次任务
2: 啊，
4: 我现在已经跟我媳妇儿去离婚了。
2: 啊，这么严重啊？你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趁着现在没什么情况，我得说你两句啊。两口子过日子，要么你制服他，要么他制服你，没有中间地带。咱两个家庭是一样的，你媳妇儿是警察，我媳妇儿也是警察，咱都是双警家庭。这一点不是跟你吹，我在家里头那就是发号施令，我媳妇儿立正听我发号施令。你也可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在家里被你媳妇儿制服，你听她的命令也行。
4: 要不就制服人家，要不就被人家制服，
2: 没有中间地带。
4: 我们家就中间地带，我也制服不了他，他也制服不了我。
2: 你得想办法啊。是，来了。

0: 什么？着什么急？我这边执行任务，完了事儿我就跟你离婚，急什么急？
1: 谁急了？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2: 对，他也是来执行任务的，忘了告诉你了。这次情况特别的特殊啊，这次任务上级领导让咱们三个配合完成这次任务。
3: 怎么配合？
2: 啊，你还是谈你的煎饼果子，我们两个演夫妻。
0: 哎，这是刚从医院出来。
2: 别闹，
0: 你们这也不像啊。
2: 不像吗？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1: 哎，来套煎饼果子。
0: 你不是从来都不吃早饭吗？
1: 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吃早饭了。
2: 哎哎，你平常都不吃早饭啊？这可不好啊，对身体不好。
1: 少哥，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这都快离婚了，我非得好好尝尝他的手艺。
2: 那给，
1: 再来一套。
2: 我天哪，你吃得了啊？队长你好，什么？犯罪嫌疑人在上个布控点已经被抓获了，太好了，那我们收队。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2: 队长啊。那个我有个请求，郭子他两口子闹了点矛盾，我想利用这点时间给他们两口子调解一下。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哎，你这煎饼果子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哈。
3: 哼，离了婚你就吃不着了。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只能吃单位的油条了。
2: 行了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情况有变。
3: 怎么变？
2: 刚才队长来电话说我的身份有可能暴露了
3: 啊，
2: 让咱们两个互换身份，我来看煎饼果子。
3: 不行，你够不着。
2: 你这不有个凳子吗？
3: 哦对，
2: 你快快快换衣服。哎呀，郭子，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啊。哎呦我的天。
0: 老赵，哎，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呀。
2: 那老板的气，你我都气死了，我都。
0: 有情况，
2: 快！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3: 煎，哪有情况？
0: 这又从哪个医院出来啊？
2: 别闹！
0: 哎，你不觉着别扭吗？
2: 哎呀，是别扭。来，快快！哎，我说你俩能不能亲热一点儿？干什么？你俩一看就是便衣。
1: 本来就是便衣。
2: 一看就不是夫妻。
3: 马上就不是夫妻。
2: 对。小两口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说离婚就离婚了呢？怎么回事啊？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少哥。
2: 啊？
1: 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我，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2: 我？这不可能。
0: 对，我有人了，
2: 你看看。
1: 啊？
2: 啊？
1: 谁？什么人？
2: 什么人？
0: 坏人。现在只要有坏人，我就得执行任务。天下没有坏人了，我就天天陪你。
3: 他说我呢？
0: 一天到晚，五加二，白加黑的，家里事儿你管吗？
2: 对呀。他也
1: 我没管。
2: 哎呀，
1: 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
2: 是，他也有工作。
0: 哪伙的？
2: 哎呀，我哪伙的都不是。你俩可真行，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家务活还分你干的我干的，干什么？结婚了那就
1: 是。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光结婚我就跟他结了4次。
2: 4回？怎么回事？
0: 哎，你跟他说这个干嘛？有意思吗？
1: 你闭嘴。
2: 我说。
1: 第一次
2: 啊，
1: 元旦，这边婚礼快开始了
2: 啊，
1: 他突然接到任务走了，我这婚还怎么结？
2: 没结成啊。
1: 亲戚朋友都来了，饭得吃吧。
2: 那这饭不白吃了。
1: 第二次
2: 啊，
1: 五一，也是婚礼快开始了，
2: 嗯，
1: 他又接到任务又走了，我又请亲戚朋友们吃一顿。
2: 喂，这光剩下。

0: 行了，我明白了。十一，你又有任务了，又走了，是不是？你可真行。第四次呢？
1: 第四次我们春节定好的。啊，我没事，我一直等啊，我没任务。
2: 我有任务。
0: 你看看，
2: 我收了一次份子钱。

0: 哎呀，离婚离婚的，你说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哎，你们俩都坐下，你说点高兴的事儿，想点甜蜜的事儿，对不对？那个东西，我就不相信，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也这么吵吵闹闹的。谈恋爱的时候当然不吵了，
1: 就是嘛，
0: 那时候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是校花。
1: 是吗？你是校花，
2: 他是笑话。
0: 谁是笑话？
2: 他特别爱讲笑话。
0: 真的？
1: 讲一个，讲一个。
3: 讲什么呀？讲我讲那笑话也没人乐，就他傻乎乎嘎嘎乐。我一看这人挺好啊，留下吧，没想到烂砸手里了。
2: 你说谁呢？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弟妹啊，那个郭子呀，经常跟我说你笑起来特别好看，你看我这一直也没有机会，你今天正好是个机会，你笑一个，来，你笑一个，笑一个。
3: 没有前两年笑得好看了。
2: 还前两年？我问你，这两年你还给我讲过笑话吗？
3: 你说都是警察，一天到晚讲笑话，多不严肃啊！哎、
2: 笑话是不讲了，平常连说话都少了。
3: 那也没有你说梦话多呀。
2: 谁说梦话
0: 啊？他说梦话呀。
3: 有一次啊，我这半夜起来刚上完厕所刚站起来，嗯，他那边说别动，我是警察，蹲下。我妈又蹲下了。
2: 真的？我怎么不知道？
0: 那你做着梦呢怎么会知道啊？我这还不能刺激他呢。
3: 那可不，我急中生智，我也是警察，自己人。他接着睡了。
0: 哎，郭子，后来呢？
3: 后来我在厕所待了一宿。
0: 你怎么不回去睡觉呢？
3: 我怕回去吓着他，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0: 听见没有，弟妹？郭子对你有感情。
3: 是有感情。嗯。从那以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嗯，而是躺着一位战友。
0: 别瞎说。
2: 都睡成兄弟了，所以说能不离婚吗？
0: 哎呀。离婚离婚，说着说着就说到离婚去了，这是谁起的头嘛？
3: 你，
0: 这就是我，所以说我要结束这一切。来来来来来，再强调一下这次任务啊，很艰巨，犯罪嫌疑人很凶残，据可靠的情报，这个小子手里有两把枪，全都是上了膛的，30发子弹，四颗手雷。一会儿犯罪嫌疑人一出现，郭子你先上。
3: 好，
0: 咱们两个配合。准备，
3: 你别听他瞎在那吓唬你。哎呀，什么上了膛上了膛，每次都说上了膛。上一次我们一下冲进屋里，我哗啦一上膛，那小子吓得枪掉地下了。
2: 少哥，
0: 哎，
2: 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2: 一会儿嫌疑人来了我先上。
0: 为什么？
2: 太危险了，我怕他顶不住。
0: 那你就能顶住啊？
2: 我肯定能顶。
3: 聊什么呢？
2: 别告诉他啊。
0: 放心吧。
3: 说什么？
0: 他说一会儿嫌疑人出现他先上。
2: 少哥，
3: 你凭什么先上啊？
2: 我是女的，嫌疑人不会注意我。
3: 正因为你是女的，嫌疑人才注意你。
2: 为什么？
3: 因为你长得好看。
2: 你别忘了我是跆拳道黑带。
3: 你八代？我们两个老爷们儿能让一个女的上？
2: 你腰上有伤，
3: 你腿上有伤，你脚上还有伤。
2: 这次你要是让我先上，咱俩就不离了。
3: 就是离了我也不让你上。
2: 你怎么这么别扭？
3: 我就这么别扭。
2: 咱家谁说了算？
3: 我说了算。
2: 离婚。
0: 行了，你俩马上就要离婚去了，还在这儿你关心我我关心他，有意思吗？
3: 老少，我们俩就是离了婚。
2: 我们也是战友。
4: See you.

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家是你收拾的，饭是你做的。但是这次别跟我争了，让我为咱们家做点贡献，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就算我求求你了，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对你还是挺愧疚的。同样是警察，你也有工作，你也有任务。

0: 你要死啊？
1: 行了，我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抓？
2: 那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在完成我的任务呀。
0: 不是你什么任务啊？
1: 我的任务是，你俩离不成了。
0: 老少，
1: 对不起啊，过来。
0: 谢谢你，
1: 吓我一跳啊你，弟妹。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家，你嫂子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哎，她就是得听我的。哎
0: 哎，老少，哎，好像是嫂子，
1: 什么好像就是，哎呀，媳妇儿，
3: 你谁呀、啊？
1: 哎，我老少啊。
3: 你认错人了。
1: 哎，不是，哎、
2: 嫂子，
0: 我们，
3: 你们不是在执行任务吗？
0: 任务完成了，没事了。
3: 完成了，没事了。嗯。哎呀，老少，
1: 到。
3: 任务完成了，怎么不回家呢？
1: 马上回家。
3: 饭呢？
1: 马上买菜。
3: 孩子呢？
1: 马上去见。
3: 家呢？
1: 马上收拾。
3: 赶紧啊！
1: 是。
4: 你等会儿吧。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3: 老少，
1: 我没有时间跟你寒暄了。
0: 媳妇，快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生命第一密码

啊，大型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当中了，还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继续和各位啊共话健康。要说人的一生当中啊，谁都会做几件傻事儿。我觉得呢，最傻的事情啊，无外乎就是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健康呢，虽然不是我们的一切，但是没有了健康，我们就没有了一切呀。我有一个愿望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希望呢，帮助需要帮助的每一位朋友，需要健康的每一位朋友，我们大伙儿呢都好好的活着。既然活着，那咱们都健康的活着，别是病病歪歪的活着。我记得一个节目当中啊，这大歌星韩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啊就问他啊，说您做公益的最初的初衷是什么呀？这韩红是这样回答的，说当把他拉扯大的奶奶去世之后啊，那时候他认为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爱他了。既然没有人爱我了，那我就选择去爱别人。哎，之后呢，你看这韩红啊，是在倾尽所有的做公益啊。各位，其实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哎，因为我也一样。当年在我很小的时候呢，老父亲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那个时候啊，让我没有了父亲的关爱。所以说呢，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有生之年呐，通过努力。

可治。所以说啊，如果说那我们的老朋友还在抱怨这个病太难治了，那个病太不好治了啊，身上的慢性疾病已经用了很多方法了啊，吃过无数的药了，大老药罐子已经倒了好多年了，这个病啊也是治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都没治好，而且呢还都在白花钱，上当受骗了啊，已经出现心理阴影了，甚至说呢在治疗效果上很绝望很绝望了。那么我通通建议我们这样的患者朋友，咱们来试试啊，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活剂，你一定试一试。那你用一用这个基因治愈疗法，真的不一样。那效果来讲，各方面你看一看，跟以往啊您所治疗的方法真的是与众不同的。大伙儿您记住啊，其实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呢，30岁之后啊，这个基因都会不断的老化。我们的身体呢，伴随着各种的慢性疾病，一体多病，都会出现一系列的病症。大家呢想一想啊，从头到脚，从骨骼到血液，从心肝脾肺肾到大肠小肠头发牙齿，基因呢是无处不在的。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呀，你看有很多是遗传基因。

就说到这个事情了。说到这的时候呢，我想给大伙儿讲一个病例，啊，这个令我印象很深刻呀。一年多之前，我参加了一次义诊活动，当时我们去的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啊，这个地方呢，坐火车还要倒这个公共汽车，随后呢还要倒这个人力的那种，现在还好都是三轮，村长说了以前都是牛车，好不容易辗转到这个地方了，啊，村长带我们去了一户困难户家里头。其实各位啊，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听小品啊，听这个相声里边说了呀，这家穷穷的就剩个手电筒了，你到这家你再看看，到门口一看，您就知道什么叫穷，生活条件什么叫个窘迫。真的啊，各位，这个院子的围墙基本上都塌了，院子里头两间破房子，进到屋里之后啊，一股刺鼻的气味迎面而来，怎么形容呢？就是有人说老人味儿，是吧？比那个还要更甚几倍呀，臭烘烘的。尽管当时我们都是戴着口罩的，但是都挡不住那个味道。房间里面特别昏暗啊，其实我真的，我们当时进屋之后啊，有这么一两分钟了才开始适应过来。那屋里头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就一张床。这床是什么呢？是两条长凳子啊，支着一个木板儿，一个板床啊，这就是床了。两个木头凳子，啊，一张这个木头板子，看起来年代也很久了。另外呢，还有一张小桌子，上面堆着吃完的是这个这个剩饭呢，还是咸菜呀？应该是，还有一些碗筷儿。包括呢像酱油啊醋啊等等，墙上头挂了几个塑料袋，里边装的是衣服。你看咱们家大衣柜，可能衣柜您都装不下，是不是啊？人家就几个塑料袋挂到那儿了。哎呀，看到屋里这一切呀，真的我们心里往外就有一种感觉，理解到什么真正的叫个一贫如洗。再看这床上躺着患者，头发啊，胡子都白了，眼窝深陷，满脸的皱纹，双眼呢微微的睁开那么一丁点儿，但是双目无神，就傻傻的直勾勾的看着我们。他老伴呢就把被子掀开了，当时这个情景啊，我用个形容词叫惨不忍睹。患者这腿精细呀，就是一个骨头棒子吧，支在那块儿啊，膝盖两边基本上就是磨的，还有这个屁股两边腰的两侧啊，基本上都是七八处吧，都有那褥疮，有的地方都是快露出骨头了。你看当时眼前这一切，我觉得心里边真的是很难受啊。因为临床当中我们也接触过很多的患者，严重的我们也见过，对吧？长褥疮的我们也见过，但是像这么凄苦悲惨的患者吧，真的啊，我们都是头一次碰上。咱们常说呀，家里穷不怕，咱可以干净点儿啊。这个干净啊，说的是和家里的人，那、啊、家里的人。但是呢，你看他这儿，咱别说是干净不干净了，我觉得呀，咱们用个形容词吧，就是什么又穷又脏啊，真的是就是不像个家，不像个家。他老伴跟我们讲，说这患者不是第一次脑出血了，因为他高血压已经20来年了，3年期间呢，就已经出过2次脑出血了。当时胳膊腿也不好使啊，3年之前第一次的时候，起码这个神志还清楚点儿，胳膊腿稍微啊这个不太好用，这回好又犯了二犯，什么都不明白了，嘴也不好使了，也咽不下饭去了，有时候一两天啊什么也吃不下，勉强能喝点流食，一些稀粥。哎，就是这样维持着。他老伴说了啊，就算是病不死，饿也快把他饿死了啊。自己还说呢，我们呢不是不爱干净啊，不想干净啊，但是呢你看呢，为了给老伴治病啊，家里头的是一分钱都没有了，欠了一屁股债呀。哎呀，这个借钱借到所有人都把他们家当成骗子了，咋呢？借完他不还呢，拿啥还呢？谁也不敢搭理我们呢。每天我看着他呀，这个病啊天天重，花钱就像无底洞似的啊，干什么也没有心思啊。哎，说着说就掉眼泪了。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老两口，你看那老头这时候好像也有点

反映了啊，老太太哭的是撕心裂肺。哎呀，其实这个环境回想起来，这个场面让我们感觉什么呢？就是窒息，患者绝望的眼神和无助的眼神啊，还有老太太这个撕心裂肺的哭，如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特别的揪心呐。怎么办呢？你说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帮助他们的，对不对呀？我们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免费给老两口留下了两个周期，同时呢也委托村长啊照顾着吧，随时电话联系啊。临走的时候呢，我是偷偷的啊在他的这个褥子底下给塞了一共是应该是1000多块钱，那、啊、把我兜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大概是1600多。

哎，这么回去之后啊，其实心里挺忐忑，因为这个患者太重了，啊，一般也没有他这么重的，而且呢，病程呢，大伙儿也听了几年之多，对吧？一下子被撂倒了，还有那么重的褥疮，所以说呢，我心里也是挺忐忑啊，挺忐忑，不知道这个患者会怎么样。但是各位，就是3天的功夫，啊，就3天，第3天，村长给我来电话。跟我说，陈老师，你这样，你先把心放肚子里啊？怎么呢？因为他用3天用药了，哎，感觉有效果了，啊，说这老人的血压基本上开始稳定了，精神头好了，这2天吃饭比平时强了，别的不知道，吃饭强了，能知道？你看看，听到这消息，我觉得挺欣慰啊。这个基因三代药的确，它就是基因三代药啊，真不一样啊，是不是啊？跟别的药真的是与众不同的。咱们时间验证一切吧，慢慢等。啊，等老人用了1个周期的时候啊，村长啊专门给我拍了一段视频，给我发过来了。老人吃饭的视频，我一看哟，这老爷子整个就是完全大变活人呐！哎呀，脸上有肉了，眼睛能睁开了，自个儿坐着桌子旁边吃着馒头喝着汤，冲着镜头还笑了笑。2个周期之后呢，村长又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这病人自个儿在院里干活呢，怎么的？砌着他们家那院墙，左手砖头，右手泥儿，有板有眼的，动作稍慢，但是干得特认真，看得出来力气还行。那但是呢，跟常人来讲话可能还差点儿，是不是啊？不太那么足性，但是身体的恢复和这个健康人几乎没两样了，能干活了呀，能干活了。他抬头看到村长用手机拍他呢，啊，也听到我说话声了。当时呢也放下手里东西，面对着镜头直接就跪下来了。镜头前面呢，他给我磕了3个头啊，眼里含着泪呀，但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我知道啊，这位老师甚至是说有点木讷的男人，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感激着我。有时候想想，人生的这一切很多的事情，可能都是巧合。或者我经常说这是缘分，对吧？您看全国脑出血的患者有4000多万，很多人都没有这位患者这么幸运，因为他还是在封闭的一个小山沟里面，他却能用上咱们这个很先进了，是不是啊？世界上都是先进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啊，他是捡回来一条命的。如果不是缘分，你看我也救不了他。那这么说，这个患者呢，那是十死无生。是不是有人说九死一生？那这不是了，十死无生，谁也不想死，好死不如我来活着，对吧？所以他非常幸运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把他从鬼门关硬是拉回来了，现在他自己啊也能为家啊出一份力了，是不是啊？尽一份心了，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多好！所以我节目当中强调啊，只要是基因病，您就用咱们的基因药。其实人只有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哎，比方说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其实什么呢？血管紧张素的基因损伤造成的，那就是血管细胞核内的基因出现了问题了。如果你不及时的修复基因，时间长了之后怎么样？动脉就硬化，血管就变薄变脆，很多人血管像鸡蛋壳一样一碰就碎。很多人去卫生间拉个大便，坐在马桶上一用力。脑血管直接就破裂了，对不对？这样的人有很多呀。我们之前也讲过了，那很有名的那些人，讲话的名人，对吧？演艺人员，你说他有钱没？他真有钱，他能不治吗？但是你说这种意外，你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哎，而且呢，一旦发生了脑出血之后，直接就会导致我们脑部基因损伤断裂。那么，人类的这个脑神经啊，它就会由于基因的受损会短路，所以说它控制的肢体、语言、行为，一切的一切都不受大脑支配。所以你说吧，这个基因是不是遍布于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啊？对不对？那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哪里都是细胞组成的？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谁决定？没错，由基因决定啊。不管是先天遗传基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只要是基因出现问题了，那么呢，这病就。

来了，拖得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就越大，而且还有什么的各种癌症啊病变的几率就会越高。现在呢，真的啊，咱们是到了改变基因的时刻了。那么现在呢，咱们有了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合剂，不管你是任何的疾病，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没有癌症的发生，没有癌变，只要你的基因面断裂没超过80%，你用上咱们的洋参虫草益生合剂，它能够帮助我们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好多人说我心服口服啊，陈老师你这药真好，很神。哎，我说你是选对了，怎么呢？因为咱们治病要跟上时代的脚步，以前我们出门得坐马车，现在我们出门坐高铁坐飞机，这什么呀？这是科学的进步啊，对不对？40年前谁能想到孩子能从试管当中出来呀？对不对？谁能想到基因试管婴儿技术的应用啊？现在已经很普遍了，对不对？这项技术刚开始的时候是人人喊打的恶魔技术啊。啊，说人呐就应该遵照自然法则繁衍后代，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技术是什么呢？是送子观音，300多万试管婴儿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同样的道理，这是什么呢？叫基因科学的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个试管更能考验这个基因，为什么呢？因为试管不可能取一个受精卵，它要培养好多，最终选择基因最为强大的一个，是不是啊？在移植的过程当中，你看选择什么呀？最强大的、最好的那个基因的。所以说，最考验基因的这个水平高与低就在这儿。你看这块能选择上了，包括现在基因技术，器官都可以移植，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基因是无处不在的。而且还有什么？大家来看，慢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其实你把基因进行治愈，那么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其实都是可以治好的。这是什么呀？摆在我们眼前的，摆在临床上的事实啊。所以说最近呢，你看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合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给大家开展了疗效验证活动，我在全国给大家争取到了8亿元的康复专项补贴，是不是啊？给大伙儿进行

0: 这个补贴活动。这个活动呢，开展以来特别的火爆。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病治的已经是，怎么说了，太痛苦了，走了弯路已久，是不是用了方式方法无数，但是效果确实不好，都是没找到根儿，没治到基因上。好不容易碰到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当然这个活动人人都来，更多的是什么呢？咱甭说优惠咱们这一次了，这一次是优惠了85%，直接报销减免，85%啊，各位啊。以前有过，从来没有过呀。其实以前我们补贴20%，那已经是人山人海了，你知道吗？都奔走相告，哎呀，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活动了，赶紧订。你这次是真的不一样，优惠了85%的药费，直接减免报销。其实这一次我们目标很明确，想让所有天下有缘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好药。啊，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实话实说，这种活动不可能天天都有，对吧？更不可能月月都有啊。我们希望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我们老哥哥老姐姐，有慢性疾病的啊，治疗好多年都没治好的，是不是啊？走了弯路很多的，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好对自个儿好一点吧，是不是啊？人这一辈子啊，真的都不容易，尤其是我们这位老人。您发现了吗？我们下生的时候自然灾害，是不是啊？70年的时候啊，大运动，哎呀，等80年之后了，好不容易成家立业了，你会发现哟，这时候还得自力更生，下岗啊。等到说我们现在了，儿女可能都独立了，我们老了一身病，哎呀，都不容易，争取咱们有个好身子骨，是不是啊？好身体，咱们少遭点罪，安度晚年。其实咱们晚年还是非常幸福的，对吧？几乎都有劳保工资，不用干活也能够生活，不错的，是不是啊？不错的。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请问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呀，这位朋友您好，请讲啊。
4: 哎哎，陈老师啊，就是您研发的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哎呀，这真是太管用了，这个啊，
0: 太管用了，好，谢谢您的夸奖啊。

0: 看来是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我算了一下呀，今天吧，其实我才用到第六天呢。你看我短短六天，然后我血压呀明显就降下来了。哎呀，看来我这个病啊，确实它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看我今天早上呢测的这个血压，高压呀130，低压90。哎呀，想起以前，天天呢吃那个贝塔勒克，结果就这样啊，低压还在110左右呢。我血压真是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这么好过呀。
0: 怎么说呢，这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是不是啊？其实咱们节目当中反复说了，您得知道病根儿啊，人的病根是什么啊？其实人就得一种病，叫基因病。那你像高血压，不管是遗传的还是后天形成的，本质是什么啊？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对吧？你再吃加药，你吃再多，那就是缓解症状而已啊，还要吃一辈子。是不是啊？那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是从根源修复基因，所以短短几天，你看血压是不是一下子就能稳定下来了，特别好啊，非常棒。
1: 哎，对对对，
0: 哎，
1: 您说的太对了。哎，其实啊，这个药最早的时候是我妈妈呀，她在用的，我呢就是看她一天比一天好了，然后我这才跟着用上的。
0: 是吧？
1: 哎呀，说起对呀，因为我妈呀年纪大了吧，一身的毛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他人呐还挺胖的，肚子大，还有这个脂肪肝呢。哎呀，最严重的呀就是他这个心脏啊不好。看这前几年，就是2017年的时候，当时呢就做了2个支架了，哎呦，花了70000多呢。我跟你说啊，没吃这药之前呢，我妈呀那就是个药罐子了。什么阿司匹林啊，什么玻璃维这些药，天天吃，天天吃。可他就是不见好，对，哎呀，就总说浑身又没劲儿，腿还发沉。你说我们做儿女的吧，那怎么不担心他呀？
0: 对，
1: 哎呀，说起我妈年轻的时候啊，吃了太多苦了。你说好不容易把我们给拉扯大了吧，这都成家立业了吧，他呀就该享福了。可是老了老了，得了一身的病。尤其啊，就是那个支架手术之后啊，他这个状态就一直不太好。哎呀，就总说累呀、没力气呀，经常呢自己呀掉眼泪。我们心里也难受啊。平时啊，我们根本呢就不敢让他单独出门的。他呢走路不太稳的，总是爱就容易摔倒了。哎呀，就怕他呀再次发生什么新的脑出血呀这些的。你说真是万一摔倒了之后，那后果呀不堪设想啊，那就
0: 那可不。
1: 哎呀，是啊，我妈每天自己她都提心吊胆的，我们也是心惊胆战的，最怕半夜里头电话响了，生怕她出什么意外的。你看她呀之前呢买了很多药，很多什么保健品这些，花了不少冤枉钱呢，可关键吧还都不管用。哎呀，你说他自己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的钱全都用来买药了，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他自己生气不说，我们也跟着上火呀。
0: 那可不，这老人家一辈子啊不容易，到老了呀都想有个好身体。其实他的本意是什么呢？哎呀，我自己能行，我不拖累孩子，是不是啊？其实谁都想治好病。之前你看看他，他初衷是好的啊，他不想说是耽误这个儿女的工作，总跟着跑去住院去，你说是不是得请假？是不是啊？还得多花钱，所以说他就想治好病，所以他买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那就想好呗，对吧？但是他走了不少弯路啊，花了不少冤枉钱啊，你们当儿女的可能也跟着这讲话担惊受怕了，是不是啊？
1: 哎呀，
0: 真
1: 是啊。哎呀，你说光就我呀，给我妈拿的那个药钱都好几万了。而且啊，我也总劝过他呢，我说咱有病了吧，就到那正规医院去看。可我妈这人呐，特别有主见，她呀就说说医院我还少去了呀。
0: 对，但是人家有文化，人听懂了基因的道理了，你看人敢用，是不是啊？放心用，而且人一下就治好了。你想想之前支架花了7-8万，那只是救命，对吧？不是治病啊，病根在什么？在基因上。现在你看看，花了这个1/10的钱都不到。很少，甚至1/20，现在把这个基因全部修复好，身体一点点的好起来啊！我呢觉得很替他高兴，不错啊，非常好。
1: 对对对对，哎呀，确实现在呀，我妈整个。

0: 人都开心多了。这走路呢也不喘了，哎呀，这腿脚啊也有力气了。而且啊，现在都还能帮我妹妹呀，就是帮她看着那她孩子，然后帮着就辅导作业、写作业，然后写完了作业呢，还能带孩子出去玩个半天的，这日子现在呀就过得特别舒心了。
1: 哎，这是什么呢？就是全身的肌肉链得到全面的修复啊，各个器官功能都恢复了，身体呢各个方面自然就都好了，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
0: 是啊，哎呀，现在呀，他这胃口也好了，吃的比以前多了，人呢就也稍微就是胖了一点，这个精神头啊特别足，现在
1: 特别足。哎，啥叫心宽体胖啊？是不是啊？心宽体胖啊！以前的这个心脏病，其实他整天也是担心受怕的呀，对吧？
0: 对。
1: 现在呢，彻底放心了，心情自然不一样啊。而且还有最关键的啊，因为咱们是基因三代特效药，是把我们身体的基因链整体大修了一遍的，所以说他这个身体啊、心态呀、跟着都变好了啊，非常不错。
0: 是。
1: 我问一下啊，您老母亲从用药到现在有多长时间的这个用药过程了？
0: 哎，也就是一个周期，
1: 是不是啊？你看，在一个周期恢复的就这么好、啊，所以说你们也完全可以放心了。他现在状态基本上没有什么危险了，是不是啊？不错。
0: 对，哎呀，确实恢复的特别好。他呀还跟我们说呢，说以前呢，哎呀，你们总说我们乱买药什么的，现在你们看看吧，我以前我到医院呢，我住一次院，最少得好几千块钱吧。那这个心脏的那个什么药，前前后后花了十多万呢，这不也没治好吗？可现在呀就用了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呀，算是把我这条老命给保住了呀，这还能再陪你们十几年的，就问你们服不服。哎呀，
1: 也真好，
0: 我们都说服，哎，这真是大姐的服。
1: 哎，老人家现在你看人都底气十足，是不是啊？有底气了啊。
0: 是，
1: 哎，人到这个年纪其实别的都不求，就求身体好好的啊。其实你看，
0: 对对对对，
1: 多陪孩子几年，这是啥呀？这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心愿呐、啊，对不对？正好啊，
0: 就是啊。哎呀，说实话吧，陈老师啊，我们呢是真的就特别开心呐、看到我妈现在的笑容，我心里面真的就就天天就特别的高兴。你不知道，她以前她一住院吧，我晚上啊，我做梦啊，我都梦到说，哎呀，妈要离开我了，这睡着睡着就哭醒了。现在呀看他是越来越好，我们呢有时候也流泪，但这就是高兴的眼泪了。哎呀，既为我妈高兴呢、也为我们自己高兴。
1: 对，
0: 像以前呢一想到我妈可能说会离开呀，那真是控制不住的难过呀。哎呀，真不敢想说没有妈的日子呀，就怕自己啊承受不了。
1: 没错，我特别理解啊，人不管多大年纪，在父母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是不是啊？
0: 是，
1: 即使是说我们今年都80岁了，但是在父母面前我们就是孩子啊。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但这种爱呢，我讲过也是相互的，对吧？儿女最大的心愿也是什么呢？是父母的健康，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啊，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都能守住这份亲情，都能健健康康的。老话说得好啊，70岁有个家，80岁有个妈，是不是啊？挺好，哎，一直能陪着咱们是最棒的啊！不错，不错，不错。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我呀长得最像我妈了，那长相啊、体型啊都随她。哎呀，就连这高血压都遗传了呢。所以啊，我看我妈妈她用的好吧，然后自己啊也就跟着用了这么几天，就这6天下来，效果呀真就特别的明显。
1: 哎，好好好啊，其实你看看不一样，是不是啊？这几天就能感觉到了。这其实什么呢？就是基因遗传，你相当于是你妈妈一个复制品，对不对？既然感受到效果了，就是早发现早治疗，那疾病最忌讳啥？就是拖等，尤其是什么呢？你说这个高血压拖成脑出血脑中风的有多少，对不对？那像肺病的那拖成肺心病，拖成肺癌的又有多少，对吧？
0: 对，
1: 很多的重症慢性疾病都是基因长期受损，最后拖成大病的啊。现在呢，我觉得正好有疗效验证活动，100块的药，个人只需要花15块钱。讲话了，比老太太那时候用药太实惠了，对不对？所以说您啊和老妈妈一块用，那真得是咱们抓紧啊，一人再定上一周期坚持，对吧？千万别错过这好机会了啊，好不好？
0: 好。哎呀，行，
1: 好，
0: 我这就去报名去。哎，在这也谢谢您了啊，陈老师啊。
1: 好，没事，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啊，也。

0: 愿你和老妈妈更健康。哎，好，我们再见啊。哎，
1: 好好好，今天谢谢您了，陈老师，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这个陈老师吧？
0: 哎，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你好，请讲。
3: 哎，你好，陈老师。
0: 嗯。
3: 你这次这个减免哈，85%药费的这个活动呢，
0: 嗯，
3: 我已经参加上了。
0: 哎呀，挺好呀，已经报上名了，是不是啊？首先恭喜您抓住机会了，特别好
3: 是是是
0: 啊。
3: 哎呀，
0: 哎，
3: 说实话啊，
0: 哎，
3: 陈老师，你看我也没想到能给我们减免减掉这么多，
0: 嗯，
3: 啊。
0: 哎，
3: 而且这次优惠的，哎，真像您说的。100块钱一下都减免了85块钱，这样的这个机会哈，啊，真的是太难得了啊！
0: 太难得了，对，没错，因为我希望咱们的老百姓治病花的钱，每一分咱们都花在疗效上，对吧？疗效才是硬道理啊！我在前两天我给大家伙说了一个报告，说什么呢？说中国呀，每天有10000人被确诊为癌症，就现在平均每一分钟就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癌症怎么来的？就是基因病变，对不对？都是慢性疾病拖的时间久了啊，基因突变嘛。那么我的目标呢，是能救一位是一位，能治一个是一个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我觉得是咱们大家伙儿一个最明智的选择，而且呢也会是你一个最佳的选择啊。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用药啊，好不好？
3: 哎，
0: 这个，
3: 对对对，
0: 嗯。
3: 啊，说实话，你看像我们这些老百姓呀，常年吃药哈，你说谁家呢也不太富裕啊。你说上医院，
0: 嗯，
3: 像挂个号呀、看个病、拍个片儿啊、检查，这么一折腾，
0: 嗯，
3: 都好几千块钱的就没了。所以说没人愿意去这个医院。后来这不是我就听你讲，
0: 嗯，
3: 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从这个基因上治病的。
0: 嗯
3: 啊，就是跟以前的那些治病的一些方法完全的就不是一样啊。
0: 哎，完全不一样啊，没错。传统用药都是在治皮毛，都是维持症状，只有基因治愈疗法才能真正的抓住病根，对不对？我们讲了人得病什么叫基因病，那么针对各种慢性疾病效果都非常好啊，都非常好。所以说您呐，如果说是对应这种老慢病，那咱们呢就抓紧时间治啊。我赶紧跟你聊一聊，您是身体哪里出现问题了呀？啊，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啊，已经对应快15年了都，
0: 糖尿病15年，算老糖人了。您现在血糖怎么样啊？
3: 哎，我现在就怎么说呢，一直吃这个降糖药着了吧，血糖一直都高。啊，餐前呢，都在10点左右，啊，就是8-9点左右这个样子。后来实在是控制不住了，这不就打这个胰岛素，血糖啊，就是也是，咋说呢，时好时坏吧，再后来这个并发症它就出现了，肾出问题了嘛，这小腿有时候肿的也厉害，一按就是一个坑，鞋都这个穿不进去。医生就还说我肌酐也高，说已经都达到246了都，
0: 其实你这个肾细胞基因损伤是最大的，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呀都知道有一点，就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其中这个肾脏衰竭死亡率是最高的。有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全是到医院去做透析的，原因在哪？不就是肾脏吗？对不对？肾不行了，那利用人工肾，哎，过滤血液，尤其是男同志比例还会更高啊，比女同志相对还会更大，能理解吧？
3: 对，就是的呀，就是医生他也这么说嘛。真是把我吓得一直我就是没办法，都是吃药，但是还是控制不好，血糖也总是高，这个肌酐呢也没降下来，后来又查出有这个脂肪肝。还经常这个头晕头疼，还总感冒，皮肤呢这个刺痒的也不得了，也挠破了就很长时间就不结痂，跟眼睛呢看东西，也模糊了眼睛，
0: 模模糊糊的，是不是啊？对对对啊，糖尿病本身是啥呢？就是遗传啊。

0: 因，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病情来讲，爹妈父母有孩子遗传的几率是很大的。什么遗传呢？就是基因遗传，对吧？叫基因遗传病，后天基因突变的也是不少的啊，也是最害人的一个病。我们把这病称为叫什么呀？叫慢性的甜蜜杀手，对吧？它本身呢，这个非常多、非常复杂，叫多基因损伤，包括什么呢？包括胰岛基因，包括胰岛素受体基因，包括的葡萄糖
1: 嗯，
0: 激酶基因。哎，还有线粒体基因等等都受损，那么导致成为什么呢？血糖出现异常波动，并发生丛生这种状态。如果说发现自己糖尿病不及时修复基因，其实不管你是在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只会让基因链受损的地方越来越多。咋说呢？那种治疗方法多半都是表面光啊，表面上我们控制好啦，这血糖不错，
1: 嗯。
0: 哎，我们在管住嘴啦，迈开腿啦。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发现啊，不是说你控制好血糖，并发症就不来，5年之后，并发症一个一个都会冒出来，对吧？就会越
1: 对，
0: 来越多。哎，对，如果不及时改变，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那我觉得，如果没有咱们今天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到最后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是残缺不全的，有很多患者会死于并发症啊。啊，我刚才听到您讲了，这回呢，咱们也是把药定上了。是不是啊？我觉
1: 对，
0: 得呢，咱们
1: 定
0: 就
1: 上了。
0: 哎赶紧用，而且基因三代特效药呢还有好处啥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慢慢就不用忌口了啊，只要是说您不这个讲话了肥甘厚腻、大烟大酒，这就没有问题，就该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那么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糖尿病就是基因病，那你不治疗到基因上就是白治，就是白治。啊，所以说您这样，您就开始按部就班使用啊。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保持联系就可以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哎呀，
0: 哎，
1: 谢谢你了啊，陈
0: 嗯，
1: 老师，哎，
0: 没事儿，没事儿，拿到药好好用啊，有问题沟通，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哎，那就到这儿啊，再见。
1: 行，谢谢了，好的，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
0: 我看到您等了很久了啊，久等了，也是说声抱歉，因为咱们电话热，是不是啊？哎，好不容易沟通
3: 哎，
0: 上啊，哎，说说情况。
3: 好，我也跟你说上话，心里很高兴。我今天给
0: 嗯。
3: 你打电话，想问一下，看我还能不能赶上咱们这个疗效验证这个减免活动啊？
0: 哦，明白了，奔着活动来的。啊，
3: 嗯。
0: 咱们现在是直接可以减免85%的药费，啊，大伙儿没听错啊。有人说了，是不是让我花85啊？不是，啊，不是100块钱让您花85块钱，是100块钱我们只花15块就够了，减免85%。哎，对，再晚的话就不能保证了，因为咱这两天太火太热了，这个来的人特别多，我希望您也别错过啊，赶紧聊一聊，您是新朋友老朋友？
3: 哎呀，陈老师，我可是你的
0: 哎。
3: 铁杆粉丝，我这
0: 是
3: 马上一
0: 吧？
3: 个周期就快用完了。
0: 哎呀，老朋友，那您的身体什么问题？您谈一谈。
3: 好，哎呀，我这刚刚退休，我这才今年55，但是我身上的毛病挺多，问题也比较严重。一个是有这个风湿，也已经有好多年了，身上这个关节呀，特别疼，而且还僵硬。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血压低。高压才85、90这样，低压才55。另外还有心肌缺血，就是觉得老上不来气儿，这样没劲儿，稍微动弹动弹呀，头晕迷糊的。有时候觉得这个心口这儿啊，就憋着一口气儿啊，老倒不上来一样，就挺难受的，憋闷的慌。
0: 对，对对对，
3: 而且腰不舒服，有腰间盘突出，哎呀，可以说浑身都是毛病。走路啊，就带着腿也抬不起来，上个台阶儿也费劲，有时候疼得很了，就是在网上晚上吧，上床睡个觉啊，哎呦，都得用手扳着这个腿儿一点点挪上去，疼的，
0: 哎呀，岁数越大，身上毛病越多啊，仿佛是自然规律，但是你知道是什么呢？是人的基因本身就有使用年限。 啊，您过了30岁之后，基因就是开始衰老的。

0: 很多先天遗传的易感疾病30岁之后都找回来，所以老人总讲，哎呀，年轻人可别嘚瑟，要不然老了都找回来。为啥呀？因为基因到一定程度就防护不过来了，那到老都找回来了，是不是啊？30岁之前呢是人找病，30岁之后是病找人啊。我特别想知道，你用一个周期了，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1: 咋说呢？您这个基因三代配药药效果是真的好，真没啥说。因为我用上药几天吧，腰疼啊，就明显不那么疼了，轻了，就不那么遭罪了。
0: 是吧？
1: 现在腿疼腰疼的情况用下来已经好了。现在走路弯腰系个鞋带都没问题了。晚上睡觉自己也能翻身了。好的是血压也慢慢升上来了。以前吧高压不是只有85-90，现在高压都上到115，低压也上到75了。
0: 哦，不错，一个周期你看看是不是啊，这个症状基本上都开始消除了，对不对？
1: 对，现在晚上睡得也可踏实。以前吃药把这胃都吃坏了，你知道平时吃一点凉的呀硬的呀，这胃疼啊反酸啊，现在这个毛病都没了。可以说啊，吃得好，睡得踏实的。
0: 真好，是不是啊？整体来讲变化还是很大的啊。好，这就是从基因上治病的结果，对吧？所以我给大家伙讲啊，基因决定了咱们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决定了我们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包括各种的慢性疾病的基因，包括的遗传类、精神类的啊，这个基因还遗传了寿命长短等等。那么呢，我们讲过了，基因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所以说呢，改变基因就是改变健康，对吧？咱们的这个养生虫草医生何记呢，我们真正做到了什么呢？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治啊。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 S3 加基因多肽，我们被称为叫万能多肽，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它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你看一个周期你的变化特别大，那您就放心大胆用。
1: 正好这个疗效验证活动我真的想马上报上名儿。另外我想给我姐也订一份，他有一个乙肝，身体也很不好，我也想让他用上这个基因三代特药药给他治治吧。
0: 好的啊，也是说呢，还想给亲属去再报名啊。那这样咱们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我们这里呢也不多说，因为后面还有一位患者，咱们时间有限啊。既然您治得好，那咱们坚持啊。那其他的亲属呢，你也可以给他去带，到时候我们用效果来说话啊。好，就到这儿，也祝你们更健康。好，再见。
1: 好，谢谢陈老师，再见，我赶紧报名。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哟，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啊，特别高兴。我已经用上自身的特效药两个周期了。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了挺好的，我真的特别开心啊。
0: 特别开心，我也替您高兴，因为两个这个周期过后的，应该是心里很有底儿了啊。挺好，是不是？
3: 对，关键呢是现在支持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比我之前买啊，省了很多钱啊。
0: 确实是，因为100块钱药现在咱们只花15块钱啊。您这样，因为你用上药也受益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啊，咱先不考虑活动，因为两个周期我心里是有底儿的啊。老先生，您多大年纪啦？
3: 我今年72岁。
0: 啊，出现什么问题？您简单告诉我啊，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您再告诉我好不好？
3: 我就是3年前得了脑血栓，当时在医院住院，抢救的比较及时，命保住了，但是呢。右半边身子不行了，没有劲，手腕呢也抬不起来，抓东西抓不住，也使不上劲，走路的时候吧，这个脚有点脱臼，有点勾，伸不直，行动特别困难，而且经常的时候呢，血脂也高。
0: 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出现啊，症状是比较典型的。既然说是脑血栓了，那么血脂肯定高，血液粘稠也会出现什么的一系列的病变啊等等。那后来到什么程度啦？
3: 那个时候呢，脑袋总是迷迷糊糊的，
0: 总
3: 犯困，吃完饭嘛，眼皮就抬不起来，总想。

0: 肾脏，
1: 哦，
0: 血压也高，肾脏也不好。
1: 嗯，
0: 这个晴天稍微好一点，一到阴天或者下雨就不行了，
1: 嗯，
0: 就感觉啊充不上来气，
1: 嗯，
0: 胸口呢就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多亏遇到了您啊，陈老师，听了你的讲座，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治愈慢性病，以前不能治的，现在都能治了。
1: 对的，
0: 当时呢，
1: 嗯，
0: 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每了两个周期的。
1: 哎，就是这个试试看，是不是啊？其实呢，一试你就会有感觉了，因为本身呢，咱们老年人出现的这些个脑血栓的、脑出血之类的，全部都是咱们的基因损伤啊。要想恢复到正常生活，只有修复基因；要想治愈疾病，也没有其他选择，就是恢复基因啊。好，那我特别问一下，因为两个周期了，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您告诉我。
0: 哼，我现在我都能打麻将了。
1: 哎呀，一句话总结了。没问题了，是不是？
0: 是啊，老板呢，看着我，
1: 哎，
0: 不让我玩太久。
1: 嗯，
0: 我用这个药呢，大概一个星期的时候，原来身上呢没有见麻木，就感觉减轻一点了。
1: 啊，好的。
0: 等用到一个周期，整个右半个身子啊，都变松软了，血压也平稳了，一般都是高压130，低压85了。
1: 血压缓解了，黄金血压，这啥呀？叫血管紧张素基因给您修好了。那么血压就平稳了，是不是？病根就治了，太好了呀，是不是啊？非常棒啊，嗯，不错，哎。
0: 是啊，我跟老板握手的时候啊，老板说，
1: 嗯，
0: 你这个老头子弄成我了，怎么还长人类了？
1: 啊，有劲儿了。
0: 笑呢，老板也跟着笑，啊，笑着笑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1: 哎，对对对，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开始起作用，而且呢逐渐逐渐全面恢复健康了。我简单总结两句老人家，因为咱们节目快结束了，不多说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里面毒含了一种成分叫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对于我们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的，非常快的起效，而且全面而彻底，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的。以现在的现状来讲，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你是完全可以停药的，能理解吧？不用再反复吃，
0: 哎，
1: 能明白吗？这位老同志，
0: 明白了。好的，有你这句话，
1: 哎，
0: 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嗯，
0: 我听你的。
1: 好，哎，好嘞。那咱们就话不多说，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朋友。您呢，可以注意好今后的保养啊。咱们讲话，这回是真正的省钱，为啥呀？咱以后不用再如此反复的再进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
1: 挺好啊。好，那咱们就这样。我也祝您俩健康长寿，之后把您康复的基础指标，我让场外工作人员还会给你打电话的，你去汇报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保养啊，今后的保健的方法啊，这就行，
0: 嗯，
1: 好吧？
0: 哎，好的，谢谢你啊，陈老师。
1: 哎，没事，我们再见啊。好，
0: 哦，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056-399 400-6056-399。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亲家，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7: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你给取回来没？我那15000，
6: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7: 是啥事啊？
6: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7: 是咋的？咋的了？
6: 捐款现场，
7: 啊，
6: 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不？他说可以呀，我刷3000。
7: 你这事，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6: 那还说啥了？
7: 哎呀，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

0: 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
1: 你能干出这么大事儿来，我真服你了。
2: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这唰家来一帮人，这家照相的拍照，这啊，我把捂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呢，我就回来了嘛。
0: 是吗？
2: 明天再给你取。
3: 你好，是钱卖家吗？
2: 你看见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看，
3: 是
2: 吗？
3: 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2: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还大长脸。

0: 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是。
1: 太真有了。
2: 哎，你别说，这长哪跟你有一拼。
3: 大爷，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
0: 没打算采访，没用。
4: 别人家都来了，
3: 对，
4: 你采采吧。
3: 是，
4: 顺便也采我两下。
3: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0: 网上
3: 啊，对，电脑网上。
0: 电视看不着
3: 啊，电视看不到。
0: 全球的，
3: 全球。对，
0: 网上咱咋看呢？
3: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0: 搜搜，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3: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0: 你不还是？
3: 你这是。
1: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3: 对，
1: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3: 对，哎，
1: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3: 对，
0: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3: 对，
0: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是不是？
3: 大爷真逗。
0: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3: 那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0: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4: 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0: 捐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3: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0: 好。
3: 都包向
0: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4: 谢谢你，
0: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5: 不行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3: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山炮？
0: 你这啥队伍啊？我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1: 谢谢大爷，
0: 我实习呢，
5: 准称的啊。
3: 欧美尔，
0: 好了，来一杯，走。
3: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6: 好，
3: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4: 刚回来，脚前脚后。
3: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6: 我这个
4: 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3: 好，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4: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0: 我捐的。
4: 踩他。
3: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3: 对。
0: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4: 对。
0: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能说老有钱？
3: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0: 这不是吗？
3: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0: 两口，就爷俩。
4: 对，就俩。
3: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4: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0: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数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你这
3: 我整，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0: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你闹，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3: 对不起，大爷，
0: 他不是咋的？
3: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4: 我姓白，叫白闹。
3: 原来是亲人呢，我整误会了，大爷。
0: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4: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3: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0: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3: 种地。
0: 收入不可好了。
4: 是吧？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
0: 处的特别好，
3: 是吧？
0: 他特别相信我。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3: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嗨，
0: 三万个。三多少啊？
3: 3万吗？
0: 三万。

0: 你跟人说得着吗？你
1: 牛大爷，您可以说我不孝顺，您要说我老婆，真的，我在老婆面前不配说孝顺。你们俩都不配。当然了，咱们第一次见面啊，按说这大过年的，我这样说也不吉利不好。但是你们这是把我逼到这份上，我不说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你们肯定是没孩子，因为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0: 慢慢悟去吧。
2: 不是牛大爷，行了，
0: 我给你们扫兴了啊！这大闺女，
2: 不是牛大爷，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啊，你说，我父亲走得早，我们俩一结婚，他就张罗着给我妈介绍老伴的事儿。他说我们做儿女的再孝顺，都替代不了老伴的作用。所以这么多年介绍的老头就多了，所有人都得先过我老婆这关。 人品好，心眼善，这是最起码的。您还得身体好，不然怎么照顾我妈？所以我老婆一眼就看上您了，觉着把老娘托付给您，我们就开心了，放心了，是这么个省心了，牛大爷。而且我妈现在住的房，是我老婆花钱买的，她坚持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甭问为什么。
1: 一定和您儿子要给您买房子还要写上您的名字，目的是一样样的。孝顺，你们都孝顺，你也孝顺，小伙子。这房子要是你买的，你也会写上他的名字，让他爸爸妈妈高兴。
3: 闺女儿，
1: 爸爸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
0: 什么好东西？
3: 啊，看看。 这是你妈妈给你们买的，趁着我们老两口身体还好啊，抓紧。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哎，闺女儿，你怎么哭了？
4: 被你跟妈感动的。<笑>
3: 要不闺女就是爸爸的小棉袄呢。这别，哎，这位是，啊。
1: 这是咱们的
4: 新邻居啊！我就在对门哦，你就对门的，
1: 给您拜年。哎呀，老邢，哎呦，这是多少年了？
3: 是啊，
1: 闺女，
3: 哎呀，
1: 这就是以前家门口的你牛大爷呀！
3: 这是丫头啊？
1: 是啊，
3: 你忘了，小时候。 你放假了，我和你妈没时间管你，你牛大爷是一边出着摊儿，是一边带着你呀。那年秋天，你发高烧。老牛啊，要不是你送医院及时，我这孩子，还不是自个儿孩子吗？可你那一车的栗子全给雨水泡了，我忘不了啊。
4: 牛大爷，
3: 闺女。
1: 对不住，我没认出您来。
3: 我也没认出来呀。啊，老徐啊，啊，咱们当年没钱，嗯，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过好日子，嗯，咱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
1: 对，
3: 无怨无悔。
1: 是，
3: 咱们都说孝顺，当然了，咱们当年孝顺，咱没那条件，嗯，但是再有条件也不会像他们这个孝顺法。我们是让老人呢事事顺心。 可他们的，是让我们活得心里踏实。闺女，牛大爷错怪你了，牛大爷这儿给你道歉。
4: 不用，
3: 我就不下跪了，他下跪了。
4: 大爷，
3: 行了，什么话都不说，以后用得着牛大爷，只管说话。
5: 对，哎，
6: 我上去找你们牛大爷，
5: 好不好？这过年了啊，咱们是不是给邻居、给楼上楼下拜个年去？
6: 好啊，
5: 一楼的、二楼的、三楼的、四五六七八九十楼的出来喽！拜年喽！
6: 感谢您大伙啊！
7: 谢谢朋友们。
5: 这场呢，该我们哥俩说了。
6: 哎，到我们了。
5: 演员一上台啊，嗯，您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6: 是，
5: 什么也没说呢，哦，
6: 不合适，
5: 嗯，啊，我们作为演员呢，啊，站在台上听到您鼓掌，嗯，非常的高兴，
6: 这倒是，
5: 这场节目是我们两个人表演，嗯，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

0: 我叫曹云金，
1: 嗯，
0: 德云社的小演员，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呢，您各位多多的包涵。
1: 嘴甜，
0: 我师承郭德纲，
1: 嗯，
0: 啊，那是我的老恩师。
1: 对，
0: 我叫曹云金，
1: 嗯，
0: 性别男，
1: 嗯，
0: 血型窝型。
1: 什么叫窝型？
0: 阿窝阿的窝。
1: O 型。
0: O 型。学历小本。
1: 哎，小本。
0: 小学本科。
1: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个？
0: 介绍一下吗？
1: 哦，
0: 对我有一个了解。
1: 哎，认识一下。
0: 旁边这是我搭档，
1: 嗯，
0: 刘云天。
1: 我叫这名字。
0: 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1: 您严重了。
0: 青年相声演员当中的佼佼者。
1: 您捧我。
0: 您撑得起德云社架海紫金梁。
1: 嗯，
0: 晴天大白腿。
1: 我去，
0: 那肉头啊，哎呀，艺术特点是滑溜。
1: 哎，没听说，这叫晴天博玉柱。
0: 晴天博玉柱，
1: 我可谈不上。
0: 多好啊。
1: 好什么？
0: 大伙儿都熟悉。
1: 嗯，
0: 喜事连连。
1: 哦，怎么呢？
0: 前些日子结婚了。
1: 这倒是。
0: 娶了一大胖媳妇儿。
1: 哎，对。
0: 呵，嫂子长得这漂亮啊。
1: 你别这么亢奋好不好？
0: 长得太好看。
1: 你不用使劲啊。
0: 达到了自己这辈子的目标。
1: 哦，有理想。
0: 一辈子最喜欢的女人
1: 啊，
0: 他就想找一个瓜子脸，
1: 嗯，
0: 大眼睛的。
1: 没错。
0: 终于达到了目标。
1: 嗯，
0: 找到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1: 嗯，我弄反了。
0: 差不了太多的。
1: 和差远喽。
0: 很可爱。
1: 是，净剩可爱了。
0: 嫂子好人。
1: 嗯
0: 啊，也疼他。
1: 人倒不错。
0: 也能挣钱。
1: 是
0: 正经的白领。
1: 哦。

0: 先还房贷，
1: 一家的人
0: 还车贷，
2: 嗯，
0: 没水电，上网费、手机费、座机费，
2: 嗯
0: 啊，吃的、使的、用的，啊，都买齐了，
2: 嗯，
0: 这月工资白领，
1: 嗯，这么个白领啊，
0: 正经的白领，
1: 没听说，
0: 每月都白，咱再聊会儿，好啊，
2: 嗯，
0: 好啊，上哪儿去？上你们家去吧。我说行，走，上我们家聊去，
1: 真爽快。
0: 来到我们家沏上茶，
2: 嗯，
0: 这一夜没睡觉，就聊天了。
1: 哦，光聊天了，
0: 彻夜长谈，
1: 嘿，
0: 推胸致富。
1: 你
0: 哎呀，
1: 你聊的那叫推心致富，
0: 心脏在胸腔里。
1: 哎，那也没有这么说的，
0: 推心致富。
1: 哎，
0: 聊得好极了。
2: 嗯，
0: 现在嫌我丑了。
2: 哦，
0: 你早干嘛去了？
2: 是吗？
0: 对不对？他跟别人跑了无所谓。不过前一阵我挺难过。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特别惨。
1: 怎么还惨呢？
0: 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 因为失恋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2: 哦，
0: 你看啊，
2: 嗯，
0: 咱们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12级
2: 啊。
0: 第一级，
1: 这是
0: 最初级的痛苦，被蚊子叮一下。
2: 哦
0: 啊，第12级痛苦，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我前一阵觉得我已经达到了13级痛苦。
1: 这怎么痛苦啊？
0: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
1: 嚯，您这都什么功能啊？这是，
0: 我太疼了。
1: 行行行行，
0: 我不爽。
1: 你还有希望。
0: 我太惨了。
1: 是够惨的。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1: 哦，是吗？
0: 我最惨。
1: 嗯，我看出来了。
0: 现在心态还保持的平和一点。
1: 这样，
0: 最近调整一下。
2: 嗯，
0: 我也希望您各位的心态像我一样。
1: 对，
0: 把心态调得平和一点，
1: 这多好。
0: 每天我上这演出上班来，
2: 嗯，
0: 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
1: 是，
0: 上班来之前打开电脑，
1: 哦，
0: 看一下福布斯的排行。
1: 这干嘛？
0: 如果没有我，我来上班。
1: 哎，那肯定没有你。
0: 如果有我，我就不来了。
1: 那你得来一辈子。
0: 不是，我怕我到了这个位置上，但是没有人通知我。
1: 即便有人通知您，你也不要相信他。
0: 心态保持平和。
1: 这还平和呢？
0: 有时我就是
1: 啊，
0: 现在就是尽量调整自己。
1: 哎，
0: 但是看什么都别扭。
1: 是吗？
0: 有时在家里边看书。
1: 看书好啊，
0: 我调整一下心态，想充实自己。
2: 嗯，
0: 反而倒难过。
1: 哟，这怎么回事？
0: 打开书本瞧
1: 啊，
0: 清朝康熙皇帝，
2: 嗯，
0: 23岁的时候平三藩灭鳌拜，
1: 是
0: 丰功伟绩。
2: 嗯，
0: 我跟人家怎么比？我差的太多
1: 哟，
0: 我真想死。
1: 哎，别介，
0: 我不如人家。接着瞧
2: 啊，
0: 同治皇帝，
2: 嗯，
0: 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
1: 哦，
0: 啊，我平衡了。
1: 哎，就指这个呀，
0: 起码我身体健康。
1: 您别美了，
0: 看什么都别扭。
1: 哦，
0: 啊，天天的在家里边没有觉得有意思的事儿，
1: 烦了。
0: 失恋的人最暴躁。
1: 嗯，
0: 压力特别的大。
1: 这倒是，
0: 每天在家里边待，你说我干什么好？看电视不爱看，
1: 电视也不好，
0: 电视没意思。
2: 嗯，
0: 看什么什么烦。
1: 哦，看什么都烦的。
0: 你看电视剧，
1: 嗯，
0: 我能疯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个片儿，国产的，
1: 啊，
0: 叫《奋斗》
1: 啊，挺火
0: 啊。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
1: 哎，主人公
0: 身边有10几个美女围着他。
2: 嗯，
0: 然后他的老爸有10亿的财产，
1: 有钱呢。
0: 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我要的不是这些。
1: 嗯，
0: 你要的不是，我要的是啊。
1: 你这丢人了，
0: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是是是，别做梦了，
0: 太苦恼了。
1: 您就苦会儿吧，
0: 看什么都烦
1: 啊！
0: 你说国产的电视剧有的可看吗？
1: 那不看国产，
0: 不看国产，看国外的。
1: 哎，
0: 我更烦。
1: 国外，
0: 国外有一篇连续剧，
1: 嗯，
0: 这篇叫《越狱》，越狱都拍到第4季了吧？
1: 嗯，
0: 好几十集，就是说这个人从监狱里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走不了就别走了，怎么这么执着呢？
1: 行，再别说了。
0: 而且这个题材也不健康啊，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惩罚呀。
1: 啊，是是，
0: 他凭什么要跑出去？
1: 满明
0: 好几十集。

0: 走不了，你就别走了，死这儿吧就。三儿一女也是好事儿，
1: 没听说过。
0: 看什么什么烦，
1: 您可别烦了，
0: 就没有顺眼的事儿。
1: 哟，
0: 啊，你也别美，你也比我好不了哪儿去。
1: 我没
0: 以为你结婚就完了，
1: 结婚
0: 你结婚了，你压力也就来了。
1: 我有什么压力？
0: 你刘云天，你结婚了
1: 啊？
0: 你有媳妇了？完了吗？你以为娇妻爱子暖屋热炕了？
1: 多好啊！
0: 可能吗？比如说你现在娶了媳妇儿，
1: 嗯，
0: 过些年你得生孩子吧？
1: 啊，得要个孩子，
0: 生一儿子，好事吧？
1: 当然是好事
0: 了。大胖小子，
1: 喜欢
0: 来算命的，
1: 嗯。
0: 刘先生，您这儿子克父亲，压力立马就来了。
1: 不，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干脆我就不找媳妇儿。
1: 哦，您
0: 我就这么苦恼着，反正看见什么什么别扭。
1: 你就单身了？
0: 我但也不行，我觉得一个人过日子不像回事儿。
1: 就是，
0: 就一个傻老爷们天天过日子，
1: 嗯，
0: 这样不行，
1: 也得找个伴儿。
0: 我也得找一伴儿。
1: 嗯，
0: 但是我烦啊。
1: 哦、
0: 嗯，我找不着啊。
1: 不好找。
0: 我那天打家出去了。
1: 嗯。
0: 我去散一散心，
1: 溜达溜达，
0: 看电影儿，
1: 哎，这好，
0: 新片儿《金刚狼》，
1: 哦，热播的，
0: 我喜欢看电影。
1: 嗯，
0: 啊，吃完饭晚上大家出来，
1: 嗯，
0: 买票，
1: 嗯，
0: 进去，电影院都已经坐满了，压压叉叉，
1: 人挺多，
0: 已经开演了，
1: 嗯，
0: 对号入座，
1: 啊，对，得找那号，
0: 哎，找，嘿，这有一空座，
1: 嗯，
0: 坐下了，我旁边还没人。
1: 好，
0: 坐这看电影，
1: 嗯，
0: 正看着呢，桃花运来了，我旁边这个座坐的是一美女，她也来了，买票来看电影来了，
1: 这是个机会，
0: 一个人来的，
1: 嘿，
0: 哇塞，机会来了，
1: 啊，您别激动先，
0: 呵，多好啊，
1: 哎，行行，
0: 姑娘长得也漂亮，
1: 我看出来了，
0: 穿着很简单的上衣，
1: 什么叫简单的呀？
0: 然后穿了一个小皮裙儿，
1: 嗯，这还挺短
0: 啊，长发披肩，
1: 哦，长头发吗？
0: 哇塞哇塞，
1: 啊，
0: 哎，头发都秃了地，
1: 哎呦，这忒长了，
0: 秃了地，大长发，哇、啊，长得就白净，
1: 肤色好，
0: 我就喜欢白净，
1: 呵，
0: 长得好看，
1: 是是，
0: 沉鱼落雁之容，
1: 啊，
0: 闭月羞花之貌，
1: 嘿。
0: 长得又狗狗又丢丢，
1: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very beautiful， 最好看的啊！
1: 啊，
0: 这有一小痦子。
1: 哦，女同志，这长一痦子，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美人痣。
1: 美人痣长这儿？
0: 小痦子。
1: 哦，不大。你这半拉脸都是黑的。
0: 有一小痦子，
1: 好嘛，阴阳脸。
0: 别撕个小辫儿，跟这儿正撵呢。
1: 哎呀，好家伙，这是那金刚五郎，
0: 太有相了。
1: 是你过来。
0: 哇塞，我心目当中的蒙娜丽莎。
1: 行行行，
0: 太漂亮了。
1: 啊，
0: 背着个小包，
1: 呵，
0: 坐在我旁边。
1: 嗯，
0: 这样的美女我最爱。
1: 瞧您的眼神吧，我说，
0: 我多看了两眼，
1: 嗯，倒是新鲜。
0: 我看他，他也看我，
1: 嗯，哎，别你，
0: 啊，
1: 哎呀，嚯，
0: 等会儿，哎，
1: 很可爱。
0: 我看他，他看我，
1: 对了眼了，
0: 瞧瞧我，
1: 嗯，
0: 把包打开了，
1: 嗯。
0: 背着这小包太讲究了，
1: 哦，还讲究，
0: 那当然了，
1: 啊
0: ，LV 的包，
1: 名牌
0: ，LV，
1: 啊，
0: 红白蓝的塑胶袋，
1: 哎呦，那管什么用？
0: 大包 LV，、
1: 哎、
0: 打开了，
1: 嗯，
0: 拿出来一块糖，
1: 嗯，
0: 那意思让我吃糖，
1: 哇，
0: 你这什么意思？
1: 嗯，
0: 什么毛病？
1: 给你个机会呗，
0: 给我糖吃，
1: 啊，
0: 我不认识你，
1: 是。
0: 但是这么漂亮的姑娘给糖吃
1: 啊，
0: 俺们能不吃吗？
1: 哎，这什么口音呢？您这是，哎，咽了，
0: 咽了。
1: 哎，好，太快了。
0: 我看看他，
1: 嗯，
0: 点点头，表示感谢。
1: 嗯，
0: 他打开包，又递过来一个。
1: 哎，流水线了，
0: 剪断接说
1: 啊。
0: 一场电影，
1: 嗯，
0: 我吃了四斤多汤。好的我呀，
1: 没
0: 好死我了。
1: 我想想多难受啊，
0: 非得吃出糖碎病不可。
1: 那叫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哎。
0: 糖也吃完了，
1: 嗯，
0: 电影散场了。
1: 哎，都结束了。
0: 他站起来，
1: 嗯
0: 啊，挎小包。他走了。
1: 嗯，
0: 我一瞧这是一个机会。
1: 哦，
0: 这个女人肯定是爱上我了。
1: 保不齐。
0: 她喜欢我的天生丽质。
1: 我就您呢，
0: 我也爱她的容颜，
1: 对，
0: 过于的秀美，
1: 这叫秀美啊，
0: 多么娇小啊，
1: 是不是？
0: 我得跟着她，
1: 哦，
0: 啊，偷偷的跟着吧，越走人越少，
1: 嗯，
0: 眼看着路灯也逐渐的变暗，
1: 嗯，
0: 周围没什么人了，
1: 嗯，
0: 我两步绕到她头里，哎，
1: 什么人呢？哎呀！
0: 来吧，
1: 疯子吗？这个
0: 姑娘显然被我的举动吓坏了。
1: 那可不，
0: 滚！
1: 嚯！
0: 哦，咱们需要冷静，我是想往和平的。
1: 对对对，
0: 搞！我说你看上我了吧？
1: 嗯，
0: 你爱上我了？
2: 谁爱上你了？
1: 真恐怖。
0: 你肯定是你，
1: 嗯，
0: 不爱上我，你给我糖吃，
1: 就是，
2: 你吃算了吧，
0: 哎，你说他说的是人话吗？
1: 人家怎么了？
0: 我吃蒜犯法？
1: 不犯法，
0: 蒜调料，我愿意吃蒜，我就爱吃蒜，我晚上出来看电影，
1: 嗯，
0: 吃炸酱面，
1: 嗯，
0: 炸酱面不就蒜
1: 啊？得就蒜呢，
0: 吃一碗面，
1: 啊，
0: 就了一辫子蒜，
1: 是蒜就面是面就蒜的。
0: 我是拿蒜炸的酱吧，
1: 哎，没听说
0: 蒜蓉炸酱，然后就蒜，
1: 好家伙，
0: 然后拿蒜做的面，
1: 哎，那您就叫吃蒜，笑笑火。我跟您说，吃蒜并不犯法，
0: 就是，
1: 但是呢，这个不文明。
0: 有什么？
1: 我吃
0: 吃蒜不文明？
1: 不是，尤其您到公共场合，哎，瞧瞧我没有吗？刚才晚饭啊，我也是吃的炸酱面，就了两瓣蒜。那嘴里啊肯定有味儿，我怕来后台呀，人家闻见不礼貌，所以呢，我就吃了两片口香糖，遮一下嘴里这味儿，这就没味儿了。大家伙也没人挑我的理，这多好！
0: 什么？吃完饭吃什么？
1: 口香糖。
0: 香糖？
1: 啊，
0: 我没吃过。
1: 口香糖都不知道，
0: 我们也没吃，
1: 好闻着呢。哎，这不上台之前我刚吐了，嘴里还有味儿呢，不信你闻闻。
0: 这个口，哟，那怎么意思？哎，我说后台有活的没有？滚出来一个！
3: 哎，怎么了？
0: 赶紧倒杯水，这你帮
3: 着，这还
0: 倒倒水，再倒水。哎，
3: 你停！
0: 哎，行，还有劲。
1: 哎呦我这，哎呦死沉死沉的，
0: 我怎么了？
1: 啊，
0: 拿地沟犯味了？
1: 哎，
0: 怎么了？
1: 没有，
0: 我怎么失忆了？我记得刚才说是口香糖，
1: 没有口香糖，
0: 你吃榴莲味的口香糖？
1: 没有，
0: 咖喱味的口香糖？
1: 没有口香糖，没提这个。
0: 你这么臭？
1: 不臭，没有臭，你就是失忆了，记错了，知道吗？实际是你说你女朋友没成。
0: 就是女朋友没成啊！
1: 哎，你说这事儿，
0: 原来的媳妇也没了
1: 啊，
0: 现在的女朋友也不成，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1: 这倒是，
0: 后台有人给我出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出主意？太好了！
1: 什么主意？
0: 让我上婚介。
1: 哦，这行。
0: 介绍一女朋友。
1: 嗯，
0: 我一想这个对啊，我去吧，去吧。
1: 嗯，
0: 到那儿去，人家得让你填表。
1: 哦，
0: 学历。
1: 嗯
0: 啊，联系方式
1: 是
0: 有什么条件？
1: 嗯，
0: 人家得问。
1: 对。
0: 我说我这人没什么条件，
1: 嗯，
0: 我说我怎么着都行，
1: 是吗？
0: 嗯，我就是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我喜欢白一点的。
1: 白？
0: 我不喜欢黑的。嗯，啊，肤色就要白一点的。
1: 嗯
0: 啊，必须要白。
1: 嗯，
0: 而且能跟我过日子就是。
1: 哦，就这要求啊？
0: 对，白净一点，能过日子。人说行，我们记住了，能过日子，白净一点，行，你回去等信儿吧。
1: 挺好，
0: 我回家等着。
1: 嗯，
0: 哎，转过天来电话。
1: 哦，第二天。
0: 我要这找着

0: 怪呢。
1: 我提的条件白净点能过日子，
0: 嘿，
1: 而且女方着急
0: 啊，
1: 当天就必须结婚。
0: 嚯，这你可赶上了，
1: 太好了。
0: 嗯，
1: 我说这可是好事儿。
0: 是，
1: 人家房子我有，我现成的。
0: 嗯，
1: 好歹拾掇拾掇，接过来就结婚过日子呗，
0: 这不挺好吗？
1: 但是有缺点，人家也是二婚。
0: 哦哦，这是二婚
1: 啊？对对，我也无所谓。
0: 是，
1: 我也结过一回婚，
0: 就是
1: 我无所谓。
0: 嗯，
1: 但是我也犯愁。
0: 嗯，
1: 谁去接去？
0: 哦，得有娶亲派，
1: 娶亲派谁上家接去？
0: 这还真
1: 我正犯愁呢。
0: 嗯，
1: 有一人喊我，
0: 啊，
1: 老公，
0: 老公，不是你等，这怎么来一喊老公的？
1: 我前妻。
0: 哎，
1: 老公，别，你哪能那么喊去？
0: 这阵儿不行啊。
1: 怎么样，媳妇儿？
0: 嗯，你也不像话。
1: 我给你接去。
0: 嗯，
1: 我说行，那你去吧，去吧。
0: 得多和谐。
1: 那我怎么去啊？
0: 嗯，
1: 我说你打一车接去吧。
0: 哎，这什么毛病？
1: 打车接去啊？打一索纳达。
0: 索纳达。
1: 索纳达。别打伊兰特啊！
0: 对，那个儿小点儿。
1: 接去，
0: 嗯，
1: 一会儿功夫给我接来了。
0: 嘿，
1: 搁在屋里边看看。
0: 嗯，
1: 接来了，去瞧瞧去吧。
0: 看看。
1: 我推门进屋一瞧，呵，这个白呀，
0: 皮肤、
1: 头发，
0: 哎，这头发，
1: 我这个小老太太呀，
0: 啊，
1: 得有八十多岁了。
0: 哎呦喂，
1: 一脸的褶子呀，
0: 您瞧，
1: 全是丝泥。
0: 哟，
1: 哎呀，全是褶子，脸上落一苍蝇啊，不用打，一乐就急死。
0: 嚯！
1: 哎呀，好家伙的！我一看这，我赶紧过去了。
0: 嗯，
1: 我说怎么着，妈？
0: 哎，嚯，这什么称呼？
1: 妈叫奶奶都不吃亏啊！
0: 岁数不小了，
1: 谁把您弄来的？不黑山老妖吗？这是？
0: 别瞎叫
1: 啊！
0: 别瞎叫人家，
1: 不高兴了。
0: 嗯，
1: 讨厌，讨厌，给我耍骨头是吧？
0: 你瞧瞧，
1: 耍骨头。
0: 嗯，
1: 我是你老婆。
0: 嚯，
1: 你老婆
0: 哟，
1: 你是我老公。
0: 嗯，
1: 家里，
0: 哎呀，
1: 我就感觉我骨头都酥了。
0: 游戏，
1: 不，您说什么？我是你老婆。
0: 我狠，
1: 您可不要闹。玩笑了，玩笑了，这有什么玩笑？
0: 嗯，
1: 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
0: 对，
1: 我就嫁给你了。
0: 好，
1: 我说不行，
0: 嗯，
1: 我不同意。
0: 我不乐意。
1: 你怎么不同意？
0: 嗯，
1: 反正我不愿意。
0: 我不干，
1: 我不能娶这样的媳妇儿。
0: 这倒是，
1: 我不行啊。
0: 嗯，
1: 对，你不行，行
0: 啊，
1: 我换我姐姐。
0: 哎呦，这更厉害，这个。
1: 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坐下吧，坐下吧。
0: 别换了。
1: 好家伙，你姐姐过一百了吧？好家伙，我娶您没用啊。
0: 嗯。
1: 哎，你娶媳妇图什么？我娶媳妇图生儿养女。
0: 哦。
1: 有人孝顺我，
0: 是
1: 对不对？保证有你的儿子不就完了吗？
0: 不是吧？
1: 我有儿子，
0: 啊、
1: 我有儿子，我有俩呢，一个大一小的，管你叫爸爸不就完了吗？哎，我一想这也行，
0: 啊，
1: 哎，挺好，反正有儿子就完了呗。
0: 啊，那你倒省事多了。
1: 哎，我们这儿正说话，这俩儿子来了，
0: 这么快？
1: 俩儿子来了啊，
0: 嗯，
1: 进院就喊，
0: 嗯，
1: 妈。妈，
0: 啊，
1: 您又嫁谁去了？
0: 又嫁谁去了？
1: 一会儿找着推门进来了，看见我挺客气。
0: 是，
1: 岁数大的过来了。
0: 嗯，
1: 怎么着，爸爸？
0: 嗯，
1: 我说别去，大哥，
0: 哎，
1: 起来。
0: 怎么这么乱乎啊？这玩意儿，
1: 废话，这看着比我岁数还大呢。
0: 不，这我就得拦你了，这不像话。你现在什么身份？你得拿出点做老尖的样来，知道吗？啊，得碰着点
1: 当爸爸的像。
0: 对，
1: 当爸爸什么像？
0: 我告诉你啊。你得横打别人，拍胸脯。

0: 我是打也打多，骂也骂多。你们俩要实在不听话，给你们俩送派出所去。
1: 老太太这么说，
0: 是吗？
1: 你得拿出点当爹的样子。
0: 对，
1: 说他们呀。
0: 嗯，
1: 我怕不行啊。
0: 没问题，
1: 我不敢。
0: 那有什么不敢的？
1: 那我试试，我练，我练练练，
0: 碰着。哎呦，这气势！
1: 我来了，
0: 你来，你压倒。
1: 小子，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爸。哪天起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实在不听话把我惹急了，给你们俩送派出所去。
2: 哎呀，哎呀，我可痛快了，
0: 我可别扭了。
1: 我刚说完那大儿子
0: 啊，
1: 二儿子不错，给我端了一杯水来。
0: 都什么人、啊？
3: 来来，过来。
1: 你看我这好儿子，这都。
0: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哎，怎么？
0: 你妈嫁他了？
2: 你妈嫁他了？
0: 你刚听见没有？
2: 怎么了？
0: 他要咱俩便宜、
2: 啊，
0: 他说咱俩是他儿子，这亏我不能吃
2: 啊！
0: 今天我得揍他。
2: 不不不不不不，你等等、
0: 啊，怎么了？
2: 等、啊，这这么多人呢。
0: 啊、
2: 你怎么知道就说咱俩呢？
0: 是吗？
2: 你得问清。
0: 为什么呀？
1: 我娶你爸了。
0: 哎，去这个吧。
4: 我说的不对是不是？你有意见呢？
5: 没有啊，我这不都记下来了吗？
4: 把门关上，跟你说点私密的事儿。现在这里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
5: 没有啊，我感觉挺热闹的呀。
4: 还记得我派出去抓皮特林的12个特工吗？
5: 任务完成了，
4: 全死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千万不用外说啊，人多嘴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对不对？你给我下来！下！这件事情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啊，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明白吗？
6: 明白。
4: 来，你们过来，来来来，
5: 你们快点的吧。这一天，
2: 我就说不能。
4: 你赶快去把史密斯夫妇叫来。
5: 嗯，
4: 今晚的 X9 计划全靠他们两个了。你们俩。擅自使用特工道具偷听领导私密对话，我就问你们一句，这事儿别出去说去呀，我行不行啊？我说、
5: 哎，校长校长校长，史密斯夫妇正闹离婚呢，来不了，
4: 把所有的特工全都给我叫过来。
5: 哪儿还有特工了？就剩他们两个临时工了。
6: 我们两个去。
4: 你俩？
5: 哎，校长，那个史密斯夫妇跟皮特里一直是在网上联系，确实没见过面啊。
4: 哎呀，不行，
6: 十二个特工的事儿，
4: 你俩去我看合适啊？
6: 走你？
2: 不行啊，咱俩。
5: 哎呀，欣欣，

0: 是，谢谢。这黑帮什么样我也没见过呀。
1: 他们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坐下。
0: 行，好。嘿嘿，哥。
2: 咋的？你刀上也有蛋糕啊？
1: 科尔特是1955年制，射程124米。
2: 挺懂枪啊。大哥，人都到齐了，拍卖会可以开始了。
3: 哎呀！有失远迎。哎，这位我看着好眼熟，你是？
2: 伊万诺夫。
3: 哎，可疼！哎，疼！还真是个懦夫。意大利黑手党布洛布洛先生，多余戴手套了。哎呀，这个两位我没见过，你们是？

0: 史密斯夫妇，我们是网友。
1: 头次见面，有失远迎。好，这个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就开门见山。众所周知，我皮特里有一座无坚不摧的宝库，今天我就让大家开开眼。
2: 哦，假牙。
0: 原来他牙就是钥匙啊！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个牙搞到手。
3: 我去拿。哎，
0: 以紧急行事。
1: 风发飞发，
3: 蒙娜丽莎。
1: 飞！
3: 喜剧总动员的冠军奖杯。大哥，这句话是
1: 发发发发飞飞，
3: 他打了个喷嚏。
1: 发发发发发，飞飞发发发飞飞发发，发发飞发发发发发发发发飞飞发发发，翻。
3: 那个，大家都是收藏家，哎，来把这名画夸一夸，谁要夸的不是那回事儿，咔嚓。哎呦我的妈！
4: 蒙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画。
5: 向日葵，荷兰画家梵高所作，笔法简单且不失生命力。
0: 好画，
1: 确实不错。发发发发发发发！我说刚才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让我给炸出来了吧！
2: 别动！
0: 烤！
1: 怎么的？想黑吃黑呀？
4: 我今天来就要拿走你宝库里所有的宝藏，把门给我打开！
0: 哎呀，大哥，你个打火机就别充数了，来。大哥，消消气儿，给你点上。
6: 就是，来，小哎，
7: 你哎什么哎呀？
6: 来，大哥，我给您也点颗烟，来。
1: 哎呀，这把枪救了我的命啊！这是谁带来的呀？
5: 大哥，这枪是我带的呀。
1: 到我这儿还敢带枪，这是作死！给我拖下去！我说刚才在分析作品的时候，你们俩咋胡说八道的？原来这是有勇有谋，替我担当啊！来，给我拿500万！来，接下来咱们谈生意吧！啊，你们在网上跟我订的那幅画，价值500万，钱带了吗？
0: 这儿呢。
1: 好，痛快，有勇有谋，还不差钱儿。来，我很高兴啊。哎，请二位吃顿饭，来，请坐。哎呀，这个在我这儿想点什么都行啊。
0: 得把他那牙粘下来，真的粘的。
5: 好，
0: 大哥。啊。我想吃粘豆包，拔丝地瓜，炒年糕。
1: 好，记一下。
6: 再给我熬一锅沥青。
0: 得整点硬的，不行把牙硌掉也行。
6: 给我来一份炒钢筋，炖铁轨，红烧承重墙。哎，
0: 你怎么不来一手撕卷帘门呢？
6: 对，再给我烙两张井盖。
1: 我看你们也不会点，客随主便，咱们吃点家常菜，喝点小酒怎么样？
6: 喝酒，
1: 来，
6: 谢谢。
1: 詹姆斯，给我斟满漱口水。

0: 请谢上苍带我们到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分别，从此不再相聚。谢谢。
1: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你。
0: 不客气，来喝一杯。
2: 来啊，喝吗？
3: 我先干为敬。
0: 芬芬，喝呀。喝下去，喝下去。范，干啥去？干啥去？
2: 没事，大哥，我那个不太饿，看看风景。
0: 别犯，回来。
2: 我那个，我。
0: 范，这是要跳舞啊！
1: 大哥，我们两口子没事在家的时候就喜欢跳舞，
2: 经常跳舞。
0: 范，来一段，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

有了，我一会儿去跟他接吻，把牙拿到，你带着牙走，不用管我。

0: 戴上牙，赶快跑！我已经控制住他了。
1: 姐，
0: 不干饭了！
1: 饭！把羊还过来，要不然我杀了他！
2: 等等，还记得平时我是怎么撅你的吗？哦，开撅！
3: 计划成功！耶！走！哇！啊！欣欣，嗯，这一屋子宝贝，你想要什么？
2: 喜剧总动员的奖杯。
3: 好，你想要的东西我帮你拿到了。接下来，我要拿走我想要的东西。
2: 你想要什么？
3: 我要拿走。你的心。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

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的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嗯，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
1: 哎，
0: 咱们前几天的节目啊，大家对一个三个英文字母现在应该是记忆犹新了。
1: 英文字母，
0: 哎，就是 DHA
1: 啊，是这个啊。DHA 是
0: 对吧？有些朋友呢想通过补充 DHA， 但是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在讲有的 DHA 呢不知道怎么选，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讲选择进口的含量高的纯度高的呢，可能效果会好，但是呢这个价格方面呢又是大家心里面的一块小心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也有请咱们赵宁老师和大家仔细讲讲下面的这个 DHA 啊，它的一个小门道。因为 DHA 这三个字母听起来简单哈，它背后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呢？
1: 哦， DHA 吧，它算是我们大脑脂肪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元素。那么其实要是运用它的时候，主要还是针对脑部的问题来进行调节，可能使用的面积吧会比较广。因为我总结了一下啊，关于我们就是普通百姓，我们在摄取 DHA 的时候要有三大标准要符合。
0: 三大标准。
1: 对对对，你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服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自主去合成 DHA 的，只能是外源性的摄取，但是摄取也不是无休止的，就是它一定要符合我们人体的需求。那么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数据，第一条就是成年人每日摄入 DHA 的含量不能低于200毫克。
0: 哦，就是两百毫克，
1: 哎，到200毫克、
0: 啊，
1: 对对对，要这个。而且 DHA 呢，这个量吧是经过我们科学验证的。一方面呢是适合我们的身体，其实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就是有符合我们国情的这个情况和大家的生活习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你要是再早的时候，你比如说海边生活的人，那么他们可能在船上摄取的 DHA 就足够那个每天的消耗量了，对吧？对，人家到那以后没有那么多煎炒烹炸的过程，人家就清蒸一下，然后吃纯味的这个东西。其实 DHA 这种物质也是，但我们人体呢因为过度的这种烹饪啊，这种使用用的这个调料什么的，破坏了鱼类本身 DHA 的这个含量，所以导致了我们其实摄取到的还是很少的。再有一部分很现实的哈，头几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海洋一个大污染的一个情况？
0: 有，
1: 对，
0: 记得，
1: 导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老年同志谈鱼色变，就是海里的东西我都不吃。
0: 哎，是
1: 啊，就会出现这个。所以说呢，别管是那种是主动的这个摄入不足，还是被动的摄入不足，其实这就改变了我们这几年身体 DHA 的一个储存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流失就很快。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一个沙漏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每天去补充一点，哎，它还能维持更多更长的时间。但如果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停止摄入这种东西的话，

0: 那就只能是那个耗存你体内的储存量了。
1: 那一天一天就不够了。
0: 对对对，那要没有存款，你光外外取，早晚有一天会走得空的。
1: 你看，这就是看着就能证明咱们身边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有这种眼睛不舒服啊，
0: 对对对，
1: 脑子清亮啊，
0: 对
1: 这种情况，哎，你看。补充 DHA 是有专业标准的，一天要补充200毫克。
0: 对 对, 对。
1: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你可能补不了这么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的缺损。那么赵林老师，那么除了我们您刚才讲了三大黄金标准，一个是咱们刚刚讲的是第一个200毫克，
0: 对，
1: 一天。
0: 对。
1: 那第二个黄金标准是啥呢？
0: 第二个就是原料啊。
1: 嗯。
0: 你要是选好的东西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原料啊，你不是从自身去合成的，你要从外源性摄取的话，就一定要考虑到原料提取或者说它的纯度和安全度的这方面是一定要有保障的呀。DHA 这种物质吧，就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都是从海藻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DHA 藻油的这种物质，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可不管那个，只要海洋里头会有那种污染的问题存在，你不管是重金属啊还是残留物啊还是大污染的这种情况呢，只要是改变了原有的这个生态环境之后，这个海藻类的物质就会大量的死亡。所以说对，就是原料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更纯，然后更纯净的话，它可能我们摄取到的物质会更全面一些。那么 DHA 藻油如果从海藻里面去摄取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你这有没有污染呢？我们这人体会不会吸收啊？有没有杂质啊？哎呀，这里面有没有不好的成分呢？就不用担心是这个东西，因为原料首先它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无污染的环境里提供出来的，所以你就不用想这个原料里有没有杂质啊，没有那个东西。哎，只有是没有杂质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人体才更好吸收。而且我也讲过了，其实吃鱼啊，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去摄取 DHA 的一种方式，是通过饮食去积累的过程。
1: 是的。
0: 而 DHA 呢，是在鱼吃海藻的过程当中它是获取的，其实源头不是鱼，而是海藻
1: 啊，鱼吃的海藻里面的，
0: 然后它慢慢的积累和转化是这个过程。其实这是一个食物链的过程，但我们人体不能作为食物链的一个过程当中给你去转化，我们需要的是最后的结果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呢，那我们之前讲，我说鱼里头的 DHA 是吃海藻的，然后这里边多了一个食物链的过程，就是鱼

0: 从海藻里头提取出来的，因为那个东西会更安全。
1: 对、
0: 啊，里面没有那么多什么鱼的分泌物啊，也没有什么还有鱼的脂肪里边的东西往里边去添加，没有。其实这些元素都是影响 DHA 质量的一个东西。
1: 你看，我们都说、哎、大鱼是小鱼，
0: 对，
1: 小鱼是虾米，虾米是啥？刚才赵英老师上一期讲、哎，小鱼就是吃海藻的微生物的东西，
0: 对，对
1: 是吧？一层一层的，积累到了我们鱼的身体里面，但是也不能排。出有些污染啊，有一些的情况、
0: 嗯嗯、
1: 海藻是个非常柔弱的一种物种，
0: 是的，
1: 是吧？只要有一丁点的污染，一丁点的环境的改变，
0: 对，
1: 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那么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能从健康的优质的海藻里面提取出了 DHA、
0: 嗯、
1: 那这样的 DHA 是源头性的 DHA， 我们说源头之选才是上乘。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DHA 还是海藻里面的纯度比较高，不过赵静老师、嗯、咱们这个海藻油啊，就是咱们叫它藻油的提取、嗯
0: 啊、藻油怎么
1: 是不是也有高低之分？
0: 那是技术的问题，当然有高低之分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讲到的就是 DHA 的第三条黄金标准、
1: 哦、第三条黄金标准，
0: 这就涉及到工艺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对处理这个就是藻油类的这种物质的话，最早是从欧洲开始兴起的，那么更就是技术成熟的这方面肯定欧洲要占有一个先机的条件、
1: 嗯、
0: 所以进口的藻油一般你像我们什么欧洲地区澳洲这些地区，尤其是美国吧，他们研究营养素啊包括保健的这些食品呢、
1: 嗯、
0: 就是搞科研的时间会更长、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经验呢要更丰富，底蕴要更丰富一些、
1: 嗯、
0: 因为最率先提出来这个标准的就是人家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所以他对原料的选用呢会更高，然后技术这方面也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我们对这一块哈，其实也是得到我们的公认的。你像有的企业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封闭式的光生物反应器皿培育那个藻类，所以它就完全能够隔绝你那个啥呀，就是外界的一种污染呐、啊，还有水源呐、啊
1: 嗯、
0: 包括这里边的空气呀和培养化呀都是达到了制药化那个净化级别的、
1: 哦级嗯、
0: 对对对，所以它的结构呢可能在国际上来讲的话就要更稳定一些，那么它的结构更稳定，它的纯度和吸收率也会在我们人体的就是接触当中得到升华和提升。
1: 那比如想像我们有一些比如想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些证书的体现或者是标准的体现
0: 标准啊，
1: 那
0: 会有
1: 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进口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好
0: 啊，
1: 但是拿起来那个瓶子
0: 看不懂
1: 是
0: 不是、
1: 就
0: 是、
1: 我也认不得他、
0: 啊、
1: 他也认不得我、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对于我们上过学的还能看懂一点点啊，
0: 嗯，
1: 那么对于很多的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啊、
1: 这个是个大难题、
0: 啊、
1: 就是说看不明白怎么才知道它高低之分、啊、好坏之分呢？
0: 哎呀，我这个咋讲呢，我手边也没有什么食物哈，那我记得我当初我选择这个 DHA 的时候哈，就是你要英文吧我也不全看得懂，它有的也是专业性的一种这个
1: 对
0: 我也是有的时候也看吧，也就是反正也能顺下来八九不离十的、嗯、但是我一般呢也不能说我到那儿我得先翻译一下，不会这样子的，我一般要看吧，因为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他外国人做事是很直接的，你比如说我吃的那款那个 DHA 我记得当时我比较关注点就是它盒子上有那个、
1: 嗯、
0: 有没有原产地的认证标识，这个哈咱们现在国内也有，但是十几年前没有， 现在咱们有就是原产地认知的是哪个，
3: 对，原产地标识、
0: 啊、对对对，现在我们有，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外国，人家确确实实是已经先一步的走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验证。

0: 的，嗯，然后是我记得当时是我好像那个盒子是，哎呀，时间长了我记得不清楚，反正还有一个好像是 NSF，
1: 嗯
0: 啊，对
1: NSF
0: 第三方，这个，嗯，这个也有，就是当时嘛，因为那个有 GMP 认证，这个是全球化统一的 GMP 认证，代表的是那个药品在生产质量的过程当中，就是它整个的管理是规范的，所以它这个标识在去验证的时候，它要求你的生产、运输和包装这个过程是全程无菌的，只有达到了这一点的话，才给你这个 GMP 认证。所以我讲过哈，就是我入口的东西，我比较在意的就是安全，安全性。然后我看到 GMP， 首先安全性这方面我就不用担心了。然后，FDA 是它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标识，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它这个有这个标识，证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在某种层面上可能比我们国内监管的会更严格，然后它对产品会全程。

0: 的标准，同时你还得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体制。
1: 对，
0: 所以有这个标准之后，他要是能够引进我们国内的话，证明我们国家对他也是反复论。
1: 简单，但是也很重要，很重要的方法。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这个里面是有 GMP 的话，说明它的生产过程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有 FDA 的情况下，是在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那么它的标准也很高。对吧？那么更重要的是 NSF 是国际的一个认证，
0: 对，
1: 这个认证上去了那就不得了了。
0: 对， 对， 对，
1: 就说明我们完全全全可以安心的来使用。听到这里我也明白了，补充 DHA 如果能满足刚才讲的三大黄金标准，第一条含量的标准，200毫克一天不能少啦，对吧？第二个，咱们的原料是
0: 藻类的物质，
1: 藻类的，
0: 对
1: 吧？第三个，咱们的工艺做起来好不好啊？工艺上面又很牛，对吧？那么这三个黄金标准如果都达到了，那您选择的产品或选择的东西就是优中取优的东西了。
0: 这种东西必须要精益求精的，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它好吃，也不是为了它是美国的还是哪个国家的，你是为了补充我们的大脑，大脑它是值得我们用最好的东西去对待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我们的司令部啊，所以补充高品质的 DHA 其实对我们的大脑啊，对眼睛啊，对心脑血管都有着很好的作用，它也有助于我们中老年人去改善和预防一些像记忆力减退呀，还有认知功能下降这样的问题。所以在临床当中的话， DHA 也是广泛的被应用在预防老年痴呆、脑萎缩的这些症状的存在。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那你想，如果每天都在摄取足够的就200毫克的这个 DHA 的话，那你就不容易出现什么忘东西的这个事儿。你发现小孩子的记性非常好吗？
1: 对
0: 啊，就你一年以前答应他什么东西，哎，你要是不完成，他就会一直记着，一直记着。
1: 我的压岁钱怎么用了？
0: 哎呀，是吧？对，所以你想，那孩子们储存的 DHA 那是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你发现他不会出现忘东忘西的这个情况。
1: 他从母体里面摄入了很多的 DHA。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奶粉里头也有啊，母乳当中含量是最丰富的，但是我们老了以后却出现了忘东忘西的这些情况。请不要告诉我说，哎，我的事儿太多了我才忘东忘西。那我们这些岁数大了的同志呢，我们都退休了，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是不是？
1: 对。
0: 但你说你下个棋呢，那这一步走哪，上一步棋走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在你眼前呢。如果你都忘了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在饮食当中，在生活当中去专门着重这种健忘的事情去进行这个养护。
1: 这并不是说我们智力有下降，实际上是我们的缺少了 DHA 以后，我们的
0: 病理表现。
1: 病理表现。
0: 对，是病理表现。而且 DHA 呢，它还是我们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种关键的营养吧，它也有助于我们去改善我们视力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感光细胞是来调节我们眼前看东西的清晰度的，然后中央视力叶黄素管的是什么，是我们中央视力是否能够看见东西。所以眼部的调节一般最佳的组合就是 DHA 和叶黄素同时的使用。当然在预防眼病的同时， DHA 还有一个好处。
1: 还有什么？
0: 就是降低我们血液的甘油三酯 还有胆固醇呢。所以 DHA 这种易于大脑神经类连通的物质

0: 也有效地被应用在了预防高脂血症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你像什么抑制血小板聚集呀、降低血液粘度啊，还有改善血液循环、减少血栓形成等等这些问题吧，包括增强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这一块，它其实 DHA 都有一定的功能贡献的。
1: 你看、DHA 刚才跟咱们赵玲老师讲了这么多啊DHA 作用真的是咱们毋庸置疑了，作用很强大，
0: 对
1: 对吧？很多的老年朋友甚至是像我这样的中年朋友，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眼睛啊，还有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出来了。你刚才讲了，我又想起来，你看我孩子小的时候，他那个打蚊子是特别厉害，为啥？眼睛尖啊，小蚊子噔啪一下就他说我打到了，对吧？但是你看我，哎呀，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定位了半天，
1: 哎呦，
0: 是吗？
1: 看不着，
0: 双手合十，啪，没打着。
1: 别说没打着了，看都找不着他在哪儿。
0: 看着
1: 啊，他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呢。找不着。你看、这其实就是能体会出来啊，
0: 对
1: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现象其实就反映了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咱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消耗，
0: 对
1: 消耗的同时
0: 的
1: 我们没有很好的补充，或者补充了认为补充了但没有很好的吸收，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当我们身体当中的 DHA 没有那么多存量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说我们的 DHA 储存的水平发生了改变的话，就像我们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从婴孩时期我们的快速积累，然后到食物当中的摄取，再到50岁以上开始快速的流失，其实这个我们人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物质不仅仅是 DHA， 你维生素也好，你那个其他的元素也矿物质也好，它都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常规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婴儿时期开始去快速的去积累的，然后在六岁左右的时候 DHA 的水平会达到最高，然后我们脑部发育是接近完整的这个时候了。但是到18岁以后，其实 DHA 的物质就只能是在平稳的去增长，就每天能够补充上我们每日消耗的就已经不错了。可是到30岁以后其实就开始流失了，等我们到50岁左右的时候 DHA 基本就快速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什么病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40岁以后我们明显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精力不足啦，感觉到容易疲劳啦，等50岁以后就觉得呀，胳膊腿啊多少有点发沉啦，或者说脑袋也反应慢啦，也出现了一种就是50岁以后不怎么开车了，因为确实是反应比较慢了，就这边看着这个人呢 然后那边腿脚不跟使唤，
1: 对，
0: 所以说一般退休之后你发现没，就是即便是能开车上路那个速度也是极慢，
1: 是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赵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感觉到大脑反应变慢了，哎，这个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年轻人 DHA 的水平啊，可能不会像那个在串一串一串的，就像长身高一样的，它已经是缓慢的在增长了。如果你要是没有及时补充的话，那 DHA 在中年的时候就可能就会开始流失，
0: 对
1: 对吧？那到5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可能就会更快，这是一个趋势。
0: 对，
1: 然后那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现在遇到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情况，实际上可能在您40-5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
0: 是的，
1: 60-70岁的时候发现，哎呀，我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0: 对，因为它这个是跟年龄要有一定的关系，就随着我们 DHA 物质的流失嘛，然后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出来了。我见过好多，就是那些大爷大妈啊，就别的远的咱不说，就是跟我们住一个小区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回哈，也是挺有意思，那个我正赶着那个上班，然后那个是对面楼里，就是我家是那个二单元，然后他家呢是另一栋的二单元，所以咱俩出来的时候吧，在那个花园那个地方，我们有个必经之路要出门口嘛，
1: 碰到一起，
0: 哎，完了我正好碰上他，他姓孙，我说大娘，我那个看着孙大娘，大娘去买菜。他就说的，哎呀，小宁宁啊，这么早你就走啊，早吃的啥呀？我说也来不及呢。完了告诉我，哎呀，你呀这一天呐，这个工作忙，怎么怎么地的啊，说你那什么，那个大娘去那个菜市场，你有什么需要那个大娘给那个对烧的什么东西，我说没啥没啥，他说哎呀，你那说吧，没事儿。 我也先买个买

0: 也不行啊，大娘也拿不动。我说大娘，你那么的，给我买两个馒头，给我买那个两个馒头，再给我买一块豆腐回来吧。完说的，哎呀，行，我给你放哪儿啊？我说你就来了以后，你给我放那个门卫。晚上回头，我说我爱人呢，那个中午的时候回来，他就拿上来了。他说妥了，就这么地了。完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跟我爱人就说了。我爱人说行，我回去的时候，我那个顺便就提了楼上去了，我就谢完我孙大娘，我就走了。赶我中午吧，我爱人回来的时候吧，他那个回来上门卫那取，门卫懵了，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放那儿了？我不知道啊，这个事儿啊，
1: 哦、
0: 哎，就没有，
1: 没有。
0: 哎，然后正好他出来的这个时候吧，我孙大娘搁那个花园里头吧，搁那地方遛弯儿，搁那地方走，走一走到门口这个位置，看着我爱人就说他老杨啊，怎么的？那怎么在中午就回来了？完，我爱人一看是要孙大娘，他就想问，然后没好意思，看我大娘搁那干啥的，一个劲儿跺脚啊。他说为啥跺脚，说大娘你怎么的了，哎呀可别说了，麻，这个腿呀就麻。我爱人他也不是学医的呀，

0: 他说你是不是让孙大娘给我们买的那个豆腐啊，
1: 豆腐啊
0: 和那个
1: 馒头
0: 啊，他说我看着孙大娘，大娘也没提这个事儿啊，然后门卫那也没有啊，他也没敢问呢、啊。我说哎呀，我说大娘可能忘了，就那么地吧，完不就这么地吗？他就没领，他就回家了。可我回家的时候我不行啊，那大娘帮你买菜，你不得给人钱吗？关键是，我说这是买了还是没买呀？
1: 给多少合适、啊？
0: 对，我说哎呀妈，算了吧，我就那啥吧。我说那你就给吧，给了那你万一是不是被谁拿错了或者咋地，咱就吃哑巴亏，就吃了无所谓了。
1: 嗯，
0: 完我就拿了10块钱，我就拿过去，我就给我孙姨，孙姨告我，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我说大姨，那个今儿早咱不说了吗？你帮我买两个馒头，买那个豆腐。他说，哎呀，宁宁啊，哎呀，我这才想起来呀，哎呀，怎么地呀？就跟我说呀，哎呀，我
1: 其实他心里面特懊悔，嗯
0: 啊，对，他说，哎，别别别，大姨这就给你买去。跟我说，别去别去别去，我说大姨可别买了，你可别买了。完事儿我就跟他就多唠了一会儿，就跟我叨咕，哎呀，也不知道咋累了，就是走的时候还嘚咕着呢，说您能让我带两个馒头，带块豆腐，哎呀，到那我就给忘了这个
1: 事
0: 儿了。事
1: 在嘴边，一下就脑子。
0: 哎，就是这个样子。完事我就问他，我说大姨，我听我爱人说回来，你说啥？怎么麻了？是哪儿麻了？累了还是怎么的？勒着了还是咋的？哎呀，完就跟我说啊，在家里头，要不头晕，要不手脚麻，要不就有的时候胸闷和心慌。我一听，我说大姨，我说大姨，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不赶紧去就医去，我说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要是真的让我给你讲的话哈，那你我讲完以后大爷我
1: 睡不着觉，
0: 我说娘你肯定害怕。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对吧？我说你呀、啊，赶紧去调整一下。他到医院去了，去了吧，倒没有什么大毛病，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哎，多少有点冠心病，完事稍微腰啊有点问题。
1: 就是、到了年纪都有的问题，
0: 对他有一点、对。完事我就跟他讲，我那么的大姨，那个医生不是说嘛，让你去按摩什么的哈，手脚问题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个针灸他就管这个事儿嘛、我说你那个眼睛也看不清楚，然后脑袋记忆力就是转头功夫就忘这个事儿。我说你啊，回家我告诉他，你吃点核桃、紫菜，我说你就吃点这个。这个东西去调一下、他问我，他说我这是咋的了，我说你呀记忆力有问题，我说你呀让我大叔或者让那个孙海英，就他姑娘叫孙海英、我说你让孙海英回来吧，然后给你买点 DHA。 完他就说啥，我说 DHA， 对，他问我啥是 DHA， 我说就管你这健忘的这个事儿、
1: 找个笔、找个纸写下来，
0: 没有，赶紧的就给他姑娘发微信了，就说你让我买啥，我说 DHA， 他说那你跟他说，你跟他说，让我跟孙海英说，完我就跟他说，我说海英啊，我说你那么点回来给你妈买点那个 DHA， 我说他发现他那个健忘可容易健忘的快呀，完事还说那我那大娘就跟那个谁就跟他孙海英就说啊，他说哎呀这早上人宁宁跟我买什么，我就转头就给忘了就怎么地了。哎，但是这种现象真的在我们中老年同志当中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常见，但是这种问题你觉得可能记忆力没有事儿，但如果要是再犯糊涂怎么办？
1: 对，
0: 脑萎缩也是容易犯糊涂啊，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大的糊涂啊、吃饭喝水都忘了，呼吸都忘了，你说你怎么办？
1: 哎、
0: 这个事儿啊绝对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的。
0: 而这些情况来讲，不是说我们吃 DHA 脑血管就不治了，是你该怎么治你怎么治。 DHA 是连通我们大脑神经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它在的话你就短路啊，你就眼睛看见但你嘴不会说呀，
1: 就断片了，
0: 哎，对对对，
1: 记忆就断线了。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了让孩子聪明都给他吃 DHA 了，那老人咱不说你聪明不聪明，最起码你能思考能够分辨是非吧，是不是？那你就得把 DHA 给它很好的补充上。
1: 是的，像很多的像您刚才讲的不少的老年朋友就都是这
0: 样，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摄取的话
1: 一打一打
0: 也不能说我可劲儿去吃吧，
1: 那是
0: 对吧，
1: 对，
0: 你得要依据。

0: 科学的依据去吃，每日的摄入量你得达到200毫克。
1: 嗯，
0: 你要真的吃了少了的话，那你这钱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去花。
2: 是的，你看，就是咱们很多的像刚才赵玲老师说的这情况，就归根到底就是 DHA 的缺少，没有很早的关注到，然后把它补充起来。
0: 对，
2: 那说到赵玲老师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啊，我们补充 DHA 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哎，三个黄金标准，含量要高，纯度要高，然后呢工艺也要好，
0: 对对，
2: 对吧，然后呢量也要足。但是呢这样的符合这样的标准的要求的呢，咱们进口的 DHA 呢价格呢其实我觉得肯定不便宜，对吧，赵玲老师？
0: 价格反正要是纯进口的，像你说又报关的又是税哈，反正这种东西确实是很贵，一盒怎么的市场价格也得1000多块钱，
2: 这么贵
0: 的？挺贵的，
2: 哦，
0: 1000多，对。但是你要知道，
2: 一个月也就
0: 对呀，你一分钱一分货呀，对吧？
2: 哦，是，
0: 哎，哦，那你想你补 DHA 是为了让我们大脑更灵活呀？那你想那脑袋上治脑袋的病的有便宜的吗？你做个核磁多钱？
2: 哦，那贵。
0: 虽然还是检查，还没涉及到治疗呢。
2: 那是，
0: 是不是
2: 大几百没了？
0: 对，就是50岁以上，其实我们 DHA 都是在快速的流失的，不分男女，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衰老的规律。但是它就大脑值得我们用最好的方法去养护，因为它管我们所有的行动、思考，我们心跳都归它去管。对吧，所以要给他最好的去呵护。那你想那补充 DHA，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我知道有的像我说的，你像我那个确实是美国进口的要贵一点，可能1000来块钱，但你也有花那个400-500块钱就买得到的，那你说那个品质和效果能一样吗？
2: 嗯，
0: 对吧，
2: 肯定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都是理解的，
0: 哦，对。
2: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啊，您看缺少 DHA， 咱们的眼睛实际上是受影响的，
0: 是的，
2: 咱们的这个记忆力，
0: 对，大脑的灵活程度
2: 血脂都
0: 受影响，
2: 这些东西平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肯定也在用其他的产品进行调理和调节，
0: 嗯，
2: 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花费的也不少，
0: 是的，
2: 但是可能在根源上面没有追本溯源到 DHA 的缺少。那现在如果在前面我们运用到高品质的 DHA， 如果能够在前面第一道就做好做足这样的工作，那就可能会在后面，我们说要花钱嘛，就是治胃病，对吧，
0: 对，
2: 就是你还没来还没严重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控制住，咱们就把它补充好，
0: 嗯，
2: 这个钱我觉得花在刀刃上，花在点上
0: 还是很值的，
2: 还是有值得的，
0: 是是，其实值得不值得就看你吃完了以后它对你有没有用。
2: 嗯，
0: 就你都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啊，眼睛也不干不涩了，然后记忆力也慢慢的调整过来了，那你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2: 嗯，
0: 所以钱不是衡量好坏的标准，我们看这个东西啊，只是因为纯进口嘛，它肯定要贵一点，
2: 嗯，
0: 但我们要看的话肯定就是含量首先要够，你的原料要好，
2: 嗯，
0: 原料不好含量再不足，那你就多钱，
2: 嗯，
0: 你都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2: 对对对对
0: 啊，
2: 所以说我们看赵宁老师说的有道理哈，很多朋友也都听明白了这个道理，健康的事儿呢咱不能含糊，那干脆这样吧，赵宁老师，咱们大家呢就想用您呢这个讲的就是您见过的那款DHA， 对，
0: 那个我那个是纯进口的，
2: 对，但是品质好呀，对吧，大家也省去找来找去麻烦。你说如果都是进口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一瓶子都是外文的，都是跟密码似的，
0: 啊，
2: 对吧，咱们老年人找也找不下来。
0: 不是，那我不告你有四个标了吗？原产地的 NSF、FDA 什么的那些。
2: 哎，其实我这人吧，我就代表着听众朋友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2: 咱就不费那劲儿了，对吧？
0: 就我吃啥你要啥，
2: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再想想办法，找到货源，然后再跟咱们谈谈看，能不能搞个什么团购啊，拼在一起啊，把价格给它稍微扯下来点儿，对吧？咱们也知道好东西
0: 我还能说上话，你跑到国外去那怎么跟人说这个话呀，
2: 嗯，但是咱们听众的需求和心声在这儿摆着呢，
0: 是是，
2: 对吧，
0: 啊啊啊，那我说呢，我能够给大家搭个桥，我可以去问，
2: 嗯，
0: 啊，但也有一阵子没有跟人家联系了，啊，
2: 先看呗，
0: 我可以问一问，然后至于人家吐不吐口这个事儿呢，我就做不了这个决定了，
2: 那就咱们就在电波里面等着呗，
0: 我
2: 明天今天节目结束明天继续大家继续听呗，
0: 可以
2: 是吧，然后如果有消息了咱们就在电波里面跟大家报告呗，
0: 好
2: 吧，
0: 行。

0: 那行，那这可太好了啊！
1: 啊，这可以。
0: 咱们就算是赵林老师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对吧？然后呢，给大家呢，按照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呢，去找一找看一看，大家能用上中国膳食营养素标准的参考用量的200毫克的一粒的这样子的这个 DHA， 高纯度的又是美国进口的这种藻油类的提取出来的 DHA， 那就太好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对吧？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赵林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答疑解惑的热线。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1: 你好，
12: 赵宁老师好。
1: 哎，您好，欢迎你。
12: 赵宁老师啊，
1: 哎，
12: 我跟你通话啊，我特别高兴。
1: 哦，
12: 你这节目啊办得太好了，
0: 谢谢。
12: 讲的食疗啥的啊，我都特别实用。
1: 嗯
12: 还总给我们张罗好东西。
1: 啊，
12: 价格实惠还好用。
1: 哎呀，
12: 像以前就那个意思。

0: 家有好处的，就是你吃着确确实实能够给改善你现在的生活状态的，那就是好东西，对吧？那你要吃益生菌的话，如果你胃肠的问题确实给调好了，那可不是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有的人这个胃肠问题一得就得一辈子，对吧？你七八十岁胃肠的问题都还在呀，吃吃不香，然后排排不畅的太多了。所以您老这也是用的得当，挺好啊、哦。那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是需要我替您解决的呢？
1: 是这样，赵林老师啊、
0: 哦，怎么了？
1: 这几天呢、啊，看你讲那个 DHA 就挺动心的
0: 啊啊啊！
1: 想给我老伴儿用点儿
0: 啊。
1: 我吧好信儿，去药房找过
0: 啊，
1: 挺贵呀、啊。有一个含量连100都不到的
0: 啊，
1: 纯不纯也不好说
0: 啊。
1: 那 DHA 一瓶啊还500多块钱呢。
0: 哦
1: 啊，刚才听您讲的那个 DHA 含量又高又纯的
0: 啊，
1: 你说同样花钱
0: 啊，
1: 那用这个多好啊，啥时候能给大家弄点儿啊。
0: 那哎呀，这个东西我咋说哈，反 DHA 吧，从海洋污染的事件开始，全球的 DHA 其实它的价格提取原料都是在那个就是逐年上涨的。因为你想啊，那海洋污染它可不是说我就有这一块污染，它是大面积的存在这些情况。所以你能在我们的全球找到无污染的这个海域的地方，那么肯定它里边的，你比如说 DHA 的提取物质是海藻吧，那么它的藻类的原料就很贵，它肯定会水涨船高的。所以你一般的 DHA 你看500块钱800块钱，你要那个纯进口的过来可能关税贵点啊，能加在一起得1000多块钱，就得是这个样子的。但不管咋地吧哈，如果好的 DHA 确实是能够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你比如那个记忆力的问题，再然脑萎缩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预防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的一些症状，再有就改变我们那个眼睛，就是你视力的问题的这一块的，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好处。所以说吧，要是有用，那么你花钱也就花点了。那您是怎么的，要是你是想要给想自己去用啊，还是怎么的呀？
1: 我想给老伴儿。
0: 给
1: 老
0: 伴
1: 儿吧，他今年吧63岁
0: 啊，
1: 心脏不好，有时啊心慌
0: 啊，
1: 说胸口闷得慌
0: 啊，
1: 他可废物了
0: 啊，
1: 就我俩上早市买菜
0: 啊，
1: 沉点的东西上楼都得我拎着，他说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呢血压血脂啥的都超标，
0: 他那是主要是心脏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对，脑袋晕乎乎的，
0: 嗯，
1: 可好睡觉了，
0: 嗯，
1: 你说他这样。这点 DHA 有好处没？
0: 有好处是好处啊，但是它该怎么治得治啊，它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反应的比较多，然后到我们四肢比如说脚部受血的时候浑身没有力气，这跟我们心动是有关系的。那你那块的话你是该怎么治，得给老伴得去吃药啊，医生有没有给他开一些那个药啊，养心的或者说是活血的之类的这些药物，你是要吃的啊。咱不管他给他开什么，你该怎么吃怎么吃，血压和血脂控制指标肯定都是要依赖药物的，这些药物是不能停的。 DHA 其实呢你不用问我什么的我该不该吃，你就看年龄，50岁以后其实 DHA 就是在快速流失的过程，你身体如果不储备充足的话，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表现，它跟我们人体不吃饭是一个道理。人别说你50岁不吃饭，你从30岁开始如果人不吃饭的话，他也活不到50岁，饿也饿不死了。那么我们身体的维生素的这些营养物质，虽不是说我们一口食物当中都摄取不到，但是它也是你资不抵债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吃的吸收的还不如我每天消耗的过程，所以它就不断的流失。那么你老伴呢吃 DHA 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 DHA 它有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的这个作用，它能提高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所以它能够达到软化血管和增强我们血管弹性以及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对你老伴来讲吃的话，不仅仅是针对血管和心脏的问题能够给予辅助的调整作用，另外一个它能针对我们脑细胞和心肌细胞的濡养的这一块给你一个绝对大的一种帮助。那你脑细胞脑神经你的反应，就是人的反应从哪儿来，不是脑袋命令然后传达到我们的四肢吗？让你心跳你就心跳，让你胳膊动你就胳膊动，让你嚼东西就嚼东西。但如果这个传导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你最轻的就是这个人 就是你。

0: 说话跟不上趟，脑袋反应慢，这是最轻的一种症状，你要再严重的就开始忘事了。所以这个 DHA 是调整什么的呢？就是在这一块儿管你这个脑神经和我们四肢百骸和我们身体呼吸连通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你没有 DHA 的话，你这块就卡掉了，你就连通不了了，就这个绳子就折了，神经传导就断了。你断了你就啥也记不住了，你想这个但是说那个，你说怎么办？对不？想着我叫赵宁，然后你说着就是小陈，那你说你怎么办？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 DHA 的这个好处。
1: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更有底儿了。
0: 哦，
1: 哎呀，我这回呀、啊、也不自己瞎找了
0: 啊，
1: 就等您这个 DHA 了。就希望赵宁老师能帮助我们把价格压下来。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咱老百姓过日子省点是点儿呗。
0: 不是，我跟你说，大姨啊，省点儿我是懂这个道理的。但你们要是说让我在国内给你找一个差不多的，可以。小陈让我说想让我去打听一下，我用那个是纯美国进口的、进口的东西吧，都不好谈。你跟老外做生意吧就不好谈。但我那个我一般吧都是那个啥，我哪个同事啊或者朋友一出国的时候能给我带个两盒。但是现在他那个什么样子吧，我还真的没。

0: 没太关注到，回头我给大家看看行不行啊、哦、我给大家看看
1: 好好好。
0: 至于价格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他们从国外给我带也都是当地的价格，他也没有说的怎么的那个中国的赵宁要吃然后美国人给我打折，我哎那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颜面啊、哦、我也是跟国外就都那么买。但你如果大家想用的话，就大批量的去用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美国总公司还叫什么东西，我可以跟他去谈谈，但我没试过，就是我们打交道的少啊，所以价格这块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试试好吗？
1: 好，赵明老师啊、
0: 哎、
1: 我知道你时间紧、
0: 哎、
1: 但是好不容易我打通了电话、
0: 啊、
1: 我还想跟我闺女要个食疗。
0: 她怎么了？
1: 她今年38岁、
0: 啊、
1: 头发渐白的有点多，
0: 头发
1: 也多
0: 啊，
1: 吃点啥呢、
0: 啊、这得工作压力得多大呀，总加班啊，那不行啊，不能，就是年轻也不能这么干呐。你给他养养肾吧，弄一个三黑绒脑粥就可以。因为我讲过什么黑桑葚、黑米，然后黑豆、黑芝麻，就这些东西给他打成这个煮成粥，或者是打豆浆都行。或者你给他研成沫，什么时候吃的时候，让你姑娘拿单位去，拿勺崴两勺，搁温水一调就开始喝糊糊，天天吃、
1: 啊、
0: 那个东西一定要天天吃的。啊、
1: 好，
0: 然后你那啥 DHA 如果哎呀还不好说这个事儿，就是它也是很适合补充 DHA 的，因为 DHA 是给脑部去供给营养的。头发都白了，你说这脑细胞得费多少，发为血之余啊，是不是？那就证明是脑缺血的一个情况才会存在这种状态呀。一般的时候都是岁数大，你最起码你就我这么大岁数我也没有几根白头发呀，你最起码得70以上吧。那他这30多岁，那就说明脑细胞濡养的还不够哦，那你就得给脑细胞去做呀，要不然我不能说他这记忆力有多好，因为他年轻啊还有的点挥霍，那你要真上了岁数的话就没有东西的时候咋挥霍，所以你就可以 DHA 这种物质，那有条件的话就给他也弄点吧。啊、哦，
1: 好，谢谢张明老师，
0: 哎，
1: 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哎，
1: 然后那个 DHA 的事儿，明天就等你好消息了。
0: 我有消息我就会说，但是那个能到什么样的我也不好说呀，这个呀，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哎，行，那您老就先等啊。
1: 好嘞，
0: 哎，
2: 好
0: 嘞，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老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对您的这个同款的 DHA，你看大家这个心声啊、哦，是吧？咋样？我们都绕来绕去，给我弄点儿，张老师给我弄点儿。毕竟呢，高含量的，其实我们也知道，高含量的 DHA 又是进口的，确实是不好找。如果符合了黄金标准的，其实有的时候价格上面确确实实是会让人家望而却步的。但咱们不着急嘛，咱们发了这个心，我相信赵宁老师肯定能今天晚上，对吧？咱们
0: 啊，
2: 努力努力，
0: 小陈，我懂。
2: 赵老师，我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呢是美国那边的白天，可能劲儿的打电话没关系，哎，对，能联系上，是吧？然后呢，咱们就等一等赵林老师的这个消息。我相信赵林老师有消息一定会在电波里面跟大家说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场外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正常的开通当中，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喂。
3: 是赵宁老师吗？
0: 是啊。
3: 哎呀，可盼望着，盼望跟你沟通通话的。
0: 哎
3: 呀，赵宁老师啊，
0: 嗯，
3: 你这为老百姓慈祥大爱呀、啊，这是真是着想啊！哎呀，
0: 哎呦，别，您别夸我了，您赶快说您的问题。啊、
3: 哎！我
0: 给你解决
3: 问
0: 题。
3: 我这
0: 问
3: 题多年的老问题了。
0: 啥老问题呀、啊？
3: 我这多年了，老胃病。
0: 老胃病多少年的呀？
3: 哎呀，我这都能二三十年了。
0: 二三十年了，那是老胃病了。啥症状啊？
3: 我这胃肠道也不好。
0: 啊。
3: 一体多病。
0: 那这不是症状啊？
3: 哎、
0: 那你那个胃病是啥症状？
3: 哎、
0: 反酸、胀气。不，那个不爱吃东西，你是啥症状？
3: 现在就主要就是怎么的，东西也不爱吃。
0: 嗯，
3: 就是吃完东西不消化。
0: 不消化，不爱吃。
3: 嗯。
0: 哦哦哦。
3: 看着啥也不爱吃，也不知道饱饿。

0: 那你不爱吃东西，那你身体有劲儿吗？
1: 没有劲儿，一点劲儿没有。
0: 没有劲儿，
1: 三步道两步道就煮完了。
0: 哦哦哦，那你除了老胃病还有啥问题？
1: 没有别的，
0: 就这一个胃病。
1: 就胃病，哎呀，这个胃病可把我这个整气了。
0: 那你要是光是老胃病的事儿，咱们就调调胃的问题不就得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不爱消化，然后也不爱吃东西，你有没有吃点那个？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吃点大山楂丸啥的，吃不吃啊？
1: 山楂丸吃完也不管事儿啊。
0: 那你得坚持去吃啊。
1: 得天天吃。
0: 那对呗，那还能隔三差五吃一顿啊？是不是啊？你不得让它提高运化，然后做揉腹啊，它就能好一点儿。
1: 嗯。
0: 对吧？那你关键你这个胃病你二三十年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吗？还是说就是你曾经
1: 嚼胖，
0: 就是你嚼肿跟胃的关系不是很直接呀？
1: 是啊，他不知道怎么的，怎么嚼还胖？
0: 嚼胖是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吗？
1: 对呀、
0: 啊，一摁一个坑，你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挺长时间了，但是吧，不那么大胖。
0: 啊。嗯，你
1: 就是总那么匀匀静静的，就那么走道给不得劲。
0: 你是说那个啥，就是走道走多了才会这样吗？还是早上起来就这样？
1: 有时候就是特别是晚上胀。
0: 晚上胀，那白天呢？
1: 白天还差点。
0: 白天差点，晚上胀。
1: 嗯，
0: 那你是有血栓性的问题吗？
1: 不知道啊，
0: 还是
1: 前两天检查去了还没检查出来。
0: 你心脏有没有事儿啊？
1: 心脏没有。
0: 心脏查完了没有事儿啊？
1: 嗯。
0: 大便小便都正常吗？
1: 大便有点失调。
0: 大便失调到什么程度？
1: 大便失调就是说有时候吧，
0: 啊，
1: 就是拉那个像痢疾那玩意儿，也不知不觉的就躺下来了。
0: 哦哦哦。
1: 就这样。
0: 哦哦哦，那我看看啊，那你。哎呀，哎，怎么整？吃点儿，我看看啊，吃点健脾丸行不？人参健脾丸行不行？
1: 人参健脾丸、啊。
0: 对呀，你不脾胃的问题吗？你吃点人参健脾丸，配点那个车前子，还有茯苓皮、还有大腐皮。
1: 嗯。
0: 啊，吃点这个。你要不愿意吃那个人参健脾丸，可以吃点参苓白术散也行。
1: 啊，参苓白术散。
0: 对。
1: 嗯嗯
0: 哦，能记住吗？
1: 能记住。
0: 能记住啊，吃买点参苓白术散去，买参苓白术丸也行，胶囊也行，就是散剂吧，有点糊嗓子，吃起来费劲，但是可能快一点，效果要好，来得快。啊，然后你再配那个车前子、茯苓皮和大腐皮各20克，煎水喝。就你这肿的问题，我给你调的，一个是肿的问题，一个是胃的问题。就都可以了。
2: 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

0: 沏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的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
1: 哎，
0: 咱们前几天的节目啊，大家对一个三个英文字母现在应该是记忆犹新了。
1: 英文字母，
0: 哎，就是 DHA
1: 啊，是这个啊，DHA 是
0: 对吧？有些朋友呢想通过补充 DHA， 但是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在讲有的 DHA 呢不知道怎么选，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讲选择进口的含量高的、纯度高的呢，可能效果会好，但是呢，这个价格方面呢又是大家心里面的一块小心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也有请咱们赵宁老师和大家仔细讲讲下面的这个 DHA 啊，它的一个小门道，因为 DHA 这三个字母听起来简单哈，它背后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呢？
1: 哦 ，DHA 吧，它算是我们大脑脂肪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元素。
0: 嗯，
1: 那么其实要是运用它的时候，主要还是针对脑部的问题来进行调节，可能使用的面积吧会比较广。
0: 嗯，
1: 因为我总结了一下啊，关于我们就是普通百姓，我们在摄取 DHA 的时候要有三大标准要符合。
0: 三大标准。
1: 对对对，你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服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自主去合成 DHA 的，只能是外源性的摄取，但是摄取也不是无休止的，就是它一定要符合我们人体的需求。那么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数据，第一条就是成年人每日摄入 DHA 的含量不能低于200毫克。
0: 哦，就是200毫克，
1: 哎，到200毫克、
0: 啊，
1: 对对对，要这个。而且 DHA 呢，这个量吧是经过我们科学验证的。一方面呢是适合我们的身体，其实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就是有符合我们国情的这个情况和大家的生活习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你要是再早的时候，你比如说海边生活的人，那么他们可能在船上摄取的 DHA 就足够那个每天的消耗量了，对吧？对，人家到那儿以后没有那么多煎炒烹炸的过程，人家就清蒸一下，然后吃纯味的这个东西。其实 DHA 这种物质也是，但我们人体呢，因为过度的这种烹饪呐、啊，这种使用的这个调料什么的，破坏了鱼类本身 DHA 的这个含量，所以导致了我们其实摄取到的还是很少的。再有一部分很现实的哈，头几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海洋一个大污染。

0: 情况。
1: 有。
0: 对，
1: 记得。
0: 导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老年同志谈鱼色变，就是海里的东西我都不吃。
1: 哎，是。
0: 啊，就会出现这个。所以说呢，别管是那种是主动的这个摄入不足，还是被动的摄入不足，其实这就改变了我们这几年身体 DHA 的一个储存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流失就很快。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一个沙漏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每天去补充一点，哎，它还能维持更多更长的时间。但如果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停止摄入这种东西的话，那就只能是那个耗存你体内的储存量了。
1: 那一天一天就不够
0: 了。对对对，那要没有存款，你光外外取，早晚有一天会走得空的。
1: 你看，
0: 哎，
1: 这就是看到，这就能证明咱们身边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有这种眼睛不舒服啊，
0: 对对对，
1: 脑子清亮啊，
0: 对
1: 这种情况，哎，你看。补充 DHA 是有专业标准的，一天要补充200毫克。
0: 对 对, 对。
1: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你可能补不了这么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的缺损。那么赵林老师，那么除了我们您刚才讲了三大黄金标准，一个是咱们刚刚讲的是第一个200毫克。
0: 对。
1: 一天。
0: 对。
1: 那第二个黄金标准是啥呢？
0: 第二个就是原料啊。
1: 嗯。
0: 你要是选好的东西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原料啊，你不是从自身去合成的，你要从外源性摄取的话，就一定要考虑到原料提取或者说它的纯度和安全度的这方面是一定要有保障的呀。DHA 这种物质吧，就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都是从海藻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DHA 藻油的这种物质。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可不管那个，只要海洋里头会有那种污染的问题存在，你不管是重金属啊，还是残留物啊，还是大污染的这种情况呢，只要是改变了原有的这个生态环境之后，这个海藻类的物质就会大量的死亡。所以说对，就是原料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更纯，然后更纯净的话，它可能我们摄取到的物质会更全面些。那么 DHA 藻油如果从海藻里面去摄取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你这有没有污染呢？我们这人体会不会吸收啊？哎，有没有杂质啊？哎呀，这里面有没有不好的成分呢？就不用担心是这个东西，因为原料首先它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无污染的环境里提供出来的，所以你就不用想这个原料里有没有杂质啊，没有那个东西。哎，只有是没有杂质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人体才更好吸收。而且我也讲过了，其实吃鱼啊，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去摄取 DHA 的一种方式，是通过饮食去积累的过程。
1: 是的。
0: 而 DHA 呢，是在鱼吃海藻的过程当中它是获取的，其实源头不是鱼，而是海藻
1: 啊，鱼吃的海藻里面的，
0: 哎，然后它慢慢的积累和转化是这个过程。其实这是一个食物链的过程，但我们人体不能作为食物链的一个过程当中给你去转化，我们需要的是最后的结果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呢，那我们之前讲，我说鱼里头的 DHA 是吃海藻的，然后这里边多了一个食物链的

0: 影响 DHA 的纯度。所以我为啥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要选择 DHA 的话，尽量都选择就是从海藻里头提取出来的，因为那个东西会更安全。
1: 对、
0: 啊、里面没有那么多什么鱼的分泌物啊，也没有什么还有鱼的脂肪里边的东西往里边去添加，没有。其实这些元素都是影响 DHA 质量的一个东西。
1: 你看我们都说、哎、大鱼是小鱼，
0: 对，
1: 小鱼是虾米，
0: 虾
1: 米是啥，刚才赵英老师上一期讲、哎、小鱼就是吃海藻的微生物的东西，
0: 对，
1: 是吧？一层一层。

0: 就在此时此刻。
1: DHA 还是海藻里面的纯度比较高，不过赵宁老师，咱们这个海藻油啊，就是咱们叫的藻油的提取，
2: 藻油怎么
1: 是不是也有高低之分？
2: 那是技术的问题，当然有高低之分了。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讲到的，就是 DHA 的第三条黄金标准。
1: 第三个黄金标准，
2: 这就涉及到工艺的问题了。那么对处理这个就是藻油类的这种物质的话，最早是从欧洲开始兴起的。那么更就是技术成熟的这方面，肯定欧。

0: 洲要占有一个先机的条件。
1: 嗯，
0: 所以进口的藻油一般，你像我们什么欧洲地区、澳洲这些地区，尤其是美国吧，他们研究营养素啊，包括保健的这些食品呢，
1: 嗯，
0: 就是搞科研的时间会更长，
2: 嗯，
0: 然后他们的经验呢要更丰富，底蕴要更丰富一些。
1: 嗯，
0: 因为最率先提出来这个标准的就是人家这个美国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他对原料的选用呢会更高，然后技术这方面也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我们对这一块哈，其实也是得到我们的公认的。你像有的企业，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封闭式的光生物反应器皿培育那个藻类，嗯，所以它就完全能够隔绝你那个啥呀，就是外界的一种污染呐，啊，还有水源呐，啊
2: 嗯，
0: 包括这里边的空气呀和培养化呀，都是达到了制药化那个净化级别的，
1: 哦，这么高级，
2: 嗯，
0: 对对对，所以它的结构呢，可能在国际上来讲的话，就要更稳定一些。那么它的结构更稳定，它的纯度和吸收率也会在我们人体的就是接触当中得到升华和提升。
1: 那比如想像我们有一些，比如想，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些，证书的体现或者是标准的体现。
0: 标准啊，
1: 那
0: 会有。
1: 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进口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好
0: 啊，
1: 但是拿起来那个瓶子
0: 看不懂，
1: 就
0: 是，是不是？
1: 我也认不得他，
0: 啊，
1: 他也认不得我，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对于我们上过学的还能看懂一点点啊。
0: 嗯。
1: 那么对于很多的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啊，
1: 这个是个大难题，
0: 啊，
1: 就是说看不明白，
0: 啊，
1: 怎么才知道它高低之分，好坏之分呢？
0: 哎呀，我这个咋讲呢？我手边也没有什么实物哈，那我记得我当初我选择这个 DHA 的时候哈，就是你要英文吧，我也不全看得懂，它有的也是专业性的一种这个
1: 对，
0: 我也是有的时候也看吧，也就是反正也能顺下来，八九不离十的，嗯，但是我一般他也不能说我到那儿我得先翻译一下，不会这样子的，我一般要看吧，因为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他外国人做事是很直接的。你比如说我吃的那款那个 DHA， 我记得当时我比较关注点就是它盒子上有那个有没有原产地的认证标识，这个哈咱们现在国内也有，但是十几年前没有，现在咱们有就是原产地认制的是哪个，
1: 对，原产地标识，
0: 啊，对对对，现在我们有，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外国，人家确确实实是已经先一步的走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验证环节里边的，它那个上面呢是有那个原产地的认证标识，我记得还有一个 GMP 认证吧，
1: 嗯 GMP
0: 哎对 FDA 认证是肯定要有的，
1: 嗯，
0: 然后是我记得当时是我好那个盒子是，哎呀时间长了我记得不清楚，反正还有一个好像是 NSF，
1: 嗯
0: 啊对
1: NSF
0: 第三方这个也有，就是当时嘛，因为那个有 GMP 认证，这个是全球化统一的。GMP 认证代表的是那个药品在生产质量的过程当中，就是它整个的管理是规范的，所以它这个标识在去验证的时候，它要求你的生产、运输和包装这个过程是全程无菌的，只有达到了这一点的话，才给你这个 GMP 认证。所以我讲过哈，就是我入口的东西，我比较在意的就是安全，安全性。然后我看到 GMP， 首先安全性这方面我就不用担心了。然后，FDA 它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标识，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它这个有这个标识，证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在某种层面上可能比我们国内监管的会更严格，然后它对产品会全程进行一个监管，所以大部分的你看美国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就是到我们中国之后都必须有这个 FDA 的标识，否则的话它是不允许出口的，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标识也是很让我放心的一种，
1: 看到它就放心了，
0: 哎，另外一个是啥呢，首先你要符合美国的标准，同时你还得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体制，
1: 对，
0: 所以有这个标准之后，它要是能够引进我们国内的话，证明我们国家对它也是反复论证的，
1: 是认可的，
0: 对对对，嗯，就是说它在含量的这个上面肯定也是符合我们国内的比如说标准化的一个需求，然后才有这个标识。所以我记得 FDA 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也是很认可的。然后那个 NSF 吧，可能在这几个标识当中，它是我就是信任的来源。
1: 嗯，
0: 为啥叫来源啊？

0: 就是 NSF， 它是我们全球认可的属于最高的一种就是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的认证证书，它这个公信力是极强的，因为它不属于某一国家机构，它是世界性的范围的，
1: 哦，更公允，
0: 哎，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存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是和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所以有这个标识的话，那就证明说的在任何一次就是那个全球去抽检的时候，它的成分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着污染物，是否存在着添加物，是否合规进行严格的监测和监督的这一块，它都给予了这个质量的认证。所以它这个 NSF，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看重这个东西的，不光是国际上的啊，你就国内上的这些东西，你吃的东西上面如果有 NSF 的标识，你啥都不用想
1: 哦，
0: 啊，就是有全球的这个第三方的东西给你观察着，多少亿万只眼睛搁那看着呢，所以它一点都不敢作假。所以有这 NSF 标识的这个品质，就说明它非常高，最起码咱且不说是满分啊，比如说是100分满分吧，
1: 嗯，
0: 你要有 NSF， 起码他能得到98分、95分，
1: 哦，那个
0: 哎呀，非常非常的专业，
1: 嗯。
0: 对，那如果他要是获得的更多的话，那他就更厉害了。
1: 是啊，所以我们选择 DHA 的产品的时候，
0: 哦，
1: 看认证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很重要、很重要的方法。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这个里面是有 GMP 的话，说明它的生产过程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对。
1: 有 FDA 的情况下，是在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那么它的标准也很高。对吧？那么更重要的是 NSF 是国际的一个认证，
0: 对，
1: 这个认证上去了，那就不得了了，
0: 对对对，
1: 就说明我们完全全全可以安心的来使用。听到这里我也明白了，补充 DHA 如果能满足刚才讲的三大黄金标准，
0: 嗯，
1: 第一条含量的标准，
0: 嗯，
1: 200毫克一天不能少啦，
0: 嗯，
1: 对吧？第二个，咱们的原料是
0: 藻类的物质，
1: 藻类的，
0: 对，
1: 对吧？第三个，
0: 对对，
1: 咱们的工艺做起来好不好啊，
0: 嗯，
1: 工艺上面又很牛，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三个黄金标准如果都达到了，那您选择的产品或选择的东西就是优中取优的东西了，
0: 对对，
1: 哎，
0: 这种东西必须要精于求精的，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它好吃，也不是为了它是美国的还是哪个国家的，
1: 嗯，
0: 你是为了补充我们的大脑，大脑它是值得我们用最好的东西去对待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我们的司令部啊，
1: 嗯
0: 啊，所以补充高品质的 DHA 其实对我们的大脑啊，对眼睛啊，对心脑血管都有着很好的作用，它也有助于我们中老年人去改善和预防一些像记忆力减退呀，还有认知功能下降这样的问题，所以在临床当中的话， DHA 也是广泛的被应用在预防老年痴呆、脑萎缩的这些症状的存在。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那你想，如果每天都在摄取足够的就200毫克的这个 DHA 的话，那你就不容易出现什么 忘东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发现小孩子的记性非常好吗？
1: 对
0: 啊，就你一年以前答应他什么东西，哎，你要是不完成，他就会一直记着，一直记着。
1: 嗯、我的压岁钱怎么用了？
0: 哎呀，
1: 是吧？
0: 啊、对，所以你想，那孩子们储存的 DHA 那是最旺盛的时候啊，
1: 嗯，
0: 所以你发现他不会出现忘东忘西的这个情况。
1: 他从母体里面摄入了很多的 DHA，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
0: 所以奶粉里头也有啊，母乳当中含量是最丰富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老了以后却出现了忘东忘西的这些。情况，请不要告诉我说，哎呀，我的事儿太多了，我才忘东忘西。那我们这些岁数大了的同志呢，我们都退休了，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是不是？
1: 对。
0: 但你说你下个棋呢，那这一步走哪，上一步棋走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在你眼前呢。如果你都忘了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在饮食当中，在生活当中去专门着重这种健忘的事情去进行这个养护。嗯、
1: 这并不是说我们智力有下降，嗯、实际上是我们的缺少了 DHA 以后，我们的
0: 病理表现。
1: 病理表现。
0: 对，是病理表现。而且 DHA 呢，它还是我们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种关键的营养吧，它也有助于我们去改善我们视力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感光细胞是来调节我们眼前看东西的清晰度的，然后中央视力叶黄素管的是什么，是我们中央视力是否能够看见东西。所以眼部的调节一般最佳的组合就是 DHA 和叶黄素同时的使用。当然在预防眼病的同时， DHA 还有一个好处，
1: 还有什么，
0: 就是降低我们血液的甘油三酯
1: 啊，
0: 还有胆固醇呢、啊。所以 DHA 这种易于大脑神经类连通的物质也有效的被应用在了预防高脂血症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你像什么抑制血小板聚集啊，降低血液粘度啊，还有改善血液循环，减少血栓形成等等这些问题吧，包括增强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这一块，它其实 DHA 都有一定的功能贡献的。
1: 你看、DHA 刚才跟咱们赵宁老师讲了这么多啊DHA 作用真的是咱们毋庸置疑了，作用很强大，
0: 对
1: 对吧？很多的老年朋友甚至是像我这样的中年朋友，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眼睛啊，还有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啊，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出来了。你刚才讲了，我又想起来，你看我孩子小的时候，他那个打蚊子是特别厉害，为啥？眼睛尖啊，小蚊子噔一下就打死我打到了，对吧？但是你看我，哎，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定位了半天，
1: 哎呦，
0: 是吗？
1: 看不着，
0: 双手合十，啪，没打着。
1: 别说没打着了，看都找不着他在哪儿。
0: 看着
1: 啊，他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呢。找不着。你看、这其实就是能体会出来啊，
0: 对
1: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现象，其实就反映了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咱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消耗，
0: 对
1: 消耗的同时
0: 的
1: 我们没有很好的补充
0: 的，
1: 或者补充了认为补充了但没有很好的吸收，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当我们身体当中的 DHA 没有那么多存量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说我们的 DHA 储存的水平发生了改变的话，就像我们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从婴孩时期我们的快速积累，然后到食物当中的摄取，再到50岁以上开始快速的流失，其实这个我们人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物质不仅仅是 DHA， 你维生素也好，你那个其他的元素也矿物质也好，它都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常规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婴儿时期开始去快速的去积累的，然后在6岁左右的时候 DHA 的水平会达到最高，然后我们脑部发育是接近完整的这个时候了。但是到18岁以后，其实 DHA 的物质就只能是在平稳的去增长，就每天能够补充上我们每日消耗的就已经不错了。可是到30岁以后其实就开始流失了，等我们到50岁左右的时候， DHA 基本就快速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什么病什么问题基本上是对面楼里，就是我家是那个2单元，然后他家呢是另一栋的2单元，所以咱俩出来的时候吧，在那个花园那个地方我们有个必经之路要出门口
1: 碰到一起，
0: 哎，完了我正好碰上他，他姓孙，我说大娘，我那个看着我孙大娘，大娘去买菜，他就说的，哎呀，小宁宁啊，这么早你就走啊，早吃的啥呀？我说呀，来不及呢。完了告诉我，哎呀，你呀，这一天呐，这个工作忙，怎么怎么地的啊？说你那什么，那个大娘去那个菜市场， 你有什么需要那个大娘给那个对烧的什么东西？我说没啥，没啥。他说哎呀，你那说吧，没事儿，我就先买多了也不行啊，大娘也拿不动。我说大娘，你那么的，给我买两个馒头，给我买那个两个馒头，再给我买一块豆腐回来吧。完了说的，哎呀，行，我给你放哪儿啊？我说你就来了以后，你给我放那个门卫。晚上回头我说我爱人呢，那个

0: 中午的时候回来他就拿上来了，他说妥了，就这么地了。嗯，完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跟我爱人就说了。嗯，我爱人说行，我回去的时候我那个顺便就提了楼上去了，我就谢完我孙大娘我就走了。赶我中午吧，我爱人回来的时候吧，他那个回来上门卫的取，门卫懵了，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放那儿了，我不知道啊这个事儿啊、
1: 哦、
0: 哎就没有
1: 没有
0: 哎。然后正好他出来的这个时候吧，我孙大娘搁那个花园里头吧，搁那地方遛弯儿，嗯，搁那地方走走一走，到门口这个位置看着我爱人就说，他说老杨啊怎么的，那怎么在中午就回来了。完我爱人一看是老孙大娘，他就想问，然后没好意思，看我大娘搁那干啥的，一个劲儿跺脚啊。他说为啥跺脚，说大娘你怎么的了，哎呀可别说了，麻，这个腿呀就麻。完我爱人他也不是学医的呀，他就说、啊、那你回去揉一揉吧，拿热水烫的脚吧、嗯、你舒服舒服，
1: 坐久了、
0: 哎、
1: 麻了，
0: 说完就走了。嗯，走完回去到家里头以后就跟我说，他说你是不是让孙大娘给我们买的那个
1: 豆
0: 腐啊和那个凉馒头啊、
1: 嗯、
0: 他说我看着孙大娘，大娘也没提这个事儿啊，然后门卫那也没有啊，他也没敢问呢、啊。我说哎呀，我说大娘可能忘了，你就那么地吧。嗯，完不就这么地吗，他就没领，他就回家了。可我回家的时候我不行啊，那大娘帮你买菜你不得给人钱吗，关键是啊。我说这是买了还是没买呀，
1: 给多少合适啊。
0: 对，我说哎呀妈算了吧，我就那啥吧。我说那你就给吧，给了那你万一是不是被谁拿错了或者咋地呢，就吃哑巴亏，吃了无所谓了。嗯，完我就拿了10块钱、嗯、我就拿过去，我就给我孙姨告我，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我说大姨，那个今儿早咱不说了吗，你帮我买两个馒头买那个豆腐。他说哎呀宁宁啊，哎呀我这才想起来呀，哎呀怎么地呀，就跟我说呀、嗯、哎呀我
1: 其实他心里面特懊悔、嗯、
0: 啊对，他说哎别别别大姨这就给你买去，跟我说别去别去别去，我说大姨可别买了，你可别买了。完事儿我就跟他就多唠了一会儿，就跟我捣鼓，哎呀也不到咋累了，就是走的时候还嘚咕着呢，说您能让我带两个馒头带块豆腐、嗯、哎呀到那儿我就给忘了这个
1: 事
0: 儿、啊、
1: 在嘴边一下就脑子里面
0: 哎就是这个样子。完事儿我就问他，我说大姨我听我爱人说回来，你说啥怎么麻了，是哪儿麻了，累了还是怎么的，勒着了还是咋的。哎呀完就跟我说啊，在家里头要不头晕，嗯，要不手脚麻，要不就有的时候胸闷和心慌。我一听我说大姨，我说大姨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不赶紧去就医去，我说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要是真的让我给你讲的话哈，那你我讲完以后大姨我
1: 睡不着觉，
0: 我说娘你肯定害怕。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0: 中老年同志当中，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常见，但是这种问题，你觉得可能记忆力没有事儿，但如果要是再犯糊涂怎么办？
1: 对，
0: 脑萎缩也是容易犯糊涂啊。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大的糊涂啊、嗯、吃饭喝水都忘了，呼吸都忘了，你说你怎么办、
1: 哎、
0: 哦，这个事儿啊绝对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而这些情况来讲，不是说我们吃 DHA 脑血管就不治了，是你该怎么治你怎么治。 DHA 是连通我们大脑神经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它在的话你就短路啊、
1: 嗯、
0: 你就眼睛看见但你嘴不会说呀，
1: 就断片了，
0: 哎，对对对，
1: 记忆就断线了。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了让孩子聪明都给他吃 DHA 了，那老人咱不说你聪明不聪明，最起码你能思考能够分辨是非吧，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就得把 DHA 给他很好的补充上。
1: 是的，像很多的像您刚才讲的不少的老年朋友就都是这
0: 个，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摄取的话
1: 一把一把
0: 也不能说我可劲儿去吃吧，
1: 那是
0: 对吧，你得要依据科学的依据去吃，每日的摄入量你得达到200毫克。
1: 嗯，
0: 你要真的吃了少了的话，那你这钱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去花。
1: 是的，你看就是咱们很多的像刚才赵林老师说的情况、嗯、就归根到底就是 DHA 的缺少，没有很早的 关注到，然后把它补充起来。
0: 对，
1: 那说到赵琳老师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啊，我们补充 DHA 要符合什么？咱们的这个记忆力，
0: 对大脑的灵活程度，
1: 血脂都会这些东西。平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肯定也在用其他的产品进行调理和调节。
0: 嗯，

0: 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花费的也不少，但是可能在根源上面没有追本溯源到 DHA 的缺少。那现在如果在前面我们运用到高品质的 DHA， 如果能够在前面第一道就做好做足这样的工作，那有可能会在后面，我们说要花钱嘛，就是治胃病，对吧？
1: 对，
0: 就是你还没来还没严重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控制住，咱们就把它补充好、
1: 嗯、
0: 这个钱我觉得花在刀刃上，花在点子上
1: 还是很值的，
0: 还是有值得的。
1: 是是，其实值得不值得就看你吃完了以后它对你有没有用。
0: 嗯，
1: 就你都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啊，眼睛也不干不涩了，然后记忆力也慢慢的调整过来了，那你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0: 嗯，
1: 所以钱不是衡量好坏的标准，我们看这个东西啊，只是因为纯进口嘛，它肯定要贵一点、
0: 嗯、
1: 但我们要看的话肯定就是含量首先要够，你的原料要好、
0: 嗯、
1: 原料不好含量再不足，那你就多钱、嗯、你都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所以说我们看张宁老师说的有道理哈，很多朋友也都听明白了这个道理，健康的事儿呢咱不能含糊。那干脆这样吧，张宁老师，咱们大家呢就想用您呢这个讲的就是您见过的那款DHA， 对，
1: 那个我那个是纯进口的，
0: 对，但是品质好呀，对吧？大家也省去找来找去麻烦。你说如果都是进口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一瓶子都是外文的，都是跟密码似的，对吧？咱们老年人找也找不下来。
1: 不是，那我不告你有四个标了吗？原产地的 NSF、FDA 什么的那些。
0: 其实我这人吧，我就代表着听众朋友们跟你这么说吧，咱就不费那劲儿了，对吧？
1: 就我吃啥你要啥的意思吧。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再想想办法，找到后援，然后再跟咱们谈谈看，能不能搞个什么团购啊，拼在一起啊，把价格给他稍微扯下来点儿，对吧？咱们也知道好东西
1: 我还能说上话，你跑到国外去那怎么跟人说这个话呀？
0: 嗯，但是咱们听众的需求和心声在这儿摆着呢，对吧？
1: 啊啊啊，那我说呢，我能够给大家搭个桥，我可以去问啊、
0: 嗯嗯，
1: 但也有一阵子没有跟人家联系了啊。
0: 先看呗。
1: 我可以问一问，然后至于人家吐不吐口这个事儿呢，我就做不了这个决定了。
0: 那就咱们就在电波里面等着呗。
1: 我要问
0: 今天节目结束，明天继续大家继续听呗。
1: 嗯，可以，
0: 是吧？然后如果有消息了，
1: 问问
0: 咱们就在电波里面跟大家报告呗。
1: 好、嗯，
0: 好吧，
1: 行，
0: 那行，那这可太好了啊！咱们就算是赵宁老师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对吧？然后呢，给大家呢按照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呢去找一找看一看，大家能用上中国膳食营养素标准的参考用量的200毫克的一粒的这样子的这个 DHA， 高纯度的又是美国进口的这种藻油类的提取出来的 DHA， 那就太好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对吧？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赵宁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答疑解惑的热线。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11: 赵明老师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11: 赵明老师啊。
1: 哎，
11: 我跟你通话呀，我特别高兴。
1: 哦，
11: 你的节目啊办得太好了。
1: 哦，谢
0: 谢。
11: 讲的食疗啥的，我都特别实用。
1: 嗯嗯，
11: 还总给我们张罗好东西。
1: 啊、
11: 嗯。
1: 嗯嗯

0: 价格实惠还好用。
1: 哎呀，
0: 像以前就那个益生菌啥的，我和我老伴用的都离不开了，
1: 是吧？用的好是吧？我跟你讲哈，你甭管是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它只要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就是你吃着确确实实能够给改善你现在的生活状态的，那就是好东西，对吧？那你要吃益生菌的话，如果你胃肠的问题确实给调好了，那可不是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有的人这个胃肠问题一得就得一辈子，对不？你七八十岁胃肠的问题都还在呀，吃吃不香，然后排排不畅的太多了，所以您老这也是用的得当，挺好啊、哦。那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是需要我替您解决的呢？
0: 是这样，赵林老师啊、
1: 哦，怎么了？
0: 这几天呢、啊，看你讲那个 DHA 就挺动心的
1: 啊啊啊！
0: 想给我老伴儿用点儿
1: 啊、
0: 哦，我吧好信儿、哦、去药房找过
1: 啊、哦，
0: 挺贵呀。有一个含量连100都不到的，
1: 啊，
0: 纯不纯也不好说，
1: 啊，
0: 那 DHA 一瓶啊还500多块钱呢，
1: 哦，
0: 啊，刚才听您讲的那个 DHA 含量又高又纯的，
1: 啊，
0: 你说同样花钱，
1: 啊，
0: 那用这个多好啊，啥时候能给大家弄点儿啊？
1: 那你。哎呀，这个东西我咋说哈，反 DHA 吧，从海洋污染的事件开始，全球的 DHA 其实它的价格提取原料都是在那个就是逐年上涨的。因为你想啊，那海洋污染它可不是说我就有这一块污染，它是大面积的存在这些情况。所以你能在我们的全球找到无污染的这个海域的地方，那么肯定它里边的，你比如说 DHA 的提取物质是海藻吧，那么它的藻类的原料就很贵，它肯定会水涨船高的。所以你一般的 DHA 你看500块钱800块钱，你要那个纯进口的过来可能关税贵点啊，能加在一起得1000多块钱，就得是这个样子的。但不管咋地吧哈，因为好的 DHA 确实是能够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你比如那个记忆力的问题，再让脑萎缩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预防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的一些症状，再有就改变我们那个眼睛，就是你视力的问题的这一块的，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好处。所以说吧，要是有用，那么你花钱也就花点了。那您是怎么的，要是你是想要给想自己去用啊，还是怎么的呀？
0: 我想给老伴儿。
1: 给
0: 老
1: 伴
0: 儿吧，他今年吧63岁
1: 啊，
0: 心脏不好，有时啊心慌
1: 啊，
0: 说胸口闷得慌
1: 啊，
0: 他可废物了
1: 啊，
0: 就我俩上早市买菜
1: 啊，
0: 沉点的东西上楼都得我拎着，他说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呢血压血脂啥的都超标，
1: 他那是主要是心脏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对，脑袋晕乎乎的，
1: 嗯，
0: 可好睡觉了，
1: 嗯，
0: 你说他这样。这点 DHA 有好处没？
1: 受血的时候浑身没有力气，这跟我们心动是有关系的。那你那块的话，你是该怎么治？得给老伴得去吃药啊。医生有没有给他开一些那个药啊，养心的或者说是活血的之类的这些药物，你是要吃的啊。咱不管他给他开什么，你该怎么吃怎么吃。血压和血脂控制指标肯定都是要依赖药物的，这些药物是不能停的。DHA 其实呢，你不用问我什么的，我该不该吃，你就看年龄。50岁以后，其实 DHA 就是在快速流失的过程。你身体如果不储备充足的话，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表现。它跟我们人体不吃饭是一个道理。人别说你50岁不吃饭，你从30岁开始，如果人不吃饭的话，他也活不到50岁，饿也饿不死了。那么我们身体的维生素的这些营养物质，虽不是说我们一口食物当中都摄取不到，但是它也是你资不抵债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吃的吸收的还不如我每天消耗的过程，所以它就不断的流失。那么你老伴呢，吃 DHA 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 DHA 它有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的这个作用，它能提高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所以它能够达到软化血管和增强我们血管弹性以及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对你老伴来讲吃的话，不仅仅是针对血管和心脏的问题能够给予辅助的调整作用，另外一个它能针对我们脑细胞和心肌细胞的濡养的这一块给你一个绝对大的一种帮助。那你脑细胞脑神经，你的反应就是人的反应从哪儿来，不是脑袋命令然后传达到我们的四肢吗？让你心跳你就心跳，让你胳膊动你就胳膊动，让你嚼东西就嚼东西。但如果这个

0: 传导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你最轻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你说话跟不上趟，脑袋反应慢，这是最轻的一种症状，你要再严重的就开始忘事儿了。所以这个 DHA 是调整什么的呢？就是在这一块儿管你这个脑神经和我们四肢百骸和我们身体呼吸连通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你没有 DHA 的话，你这块就砍掉了，你就连通不了了，就这个绳子就折了，神经传导就断了。你断了，你就啥也记不住了，你想这个，但是说那个，你说怎么办？对不？想着我叫赵宁，然后你说着就是小陈儿，那你说你怎么办？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 DHA 的这个好处。
1: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更有底儿了。
0: 哦，
1: 哎呀，我这回呀、啊、也不自己瞎找了
0: 啊，
1: 就等您这个 DHA 了。就希望赵宁老师能帮助我们把价格压下来。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咱老百姓过日子，省点是点儿呗。
0: 不是，我跟你说，大姨啊，省点儿，我是懂这个道理的。但你们要是说让我在国内给你找一个差不多的，可以。小陈让我说想让我去打听一下，我用那个是纯美国进口的、进口的东西吧，都不好谈。你跟老外做生意吧就不好谈。但我那个我一般吧都是那个啥，我哪个同事啊或者朋友一出国的时候能给我带个两盒。但是现在他那个什么样子吧，我还真的没太关注到。回头我给大家看看。行不行啊、哦？我给大家看看。
1: 好好好，
0: 至于价格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他们从国外给我带也都是当地的价格，他也没有说的怎么的那个中国的赵宁要吃然后美国人给我打折，我哎，那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颜面啊、哦。我也是搁国外就都那么买，但你如果大家想用的话，就大批量的去用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美国总公司还叫什么东西，我可以跟他去谈谈，但我没试过，就是我们打交道的少啊，所以价格这块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试试，好吗？
1: 好，赵明老师啊，
0: 哎，
1: 我知道你时间紧，但是好不容易我打通了电话
0: 啊，
1: 我还想给我闺女要个食疗。
0: 她怎么了？
1: 她今年38岁
0: 啊，
1: 头发渐白的有点多，
0: 掉头发
1: 也多
0: 啊，
1: 吃点啥呢？
0: 这得工作压力得多大呀，总加班啊。那不行啊，不能，就是年轻也不能这么干呐。你给他养养肾吧，弄一个三黑绒脑粥就可以。因为我讲过什么黑桑葚、黑米，然后黑豆、黑芝麻，就这些东西给他打成这个煮成粥，或者是打豆浆都行。或者你给他研成沫，什么时候吃的时候，让你姑娘拿单位去，拿勺崴两勺，搁温水一调就开始喝糊糊，天天吃、
1: 啊、
0: 那个东西一定要天天吃的。啊、
1: 好, 好，
0: 然后你那啥 DHA 如果哎呀还不好说这个事儿，就是它也是很适合补充 DHA 的，因为 DHA 是给脑部去供给营养的。头发都白了，你说这脑细胞得费多少，发为血之余啊，是不是啊？那就证明是脑缺血的一个情况才会存在这种状态呀。一般的时候都是岁数大，你最起码你就我这么大岁数，我也没有几根白头发呀，你最起码得70以上吧。那他这30多岁，那就说明脑细胞濡养的还不够哦。那你就得给脑细胞去做呀，要不然我不能说他这记忆力有多好，因为他年轻啊还有的点挥霍，那你要真上了岁数的话，就没有东西的时候咋挥霍，所以你就可以 DHA 这种物质，那有条件的话就给他也弄点吧。啊、哦，
1: 好，谢谢张宁老师，
0: 哎，
1: 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哎，
1: 然后那个 DHA 的事儿，明天就等你好消息了。
0: 等我有消息我就会说，但是那个能到什么样的我也不好说呀，这个呀，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哎，行，那您老就先等啊。
1: 好嘞，
0: 哎，
2: 好
0: 嘞，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老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对您的这个同款的 DHA，你看大家这个心声啊，是吧？咋样？我们都绕来绕去，给我弄点儿，张老师给我弄点儿。毕竟呢，高含量的，其实我们也知道，高含量的 DHA 又是进口的，确实是不好找。如果符合了黄金标准的，其实有的时候价格上面确确实实是会让人家望而却步的。但咱不着急嘛，咱们发了这个心，我相信赵宁老师肯定能今天晚上，对吧？咱们
0: 我
2: 努力努力，
0: 小陈儿，我懂。
2: 赵老师，我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呢是美国那边的白天，可了劲儿的打电话没关系，对，能联系上，是吧？然后呢，咱们就等一等赵林老师的这个消息。我相信赵林老师有消息一定会在电波里面跟大家说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场外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正常的开通当中，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喂，
3: 是赵宁老师吗？
0: 是啊。
3: 哎呀，可盼望着，盼望跟你说话了。
0: 哎
3: 呀，赵宁老师啊，
0: 嗯，
3: 你这是这为老百姓慈祥大爱呀、啊，这是真是着想啊！哎呀，
0: 哎呦，别，您别夸我了，您赶快说您的问题。啊、
3: 哎！我
0: 给你解决
3: 问
0: 题。
3: 多年的老问题了。
0: 啥老问题呀、啊？
3: 我这多年了，老胃病。
0: 老胃病多少年的呀？
3: 哎呀，我这都能二三十年了。
0: 二三十年了，那是老胃病了。啥症状啊？
3: 我这胃肠道也不好。
0: 啊。
3: 一体多病。
0: 那这不是症状啊？
3: 哎、
0: 那你那个胃病是啥症状？
3: 哎、
0: 反酸、胀气。不，那个不爱吃东西，你是啥症状？
3: 现在就主要就是怎么的，东西也不爱吃。
0: 嗯，
3: 就是吃完东西不消化。
0: 不消化，不爱吃。
3: 嗯。
0: 看
3: 着啥也不爱吃，也不知道饱饿。
0: 嗯，那你不爱吃东西，那你身体有劲儿吗？
3: 没有劲儿，一点劲儿没有。
0: 没有劲儿。
3: 三步道两步道就走完了。
0: 哦，那你除了老胃病还有啥问题？
3: 没有别的病，
0: 就这一个胃病。
3: 就胃病，哎呀，这个胃病可把我这个能气的。
0: 嗯，那你要是光是老胃病的事儿，咱们就调调胃的问题不就得了吗？
3: 嗯。
0: 是不是啊？不爱消化，然后也不爱吃东西。你有没有吃点那个？
3: 嗯、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吃点大山楂丸啥的，吃不吃啊？
3: 山楂丸吃完也不管事儿啊。
0: 那你得坚持去吃啊。
3: 得天天吃。
0: 那对呗，你那还能隔三差五吃一顿啊？是不是啊？你不得让他提高运化，然后做揉腹啊，他就能好一点儿，
3: 嗯，
0: 对吧？那你关键你这个胃病，你二三十年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吗？还是说就是你曾经
3: 嚼胖，
0: 就是你嚼肿跟胃的关系不是很直接呀？
3: 是啊，他不知道怎么的，怎么嚼还胖。
0: 脚胖是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吗？
3: 对呀、啊。
0: 一摁一个坑，你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挺长时间了，但是吧，不那么大胖。
0: 啊，你
3: 就是总那么，匀匀净净的，就那么，走道给不得劲。
0: 你是说那个啥，就是走道走多了才会这样吗？还是早上起来就这样？
3: 有时候就是，特别是晚上胀。
0: 晚上胀，那白天呢？
3: 白天还差点，
0: 白天差点，晚上胀。
3: 嗯，
0: 那你是有血栓性的问题吗？
3: 不知道啊，
0: 还是
3: 前两天检查去了，还没检查出来。
0: 你心脏有没有事儿啊？
3: 心脏没有。
0: 心脏查完了没有事儿啊？
3: 嗯。
0: 大便小便都正常吗？
3: 大便有点失调。
0: 大便失调到什么程度？
3: 大便失调就是说有时候吧。
0: 啊，
3: 就是拉那个像痢疾那玩意儿，也不知不觉的就躺下来了。
0: 哦，
3: 就这样。
0: 哦，那我看看啊，那你，哎呀，哎，怎么整？吃点儿，我看看啊，吃点健脾丸行不？人参健脾丸行不行？
3: 人参健脾丸。
0: 对呀，你不脾胃的问题吗？你吃点人参健脾丸，配点那个车前子。还有茯苓皮、还有大腐皮，吃点这个。你要不愿意吃那个人参健脾丸，可以吃点参苓白术散也行。
3: 啊，参苓白术散。
0: 对。能记住吗？
3: 能记住。
0: 能记住啊！吃买点参苓白术散去，买参苓白术丸也行，胶囊也行，就是散剂吧，有点糊嗓子，吃起来费劲，但是可能快一点，效果要好，来得快。然后你再配那个车前子、茯苓皮和大腐皮各20克，煎水喝。 就你这肿的问题，我给你调的，一个是肿的问题，一个是胃的问题，就都可以了。
2: 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的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
1: 哎，
0: 咱们前几天的节目啊，大家对一个三个英文字母现在应该是记忆犹新了。
1: 英文字母，
0: 哎，就是 DHA
1: 啊，是这个啊。DHA 是
0: 对吧？有些朋友呢想通过补充 DHA， 但是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在讲有的 DHA 呢不知道怎么选，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讲选择进口的含量高的纯度高的呢，
1: 嗯，
0: 可能效果会好，但是呢，嗯，这个价格方面呢又是大家心里面的一块小心病，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也有请咱们赵宁老师和大家仔细讲讲下面的这个 DHA 啊，它的一个小门道，因为 DHA 这三个字母听起来简单哈，它背后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呢？
1: 哦 ，DHA 吧，它算是我们大脑脂肪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元素。
0: 嗯，
1: 那么其实要是运用它的时候，主要还是针对脑部的问题来进行调节，可能使用的面积吧会比较广。
0: 嗯，
1: 因为我总结了一下啊，关于我们就是普通百姓，我们在摄取 DHA 的时候要有三大标准要符合。
0: 三大标准。
1: 对对对，你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服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自主去合成 DHA 的，只能是外源性的摄取，但是摄取也不是无休止的，就是它一定要符合我们人体的需求。那么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数据，第一条就是成年人每日摄入 DHA 的含量不能低于200毫克。
0: 哦，就是200毫克，
1: 到200毫克、
0: 啊，
1: 对对对，要这个。而且 DHA 呢，这个量吧是经过我们科学验证的。一方面呢是适合我们的身体，其实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就是有符合我们国情的这个情况和大家的生活习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你要是再早的时候，你比如说海边生活的人，那么他们可能在船上摄取的 DHA 就足够那个每天的消耗量了，对吧？对，人家到那儿以后没有那么多煎炒烹炸的过程，人家就清蒸一下然后吃纯味的这个东西。其实 DHA 这种物质也是，但我们人体呢因为过度的这种烹饪啊，这种使用用的这个调料什么的，破坏了鱼类本身 DHA 的这个含量，所以导致了我们其实摄取到的还是很少的。再有一部分很现实的哈，头几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海洋一个大污染的一个情况，
0: 有，
1: 对，
0: 记得，
1: 导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老年同志谈鱼色变，就是海里的东西我都不吃，
0: 哎，是
1: 啊，就会出现这个。所以说呢，别管是那种是主动的这个摄入不足，还是被动的摄入不足，其实这就改变了我们这几年身体 DHA 的一个储存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流失就很快。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一个沙漏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每天去补充一点，哎，它还能维持更多更长的时间。但如果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停止摄入这种东西的话，那就只能是那个耗存你体内的储存量了。
0: 那一天一天就不够了。
1: 对对对，那要没有存款，你光外外取，早晚有一天会走得空的。
0: 你看，这就是看着，就能证明咱们身边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有这种眼睛不舒服啊，
1: 对对对，
0: 脑子清亮啊，
1: 对
0: 这种情况，哎，你看。补充 DHA 是有专业标准的，一天要补充200毫克。
1: 对 对, 对。
0: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你可能补不了这么多，
1: 那
0: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的缺损。那么赵宁老师，那么除了我们您刚才讲了三大黄金标准，一个是咱们刚刚讲的是第一个200毫克，
1: 对，
0: 一天，
1: 对。
0: 那第二个黄金标准是啥呢？
1: 第二个就是原料啊， 你要是选好的东西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原料啊，你不是从自身去合成的，你要从外源性摄取的话，就一定要考虑到原料提取或者说它的纯度和安全度的这方面是一定要有保障的呀。DHA 这种物质吧，就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都是从海藻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DHA 藻油的这种物质。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可不管那个，只要海洋里头会有那种污染的问题存在，你不管是重金属啊还是残留物啊还是大污染的这种情况呢，只要是改变了原有的这个生态环境之后，这个海藻类的物质就会大量的死亡。所以说对，就是原料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更纯，然后更纯净的话，它可能我们摄取到的物质会更全面一些。那么 DHA 藻油如果从海藻里面去摄取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你这有没有污染呢？我们这人体会不会吸收啊？有没有杂质啊？哎呀，这里面有没有不好的成分呢？就不用担心是这个东西。因为原料首先它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无污染的环境里提供出来的，所以你就不用想这个原料里有没有杂质啊，没有那个东西。哎，只有是没有杂质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人体才更好吸收。而且我也讲过了，其实吃鱼啊，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去摄取 DHA 的一种方式，是通过饮食去积累的过程。
0: 是的。
1: 而 DHA 呢，是在鱼吃海藻的过程当中它是获取的，其实源头不是鱼而是海藻
0: 啊，鱼吃的海藻里面的，
1: 然后它慢慢的积累和转化是这个过程。其实这是一个食物链的过程，但我们人体不能作为食物链的一个过程当中给你去转化，我们需要的是最后的结果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呢，那我们之前讲，我说鱼里头的 DHA 是吃海藻的，然后这里边多了一个食物链的过程，就是鱼会不会受污染，对吧，所以如果鱼在生长的环境当中，咱别说发生变异啊，你就是发生污染了，它都会影响 DHA 的纯度。所以我为啥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要选择 DHA 的话，尽量都选择就是从海藻里头提取出来的，因为那个东西会更安全。
0: 对，
1: 里面没有那么多什么鱼的分泌物啊，也没有什么还有鱼的脂肪里边的东西往里边去添加，没有。其实这些元素都是影响 DHA 质量的一个东西。
0: 你看我们都说，大鱼是小鱼，
1: 对，
0: 小鱼是虾米，虾米是啥，刚才赵英老师上一期讲，小鱼就是吃海藻的微生物的东西，
1: 对，
0: 是吧，一层一层的积累到了我们鱼的身体里面，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些污染啊，有一些的情况。海藻是个非常柔弱的一种物种，
1: 是的，
0: 是吧，只要有一丁点的污染，一丁点的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它就生存不了了。
1: 对，
0: 那么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能从健康的优质的海藻里面提取出了 DHA， 那这样的 DHA 是源头性的 DHA， 我们说源头之选才是上乘。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DHA 还是海藻里面的纯度比较高。不过赵宁老师，咱们这个海藻油啊，就是咱们叫的藻油的提取，
1: 藻油怎么
0: 是不是也有高低之分？
1: 那是技术的问题，当然有高低之分了。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讲到的，就是 DHA

0: 油界，所以进口的藻油一般，你像我们什么欧洲地区、澳洲这些地区，尤其是美国吧，他们研究营养素啊，包括保健的这些食品呢，就是搞科研的时间会更长，然后他们的经验呢要更丰富，底蕴要更丰富一些，因为最率先提出来这个标准的就是人家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所以他对原料的选用呢会更高，然后技术这方面也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我们对这一块哈，其实也是得到我们的公认的。你像有的企业，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封闭式的光生物反应器皿培育那个藻类，所以它就完全能够隔绝你那个啥呀，就是外界的一种污染呐、还有水源呐、包括这里边的空气呀和培养化呀，都是达到了制药化那个净化级别的。对对对，所以它的结构呢，可能在国际上来讲的话，就要更稳定一些。那么它的结构更稳定，它的纯度和吸收率也会在我们人体的就是接触当中得到升华和提升。
1: 那比如想像我们有一些，比如想，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些，证书的体现或者是标准的体现
0: 标准啊，
1: 那
0: 会有
1: 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进口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好
0: 啊，
1: 但是拿起来那个瓶子
0: 看不懂
1: 是
0: 不是、
1: 就
0: 是、
1: 我也认不得他、他也认不得我、对吧、
0: 啊、
1: 对于我们上过学的还能看懂一点点啊，
0: 嗯，
1: 那么对于很多的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是个大难题、就是说看不明白怎么才知道它高低之分、好坏之分呢。
0: 哎呀，我这个咋讲呢，我手边也没有什么食物哈，那我记得我当初我选择这个 DHA 的时候哈，就是你要英文吧，我也不全看得懂，它有的也是专业性的一种这个 对，我也是有的时候也看吧，也就是反正也能顺下来，八九不离十的。但是我一般呢，也不能说我到那儿我得先翻译一下，不会这样子的。我一般要看吧，因为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他外国人做事是很直接的。你比如说我吃的那款那个 DHA， 我记得当时我比较关注点就是它盒子上有那个有没有原产地的认证标识。这个哈，咱们现在国内也有，但是十几年前没有。现在咱们有就是原产地认制的是哪个
1: 对 原产地标识、
0: 对对对，现在我们有，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外国，人家确确实实是已经先一步的走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验证环节里边的，它那个上面呢是有那个原产地的认证标识，我记得还有一个 GMP 认证吧，
1: GMP
0: 哎对 FDA 认证是肯定要有的，然后是我记得当时是我好那个盒子是，哎呀时间长了我记得不清楚，反正还有一个好像是 NSF， 对
1: NSF
0: 第三方这个、这个也有，就是当时嘛，因为那个有 GMP 认证，这个是全球化统一的。GMP 认证代表的是那个药品在生产质量的过程当中，就是它整个的管理是规范的，所以它这个标识在去验证的时候，它要求你的生产、运输和包装这个过程是全程无菌的，只有达到了这一点的话，才给你这个 GMP 认证。所以我讲过哈，就是我入口的东西，我比较在意的就是安全，安全性。然后我看到 GMP， 首先安全性这方面我就不用担心了。然后FDA 是它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标识，对对对，就是它这个有这个标识，证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在某种层面上可能比我们国内监管的会更严格，然后它对产品会全程进行一个监管，所以大部分的你看美国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就是到我们中国之后都必须有这个 FDA 的标识，否则的话它是不允许出口的，所以它这个标识也是很让我放心的一种，
1: 看到它就放心了。
0: 另外一个是啥呢，首先你要符合美国的标准，同时你还得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体制，
1: 对，
0: 所以有这个标准之后，它要是能够引进我们国内的话，证明我们国家对它也是反复论证的，
1: 是认可的，
0: 对对对，就是说它在含量的这个上面肯定也是符合我们国内的比如说标准化的一个需求，然后才有这个标识。所以我记得 FDA 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也是很认可的。然后那个 NSF 吧，可能在这几个标识当中，它是我就是信任的来源。为啥叫来源啊， 就是 NSF 它是

0: 我们全球认可的属于最高的一种，就是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的认证证书，它这个公信力是极强的，因为它不属于某一国家机构，它是世界性的范围的，
1: 更公允，
0: 哎，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存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是和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所以有这个标识的话，那就证明说的在任何一次就是那个全球去抽检的时候，它的成分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着污染物，是否存在着添加物，是否合规进行严格的监测和监督的这一块，它都给予了这个质量的认证。所以它这个 NSF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看重这个东西的，不光是国际上的啊，你就国内上的这些东西，你吃的东西上面如果有 NSF 的标识，你啥都不用想
1: 哦，
0: 啊，就是有全球的这个第三方的东西给你观察着，多少亿万只眼睛跟着看着呢，所以它一点都不敢作假，所以有这 NSF 标识的这个品质就说明它非常高，最起码咱且不说是满分啊，比如说是100分满分吧，你要有 NSF 起码他能得到98分、95分，
1: 哦，那个
0: 哎呀，非常非常的专业，
1: 嗯，
0: 对。那如果他要是获得的更多的话，那他就更厉害了。
1: 是啊，所以我们选择 DHA 的产品的时候，
0: 哦，
1: 看认证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很重要、很重要的方法。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这个里面是有 GMP 的话，说明它的生产过程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对。
1: 有 FDA 的情况下，是在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那么它的标准也很高。对吧，那么更重要的是 NSF 是国际的一个认证，
0: 对，
1: 这个认证上去了那就不得了了，
0: 对对对，
1: 就说明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安心的来使用。听到这里我也明白了，补充 DHA 如果能满足刚才讲的三大黄金标准，
0: 嗯，
1: 第一条含量的标准，
0: 嗯，
1: 200毫克一天不能少啦，
0: 嗯，
1: 对吧，第二个咱们的原料是
0: 藻类的物质，
1: 藻类的，
0: 对，
1: 对吧，第三个，
0: 对对对，
1: 咱们的工艺做起来好不好啊，
0: 嗯，
1: 工艺上面又很牛，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三个黄金标准如果都达到了，那您选择的产品或选择的东西就是优中取优的东西了，
0: 啊，对对，
1: 哎，
0: 这种东西必须要精于求精的，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它好吃，也不是为了它是美国的还是哪个国家的，
1: 嗯，
0: 你是为了补充我们的大脑，大脑它是值得我们用最好的东西去对待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我们的司令部啊，
1: 嗯
0: 啊，所以补充高品质的 DHA 其实对我们的大脑啊，对眼睛啊，对心脑血管都有着很好的作用，它也有助于我们中老年人去改善和预防一些像记忆力减退呀，还有认知功能下降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在临床当中的话， DHA 也是广泛的被应用在预防老年痴呆、脑萎缩的这些症状的存在。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那你想，如果每天都在摄取足够的就200毫克的这个 DHA 的话，那你就不容易出现什么 忘东西的这个事儿。
14: 嗯，
0: 你发现小孩子的记性非常好吗？
1: 对
0: 啊，就你一年以前答应他什么东西，哎，你要是不完成，他就会一直记着，一直记着。
1: 我的压岁钱怎么用了？
0: 哎呀，是吧？啊，对，所以你想，那孩子们储存的 DHA 那是最旺盛的时候啊。
14: 嗯，
0: 所以你发现他不会出现忘东忘西的这个情况。
1: 他从母体里面摄入了很多的 DHA。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母体
0: 奶粉

0: 里头也有啊，母乳当中含量是最丰富的，但是我们老了以后却出现了忘东忘西的这些情况。请不要告诉我说，哎，我的事儿太多了我才忘东忘西。那我们这些岁数大了的同志呢，我们都退休了，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但你说你下个棋呢，那这一步走哪，上一步棋走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在你眼前呢。如果你都忘了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在饮食当中，在生活当中去专门着重这种健忘的事情去进行这个养护。
1: 这并不是说我们智力有下降，实际上是我们的缺少了 DHA 以后，我们的
0: 病理表现。
1: 病理表现。
0: 对，是病理表现。而且 DHA 呢，它还是我们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种关键的营养吧，它也有助于我们去改善我们视力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感光细胞是来调节我们眼前看东西的清晰度的，然后中央视力叶黄素管的是什么，是我们中央视力是否能够看见东西。所以眼部的调节一般最佳的组合就是 DHA 和叶黄素同时的使用。当然在预防

0: 于大脑神经类连通的物质也有效地被应用在了预防高脂血症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你像什么抑制血小板聚集呀、降低血液粘度啊，还有改善血液循环、减少血栓形成等等这些问题吧，包括增强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这一块，它其实 DHA 都有一定的功能贡献的。
1: 你看、DHA 刚才跟咱们赵玲老师讲了这么多啊DHA 作用真的是咱们毋庸置疑了，作用很强大，
0: 对
1: 对吧？很多的老年朋友甚至是像我这样的中年朋友，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眼睛啊，还有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出来了。你刚才讲了，我又想起来，你看我孩子小的时候，他那个打蚊子是特别厉害，为啥？眼睛尖啊，小蚊子噔儿一下就他说我打到了，对吧？但是你看我，哎，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定位了半天，
1: 哎、
0: 是吗？
1: 看不着，
0: 双手合十，啪，没打着。
1: 别说没打着了，看都找不着他在哪儿。
0: 看着
1: 啊，他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呢。找、
0: 哎、
1: 找不着，你看、
0: 哎、
1: 这其实就是能体会出来啊。
0: 对，
1: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现象，其实就反映了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咱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消耗，
0: 对，
1: 消耗的同时
0: 的
1: 我们没有很好的补充，
0: 的
1: 或者补充了认为补充了但没有很好的吸收，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当我们身体当中的 DHA 没有那么多存量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说我们的 DHA 储存的水平发生了改变的话，就像我们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从婴孩时期我们的快速积累，然后到食物当中的摄取，再到50岁以上开始快速的流失，其实这个我们人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物质不仅仅是 DHA， 你维生素也好，你那个其他的元素也矿物质也好，它都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常规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婴儿时期开始去快速的去积累的，然后在六岁左右的时候 DHA 的水平会达到最高，然后我们脑部发育是接近完整的这个时候了。但是到18岁以后，其实 DHA 的物质就只能是在平稳的去增长，就每天能够补充上我们每日消耗的就已经不错了。可是到30岁以后其实就开始流失了，等我们到50岁左右的时候 DHA 基本就快速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什么病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40岁以后我们明显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精力不足啦、感觉到容易疲劳啦，等50岁以后就觉得呀，胳膊腿啊多少有点发沉啦、或者说脑袋也反应慢啦，也出现了一种就是50岁以后不怎么开车了，因为确实是反应比较慢了、就这边看着这个人呢 然后那边腿脚不跟使唤，
1: 对，
0: 所以说一般退休之后你发现没，就是即便是能开车上路那个速度也是极慢、
1: 是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赵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感觉到大脑反应变慢了，哎，这个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年轻人 DHA 的水平啊，可能不会像那个在串一串一串的，就像长身高一样的，它已经是缓慢的在增长了。如果你要是没有及时补充的话，那 DHA 在中年的时候就可能就会开始流失，
0: 对
1: 对吧？那到5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可能就会更快，这是一个趋势。
0: 对，
1: 然后那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现在遇到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情况，实际上可能在您40-5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
0: 是的，
1: 60-70岁的时候发现，哎呀，我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0: 对，因为它这个是跟年龄要有一定的关系，就随着我们 DHA 物质的流失嘛，然后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出来了。我见过好多，就是那些大爷大妈啊，就别的远的咱不说，就是跟我们住一个小区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回哈，也是挺有意思，那个我正赶着那个上班，然后那个是对面楼里，就是我家是那个二单元，然后他家呢是另一栋的二单元，所以咱俩出来的时候吧，在那个花园那个地方，我们有个必经之路，要出门口
1: 碰到一起，
0: 完了我正好碰上他，他姓孙，我说大娘，我那个看着我孙大娘，大娘去买菜。他就说的，哎呀，小宁宁啊，这么早你就走啊，早吃的啥呀？我说呀，来不及呢。完了告诉我，哎呀，你呀，这一天呐，这个工作忙，怎么怎么地的啊？说你那什么，那个大娘去那个菜市场，你有什么需要那个大娘给那个
1: 烧
0: 对烧的什么东西？我说没啥。 没啥，他说哎呀，你那

0: 我买没事儿，我就先买个，买多了也不行啊，大娘也拿不动。我说大娘，你那么的，给我买两个馒头，啊、给我买那个两个馒头，再给我买一块豆腐回来吧。
1: 嗯，
0: 完说的，哎呀，行，我给你放哪儿啊？我说你就来了以后，你给我放那个门卫。晚上回头，我说我爱人呢，那个中午的时候回来，他就拿上来了。他说妥了，就这么地了。
1: 嗯，
0: 完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跟我爱人就说了。
1: 嗯，
0: 我爱人说行，我回去的时候，我那个顺便就提了楼上去了，我就谢完我孙大娘，我就走了。赶我中午吧，我爱人回来的时候吧，他那个回来上门卫那取，门卫懵了，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放那儿了？我不知道啊，这个事儿啊、
1: 哦，
0: 哎，就没有，
1: 没有，
0: 哎，然后正好他出来的这个时候吧，我孙大娘搁那个花园里头吧，搁那地方遛弯儿，
1: 嗯，
0: 搁那地方走走一走，到门口这个位置，看着我爱人就说他老杨啊，怎么的？那怎么在中午就回来了？完，我爱人一看是老孙大娘，他就想问，然后没好意思，看我大娘搁那干啥的，一个劲儿跺脚啊。他说为啥跺脚，说大娘你怎么的了，哎呀可别说了，麻，这个腿呀就麻。我爱人他也不是学医的呀，他就说、
1: 啊、
0: 你回去揉一揉吧，拿热水烫的脚吧、
1: 嗯、
0: 舒服舒服，
1: 坐久了、
0: 哎、
1: 麻了，
0: 说完就走了。
1: 嗯，
0: 走完回去到家里头以后就跟我说，他说你是不是让孙大娘给我们买的那个
1: 豆
0: 腐
1: 啊，
0: 和那个两个馒头啊、
1: 嗯、
0: 他说我看着孙大娘，大娘也没提这个事儿啊，然后门卫那也没有啊，他也没敢问呢、啊。我说哎呀，我说大娘可能忘了，你就那么地吧。
1: 嗯，
0: 完不就这么地吗？他就没领，他就回家了。可我回家的时候我不行啊，那大娘帮你买菜你不得给人钱吗？关键是我说这是买了还是没买呀？
1: 给多少合适啊？
0: 对，我说哎呀妈，算了吧，我就那啥吧，我说那你就给吧，给了那你万一是不是被谁拿错了或者咋地呢，就吃哑巴亏，吃了无所谓了。
1: 嗯，
0: 完我就拿了10块钱、
1: 嗯、
0: 我就拿过去，我就给我孙姨告我，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我说大姨，那个今儿早咱不说了吗，你帮我买两个馒头买那个豆腐。他说哎呀宁宁啊，哎呀我这才想起来呀，哎呀怎么地呀，就跟我说呀、
1: 嗯、
0: 哎呀我
1: 其实他心里面特懊悔、嗯、
0: 啊对，他说哎别别别大姨，这就给你买去。跟我说别去别去别去，我说大姨可别买了，你可别买了。完事我就跟他就多唠了一会儿，就跟我捣鼓，哎呀也不到咋累了，就是走的时候还嘚咕着呢，说您能让我带两个馒头带块豆腐、
1: 嗯、
0: 哎呀到那儿我就给忘了这个
1: 事
0: 儿、啊、
1: 在嘴边，
0: 哎
1: 呀就脑子里面
0: 就哎
1: 就
0: 是这个样子。完事我就问他，我说大姨我听我爱人说回来，你说啥？怎么麻了？是哪儿麻了？累了还是怎么的？勒着了还是咋的？哎呀，完就跟我说啊，在家里头，要不头晕，
1: 嗯，
0: 要不手脚麻，要不就有的时候胸闷和心慌。我一听，我说大姨，我说大姨，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不赶紧去就医去？我说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要是真的让我给你讲的话哈，那你我讲完以后，大姨我
1: 睡不着觉。
0: 我说娘，你肯定害怕。
2: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对吧，
1: 嗯，
0: 我说你呀赶紧去调整一下。他到医院去了吧，倒没有什么大毛病、
1: 啊、
0: 你知道不，哎、
1: 啊、
0: 多少有点冠心病，
1: 嗯，
0: 反正稍微腰啊有点问题。
1: 就是到了年纪都有的问题。
0: 对，他有一点、
1: 嗯、
0: 对。反正我就跟他讲，我那么的大意。那个医生不是说嘛，让你去按摩什么的哈，手脚问题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个针灸他就管这个事儿嘛、
1: 嗯。
0: 我说你那个眼睛也看不清楚，然后脑袋记忆力就是转头功夫就忘这个事儿。我说你啊回家我告诉他，你吃点核桃紫菜，我说你就吃点这个东西去调一下、
1: 嗯。
0: 他问我，他说我这是咋的了？我说你呀、啊、记忆力有问题。我说你呀、啊、让我大叔。或者让那个孙海英，就她姑娘叫孙海英、
1: 嗯、
0: 我说你让孙海英回来吧，然后给你买点 DHA。 完他说啥？我说 DHA。 对，他问我啥是 DHA， 我说就管你这健忘的这个事儿、
1: 嗯、找个笔、
0: 啊、
1: 找个纸写下来。
0: 没有，赶紧的就给他姑娘发微信了。
1: 嗯，
0: 就说你让我买啥？我说 DHA。 他说那你跟他说，你跟他说，让我跟孙海英说。完我就跟他说，我说海英啊，我说你那么的回来给你妈买点那个 DHA。

0: 哎，我说他发现他那个健忘可容易健忘的快呀，完事还说那的我那大娘就跟那个谁就跟他帅英就说啊，他说哎呀这早上人宁宁告我买什么我就转头就给忘了就怎么地了哎，但是这种现象真的在我们中老年同志当中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常见但是这种问题你觉得可能记忆力没有事儿，但如果要是再犯糊涂怎么办？
1: 对，
0: 脑萎缩也是容易犯糊涂啊，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大的糊涂啊，吃饭喝水都忘了，呼吸都忘了，你说你怎么办？这个事儿啊，绝对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而这些情况来讲，不是说我们吃 DHA 脑血管就不治了，是你该怎么治你怎么治。DHA 是连通我们大脑神经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它在的话，你就短路啊。你就眼睛看见，但你嘴不会说呀。
1: 断片了。
0: 哎，对对对，
1: 记忆就断线了。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了让孩子聪明，都给他吃 DHA 了。那老人，咱不说你聪明不聪明，最起码你能思考，能够分辨是非吧，是不是？那你就得把 DHA 给他很好的补充上。
1: 是的，像很多的，像您刚才讲的，不少的老年朋友就都是这
0: 个，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摄取的话，也不能说我可劲儿去吃吧，
1: 对
0: 吧？你得要依据科学的依据去吃，每日的摄入量你得达到200毫克。你要真的吃了少了的话，那你这钱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去花。
1: 是的，你看，就是咱们很多的像刚才赵玲老师说的情况，就归根到底就是 DHA 的缺少，没有很早的关注到，然后把它补充起来。
0: 对，
1: 那说到赵玲老师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啊，我们补充 DHA 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哎，三个黄金标准，含量要高，纯度要高，然后呢工艺也要好，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呢量也要足。但是呢这样的符合这样的标准的要求的呢，咱们进口的 DHA 呢价格呢其实我觉得肯定不便宜，对吧？赵玲老师，
0: 价格反正要是纯进口的，像你说又报关的又是税哈，反正这种东西确实是很贵，一盒怎么的市场价格也得1000多块钱，
1: 这么贵
0: 呢？挺贵的，
1: 哦，
0: 1000多，对。但是你要知道，
1: 退休金一个月也就
0: 对呀，你一分钱一分货呀，对吧？
1: 是
0: 啊，那你想你补 DHA 是为了让我们大脑更灵活呀？那你想那脑袋上治脑袋的病的有便宜的吗？你做个核磁多钱？
1: 哦，那贵。
0: 虽然还是检查，还没涉及到治疗。
1: 那是，
0: 是不是
1: 大几百没了？
0: 对，就是50岁以上，其实我们 DHA 都是在快速的流失的，不分男女，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衰老的规律。但是它就大脑值得我们用最好的方法去养护，因为它管我们所有的行动、思考，我们心跳都归它去管。对吧？所以要给他最好的去呵护。那你想，那补充 DHA，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我知道有的像我说的，你像我那个确实是美国进口的要贵一点，可能1000来块钱。但你也有花那个400-500块钱就买得到的，那你说那个品质和效果能一样吗？对吧？
1: 肯定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都是理解的。
0: 对吧？
1: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啊，您看。缺少 DHA， 咱们的眼睛实际上是受影响的。
0: 是的，
1: 咱们的这个记忆力，
0: 对大脑的灵活程度都是受影响。
1: 这些东西平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肯定也在用其他的产品进行调理和调节。
0: 嗯，
1: 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花费的也不少。
0: 是的，
1: 但是可能在根源上面没有追本溯源到 DHA 的缺少。那现在如果在前面我们运用到高品质的 DHA， 如果能够在前面第一道就做好做足这样的工作，那有可能会在后面，我们说要花钱嘛，就是治胃病，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还没来还没严重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控制住，咱们就把它补充好。这个钱我觉得花在刀刃上，花在点上
0: 还是很值的，
1: 还是有值得的。
0: 是是，其实值得不值得就看你吃完了以后它对你有没有用。就你都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啊，眼睛也不干不涩了，然后记忆力也慢慢的调整过来了，那你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所以钱不是衡量好坏的标准。我们看这个东西啊，只是因为纯进口嘛，它肯定要贵一点。但我们要看的话，肯定就是含量首先要够，你的原料要好。原料不好，含量再不足，那你就多钱你都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赵宁老师说的有道理哈，很多朋友也都听明白了这个道理。健康的事儿呢咱不能含糊，那干脆这样吧，赵老师，咱们大家呢就想用您呢这个讲的，就是您见过的那款 DHA 就

0: 那个我那个是纯进口的，
1: 对，但是品质好呀，对吧？大家也省去找找来找去麻烦。你说如果都是进口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一瓶子都是外文的，都是跟密码似的，
0: 啊、
1: 对吧？咱们老年人找也找不下来。
0: 不是，那我不告你有四个标了吗？原产地的 NSF、FDA 什么的那些。
1: 其实我这人吧，我就代表着听众朋友们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1: 咱就不费那劲儿了，对吧？
0: 就我吃啥你要啥，
1: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再想想办法，找到后援，然后再跟咱们谈谈看，能不能搞个什么团购啊，拼在一起啊，把价格给他稍微扯下来点儿，对吧？咱们也知道好东西不贵，
0: 我还能说上话，你跑到国外去，那怎么跟人说这个话呀？
1: 嗯，但是咱们听众的需求和心声在这儿摆着呢，
0: 是是，
1: 对吧？
0: 啊啊啊！那我说呢，我能够给大家搭个桥，我可以去问啊、但也有一阵子没有跟人家联系了啊。
1: 先看呗。
0: 我可以问一问，然后至于人家吐不吐口这个事儿呢，我就做不了这个决定了。
1: 那就咱们就在电波里面等着呗。
0: 我先问
1: 今天节目结束，明天继续大家继续听呗。
0: 可以，
1: 是吧？然后如果有消息了，
0: 问问
1: 咱们就在电波里面跟大家报告呗。
0: 好，
1: 好吧，
0: 行，
1: 那行，那这可太好了啊！咱们就算是赵林老师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对吧？然后呢，给大家呢，按照咱们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标准呢，去找一找看一看，大家能用上中国膳食营养素标准的参考用量的200毫克的一粒的这样子的这个 DHA 高纯度的，又是美国进口的这种藻油类的提取出来的 DHA， 那就太好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对吧？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赵林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答疑解惑的热线。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11: 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11: 赵宁老师啊，
0: 哎，
11: 我跟你通话啊，我特别高兴。
0: 哦，
11: 你的节目啊办得太好了。
0: 哦，
1: 谢谢。
11: 讲的食疗啥的啊，我都特别实用。
0: 嗯，
11: 还总给我们张罗好东西。价格实惠还好用。
0: 哎呀，
11: 像以前是那个益生菌啥的，我和我老伴用的都离不开了。
0: 是吧？用的好是吧？我跟你讲哈，你甭管是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它只要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就是你吃着确确实实能够给改善你现在的生活状态的，那就是好东西，对吧？那你要吃益生菌的话，如果你胃肠的问题确实给调好了，那可不是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有的人这个胃肠问题一得就得一辈子，对吧？你70-80岁胃肠的问题都还在呀，吃吃不香，然后排排不畅的太多了。所以您老这也是用的得当，挺好啊。那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是需要我替您解决的呢？
11: 是这样，赵林老师
0: 怎么了？
11: 这几天呢看你讲那个 DHA 就挺动心的。先跟我老伴儿用点儿。我吧好信儿，去药房找过。挺贵呀，有一个含量连100都不到的。纯不纯也不好说。那 DHA 一瓶啊还500多块钱呢。刚才听您讲的那个 DHA 含量又高又纯的。你说同样花钱。那用这个多好啊，啥时候能给大家弄点儿啊？
0: 那你

0: 这个东西我咋说哈，反 DHA 吧，从海洋污染的事件开始，全球的 DHA 其实它的价格提取原料都是在那个就是逐年上涨的。因为你想啊，那海洋污染它可不是说我就有这一块污染，它是大面积的存在这些情况。所以你能在我们的全球找到无污染的这个海域的地方，那么肯定它里边的，你比如说 DHA 的提取物质是海藻吧，那么它的藻类的原料就很贵，它肯定会水涨船高的。所以你一般的 DHA 你看500块钱800块钱，你要那个纯进口的过来可能关税贵点啊，能加在一起得1000多块钱，就得是这个样子的。但不管咋地吧哈，如果好的 DHA 确实是能够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你比如那个记忆力的问题，再然脑萎缩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预防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的一些症状，再有就改变我们那个眼睛，就是你视力的问题的这一块的，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好处。所以说吧，要是有用，那么你花钱也就花点了。那您是怎么的，要是你是想要给想自己去用啊，还是怎么的呀？
1: 我想给老伴儿。
0: 给
1: 老
0: 伴
1: 儿吧，他今年吧63岁
0: 啊，
1: 心脏不好，有时啊心慌
0: 啊，
1: 说胸口闷得慌
0: 啊，
1: 他可废物了
0: 啊，
1: 就我俩上早市买菜
0: 啊，
1: 沉点的东西上楼都得我拎着，他说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呢血压血脂啥的都超标，
0: 他那是主要是心脏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对，脑袋晕乎乎的，
0: 嗯，
1: 可好睡觉了，
0: 嗯，
1: 你说他这样。这点 DHA 有好处没？
0: 有好处是好处啊，但是它该怎么治得治啊，它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反应的比较多，然后到我们四肢比如说脚部受血的时候浑身没有力气，这跟我们心动是有关系的。那你那块的话你是该怎么治，得给老伴得去吃药啊，医生有没有给他开一些那个药啊，养心的或者说是活血的之类的这些药物你是要吃的啊，咱不管他给他开什么，你该怎么吃怎么吃，血压和血脂控制指标肯定都是要依赖药物的，这些药物是不能停的。 DHA 其实呢你不用问我什么的我该不该吃，你就看年龄，50岁以后其实 DHA 就是在快速流失的过程，你身体如果不储备充足的话，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表现，它跟我们人体不吃饭是一个道理。人别说你50岁不吃饭，你从30岁开始如果人不吃饭的话，他也活不到50岁，饿也饿不死了。那么我们身体的维生素的这些营养物质，虽不是说我们一口食物当中都摄取不到，但是它也是你资不抵债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吃的吸收的还不如我每天消耗的过程，所以它就不断的流失。那么你老伴呢吃 DHA 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 DHA 它有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的这个作用，它能提高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所以它能够达到软化血管和增强我们血管弹性以及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对你老伴来讲吃的话，不仅仅是针对血管和心脏的问题能够给予辅助的调整作用，另外一个它能针对我们脑细胞和心肌细胞的濡养的这一块给你一个绝对大的一种帮助。那你脑细胞脑神经你的反应，就是人的反应从哪儿来，不是脑袋命令然后传达到我们的四肢吗？让你心跳你就心跳，让你胳膊动你就胳膊动，让你嚼东西就嚼东西。但如果这个传导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你最轻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你说话跟不上趟，脑袋反应慢，这是最轻的一种症状，你要再严重的就开始忘事了。所以这个 DHA 是调整什么的呢？就是在这一块管你这个脑神经和我们四肢百骸和我们身体呼吸连通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你没有 DHA 的话，你这块就砍掉了，你就连通不了了，就这个绳子就折了，神经传导就断了，你断了你就啥也记不住了，你想这个但是说那个，你说怎么办？对不，想着我叫赵宁，然后你说着就是小陈，那你说你怎么办？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 DHA 的这个好处。
1: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更有底儿了。
0: 哦，
1: 哎呀，我这回呀、也不自己瞎找了
0: 啊，
1: 就等您这个 DHA 了。就希望赵宁老师能帮助我们把价格压下来。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咱老百姓过日子，省点是点儿呗。
0: 不是，我跟你说，大姨啊，省点儿，我是懂这个道理的。 但你们要是说让我在国内给你找一个差不多的

0: 以。小陈跟我说想让我去打听一下，我用那个是纯美国进口的、进口的东西吧，都不好谈，你跟老外做生意吧就不好谈。但我那个我一般吧都是那个啥，我哪个同事啊或者朋友一出国的时候能给我带个两盒。但是现在他那个什么样子吧，我还真的没太关注到，回头我给大家看看行不行啊、哦、我给大家看看。
1: 好好好，
0: 至于价格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他们从国外给我带也都是当地的价格，他也没有说的怎么的那个中国的赵宁要吃然后美国人给我打折，我哎那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颜面啊、哦、我也是跟国外就都那么买。但你如果大家想用的话，就大批量的去用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美国总公司还叫什么东西，我可以跟他去谈谈，但我没试过，就是我们打交道的少啊，所以价格这块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试试好吗？
1: 哦好
0: 哦，
1: 赵明老师啊、
0: 哎、
1: 我知道你时间紧、哎、但是好不容易我打通了电话、
0: 嗯、
1: 我还想跟我闺女要个食疗。
0: 她怎么了？
1: 她今年38岁、
0: 嗯、
1: 头发渐白的有点多，
0: 头发
1: 白了，掉头发也多
0: 啊、
1: 哦、吃点啥呢、哦、
0: 这得工作压力得多大呀，总加班啊，那不行啊，不能就是年轻也不能这么干呢、
1: 啊、
0: 你给他养养肾吧，弄一个三黑绒脑粥就可以，因为我讲过什么黑桑葚、黑米，然后黑豆、黑芝麻，就这些东西给他打成这个煮成粥或者是打豆浆都行，或者你给他研成沫，什么时候吃的时候让你姑娘拿单位去拿勺崴两勺搁温水一调就开始喝糊糊，天天吃、
1: 啊、
0: 那个东西是一定要天天吃的啊、
1: 好，
0: 然后你那啥 DHA 如果哎呀还不好说这个事儿，就是它也是很适合补充 DHA 的，因为 DHA 是给脑部去供给营养的，头发都白了你说这脑细胞得费多少，发为血之余啊，是不是？那就证明是脑缺血的一个情况才会存在这种状态呀。一般的时候都是岁数大，最起码你就我这么大岁数我也没有几根白头发呀，你最起码得70以上吧，那他这30多岁，那就说明脑细胞濡养的还不够，哦，那你就得给脑细胞去做呀，要不然，我不能说他这记忆力有多好，因为他年轻啊，还有的点挥霍。那你要真上了岁数的话，就没有东西的时候咋挥霍？所以你就可以 DHA 这种物质，那有条件的话就给他也弄点吧。啊、哦，
1: 好，谢谢张宁老师，
0: 哎，
1: 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哎，
1: 然后那个 DHA 的事儿，明天就等你好消息了。
0: 我有消息我就会说，但是那个能到什么样的我也不好说呀，这个呀，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哎，行，那您老就先等啊。
1: 好嘞，
0: 好嘞，
2: 好
0: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老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对您的这个同款的 DHA，你看大家这个心声啊、是吧？咋样？我们都绕来绕去，你给我弄点儿，张老师给我弄点儿。毕竟呢，高含量的，其实我们也知道，高含量的 DHA 又是进口的，确实是不好找。如果符合了黄金标准的，其实有的时候价格上面确确实实是会让人家望而却步的。但咱不着急嘛，咱们发了这个心，我相信赵宁老师肯定能进今天晚上，对吧？咱们
0: 啊，
2: 努力努力，
0: 小陈，我懂你的意思。
2: 赵老师，我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呢是美国那边的白天，可劲儿的打电话没关系，对，能联系上，是吧？然后呢，咱们就等一等赵林老师的这个消息。我相信赵林老师有消息一定会在电波里面跟大家说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场外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正常的开通当中，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喂，
3: 赵宁老师吗？
0: 是啊。
3: 哎呀，可盼望着，盼望跟你通通话的。
0: 哎
3: 呀，赵宁老师啊，
0: 嗯，
3: 你这是为老百姓思想大爱呀、啊，这是着想啊！哎呀，
0: 哎呦，别，您别夸我了，您赶快说您的问题。啊、
3: 哎！
0: 我给你解决
3: 问
0: 题。
3: 我这问题多年的老问题了。
0: 啥老问题呀、啊？
3: 我这多年了，老胃病。
0: 老胃病多少年的呀？
3: 哎呀，我这都能二三十年了。
0: 二三十年了，那是老胃病了。啥症状啊？
3: 我这胃肠道也不好。
0: 啊。
3: 一提多病。
0: 那这不是症状啊？那、哎。

0: 你那个胃病是啥症状？反酸、胀气，不那个不爱吃东西，你是啥症状？
1: 现在就主要就是怎么的，东西也不爱吃。
0: 嗯，
1: 就是吃完东西不消化。
0: 不消化，完 啊不爱吃。
1: 嗯。
0: 哦哦哦。
1: 看着啥也不爱吃，也不知道饱饿。
0: 嗯，那你不爱吃东西，那你身体有劲儿吗？
1: 没有劲儿，一点劲儿没有。
0: 没有劲儿。
1: 三步道两步道就煮完了。
0: 哦哦哦，那你除了老胃病还有啥问题？
1: 没有胃病，
0: 就这一个胃病。
1: 就胃病，哎呀，这个胃病可把我这个整气了。
0: 嗯，那你要是光是老胃病的事儿，咱们就调调胃的问题不就得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不爱消化，然后也不爱吃东西，你有没有吃点那个？
1: 嗯、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吃点大山楂丸啥的，吃不吃啊？
1: 山楂丸吃完也不管事儿啊。
0: 那你得坚持去吃啊。
1: 得天天吃，
0: 那对呗，那还能隔三差五吃一顿啊，是不是啊？你不得让他提高运化，然后做揉腹啊，他就能好一点儿，
1: 嗯，
0: 对吧？那你关键你这个胃病你，你二三十年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吗？还是说就是你曾经
1: 嚼胖，
0: 就是你嚼肿跟胃的关系不是很直接呀？
1: 是啊，他们不知道怎么的，怎么脚还胖？
0: 脚胖是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吗？
1: 对呀、啊，
0: 一摁一个坑，你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挺长时间了，但是吧，不那么大胖。
0: 啊，你
1: 就是总那么匀匀净净的，就那么走道给不得劲。
0: 你是说那个啥，就是走道走多了才会这样吗？还是早上起来就这样？
1: 有时候就是特别是晚上胀，
0: 晚上胀。那白天呢？
1: 白天还差点，
0: 白天差点，晚上胀。
1: 嗯，
0: 那你是有血栓性的问题吗？
1: 不知道啊，
0: 还是
1: 前两天检查去了，还没检查出来。
0: 你心脏有没有事儿啊？
1: 心脏没有。
0: 心脏查完了没有事儿啊？
1: 嗯。
0: 大便小便都正常吗？
1: 大便有点失调。
0: 大便失调到什么程度？
1: 大便失调就是说有时候吧，
0: 啊，
1: 就是拉那个像痢疾那玩意儿，也不知不觉的就躺下来了。
0: 哦哦哦，
1: 就这样。
0: 哦哦哦，那我看看啊，那你，哎呀，哎，怎么整？吃点儿，我看看啊，吃点健脾丸行不？人参健脾丸行不行？
1: 人参健脾丸、啊。
0: 对呀，你不脾胃的问题吗？你吃点人参健脾丸。配点那个车前子，还有茯苓皮、还有大腐皮，啊，吃点这个。你要不愿意吃那个人参健脾丸，可以吃点参苓白术散也行。
1: 啊，参苓白术散。
0: 对。能记住吗？
1: 能记住。
0: 能记住啊！吃买点参苓白术散去，买参苓白术丸也行，胶囊也行，就是散剂吧，有点糊嗓子，吃起来费劲。但是可能快一点、效果要好，来得快。然后你再配那个车前子、茯苓皮和大腐皮各20克，煎水喝。就你这肿的问题，我给你调的，一个是肿的问题，一个是胃的问题，就都可以了。
2: 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的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哎，咱们前几天的节目啊，大家对一个三个英文字母，现在应该是记忆犹新了。
1: 英文字母，
0: 哎，就是 DHA
1: 啊，是这个啊 ，D。

0: DHA 是，
1: 对吧？
0: 是是是，
1: 有些朋友呢想通过补充 DHA， 但是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在讲有的 DHA 呢不知道怎么选，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讲选择进口的含量高的纯度高的呢，可能效果会好，但是呢这个价格方面呢又是大家心里面的一块小心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也有请咱们赵玲老师和大家仔细讲讲下面的这个 DHA 啊，它的一个小门道，因为 DHA 这三个字母听起来简单哈，它背后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呢？
0: 哦， DHA 吧，它算是我们大脑脂肪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元素。那么其实要是运用它的时候，主要还是针对脑部的问题来进行调节，可能使用的面积吧会比较广。因为我总结了一下啊，关于我们就是普通百姓，我们在摄取 DHA 的时候要有三大标准要符合。
1: 三大标准。
0: 对对对，你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服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自主去合成 DHA 的，只能是外源性的摄取，但是摄取也不是无休止的，就是它一定要符合我们人体的需求。那么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数据，第一条就是成年人每日是那个耗存你体内的储存量了，
1: 那一天一天就不够了，
0: 对对对，那要没有存款，你光外外取，早晚有一天会走得空的。
1: 你看，这就是看着就能证明咱们身边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有这种眼睛不舒服啊，
0: 对对对，
1: 脑中清亮啊，
0: 对
1: 这种情况，哎，你看。补充 DHA 是有专业标准的，一天要补充200毫克。
0: 对 对， 对。
1: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你可能补不了这么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的缺损。那么赵玲老师，那么除了我们您刚才讲了三大黄金标准，一个是咱们刚刚讲的是第一个200毫克，
0: 对，
1: 一天，
0: 对。
1: 那第二个黄金标准是啥呢？
0: 第二个就是原料啊，
1: 嗯，
0: 你要是选好的东西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原料啊。你不是从自身去合成的，你要从外源性摄取的话，就一定要考虑到原料提取或者说它的纯度和安全度的这方面是一定要有保障的呀。DHA 这种物质吧，就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都是从海藻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DHA 藻油的这种物质。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可不管那个，只要海洋里头会有那种污染的问题存在，你不管是重金属啊还是残留物啊还是大污染的这种情况，只要是改变了原有的这个生态环境之后，这个海藻类的物质就会大量的死亡。所以说对，就是原料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更纯，然后更纯净的话，它可能我们摄取到的物质会更全面一些。那么 DHA 藻油如果从海藻里面去摄取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你这有没有污染呢？我们这人体会不会吸收啊？有没有杂质啊？哎呀，这里面有没有不好的成分呢？就不用担心是这个东西，因为原料首先它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无污染的环境里提供出来的，所以你就不用想这个原料里有没有杂质啊，没有那个东西。哎，只有是没有杂质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人体才更好吸收。而且我也讲过了，其实吃鱼啊，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去摄取 DHA 的一种方式，是通过饮食去积累的过程。
1: 是的。
0: 而 DHA 呢，是在鱼吃海藻的过程当中它是获取的，其实源头不是鱼，而是海藻
1: 啊，鱼吃的海藻里面的，
0: 然后它慢慢的积累和转化是这个过程。其实这是一个食物链的过程，但我们人体不能作为食物链的一个过程当中给你去转化，我们需要的是最后的结果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呢，那我们之前讲，我说鱼里头的 DHA 是吃海藻的，然后这里边多了一个食物链的过程，就是鱼会不会受污染，对吧，所以如果鱼在生长的环境当中，咱别说发生变异啊，你就是发生污染了，它都会影响 DHA 的纯度。所以我为啥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要选择 DHA 的话，尽量都选择就是从海藻里头提取出来的，因为那个东西会更安全。
1: 对，
0: 里面没有那么多什么鱼的分泌物啊，也没有什么还有鱼的脂肪里边的东西往里边去添加，没有。其实这些元素都是影响 DHA DHA 质量的一个东西。
1: 你看我们都说、哎、大鱼是小鱼，
0: 对，小
1: 鱼是虾米，虾米是啥，刚才赵英老师上一期讲、哎、小鱼就是吃海藻的微生物的东西，
0: 对，
1: 是吧，一层一层的积累到了我们鱼的身体里面，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些污染啊。

0: 有一些的情况、
1: 嗯、
0: 海藻是个非常柔弱的一种物种，
1: 是的，
0: 是吧，只要有一丁点的污染，一丁点的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它就生存不了了。
1: 对，
0: 那么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能从健康的优质的海藻里面提取出了 DHA、
1: 嗯、
0: 那这样的 DHA 是源头性的 DHA， 我们说源头之选才是上乘。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DHA 还是海藻里面的纯度比较高，不过张静老师、嗯、咱们这个海藻油啊，就是咱们叫的藻油的提取、嗯
1: 啊、藻油怎么
0: 是不是也有高低之分？
1: 那是技术的问题，当然有高低之分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讲到的就是 DHA 的第三条黄金标准、
0: 哦、第三条黄金标准，
1: 这就涉及到工艺的问题了、
0: 嗯、
1: 那么对处理这个就是藻油类的这种物质的话，最早是从欧洲开始兴起的，那么更就是技术成熟的这方面肯定欧洲要占有一个先机的条件、
0: 嗯、
1: 所以进口的藻油一般你像我们什么欧洲地区、澳洲这些地区，尤其是美国吧，他们研究营养素啊包括保健的这些食品呢、
0: 嗯、
1: 就是搞科研的时间会更长、
0: 嗯、
1: 然后他们的经验呢要更丰富，底蕴要更丰富一些、
0: 嗯、
1: 因为最率先提出来这个标准的就是人家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所以

0: 结构呢，可能在国际上来讲的话就要更稳定一些。那么它的结构更稳定，它的纯度和吸收率也会在我们人体的就是接触当中得到升华和提升。
1: 那比如想像我们有一些比如想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些证书的体现或者是标准的体现
0: 标准啊，
1: 那
0: 会有
1: 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进口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好
0: 啊，
1: 但是拿起来那个瓶子
0: 看不懂
1: 是
0: 不是、
1: 就
0: 是、
1: 我也认不得他、
0: 啊、
1: 他也认不得我、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对于我们上过学的还能看懂一点点啊，
0: 嗯，
1: 那么对于很多的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啊、这个是个大难题、啊、就是说看不明白怎么才知道他高低之分、啊、好坏之分呢。
0: 哎呀我这个咋讲呢，我手边也没有什么食物哈，那我记得我当初我选择这个 DHA 的时候哈，就是你要英文吧我也不全看得懂，它有的也是专业性的一种这个 对我也是有的时候也看吧，也就是反正也能顺下来八九不离十的、嗯、但是我一般呢也不能说我到那儿我得先翻译一下，不会这样子的，我一般要看吧，因为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他外国人做事是很直接的。你比如说我吃的那款那个 DHA， 我记得当时我比较关注点就是它盒子上有那个、嗯、有没有原产地的认证标识，这个哈咱们现在国内也有，但是十几年前没有，现在咱们有就是原产地认制的是哪个
1: 对 原产地标识、
0: 啊、对对对，现在我们有，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外国，人家确确实实是已经先一步的走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验证环节里边的，它那个上面呢是有那个原产地的认证标识，我记得还有一个 GMP 认证吧，
1: 嗯 GMP
0: GMP 哎对 FDA 认证是肯定要有的、
1: 嗯、
0: 然后是我记得当时是我好那个盒子是哎呀时间长了我记得不清楚，反正还有一个好像是 NSF
1: 嗯
0: 啊对
1: NSF
0: 第三方这个、嗯、这个也有，就是当时嘛因为那个有 GMP 认证，这个是全球化统一的， GMP 认证代表的是那个药品在生产质量的过程当中就是它整个的管理是规范的，所以它这个标识在去验证的时候它要求你的生产运输和包装这个过程是全程无菌的，只有达到了这一点的话才给你这个 GMP 认证。所以我讲过哈，就是我入口的东西我比较在意的就是安全、安全性，然后我看到 GMP 首先安全性这方面我就不用担心了，然后FDA 是它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标识、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它这个有这个标识证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在某种层面上可能比我们国内监管的会更严格，然后它对产品会全程进行一个监管，所以大部分的你看美国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就是到我们中国之后都必须有这个 FDA 的标识，否则的话它是不允许出口的、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标识也是很让我放心的一种，
1: 看到它就放心了、
0: 哎、另外一个是啥呢、嗯、首先你要符合美国的标准，同时你还得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体制，
1: 对，
0: 所以有这个标准之后它要是能够引进我们国内的话证明我们国家对它也是反复论证的
1: 是认可的，
0: 对对对、嗯、就是说它在含量的这个上面肯定也是符合我们国内的比如是标准化的一个需求，然后才有这个标识。所以我记得 FDA 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也是很认可的。然后那个 NSF 吧可能在这几个标识当中它是我就是信任的来源。
1: 嗯，
0: 为啥叫来源啊，就是 NSF 它是我们全球认可的属于最高的一种就是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的认证证书。它这个公信力是极强的，因为它不属于某一国家

0: 构，它是世界性的范围的，
1: 更公允。
0: 哎，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存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是和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所以有这个标识的话，那就证明说的，在任何一次就是那个全球去抽检的时候，它的成分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着污染物，是否存在着添加物，是否合规进行严格的监测和监督的这一块，它都给予了这个质量的认证。所以它这个 NSF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看重这个东西的，不光是国际上的啊，你就国内上的这些东西，你吃的东西上面如果有 NSF 的标识，你啥都不用想
1: 哦，
0: 啊，就是有全球的这个第三方的东西给你观察着，多少亿万只眼睛跟着看着呢，所以它一点都不敢作假。所以有这 NSF 标识的这个品质就说明它非常高，最起码咱且不说是满分啊，比如说是100分满分吧，
1: 嗯，
0: 你要有 NSF 起码他能得到98分、95分，
1: 哦，那个
0: 哎呀，非常非常的专业，
1: 嗯。
0: 对，那如果他要是获得的更多的话，那他就更厉害了。
1: 是啊，所以我们选择 DHA 的产品的时候，
0: 哦，
1: 看认证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很重要、很重要的方法。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这个里面是有 GMP 的话，说明它的生产过程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对。
1: 有 FDA 的情况下，是在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那么它的标准也很高。对吧？那么更重要的是 NSF 是国际的一个认证，
0: 对，
1: 这个认证上去了那就不得了了。
0: 对， 对，
1: 就说明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安心的来使用。听到这里我也明白了，补充 DHA 如果能满足刚才讲的三大黄金标准，
0: 嗯，
1: 第一条含量的标准，
0: 嗯，
1: 200毫克一天不能少啦，
0: 嗯，
1: 对吧？第二个，咱们的原料是
0: 藻类
1: 的
0: 物质，
1: 藻类的，
0: 对，
1: 对吧？第三个，
0: 对对，
1: 咱们的工艺做起来好不好啊？
0: 嗯，
1: 工艺上面又很牛，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三个黄金标准如果都达到了，那您选择的产品或选择的东西就是优中取优的东西了。
0: 对，
1: 哎，
0: 这种东西必须要精益求精的，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它好吃，也不是为了它是美国的还是哪个国家的，
1: 嗯，
0: 你是为了补充我们的大脑。大脑它是值得我们用最好的东西去对待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我们的司令部啊，
1: 嗯
0: 啊，所以补充高品质的 DHA 其实对我们的大脑啊、对眼睛啊、对心脑血管都有着很好的作用，它也有助于我们中老年人去改善和预防一些像记忆力减退呀，还有认知功能下降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在临床当中的话 DHA 也是广泛的被应用在预防老年痴呆、脑萎缩的这些症状的存在。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

0: 克的这个 DHA 的话，那你就不容易出现什么忘东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发现小孩子的记性非常好吗？
2: 对
0: 啊，就你一年以前答应他什么东西，哎，你要是不完成，他就会一直记着，一直记着。
2: 嗯、我的压岁钱怎么用了？
0: 哎呀，
2: 是吧、
0: 啊？对，所以你想，那孩子们储存的 DHA 那是最旺盛的时候啊。
1: 嗯，
0: 所以你发现他不会出现忘东忘西的这个情况。
2: 他从母体里面摄入了很多的 DHA。
0: 对对对，
2: 是吧？然后
0: 所以奶粉里头也有啊，母乳当中含量是最丰富的。
2: 嗯、
0: 但是我们老了以后却出现了忘东忘西的这些情况，请不要告诉我说，哎，我的事儿太多了，我才忘东忘西。那我们这些岁数大了的同志呢，我们都退休了，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是不是？
2: 对。
0: 但你说你下个棋呢，那这一步走哪，上一步棋走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在你眼前呢。如果你都忘了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在饮食当中，在生活当中去专门着重这种健忘的事情去进行这个养护。嗯、
2: 这并不是说我们智力有下降、嗯、实际上是我们的缺少了 DHA 以后我们的
0: 病理表现。
2: 病理表现。
0: 对，是病理表现。而且 DHA 呢，它还是我们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种关键的营养吧、
1: 嗯、
0: 它也有助于我们去改善我们视力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感光细胞是来调节我们眼前看东西的清晰度的、
1: 嗯、
0: 然后中央视力叶黄素管的是什么，是我们中央视力是否能够看见东西，所以眼部的调节一般最佳的组合就是 DHA 和叶黄素同时的使用。当然在预防眼病的同时， DHA 还有一个好处，
2: 还有什么，
0: 就是降低我们血液的甘油三酯 还有胆固醇呢、
2: 啊、
0: 所以 DHA 这种易于大脑神经类连通的物质也有效的被应用在了预防高脂血症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你像什么抑制血小板聚集呀、啊、降低血液粘度啊，还有改善血液循环、减少血栓形成等等这些问题吧，包括增强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这一块，它其实 DHA 都有一定的功能贡献的。
2: 你看、嗯、DHA 刚才跟咱们赵宁老师讲了这么多啊DHA 作用真的是咱们毋庸置疑了，作用很强大，
0: 对
2: 对吧？很多的老年朋友甚至是像我这样的中年朋友，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眼睛啊，还有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0: 啊，
2: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出来了。那、你刚才讲了，我又想起来，你看我孩子小的时候，他那个打蚊子是特别厉害，为啥？眼睛尖啊，小蚊子噔一下就他说我打到了，对吧？但是你看我，哎，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定位了半天，
2: 哎呦，
0: 是吗？
2: 看不着，
0: 双手合十，啪，没打着。
2: 别说没打着了，看都找不着他在哪儿。
0: 看着。
2: 啊，他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呢。找不着。你看，
0: 哎、
2: 这其实就是能体会出来啊。
0: 对，
2: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现象，其实就反映了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咱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消耗，
0: 对，
2: 消耗的同时
0: 的
2: 我们没有很好的补充，或者补充了认为补充了，但没有很好的吸收。
0: 对对，
2: 是吧？
0: 是的。嗯，当我们身体当中的 DHA 没有那么多存量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就出现了。
2: 嗯，
0: 如果说我们的 DHA 储存的水平发生了改变的话，就像我们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从婴孩时期我们的快速积累，然后到食物当中的摄取，再到50岁以上开始快速的流失，其实这个我们人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物质不仅仅是 DHA， 你维生素也好，你那个其他的元素也矿物质也好，它都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常规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婴儿时期开始去快速的去积累的，然后在6岁左右的时候 DHA 的水平会达到最高，然后我们脑部发育是接近完整的这个时候了。但是到18岁以后，其实 DHA 的物质就只能是在平稳的去增长，就每天能够补充上我们每日消耗的就已经不错了。可是到30岁以后其实就开始流失了，等我们到50岁左右的时候， DHA 基本就快速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什么病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40岁以后我们明显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精力不足啦、感觉到容易疲劳啦，等50岁以后就觉得呀，胳膊腿啊多少有点发沉啦、或者说脑袋也反应慢啦，也出现了一种就是50岁以后不怎么开车了，因为确实是反应比较慢了、就这边看着这个人呢
2: 啊，
0: 然后那边腿脚不跟使唤，
2: 对，
0: 所以说一般退休之后你发现没，就是即便是能开车上路那个速度也是极慢。
2: 哎，是的。
0: 对对对，
2: 所以赵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感觉到大脑反

0: 反应变慢了，哎，这个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年轻人 DHA 的水平啊，可能不会像那个在串一串一串的，就像长身高一样的，
1: 嗯，
0: 它已经是缓慢的在增长了。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没有及时补充的话，那 DHA 在中年的时候就可能就会开始流失，
1: 对
0: 吧？那到五十岁以后，流失的速度可能就会更快，啊，这是一个趋势。
1: 对，
0: 然后那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现在遇到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情况，实际上可能在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的，
0: 六七十岁的时候发现，哎呀，我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1: 对，因为它这个是跟年龄要有一定的关系，就随着我们 DHA 物质的流失嘛，然后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出来了。我见过好多，就是那些大爷大妈啊，就别的远的咱不说，就是跟我们住一个小区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回哈，也是挺有意思，那个我正赶着那个上班，然后那个是对面楼里，就是我家是那个二单元，然后他家呢是另一栋的二单元，所以咱俩出来的时候吧，在那个花园那个地方，我们有个必经之路要出门口嘛，
0: 碰到一起，
1: 哎，完了我正好碰上他，他姓孙，我说大娘，我那个看着我孙大娘，大娘去买菜。他就说的，哎呀，小宁宁啊，这么早你就走啊，早吃的啥呀？我说也来不及呢。完了告诉我，哎呀，你呀，这一天呐，这个工作忙，怎么地的啊？说你那什么，那个大娘去那个菜市场，你有什么需要那个大娘给那个对烧的什么东西？我说没啥，没啥。他说，哎呀，你那说吧，没事儿，我也先买多了也不行啊，大娘也拿不动。我说大娘，你那么的，给我买两个馒头。给我买那个两个馒头，再给我买一块豆腐回来吧。完了说的，哎呀，行，我给你放哪儿啊？我说你就来了以后，你给我放那个门卫。晚上回头，我说我爱人呢，那个中午的时候回来，他就拿上来了。他说妥了，就这么地了。完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跟我爱人就说了。我爱人说行，我回去的时候，我那个顺便就提了楼上去了，我就谢完我孙大娘，我就走了。赶我中午吧，我爱人回来的时候吧。他那个回来上门卫那取，门卫懵了，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放那儿了？我不知道啊，这个事儿啊，
0: 哦，
1: 哎，就没有，
0: 没有。
1: 哎，然后正好他出来的这个时候吧，我孙大娘搁那个花园里头吧，搁那地方遛弯儿，搁那地方走走一走，到门口这个位置，看着我爱人就说他老杨啊，怎么的？那怎么在中午就回来了？完，我爱人一看是老孙大娘，他就想问，然后没好意思，看我大娘搁那干啥的，一个劲儿跺脚啊。他说为啥跺脚？说大娘你怎么的了？哎呀，可别说了，麻，这个腿呀就麻。我爱人他也不是学医的呀，他就说，那你回去揉一揉吧，拿热水烫烫脚吧，舒服舒服。
0: 坐久了，麻了。
1: 说完就走了。走完回去到家里头以后就跟我说，他说你是不是让孙大娘给我们买的那个
0: 豆腐
1: 啊和那个馒头啊？他说我看着孙大娘，大娘也没提这个事儿啊，然后门卫那也没有啊，他也没敢问呢。我说哎呀，我说大娘可能忘了，就那么地吧。完不就这么地吗？他就没领，他就回家了。可我回家的时候我不行啊，那大娘帮你买菜，你不得给人钱吗？关键是，我说这是买了还是没买呀？
0: 给多少合适啊？
1: 对，我说哎呀妈，算了吧，我就那啥吧。我说那你就给吧，给了那你万一是不是被谁拿错了或者咋地呢？就吃哑巴亏，吃了无所谓了。完我就拿了10块钱，我就拿过去，我就给我孙姨，孙姨告诉我，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我说大姨，那个今儿早咱不说了吗？你帮我买两个馒头，买那个豆腐。他说，哎呀，宁宁啊，哎呀，我这才想起来呀，哎呀，怎么地呀，就跟我说呀，哎呀，我
0: 其实他心里面特懊悔，
1: 啊，对，他说，哎，别别别，大姨这就给你买去。跟我说，别去，我说大姨可别买了，你可别买了。完事儿我就跟他就多唠了一会儿，就跟我捣鼓，哎呀，也不知道咋累了，就是走的时候还嘚咕着呢，说您能让我带两个馒头，带块豆腐，哎呀，到那儿我就给忘了这个
0: 事
1: 儿
0: 在嘴边，一下就脑子里面
1: 就，哎，就是这个样子。完事儿我就问他，我说大姨，我听我爱人说回来，你说啥？怎么麻了？是哪儿麻了？累了还是怎么的？勒着了还是咋的？哎呀，完就跟我说啊，在家里头，要不头晕，要不手脚麻。要不就有的时候胸闷和心慌。我一听，我说大姨，我说大姨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不赶紧去就医去，我说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要是真的让我给你讲的话哈，那你我讲完以后大姨我
0: 睡不着觉，
1: 我说娘你肯定害怕。
2: 烦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对吧，我说你呀，赶紧去调整一下。他到医院去了吧，倒没有什么大毛病、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啊、
1: 哎，多少有点冠心病、
0: 啊、
1: 反正稍微腰啊有点问题，
0: 就是到了年纪都有的问题，
1: 对，他有一点、
0: 嗯、
1: 对，反正我就跟他讲，我那么的大意，那个医生不是说嘛，让你去按摩什么的哈，手脚问题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个针灸他就管这个事儿嘛、
0: 嗯、
1: 我说你那个眼睛也看不清楚，然后脑袋记忆力就是转头功夫就忘这个事儿，我说你啊，回家我告诉他你吃点核桃紫菜，我说你就吃点这个东西去调一下、
0: 嗯、
1: 他问我，他说我这是咋的了，我说你呀、啊、记忆力有问题，我说你呀、啊、让我大叔或者让那个孙海英，就她姑娘叫孙海英、
0: 嗯、
1: 我说你让孙海英回来吧，然后给你买点 DHA。 完他就说啥，我说
0: DHA，
1: 对，他问我啥是 DHA， 我说就管你这健忘的这个事儿、嗯、
0: 找个笔、
1: 啊、
0: 找个纸写下来，
1: 没有，赶紧的就给他姑娘发微信了，
0: 嗯，
1: 就说你让我买啥，我说 DHA， 他说那你跟他说、
0: 嗯、
1: 让我跟孙海英说、
0: 嗯、
1: 完我就跟他说，我说海英啊，我说你那么的回来给你妈买点那个 DHA、
0: 嗯、
1: 我说他发现他那个健忘可容易健忘的快呀，完事还说那的我那大娘就跟那个谁就跟他孙海英就说啊，他说哎呀，这早上人宁宁告我买什么，我就转头就给忘了，就怎么地了哎，但是这种现象真的在我们中老年同志当中，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常见，但

0: 喝水都忘了，呼吸都忘了，你说你怎么办？
1: 哎呦，
0: 哦，这个事儿啊，绝对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是的。
0: 而这些情况来讲，不是说我们吃 DHA 脑血管就不治了，是你该怎么治你怎么治。 DHA 是连通我们大脑神经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它在的话，你就短路啊。
1: 嗯，
0: 你就眼睛看见，但你嘴不会说呀，
1: 就断片了。
0: 哎，对对对，
1: 记忆就断线了。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了让孩子聪明，都给他吃 DHA 了。那老人，咱不说你聪明不聪明，最起码你能思考，能够分辨是非吧。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就得把 DHA 给他很好的补充上。
1: 是的，像很多的，像您刚才讲的，不少的老年朋友就都是这
0: 个，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摄取的话，也不能说我可劲儿去吃吧，
1: 对
0: 吧？你得要依据科学的依据去吃，每日的摄入量你得达到200毫克。
1: 嗯，
0: 你要真的吃了少了的话，那你这钱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去花。
1: 是的，你看，就是咱们很多的像刚才赵玲老师说的的情况，就归根到底就是 DHA 的缺少，没有很早的关注到，然后把它补充起来。
0: 对，
1: 那说到赵玲老师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啊，我们补充 DHA 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哎，三个黄金标准，含量要高，纯度要高，然后呢工艺也要好，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呢量也要足。但是呢，这样的符合这样的标准的要求的呢，咱们进口的 DHA 呢，价格呢，其实我觉得肯定不便宜，对吧，赵玲老师？
0: 价格反正要是纯进口的，像你说又报关的又是税哈，反正这种东西确实是很贵，一盒怎么的市场价格也得1000多块钱，
1: 这么贵呢？
0: 挺贵的，
1: 哦，
0: 1000多，对。但是你要知道，
1: 退休金一个月就
0: 对呀，你一分钱一分货呀，对吧？
1: 是，
0: 那你想，你补 DHA 是为了让我们大脑更灵活呀？那你想，那脑袋上治脑袋的病的有便宜的吗？你做个核磁多钱？
1: 哦，那贵。
0: 虽然还是检查，还没涉及到治疗。
1: 那是，
0: 是不是
1: 大几百没了？
0: 对，就是50岁以上，其实我们 DHA 都是在快速的流失的，不分男女，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衰老的规律。但是它就大脑值得我们用最好的方法去养护，因为它管我们所有的行动、思考，我们心跳都归它去管。对吧？所以要给他最好的去呵护。那你想，那补充 DHA，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我知道有的像我说的，你像我那个确实是美国进口的要贵一点，可能1000来块钱。但你也有花那个400-500块钱就买得到的，那你说那个品质和效果能一样吗？
1: 嗯，
0: 对吧？
1: 肯定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都是理解的。
0: 对吧？
1: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啊，您看。缺少 DHA， 咱们的眼睛实际上是受影响的。
0: 是的，
1: 咱们的这个记忆力，
0: 对大脑的灵活程度
1: 都
0: 是受影响。
1: 这些东西平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肯定也在用其他的产品进行调理和调节。
0: 嗯，
1: 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花费的也不少。
0: 是的，
1: 但是可能在根源上面没有追本溯源到 DHA 的缺少。那现在如果在前面我们运用到高品质的 DHA， 如果能够在前面第一道就做好做足这样的工作，那就可能会在后面，我们说要花钱嘛，就是治胃病，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还没来，还没严重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控制住，咱们就把它补充好。这个钱我觉得花在刀刃上，花在点上
0: 还是很值的，
1: 还是有值得的。
0: 是是，其实值得不值得就看你吃完了以后它对你有没有用。
1: 嗯，
0: 就你都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啊，眼睛也不干不涩了，然后记忆力也慢慢的调整过来了，那你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1: 嗯，
0: 所以钱不是衡量好坏的标准。我们看这个东西啊，只是因为纯进口嘛，它肯定要贵一点。但我们要看的话，肯定就是含量首先要够，你的原料要好。原料不好，含量再不足，那你就多钱你都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赵宁老师说的有道理哈，很多朋友也都听明白了这个道理。健康的事儿呢，咱不能含糊。那干脆这样吧，赵宁老师，咱们大家呢就想用您呢这个讲的，就是您见过的那款。DHA， 对，
0: 那个我那个是纯进口的，
1: 对，但是品质好呀，对吧？大家也省去找来找去麻烦。你说如果都是进口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一瓶子都是外文的，都是跟密码似的，对吧？咱们老年人 找也找不下来。
0: 不是，那我不告你有四个标了吗？原产地的 NSF、FDA 什么的那些。
1: 哎呀，甚至我这人吧，我就带着代表着听众朋友们跟你这么说吧，咱就不费那劲儿了，对吧？
0: 就我吃啥你要啥，
1: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再想想办法，找到。

0: 幼儿园，然后再跟咱们谈谈看能不能搞个什么团购啊，拼在一起啊，把价格给他稍微扯下来点儿，对吧？咱们也知道好东西，
1: 我还能说上话，你跑到国外去那怎么跟人说这个话呀？
0: 但是咱们听众的需求和心声在这儿摆着呢，对吧？
1: 那我说呢，我能够给大家搭个桥，我可以去问啊，但也有一阵子没有跟人家联系了啊。
0: 先看呗。
1: 我可以问一问，然后至于人家吐不吐口这个事儿呢，我就做不了这个决定了。
0: 那就咱们就在电波里面等着呗。
1: 我先问
0: 今天节目结束，明天继续大家继续听呗。
1: 可以
0: 是吧？然后如果有消息了，咱们就在电波里面跟大家报告呗。
1: 好，
0: 好吧，
1: 行，
0: 那行，那这可太好了啊。咱们就算是赵林老师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对吧？然后呢，给大家呢，按照咱们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标准呢，去找一找看一看，大家能用上中国膳食营养素标准的参考用量的200毫克的一粒的这样子的这个 DHA 高纯度的，又是美国进口的这种藻油类的提取出来的 DHA， 那就太好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对吧？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赵林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答疑解惑的热线。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11: 赵宁老师好。
1: 哎，您好，欢迎你。
11: 赵宁老师啊，
1: 哎，
11: 我跟你通话啊，我特别高兴。
1: 哦，
11: 你这个节目啊办得太好了。
0: 谢谢。
11: 讲的食疗啥的啊，我都特别实用。还总给我们张罗好东西。价格实惠还好用。像以前就那个益生菌啥的，我和我老伴用的都离不开了。
1: 是吧？用的好是吧？我跟你讲哈，你甭管是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它只要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就是你吃着确确实实能够给改善你现在的生活状态的，那就是好东西。对吧？那你要吃益生菌的话，如果你胃肠的问题确实给调好了，那可不是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有的人这个胃肠问题一得就得一辈子，对吧？你七八十岁胃肠的问题都还在呀，吃吃不香，然后排排不畅的太多了。所以您老这也是用的得当，挺好啊。那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是需要我替您解决的呢？
11: 是这样，赵林老师啊，
1: 怎么了？
11: 这几天呢，看你讲那个 DHA 就挺动心的。
1: 先
11: 给我老伴儿用点儿。我吧后来还500多块钱呢。刚才听您讲的那个 DHA 含量又高又纯的。你说同样花钱。那用这个多好啊，啥时候能给大家弄点儿啊。
1: 那你，哎呀，这个东西我咋说哈，反 DHA 吧，从海洋污染的事件开始，全球的 DHA 其实它的价格提取原料都是在那个就是逐年上涨的。因为你想啊，那海洋污染它可不是说我就有这一块污染，它是大面积的存在这些情况。所以你能在我们的全球找到无污染的这个海域的地方，那么肯定它里边的，你比如说 DHA 的提取物质是海藻吧，那么它的藻类的原料就很贵。 它肯定会水涨船高的。所以你一般的 DHA， 你看500块钱、800块钱，你要那个纯进口的过来，可能关税贵点啊，能加在一起得1000多块钱，就得是这个样子的。

0: 但不管咋地吧哈，因为好的 DHA 确实是能够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你比如那个记忆力的问题，再然脑萎缩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预防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的一些症状，再有就改变我们那个眼睛，就是你视力的问题的这一块的，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好处。所以说吧，要是有用，那么你花钱也就花点了。那您是怎么的，要是你是想要给想自己去用啊，还是怎么的呀？
1: 我想给老伴儿。
0: 给
1: 老
0: 伴
1: 儿吧，他今年吧63岁
0: 啊，
1: 心脏不好，有时啊心慌
0: 啊，
1: 说胸口闷得慌
0: 啊，
1: 他可废物了
0: 啊，
1: 就我俩上早市买菜
0: 啊，
1: 沉点的东西上楼都得我拎着，他说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呢血压血脂啥的都超标，
0: 他那是主要是心脏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对，脑袋晕乎乎的，
0: 嗯，
1: 可好睡觉了，
0: 嗯，
1: 你说他这样。这点 DHA 有好处没？
0: 有好处是好处啊，但是他该怎么治得治啊，他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反应的比较多，然后到我们四肢比如说脚部受血的时候浑身没有力气，这跟我们心动是有关系的。那你那块的话你是该怎么治，得给老伴得去吃药啊，医生有没有给他开一些那个药啊，养心的或者说是活血的之类的这些药物，你是要吃的啊，咱不管他给他开什么，你该怎么吃怎么吃，血压和血脂控制指标肯定都是要依赖药物的，这些药物是不能停的。 DHA 其实呢你不用问我什么的我该不该吃，你就看年龄，50岁以后其实 DHA 就是在快速流失的过程，你身体如果不储备充足的话，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表现，它跟我们人体不吃饭是一个道理，人别说你50岁不吃饭，你从30岁开始如果人不吃饭的话，他也活不到50岁，饿也饿不死了。那么我们身体的维生素的这些营养物质，虽不是说我们一口食物当中都摄取不到，但是它也是你资不抵债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吃的吸收的还不如我每天消耗的过程，所以它就不断的流失。那么你老伴呢吃 DHA 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 DHA 它有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的这个作用，它能提高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所以它能够达到软化血管和增强我们血管弹性以及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对你老伴来讲吃的话，不仅仅是针对血管和心脏的问题能够给予辅助的调整作用，另外一个它能针对我们脑细胞和心肌细胞的濡养的这一块给你一个绝对大的一种帮助。那你脑细胞脑神经你的反应，就是人的反应从哪儿来，不是脑袋命令然后传达到我们的四肢吗？让你心跳你就心跳，让你胳膊动你就胳膊动，让你嚼东西就嚼东西，但如果这个传导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你最轻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你说话跟不上趟，脑袋反应慢，这是最轻的一种症状，你要再严重的就开始忘事了。所以这个 DHA 是调整什么的呢？就是在这一块管你这个脑神经和我们四肢百骸和我们身体呼吸连通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你没有 DHA 的话，你这块就砍掉了，你就连通不了了，就这个绳子就折了，神经传导就断了，你断了你就啥也记不住了，你想这个但是说那个，你说怎么办？对不，想着我叫赵宁，然后你说着就是小陈儿，那你说你怎么办？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 DHA 的这个好处。
1: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更有底儿了。
0: 哦，
1: 哎呀，我这回呀、也不自己瞎找了
0: 啊，
1: 就等您这个 DHA 了，就希望赵宁老师能帮助我们把价格压下来。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咱老百姓过日子省点是点儿呗。
0: 不是，我跟你说，大姨啊，省点儿，我是懂这个道理的。但你们要是说让我在国内给你找一个差不多的可以，小陈让我说想让我去打听一下，我用那个是纯美国进口的、进口的东西吧，都不好谈，你跟老外做生意吧就不好谈。但我那个我一般吧都是那个啥，我哪个同事啊或者朋友一出国的时候能给我带个两盒，但是现在他那个什么样子吧我还真的没太关注到，回头我给大家看看行不行啊、我给大家看看。
1: 好好好，
0: 至于价格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他们从国外给我带也都是当地的价格，他也没有说的怎么的那个中国的赵宁要吃然后美国人给我打折，我那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颜面啊，我也

0: 是搁国外就都那么买，但你如果大家想用的话，就大批量的去用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美国总公司还叫什么东西，我可以跟他去谈谈，但我没试过，就是我们打交道的少啊，所以价格这块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试试，好吗？
1: 哦，好，
0: 哦，
1: 赵明老师啊，
0: 哎，
1: 我知道你时间紧，但是好不容易我打通了电话，
0: 啊，
1: 我还想跟我闺女要个食疗。
0: 她怎么了？
1: 她今年38岁，
0: 啊，
1: 头发渐白的有点多，掉头发也多，
0: 啊，
1: 吃点啥呢？
0: 这得工作压力得多大呀？总加班啊？那不行啊，不能，就是年轻也不能这么干呐。你给她养养肾吧，弄一个三黑乳脑粥就可以。因为我讲过什么黑桑葚、黑米，然后黑豆、黑芝麻，就这些东西给它打成这个煮成粥，或者是打豆浆都行，或者你给它研成沫，什么时候吃的时候让你姑娘拿单位去，拿勺崴两勺，搁温水一调就开始喝糊糊，天天吃，
1: 啊，
0: 那个东西一定要天天吃的啊。
1: 好，
0: 然后你那啥 DHA， 如果哎呀还不好说这个事儿，就是它也是很适合补充 DHA 的，因为 DHA 是给脑部去供给营养的。头发都白了，你说这脑细胞得费多少？发为血之余啊，是不是啊？那就证明是脑缺血的一个情况才会存在这种状态呀。一般的时候都是岁数大，你最起码你就我这么大岁数，我也没有几根白头发呀，你最起码得70以上吧。那他这30多岁，那就说明脑细胞濡养的还不够哦，那你就得给脑细胞去做呀，要不然，我不能说他这记忆力有多好，因为他年轻啊，还有的点挥霍。那你要真上了岁数的话，就没有东西的时候咋挥霍？所以你就可以 DHA 这种物质，那有条件的话就给他也弄点吧。啊，
1: 好，谢谢张明老师，
0: 哎，
1: 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哎，
1: 然后那个 DHA 的事儿，明天就等你好消息了。
0: 我有消息我就会说，但是那个能到什么样的我也不好说呀，这个呀，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哎，行，那您老就先等啊。
1: 好嘞，
0: 哎，
2: 好
0: 嘞，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老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对您的这个同款的 DHA，你看大家这个心声啊，是吧？咋样？我们都绕来绕去，你给我弄点儿，张老师给我弄点儿。毕竟呢，高含量的，其实我们也知道，高含量的 DHA 又是进口的，确实是不好找。如果符合了黄金标准的，其实有的时候价格上面确确实实是会让人家望而却步的。但咱们不着急嘛，咱们发了这个心，我相信赵宁老师肯定能进今天晚上，对吧？咱们
0: 啊，
2: 努力努力，
0: 小陈，我懂。
2: 赵老师，我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呢是美国那边的白天，可劲儿的打电话没关系，哎，对，能联系上，是吧？然后呢，咱们就等一等赵林老师的这个消息。我相信赵林老师有消息一定会在电波里面跟大家说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场外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正常的开通当中，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喂，
3: 赵宁老师吗？
0: 是啊。
3: 哎呀，可盼望着，盼望跟你通话的。
0: 哎
3: 呀，赵宁老师啊，
0: 嗯，
3: 你这是为老百姓思想大爱呀，这是着想啊，哎呀。
0: 哎呦，别，您别夸我了，您赶快说您的问题。啊，
3: 哎，我
0: 给你解决
3: 问
0: 题。
3: 多年的老问题了。
0: 啥老问题呀？
3: 我这多年了，老胃病。
0: 老胃病，多少年的呀？
3: 哎呀，我这都能二三十年了。
0: 二三十年了，那是老胃病了。啥症状啊？
3: 我这胃肠道也不好。一提多病。
0: 那这不是症状啊？
3: 哎，
0: 那你那个胃病是啥症状？
3: 哎，
0: 泛酸、胀气。不，那个不爱吃东西，你是啥症状？
3: 现在就主要就是怎么的，东西也不爱吃。
0: 嗯，
3: 就是吃完东西不消化。
0: 不消化，不爱吃。
3: 嗯。
0: 哦。
3: 看着啥也不爱吃，也不知道饱饿。
0: 嗯，那你不爱吃东西，那你身体有劲儿吗？
3: 没有劲儿，一点劲儿没有。
0: 没有劲儿。
3: 三步道两步道就煮完了。
0: 哦，那你除了老胃病还有啥问题？
3: 没有胃病，
0: 就这一个胃病，
3: 就胃病。哎呀，这个胃病可把我这个整气了。
0: 嗯，那你要是光是老胃病的事儿，咱们就调调胃。

0: 的问题不就得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不爱消化，然后也不爱吃东西，你有没有吃点那个？
1: 嗯、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吃点大山楂丸啥的，吃不吃啊？
1: 山楂丸吃完也不管事儿啊。
0: 那你得坚持去吃啊。
1: 得天天吃。
0: 那对呗，那还能隔三差五吃一顿啊？是不是啊？你不得让它提高运化，然后做揉腹啊，它就能好一点儿，
1: 嗯，
0: 对吧？那你关键你这个胃病你，你二三十年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吗？还是说就是你曾经
1: 脚胖，
0: 就是你脚肿跟胃的关系不是很直接呀？
1: 是啊，他们不知道怎么的，怎么脚还胖？
0: 脚胖是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吗？
1: 对呀、啊。
0: 一摁一个坑，你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挺长时间了，但是吧，不那么大胖。
0: 啊，你
1: 就是总那么，匀匀净净的，就那么，走道给不得劲。
0: 你是说那个啥，就是走道走多了才会这样吗？还是早上起来就这样？
1: 有时候就是，特别是晚上胀。
0: 晚上胀，那白天呢？
1: 白天还差点。
0: 白天差点，晚上胀。
1: 嗯，
0: 那你是有血栓性的问题吗？
1: 不知道啊，
0: 还是
1: 前两天检查去了，还没检查出来。
0: 你心脏有没有事儿啊？
1: 心脏没有。
0: 心脏查完了没有事儿啊？
1: 嗯。
0: 大便小便都正常吗？
1: 大便有点失调。
0: 大便失调到什么程度？
1: 大便失调就是说有时候吧，
0: 啊，
1: 就是拉那个像痢疾那玩意儿。也不知不觉的就躺下来了。
0: 哦哦哦，
1: 就这样。
0: 哦哦哦，那我看看啊，那你，哎呀，哎，怎么整？吃点儿，我看看啊，吃点健脾丸行不？人参健脾丸行不行？
1: 人参健脾丸、啊。
0: 对呀，你不脾胃的问题吗？你吃点人参健脾丸，配点那个车前子，还有茯苓皮、
1: 嗯，
0: 还有大腐皮。
1: 嗯。
0: 啊，吃点这个。你要不愿意吃那个人参健脾丸，可以吃点参苓白术散也行。
1: 啊，参苓白术散。
0: 对。
1: 嗯嗯嗯。
0: 哦，能记住吗？
1: 能记住。
0: 能记住啊！吃买点参苓白术散去。买参苓白术丸也行，胶囊也行，就是散剂吧、
1: 啊，
0: 有点糊嗓子，吃起来费劲，但是可能快一点，
1: 啊、
0: 效果要好，来得快。
1: 啊，
0: 然后你再配那个车前子、茯苓皮和大腐皮各20克，煎水喝。
1: 啊啊、
0: 就你这肿的问题，我给你调的，一个是肿的问题，一个是胃的问题，
1: 啊、
0: 就都可以了。
2: 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的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
1: 哎，
0: 咱们前几天的节目啊，大家对一个三个英文字母现在应该是记忆犹新了。
1: 英文字母，
0: 哎，就是 DHA
1: 啊，是这个啊。DHA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有些朋友呢想通过补充 DHA， 但是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在讲有的 DHA 呢不知道怎么选，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讲选择进口的含量高的纯度高的呢，可能效果会好，但是呢这个价格方面呢又是大家心里面的一块小心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也有请咱们赵宁老师和大家仔细讲讲下面的这个 DHA 啊，它的一个小门道。因为 DHA 这三个字母听起来简单哈，它背后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呢？
1: 哦， DHA 吧，它算是我们大脑脂肪当中最重要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服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自主去合成 DHA 的，只能是外源性的摄取，但是摄取也不是无休止的，就是它一定要符合我们人体的需求。那么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数据，第一条就是成年人每日摄入 DHA 的含量不能低于200毫克。
1: 哦，就是200毫克，
0: 到200毫克、
1: 啊、
0: 对对对，要这个。而且 DHA 呢，这个量吧是经过我们科学验证的，一方面呢是适合我们的身体，其实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就是有符合我们国情的这个情况和大家的生活习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你要是再早的时候，你比如说海边生活的人，那么他们可能在船上摄取的 DHA 就足够那个每天的消耗量了，对吧？对，人家到那儿以后没有那么多煎炒烹炸的过程，人家就清蒸一下然后吃纯味的这个东西。其实 DHA 这种物质也是，但我们人体呢因为过度的这种烹饪啊，这种使用的这个调料什么的，破坏了鱼类本身 DHA 的这个含量，所以导致了我们其实摄取到的还是很少的。再有一部分很现实的哈，头几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海洋一个大污染的一个情况？
1: 有，
0: 对，
1: 记得，
0: 导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老年同志谈鱼色变，就是海里的东西我都不吃。
1: 哎，是
0: 啊，就会出现这个。所以说呢，别管是那种是主动的这个摄入不足，还是被动的摄入不足，其实这就改变了我们这几年身体 DHA 的一个储存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流失就很快。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一个沙漏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每天去补充一点，哎，它还能维持更多更长的时间。但如果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停止摄入这种东西的话，那就只能是那个耗存你体内的储存量了，
1: 那一天一天就不够了。
0: 对对对，那要没有存款，你光外外取早晚有一天会走得空。
1: 你看，这就是看到，就能证明咱们身边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有这种眼睛不舒服啊，
0: 对对对，
1: 脑子清亮啊，
0: 对
1: 这种情况，哎，你看补充 DHA 是有专业标准的，一天要补充200毫克，
0: 对 对, 对，
1: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你可能补不了这么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的缺损。那么赵林老师，那么除了我们您刚才讲了三大黄金标准，一个是咱们刚刚讲的是第一个200毫克，
0: 对，
1: 一天，
0: 对，
1: 那第二个黄金标准是啥呢？
0: 第二个就是原料啊，你要是选好的东西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原料啊，你不是从自身去合成的，你要从外源性摄取的话，就一定要考虑到原料提取或者说它的纯度和安全度的这方面是一定要有保障的呀。DHA 这种物质吧，就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都是从海藻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DHA 藻油的这种物质。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可不管那个，只要海洋里头会有那种污染的问题存在，你不管是重金属啊，还是残留物啊，还是大污染的这种情况呢，只要是改变了原有的这个生态环境之后，这个海藻类的物质就会大量的死亡。所以说对，就是原料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更纯，然后更纯净的话，它可能我们摄取到的物质会更全面些。那么 DHA 藻油如果从海藻里面去摄取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你这有没有污染呢？我们这人体会不会吸收啊？哎，有没有杂质啊？哎呀，这里面有没有不好的成分呢？就不用担心是这个东西，因为原料首先它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无污染的环境里提供出来的，所以你就不用想这个原料里有没有杂质啊，没有那个东西。哎，只有是没有杂质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人体才更好吸收。而且我也讲过了，其实吃鱼啊，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去摄取 DHA 的一种方式，是通过饮食去积累的过程。
1: 是的。
0: 而 DHA 呢，是在鱼吃海藻的过程当中它是获取的，其实源头不是鱼，而是海藻
1: 啊，鱼吃的海藻里面的，
0: 然后它慢慢的积累和转化是这个过程。其实这是一个食物链的过程，但我们人体不能作为食物链的一个过程当中给你去转化，我们需要的是最后的结果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呢，那我们之前讲，我说鱼里头的 DHA 是吃海藻的，然后这里边多了一个食物链的过程，就是鱼会不 会受污染，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如果鱼在生长的环境当中，咱别说发生变异啊，你就是发生污染了，它都会影响 DHA。

0: DHA 的纯度。所以我为啥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要选择 DHA 的话，尽量都选择就是从海藻里头提取出来的，因为那个东西会更安全。
1: 对、
0: 啊、里面没有那么多什么鱼的分泌物啊，也没有什么还有鱼的脂肪里边的东西往里边去添加，没有。其实这些元素都是影响 DHA 质量的一个东西。
1: 你看我们都说、哎、大鱼是小鱼，
0: 对，
1: 小鱼是虾米，虾米是啥，刚才赵英老师上一期讲、哎、小鱼就是吃海藻的微生物的东西，
0: 对，
1: 是吧，一层一层的、积累到了我们鱼的身体里面，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些污染啊，有一些的情况、
0: 嗯、
1: 海藻是个非常柔弱的一种物种，
0: 是的，
1: 是吧，只要有一丁点的污染，一丁点的环境的改变，
0: 对，
1: 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那么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能从健康的优质的海藻里面提取出了 DHA、
0: 嗯、
1: 那这样的 DHA 是源头性的 DHA， 我们说源头之选才是上乘。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DHA 还是海藻里面的纯度比较高。不过赵宁老师、嗯、咱们这个海藻油啊，就是咱们叫的藻油的提取、嗯
0: 啊、藻油怎么
1: 是不是也有高低之分？
0: 那是技术的问题，当然有高低之分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讲到的就是 DHA 的第三条黄金标准、
1: 哦、第三个黄金标准，
0: 这就涉及到工艺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对处理这个就是藻油类的这种物质的话，最早是从欧洲开始兴起的，那么更就是技术成熟的这方面肯定欧洲要占有一个先机的条件、
1: 嗯、
0: 所以进口的藻油一般你像我们什么欧洲地区、澳洲这些地区，尤其是美国吧，他们研究营养素啊，包括保健的这些食品呢、
1: 嗯、
0: 就是搞科研的时间会更长、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经验呢要更丰富，底蕴要更丰富一些、
1: 嗯、
0: 因为最率先提出来这个标准的就是人家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所以他对原料的选用呢会更高，然后技术这方面也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我们对这一块哈，其实也是得到我们的公认的。你像有的企业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封闭式的光生物反应器皿培育那个藻类，所以它就完全能够隔绝你那个啥呀，就是外界的一种污染呐、啊，还有水源呐、啊
1: 嗯、
0: 包括这里边的空气呀和培养化呀都是达到了制药化那个净化级别的、
1: 哦这么高级嗯、
0: 对对对，所以它的结构呢可能在国际上来讲的话就要更稳定一些，那么它的结构更稳定，它的纯度和吸收率也会在我们人体的就是接触当中得到升华和提升。
1: 那比如想像我们有一些比如想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些证书的体现或者是标准的体现
0: 标准啊，
1: 那
0: 会有
1: 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进口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好
0: 啊，
1: 但是拿起来那个瓶子
0: 看不懂